0: 地理位置啊，有很多阿拉伯人到了泉州来定居，牛肉这个习惯呢就在泉州盛行开来。
1: 今天的西街由多元文化聚合而成，老街也因此成为一座底蕴丰厚的文化遗产宝库。在西街彩笔下，顺着一条青石板路走过去，就是吴幼雄的家。这里收藏了许多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墓碑石刻，这一块块看似并不起眼的石头，却是他和父亲吴文良一辈子的心血。
2: 哦，这个是以前的石刻啊？
3: 这是古阿拉伯文字的墓碑石。哦，这个墓主叫嘎兹威尼。啊，他是来自嘎兹威尼这个国家。就是现在的亚美尼亚，就里海的西海岸。
1: 历史上很多外国客商旅居泉州，最后也葬在了这里。在历史的变迁中，一些墓碑损毁严重，流散各地。但身为中学教师的吴文良却意识到了这些墓碑石刻的珍贵，开始四处寻找购买收集。经过前后78年的研究，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他们把保护下来的100多方墓碑上的碑文进行翻译和注释，出版了《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如今，这些石刻成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重要馆藏文物，并为泉州申请古泉州史记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物证。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人又一次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和胸襟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一座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正在崛起。与此同时，以西街为中心，泉州古城也展开了新的文化保护工程，老街也再一次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八方来客。2019年元宵节这一天，94岁的台湾诗人龚淑媛回到家乡西街。
4: 我每次来，每次都越来越漂亮。
1: 龚淑媛出生在西街一个书香门第。1945年，她凭着教书育人的一腔热血，奔赴台湾去从事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却不曾想，这一走再回来已经是46年之后的事情。1991年，龚淑媛从台湾回到泉州。当她踏上故乡的土地，看到古城熟悉的模样，听着熙熙攘攘的游人谈论起开元寺的东西塔时，她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掉了下来。踏上故乡的土地，流泪成了本能。在龚淑媛看来，即使离家半个世纪，那些在故土生活的记忆永远都镌刻在她的脑海中。
5: 三家公啊，
4: 吃完了年夜饭了以后，我妈妈就讲，哎，记住哦，今天不是睡觉哦，父母亲才长寿，所以我每年到了除夕的时候，大家小孩子就是在热热闹闹的，我一个人就是一定要抱了个新衣服，然后呢就到天亮。妈祖的还有那个叫什么？
1: 回忆中儿时红烛相伴的那些除夕夜，似乎就在眼前。开元寺旁母亲乘凉的青石板还在，小巷中的木偶戏还是旧时的曲调。对于一代代的老街人来说，思乡情结就包裹在这弯弯曲曲的街巷中。历经岁月风烟，西街这条街道依然宁静着与开元寺相伴相望，默默凝视着一代。

代泉州人从他身边走过，南来北往，西去东奔，也记录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

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真香啊。范范，你在干什么？
1: 是鼠阿大，我刚烤了一个面包。
0: 面包？对了，你不是要减肥吗？少吃点吧，不然又要长胖了。不如你把面包给我，我来替你解决。
1: 好像有点道理。
0: 你可一定要少吃点，范范，这样才能瘦身成功。
1: 鼠阿大，你说得很对，这个刚烤的面包，那就给你吧。
0: 太好了，范范，谢谢你了。
1: 不用客气。

0: 上次范范烤的面包真香啊，好想再尝尝那个味道，怎么办呢？哎，哎呀，
1: 鼠阿大，你为什么要坐在地上啊？
0: 这个，我的头好晕，好难受啊！
1: 糟了，一定是我开窗户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你了。
0: 哎呦，我的头好痛好痛。
1: 真是对不起啊。我请你吃午饭好了。
0: 这样啊，那可太好了。范范人可真好，还留我吃了晚饭，明天要再想个办法去范范家吃饭。范范，我家的锅破了。你看。
1: 那就在这儿吃吧。
0: 范范，我的手指受伤了，不能洗菜。
1: 那就在这儿吃吧。肚子好饿啊。去做点宵夜吧。
0: 啊，好香，真的好香啊。
1: 怎么又是你？
0: 其实我是被香味引来的。真香啊，
1: 鼠阿大，我很高兴能和你分享食物，但是你不能一直来我家蹭饭啊，你应该自己劳动，自己做饭吃。
0: 真小气，才吃了几顿饭就说我蹭饭，气死我了，说的真难听，真是一点都不够朋友。哎，怎么办，以后吃不到美味的食物了。唉，范范说的对，我不该一直蹭饭的，明天去道个歉吧。

昨天把鼠阿大赶走了，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也不知道他生气了没。有了，我去送点草莓给他，

0: 我是不是应该带点东西给他？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1: 树阿达走到一半，才发现自己应该带礼物去道歉的。
0: 用我真诚的语言向他道歉吧。
1: 树阿达担心范范不原谅他，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范范早就不生气了。
0: 啊，范范，对不起，我不该一直来蹭饭的。
2: 没事，我昨天说的话也有点重，不要放在心上，请你吃草莓。
0: 谢谢你，范范。真甜啊。
2: 对啊，很好吃吧？每年我都会种很多很多草莓，明年我还会种。
0: 种这么多草莓，那吃不完不就浪费了？
2: 怎么会呢？多余的草莓，吃不完的都可以做成草莓酱，然后拿去卖。去年我就卖了好多钱呢。
0: 卖草莓赚钱吗？
2: 那当然，我种的草莓又大又甜。
0: 范范，那你可以教教我怎么种草莓吗？
2: 可以啊，学会之后你就不要来蹭饭了。不过你这么懒，肯定种不好草莓。
0: 谁说的？我就不信我种不好草莓。我虽然懒，但我可是聪明又伟大的魔法师啊。
2: 那倒也是，那好吧，我们就这么说定了。树阿大，快跟我去锄地吧。
0: 这么早？
2: 已经不早了，快去我家种草莓吧。

0: 朝阳可真美呀。买好了，
1: 下一步浇水。
0: 对了，我可以用魔法种草莓呀。这样我就不用锄地浇水了。我鼠阿大可真是聪明，用魔法种出来的草莓一定又大又甜。
2: 接下来的几天，鼠阿大一直用魔法代替浇水施肥，这样真能种出大草莓吗？
1: 鼠阿大，
0: 这么丑我可不去。
1: 鼠阿大，该浇水了。
0: 什么？又该浇水了？我不去，太热了。
1: 鼠阿大，你这样可种不出大草莓。
0: 我有我的办法，不用你管。
1: 鼠阿大什么都不做，还想种大草莓。

0: 看看我种的萝卜。啊，还是自己亲手种出来的好吃。
1: 早上好，范范。范范，我种的草莓肯定又大又多。我们快去看看谁种的大。

0: 芳芳，我的草莓怎么都这么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一定是你用魔法的结果。
2: 瓦鲁老师，怎么会这样呢？
3: 魔法只能让草莓慢慢成熟，想要又大又甜，就只能像范范那样。
0: 我知道了，范范每天浇水施肥，对吗？
3: 没错，你要多学习范范的勤奋。
0: 我知道了，瓦鲁老师。

0: 魔法试炼。
1: 嘿，耍大又在搞什么东西？动静那么大，不会是他的魔法又失败了吧？那是什么？哇，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赶紧去瞧瞧。
2: 怎么回事？是谁袭击我？这是什么东西啊？魔法学院对学生的通知。好沉的。尊敬的鼠阿大先生，本院推出了一个新的魔法训练方式，通过测试将可进入本院强化班学习。
3: 可以进入强化班。太棒了，太棒了，我将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
2: 就是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训练方式啊。请耐心等待我们魔法学院的后续通知，魔法毯会告诉你考核的内容及其要求，请考生做好准备。那我可要认真准备了。
4: 巴鲁，这次主要是魔法学院出了一个新的训练方式，一个是用心说话，不能用嘴发出声音，还有一个是在规定时间内禁止使用魔法。
5: 也不知道鼠阿大能不能行。

0: 好，我知道了，麻烦您了，莫坦先生。
1: 通过这两个测试就可以了，那我走了。
2: 咕噜咕噜变。我就不信了，连个悬浮魔法都练不好。再试一次。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
0: 舒阿达，你的脸怎么了？
2: 刚才练习魔法不小心把脸砸肿了。瓦鲁老师，有什么事吗？
0: 魔法学院来通知了考核内容。
2: 是什么？
0: 一个方式是用心说话，另一个是在规定时间内禁止使用魔法。
2: 听起来好难啊。
0: 只要你勤加练习，别贪玩，就没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喝下去之后可以使用内心说话。哇，感觉好厉害呀。要先放进去一朵花。接下来再放入草莓汁。成功了吗？呵呵，我成功了。哦耶，我也会用心说话了。我要去找咪咪鼠。

0: 咪咪鼠，咪咪鼠。
1: 鼠阿蛋，早上好。
0: 咪咪鼠，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
1: 你说话没有张嘴哎。
0: 猜对了。
1: 这是你的新魔法吗？
0: 是的，这是用心说话魔法。我先走了，我要去完成其他的任务了。
1: 好，好厉害。
2: 你今天的表现还不错，明天开始第二个试炼。
0: 放心吧，瓦鲁老师，肯定没问题的。范范，怎么了？不高兴吗？
3: 没事儿，只是突然很想吃棉花糖。
0: 想吃就吃啊，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
3: 鼠阿蛋，你会变棉花糖吗？
0: 棉花糖这种小魔法我当然会了。
3: 鼠阿蛋，那你能给我变一个棉花糖吗？
0: 这个下次吧。哎呀，不能用魔法也太无聊了，找个地方睡一觉吧，这样试炼就能应付过去了。
1: 鼠阿蛋，鼠阿蛋。
0: 咪咪鼠、豆豆鼠，是你们啊，下午好呀。
1: 鼠阿蛋，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0: 我散步来着，所以我困了。
4: 好吧，等会儿我们几个人要一起去聚会，你要不要一起啊，鼠阿蛋？
0: 可以啊，我去。
4: 一起去吧，到时候你还可以表演魔法呢。
0: 那当然，我的什么表演？
4: 魔法表演？你不是最喜欢表演魔法了吗？
0: 今天今天可能不太行哎，要不下次吧。
4: 为什么？鼠阿蛋，你今天不舒服吗？
0: 没有，我没有身体不舒服。
1: 鼠阿蛋，你竟然不想表演魔法，很奇怪。你不会是假的鼠阿蛋吧？
0: 哎呦，疼，好疼啊，快松手。哎呦，疼死我了，我真的是鼠阿蛋。
1: 那你为什么不能表演魔法了呢？
0: 因为今天是我的考核，考核内容就是禁止使用魔法。
1: 真的假的呀？
0: 总之，我考核过了就可以进强化班学习了。
1: 这个考核好奇怪。
0: 之前老师说会让魔法球告诉我结果的，我肯定成功了。魔法球，快来吧！来了来了，终于来了。
5: 鼠阿大同学，你通过了本次的考试，明天魔法宝箱将会来这里接你。

0: 请你做好准备。
1: 哦耶，我终于可以去魔法学院了。不是说在这里等着吗？怎么还没来啊？这应该是魔法学院派来接我的宝箱吧。
2: 鼠阿大同学你好，我是来接你去魔法学院的。进入学院强化班后进行封闭学习，3年不可出校门。
1: 3年内一次校门也不能出？
2: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1: 那能给我一天时间考虑吗？可以吗？
2: 当然可以，魔法学院的老师明天会过来，到时候你自己和他说说吧。
1: 我到底要不要去呢？这次的试炼也怪怪的，又是用心说话，又是不能用魔法的。等等，也许这是学院为了告诉我，对魔法要心存敬畏，不能胡乱使用。原来是这样啊，这2种试炼也算是修行的一部分了。既然这样，我在何处不都是一样？我心中已经有选择了。哈哈哈哈哈哈。
3: 那就拜托你了。
4: 等等，哇噜老师，鼠阿大真的要走了吗？
5: 再也看不到鼠阿大了吗？
6: 哇噜，这2个人是谁？
3: 是鼠阿大的朋友。
6: 哦，
1: 等一下，我有一个事情要说，我决定不去魔法学院了。
6: 为什么？
1: 我舍不得大家，而且我相信在这儿我的魔法也能学得很好。
3: 鼠阿大，你不要任性了，去魔法学院强化班是你最好的选择。
6: 鼠阿大同学，我尊重你的选择，希望你不要后悔。
1: 不会的，我相信瓦鲁老师。
6: 那好吧，我回魔法学院了。
1: 怎么了，瓦鲁老师？
3: 既然你选择留下来学习魔法，那现在就给我回去练，不准偷懒，不准出去玩，你能做到吗，鼠阿大？
1: 那好吧。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去。
1: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0: 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张叔叔，
3: 怎么了？

0: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在吉利主歌送去，
2: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如同建筑物的外套，夏防晒冬御寒，但是它为什么会成为火灾的帮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是外墙保温系统中的分层结构，保温材料在里面，外面被水泥砂浆和装饰涂层紧紧地包裹着。在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保温材料有不同的适用场景。建筑保温材料一共分为三个等级，第二级、第一级、A 级，阻燃程度一级最高。虽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一般是不会引发火灾，但当保护层开裂、裸露或是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可燃的保温材料就极易燃烧，并会迅速扩大蔓延，在建筑外里面形成立体火灾。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如果发现保护层开裂、裸露或者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要及时通知物业前来维修更换，相关从业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及合同规定对建筑材料进行检测，未经检验或检测不合格的建筑材料不得使用。
2: 石崩会战怎么样？
3: 已经结束了。
2: 我的学生杜玉明呢？
3: 他下落不明，父亲。共军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4: 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5: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
0: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唐高宗年间，薛丁山和叔宝同都是乱世风云的一代英雄，他们一个为了称霸中原，一个为了完成使命，进行了一场十年的战争，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0: 道友，继续讨论昨天的道经。
1: 道夫道友，你又来晚了。
2: 道长，你终于来了。不知道长为何姗姗来迟？我有急事要办，故而来晚了。人家可是大忙人，
1: 道会十年才一次，再忙也可以安排。道长，怎么可以对道规置若罔闻？
0: 道夫道友，你看这丁山小徒如何呀？
2: 贫道如能得此一徒，平生足矣啊！只要神道有心，芸芸众生何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羡慕什么不好，却羡慕一个徒弟，简直不可思议！你要想带徒弟遍地都是，
1: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想找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2: 那要看师父是谁了。有的人如此刻薄，弟子天赋再高，我看也带不出什么名堂来。 你说对不对，王敖老祖？
1: 道长说得好，不过我觉得弟子出息如何，尚属其次，关键要教他做人尊规。
2: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
1: 既然你不想守道会之规，那就请你自便。
2: 天尊是要我走吗？呵呵，
1: 当然不是。
2: 但是我们道会都有规矩，论道本是严肃专注之事，你做不到，你会影响他人，而且把小徒们都带坏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你忙，你就忙你自己的事情吧。走就走，我本就不愿意在这夸夸其谈，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谁有本事。哼。
1: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
3: 师父，我要去小姐，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0: 这可是芙蓉仙子所赠与修道至宝，均有骊山、璞玉所制，殿等常年不灭。如今毁掉一只，如何是好？
1: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2: 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3: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4: 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5: 徒儿辜负了师父平日的谆谆教导，请求师父责罚。
0: 女帅。

0: 葵花灯是要受罚的，你认为怎样罚你才好呢？
1: 徒儿错以铸成，任凭天尊前辈发落。
0: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2: 徒儿遵命。
0: 本道教徒无方，好端端的让天尊失去一宝，本道心中惶恐不安，不知天尊为何如此高兴。
3: 施以宝而失意图，本道认为值得，所以高兴。
1: 您说的是丁山，
0: 本道可以肯定，葵花灯并非丁山所摔，在那种场合中，他能站出来，这是需要勇气，本不是他的所为。他就出来为大家担过受罚，这是需要胸怀的。
4: 一个9岁的小孩有这样勇气和胸怀，难得呀！
1: 天尊罚他抄经。
0: 是想故意让他多学点东西。你要好好栽培丁山，他将来前途无量，必成大器。
1: 多谢天尊提醒。
0: 还有一点，不知老祖感觉到没有？
4: 您说的是李道福。
0: 啊，这个人不可低估。这次让他离开论道道会，他愤愤不平。丁山将来会遇到强劲的敌手。
4: 我明白了，所以你要好好教授丁山，千万不要马虎。本道以为，天下纷争，强敌必众。
0: 受之高超武功固然重要，但大圣靠德，所谓德，实为仁义之心。人藏于胸，亦施于人，两者兼备，方为受道。
1: 天尊的教诲，本道牢记在心。
0: 所以，传门授武。
5: 都必须达到至高境界，
6: 天尊高瞻远瞩，
5: 令本道佩服。本道绝不让天尊失望。
0: 嗯，
6: 你为何要学武功？强身健体还有呢？城墙扶弱还有呢？为国效力还有呢？
5: 没有了，仙长，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0: 你请回吧，我不会收你为徒。
6: 先生，请您收下我，我不远千里而来，诚心向您拜师学艺，还请您收下我吧。
5: 你刚才所言并无诚意。
6: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先生？
5: 你刚才所言是你的真实目的吗？你想拜我为师，可还没入门，你就谎话连篇，我能收这样的人做我的徒弟吗？
6: 我知错了，先生，我刚刚确实说了谎话，还请先生原谅。
5: 那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6: 报仇！我的祖父被朝廷的罗通所杀。 我誓要杀掉罗通，为我祖父报仇。
5: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说？
6: 我怕仙长说我练武动机不纯，不肯收下我，所以不敢直说。我祖父是罗通所杀，我誓要杀掉罗通。罗通又是朝廷所派，我誓要推翻朝廷，这就是我拜师练武的真正目的。

0: 起来吧。
1: 难道县长还是不肯收下我吗？
0: 起来，跟我进屋。我收下你了。
1: 啊，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徒儿，你现在还要加强兵法和阵法的学习。北海神道所写的心经与阵法，你要读学醒悟，这可是神道毕生心血完成。此书所言练武如何与磨练心智相融相通，阵法的破解要怎样凝神定气，你要好好感悟。
1: 徒儿还有很多不明，
0: 你拿着此书去请教神道吧，神道对此造诣颇深，你要好好请教万不可学的一知半解。
1: 师父，神道的心经徒儿能够理解，但阵法有些晦涩难懂。
0: 你还需认真研读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理解天尊的众将谋位步兵之法，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你能更好领悟神道的破阵之法。
1: 师父所言极是，
0: 阵法不是为师所长，你还是趁早去请教神道。
1: 全听师父安排。

叔宝同乃害死罗成的叔定方之孙叔凤之子，当年罗通扫北时杀死了叔定方，叔凤逃至西凉，生一女叔锦莲和一男叔宝同。后来叔宝同被西凉王招为驸马，并当上西凉兵马大元帅，其姐叔锦莲被西凉王纳为王妃，他们姐弟俩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为其祖父报仇，欲称霸中原。

0: 岂能继承狗皇于世？
1: 如今大势已去，别管我们，快跑！
0: 我们兄弟要争一起争，要死一起死。
1: 你要是死了，谁给我们报仇啊？
0: 我不会抛下兄弟们自己一个人走。我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

0: 所有男子全部给我抓回去，对抗的格杀勿论。
1: 是。
2: 是。
1: 是。是。

0: 为了平息西凉战乱，救民于水火，唐高宗李治御驾亲征，并降旨薛仁贵率30万大军挂帅西征平乱，因而引发出一曲英雄的赞歌，震烁古今，彪炳史册。
1: 过来，别跑！
2: 哎，来！

0: 你们想走吗？
1: 你们想怎么样？
0: 放你们回家呀。
1: 放我们回家？
0: 是啊，不过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运气。看见那面红旗了吗？跑过那面红旗就放你们回家。准备开始。
1: 慢着，
0: 你又何事？
1: 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抓来了，已经变成了你的笼中鸡，真上肉，要杀要剐已经由不得我们。但是你们既然想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0: 我们当然会遵守了，看来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1: 信心我不敢讲，但是我会尽力。如果我跑不过去，我认命。
0: 好，准备开始，你先跑。

0: 来人呐！杀了他！嗯，
1: 你说什么？
2: 杀了他！
1: 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啊！上去！哎，
0: 元帅息怒，元帅息怒！墨家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告诉你，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谁都不许多嘴。我跟你们说，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要讲信用，尤其是作为一名军人。我既然答应他十丈以外，就放他一条生路，那我就得说话算数。

0: 娘，娘，
1: 娘！
2: 江湖，哎，江湖，哎，江湖，哎，江湖！
0: 小四，我要找我娘。
2: 你先不要着急，你被抓走以后，我和乡亲们已经把你娘安葬了。走，我带你看你娘去。
3: 报告大元帅，朝廷30万大军离箭牌关只有80里了。
4: 载探。
3: 是。
4: 诸位，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这朝廷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本帅想听听你们有何想法。哼，你们三位是镇关的主将，这朝廷的30万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请问你们如何迎敌呀？
3: 回禀大元帅，我们金峡关官小人寡，守卫将士不过20000人马，要抗击朝廷的30万大军实属不易，尤其是那薛仁贵，听说神勇异常，属下也绝非其对手啊。
4: 那呼将军有何良策呀？
3: 属下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应该坚守关隘，能顶多久是多久，如果不行再往后撤退，尽量保存实力，不正面迎敌。
5: 哼，贪生怕死。
3: 大元帅明鉴，末将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如若战局需要末将去死，末将必当视死如归。
4: 看来黑将军有不同的意见呐，那你倒说说看。
5: 禀大元帅，末将确实有不同的想法，末将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当缩头乌龟，更不会趁两军还未开战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4: 哦，那依黑将军的意思呢？
5: 开门迎战，先斩了薛仁贵那蛮贼。
4: 好胆量啊！黑将军，那我问问你，你了解薛仁贵吗？你知道薛仁贵的武功如何？
5: 末将当然了解薛仁贵，他不过是一介火头军出身，武功能好到哪里去？哼，我看他只是平平而已。
4: 哎呀，好好好，有胆量啊！来人，
6: 在，
4: 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
6: 是。
7: 这，放开！你们放开我！
3: 敢问大元帅，为何要斩末将？
4: 为何？你还有脸说呀？你身为一个镇关主将，竟然如此的轻敌，我看你早晚都要死。与其你要死在薛仁贵的手里，不如先死在我的手上，要不然你会用你的无知白白的浪费我20000军士的性命。
6: 退下去。
8: 是。
5: 且慢，元帅请息怒，黑将军最当该死，可大敌当前，尚未开战，不宜先斩主将，贫道恳请元帅放他一马，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9: 请大元帅饶黑将军不死。

娘，忽儿在你坟前发誓，誓死也要为你报仇，你就安心吧。

0: 数贼图阵，罪恶滔天。无论如何，要报私仇。靠你我两人之力，何以报得此仇？
1: 那又如何？就算我江湖丢掉性命，也要为乡亲们报仇。
0: 要为乡亲们报仇，为你娘报仇。
1: 我倒有个主意，
0: 快讲！
1: 朝廷大军开过来了。
2: 他们是专门剿灭叔宝同逆贼的，我们去投军，和他们一起杀黑莲渡、叔宝同，如何？好，你这就带我去，走。
3: 好，那本帅就看在诸位的面子上。 也看在两位军师和两位将军的面子上，暂且保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记住了，你现在脖子上的这个脑袋是系在你脖子上的。本帅随时都可以取来。我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能杀了薛仁贵，不。
2: 如果你能杀了薛仁贵手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那本帅一定会好好的犒劳你，甚至可以破格的提拔你。如若不然，杀无赦。末将谢大元帅不杀之恩，末将必定不让大元帅失望。自不量力呀！ 你就知道薛仁贵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呢？啊，你就仅仅知道他只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你知道他三箭定天山吗？你知道他带病去安殿堡的首级吗？你又知道他驰骋千里百日成功双救驾吗？哼，你还敢轻敌薛仁贵？
3: 我再问你，本帅的武功如何呀？啊，
4: 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敌。
3: 放屁！哼，我看你呀，就是一个猪脑子。本帅告诉你们，全天下就没有人是无敌的。哼，薛仁贵的武功我自然最清楚，本帅的武功自信比你高出不少。 可就算是这样，本帅也只能勉强跟薛仁贵打个平手而已。哼，你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我看也只能打家劫舍、欺负平民百姓罢了。哼，你还敢口出狂言，说什么你要挑战薛仁贵？
4: 末将谨记大元帅教诲。

0: 贼叔宝通，惨无人道，必遭天谴。我薛仁贵，谨奉天命，剿灭此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传令下去，大军前往界牌关2里处扎营，准备攻打界牌关。
1: 是。

0: 诸位，也许我这么说你们会有疑问，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绝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自己的志气。我只是按实力来说话。自古以来，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需要知己知彼。 你们可能有疑惑，也会问我那这场仗我们就打不赢了。错，我告诉你们，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得胜。因为打仗不是单打独斗，是要靠团体的实力，要靠计谋和策略，这三样我们并不差。对，况且。 我们还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本帅有信心能够赢得此仗。
1: 元帅，请问那您的整个作战计划应该如何部署呢？
0: 胡将军说的对，面对强敌，面对朝廷的军队，我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要保存实力。作战计划。
2: 本帅自有安排。末将明白。梳妆。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硌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
4: 走起路来别去多难受了。
3: 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清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清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短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
5: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6: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3: 换换换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底，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伸延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5: 健步鞋一经二轮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
7: 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3: 正如承诺。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

0: 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山里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礼吧。
4: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

0: 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以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以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理吧。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留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

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

0: 元帅能否把作战计划告诉我们呢？
1: 黑将军，你将如何打算呢？黑将军，
2: 末将仅按元帅的作战计划行事。
1: 作战计划暂不公开，不必多问，本帅一定会让他们看一看。

害，谁叫舒宝同？哼，我会让朝廷的军队和薛仁贵必死无疑。

0: 家妖姑。
1: 大锁大斧下妖姑，妖姑妖姑你莫要哭，嫁到国家去享福。
0: 这是谁家猴子？
2: 天凉了。
3: 我不能没有女儿啊，可怜的孩子，秀兰，秀兰，我的女儿，你看见你表姐没有啊？
4: 没有。
0: 那花轿呢？
4: 刚走，刚从那边走，才一会儿。
3: 秀兰，秀兰，
0: 姐，
3: 我可怜的孩子，
0: 算了吧，
3: 秀兰啊，
0: 咱们斗不过他们呢。
3: 不行，我不能没有女儿啊，
0: 姐。

0: 娘子，来来来，下来，娘子受委屈了。来来来，相公帮你解开啊。哎，今天能娶你是你的福气，给我回去。
1: 不去不去，
0: 你
1: 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2: 女儿，
1: 秀兰，
3: 秀兰，
1: 女儿啊，不装主，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她才13岁，13岁啊，还是个孩子呀。
0: 13岁正合我意，大1岁老爷我还不要了呢。
3: 不装主，你就积点德，放了秀兰吧。
1: 秀兰，
3: 不装主啊，
0: 告诉她赶紧给我滚回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给我回去，
3: 吴庄主，你放了他吧。
1: 不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0: 想死还不容易，老爷我今天就成全你，拿过来。
1: 秀兰，
0: 我家呀，
1: 女儿啊，
4: 姑娘起来吧。
1: 女儿，
0: 你什么人？多管闲事！
4: 你太霸道了，我看不惯。
0: 你想跟我作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胡家庄庄主。你打听一下，方圆百十里谁敢与我作对？
4: 你这个混蛋，连孩子都不放过，
0: 你想怎样？
4: 为他们讨个公道？
0: 别以为你有点小功夫，我看你是自不量力。
4: 哼，量不量力，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0: 给我拿下！
5: 是。哎，
1: 娘，大侠小心呐！小心呐！
3: 小心！
1: 大侠

0: 哎，饶命啊！哎，我再也不敢了。
1: 谅你也不敢了。
2: 快来救来！
3: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2: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0: 谢谢了，
2: 谢谢大侠。
4: 看好了，加紧防备！站住！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5: 我们是东林镇的百姓，我们想找秦将军。
4: 眼下大战在即，秦将军军务繁忙，没空见你们，你们请回吧。
5: 这军爷，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见见秦将军吧。
4: 已经说了不能见了，这里是军事禁地，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当奸细抓起来。快走吧。
5: 军爷，我们不是奸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们找秦将军有什么事情
4: 啊？那你说找秦将军有何事啊？
5: 我们要投军。
4: 我们这里不招兵，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6: 军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秦将军通报一声，如果他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如果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转身就走，绝不让你为难。
4: 那好吧，我给你们通报一声，你们在这里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多谢军爷。
4: 外面有两位年轻人要见大将军。
7: 是什么人？
4: 都是东林镇本地人。
7: 本地人，好，让他们进来。
4: 是。

0: 小民拜见大将军。
1: 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1: 你们两个都是当地人？
0: 是。
1: 做什么职业？
0: 我叫江湖，自幼习武，长大边种田边练武。
1: 那么你呢？
3: 我叫郑小四，他们都叫我小四，是江湖的师弟。后来我当了朝廷的兵，负责守卫东岭镇。黑莲渡率兵屠城的时候，我们奉命抵抗，但是我们寡不敌众，整整两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
1: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3: 我们要投
0: 靠
3: 你，
0: 投
3: 靠
0: 你，
3: 请大将军成全。
1: 这个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日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
0: 将军，收下我们吧。
1: 哼，为何这么急？
0: 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
1: 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
0: 叔宝通的贼兵屠镇时被贼兵所杀，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当我闻讯赶到时，我那60岁的老母已经被贼人所杀害。我一怒之下杀死了10几个叔兵。
4: 娘！娘！娘！娘！娘！娘！你醒醒，娘！
5: 兄弟们，这儿有个活的！
6: 哎哎哎

0: 是不是你杀的？
1: 是又怎样？
0: 你为什么要杀他？是谁杀了他？
2: 哼！

我们是执行任务，杀一个老太婆算的什么？你们夺大唐江山，我管不了。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不放过？你们就是一帮。

最终寡不敌众，被擒。那他们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被叔宝通抓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是我命大。那天，我们这些被他抓住的年轻人，被他绑去当靶子，让叔宝通练飞刀。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九死一生逃出来。我的腿也是被他射伤的。

0: 见过军师，
1: 元帅呢？在帐篷里。好，进去吧。
0: 是。我逃出来之后，就碰见了小厮。我们决定投靠将军，为母亲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1: 我亲眼目睹了蜀军的罪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军队。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只要能抓住黑莲都，叔宝通这些逆贼。
1: 我一定要剥他们的皮，喝他们的血。好，你们当兵的要求我答应了。谢谢大将军。
0: 谢大将军。
1: 但是怎么安排你们较为妥当，还得让我考虑一下。
0: 怎么安排都行，只要能让我们上阵杀敌。
1: 小四，你的武功练得怎么样？
2: 我的特长是射箭，百步之内起码射箭100发百中。
1: 将军验证。
0: 哼哼，很好。那么你呢？回大将军，我最擅长轻功，等我的腿伤好了，一定给大将军展示。
1: 不用试了，我相信你。不过你们要服从军令，要好好的表现，发挥你们的特长，为死去的乡亲们，为他们报仇。
0: 知道吗？
3: 谢大将军成全。起来，
0: 大将军，我们俩定忠于大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不是忠于我个人，而是要你们忠诚于朝廷。
0: 是，忠于将军，就是忠于朝廷。
1: 你说的对，但却不全对。
3: 军师到！哎呀，人贵不知军师前来，有失远迎。
1: 哎，元帅不必多礼。
3: 军师请。请。元帅近日双眉紧锁，两目凝神，
1: 莫非有什么心事吧？
3: 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军师啊！我的确有心事。
1: 正要向你请教，
3: 请教不敢当。元帅是否以为此次征西难以彼此征东啊？军师能把人的心理看清楚，令人佩服。军师所言极是，我总感觉这个叔宝同非同一般，不那么好对付。我在想，是不是我老了，缺乏斗志了？
1: 元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也不是缺乏斗志。叔宝同和铁士文确实不同，铁士文是有勇无谋，而叔宝同是有勇有谋，但是他的谋略并不十分可怕，不足为惧。再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请元帅不必过分担忧。
4: 我感到奇怪的是。 我们大军压境，叔宝同却没有任何行动，他在想什么？这现在还是个谜。所以，我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敌人的动向。
1: 说得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但是还要早做准备呀。
3: 来人。

0: 我们在，去请秦将军一起来议事。
1: 是。好了，你们以后会明白的。先把你们安排在飞虎营吧，他们。先把他们安排进飞虎营吧，你带他们去安顿一下。是，
2: 两位，请跟我来吧。
3: 报，报告大将军，宣帅请你到帅帐议事。
0: 好。
4: 秦将军到。
0: 参见大元帅、大军师。
5: 好。哎，私下见面，秦兄不必多礼。
0: 不知元帅有何吩咐？
5: 探营之事，秦兄安排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安排了三拨人马，分别前往界牌、金峡、接天三关。
5: 很好。不过，仅派往三关还不够，还需要多派人手。锁阳、韩江、白虎乃至王府，都要多派人进去。
0: 明白，我马上去办。
5: 哎，秦兄，我听说秦兄组建了一个什么什么飞虎营。
0: 哈哈，确有此事。末将近年闲来无事，在京城组织了这么一帮人，这次西征把他们带过来，改组为飞虎营。
5: 哎呀，还是秦兄有远见呐。
0: 元帅过奖了。
5: 那飞虎营近况如何？
0: 现在每天训练，从未间断。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尤其今天又收了两个当地人，条件相当不错。
5: 哦，
6: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有当地人加入我们，十分有利呀。
5: 嗯，军师说的对，如果这些当地人条件好的，要加以训练，以便利用。
0: 末将正是此意。
5: 好，何时有空，我跟军师一块儿去你那看看。
0: 太好了，
6: 嗯，
0: 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屈尊光临指导，必将大涨飞虎营将士们的士气。
5: 好。

0: 今天本将军把两位请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与你们商议。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间可算兄弟啊？
1: 将军，这还用问吗？我们当然是兄弟，而且是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来，我们先干了这碗酒。
2: 好，
3: 好。
0: 兄弟，我这次去锁阳议事，差一点儿就没有了这颗脑袋，回来和你们喝酒了。
1: 究竟是为何呀？
0: 我就说那薛仁贵武功不过如此，唐军是必败无疑啊。可大元帅就说我轻敌，非得推我出去斩首。哼，幸好当时有众位将领帮我求情，才免于一死。这次是免了，可下次就在劫难逃喽。
1: 既然元帅已经免了，怎么还有劫难？
0: 大帅说了，这一次交战，除非我能杀掉薛仁贵手下的一员大将，要不然还是要杀我呀。
1: 原来是这样，我们三个怎么拼命也得杀他一个。对了，元帅有没有给我们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4: 元帅未告诉我们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却要我们不可开门迎战，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大家都不明白元帅的作战计划。
1: 这么打怎么能打胜仗呢？
4: 当时我也被弄糊涂了，反正杀不了唐将，我就得被杀，怎样都是一死，
0: 所以这次我不能听大元帅的，我要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或许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你们两位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想连累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不要出城了。
1: 那怎么行？既然是兄弟，岂能袖手旁观？
2: 对，我也一样。随将军出城杀敌，有我们三人，杀他一员大将有何难？
0: 好，难得我黑某人有如此仗义之兄弟，真是此生无憾呐。来，我敬两位兄弟。
2: 好。

0: 我们的大将军已在界白关两里之外扎营。哦，下去吧。
1: 是。
0: 将军何以大笑？
1: 决定我生死的时候就要来了。我不笑，难道哭着等死吗？到时候我就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看他们。 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是。叔宝同的几十万大军大多集中在锁阳城及锁阳城附近。界牌关守军三万，金霞关和接天关守军各两万。目前还没有发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
2: 叔宝同不向三关增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他可能准备放弃这三关。
2: 对，昨夜探到黑莲渡的一席话，他说元帅有令，不可开门迎敌，只可闭门坚守，
3: 守不住就往后撤。但是并没有探到作战计划，
2: 舒贼并未公开作战计划，但是黑莲渡打算开门迎战。看来叔宝同和他的大军是不会到这三关来的。
3: 根据目前情报分析。
4: 初步判断，舒贼放弃三关，那么叔宝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元帅说的对，叔宝同他狡猾得很，他知道靠三关是挡不住我们的，所以他打算放弃。看来叔宝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这叔宝同对手下大将也不透露作战计划，耍什么阴谋诡计呢？从现在起，我们得加倍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军师意为如何？
5: 目前还很难判断，所以要继续观察。
3: 秦将军，这次你们飞虎营的功劳不小，但还要继续侦查，一定要查出叔宝同的真实意图，密切关注锁阳城的动向。
0: 是，
3: 现在。 基本情况已明了，明日三更收拾三关。明日所攻之城关系重大，虽然是小小的界牌关，但这是我西征的首战，也就是说只许胜不许败。狗贼黑莲渡是屠镇的元凶，罪恶滔天，明天不仅要夺关，还要力斩此贼。
0: 否则，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东林的百姓？明日取胜首战非常关键，他可以镇我军威，扬我士气。本帅决定，明日出战，由本帅亲自上阵。元帅，末将认为万万不可。
3: 为何？区区
0: 一个界牌关就要元帅亲自上阵，岂不让人觉得朝中除了元帅，再无战将了？
3: 启禀元帅，末将愿担当首战之责。
0: 你可知，
3: 又要夺城，还有斩此贼？是，秦兄可有把握？末将愿立军令状。
0: 好，
3: 先锋秦淮玉听令。
0: 末将在。
3: 命你带两万人马，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夺取界牌关，力斩此贼。否则，军法处置。
0: 得令。
3: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令。
0: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明日各带5000人马，作为秦先锋的两翼。 夺取此关，斩杀此贼。
0: 得令。
3: 皇上，有何旨意？朕不看重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能打胜仗，朕就高兴。徐爱卿，不知朕的八位御总兵几时能到啊？
6: 皇上，周卿他们接到圣旨以后，从山西出发，今明两日即可到达。
0: 周总兵到。 末将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周将军，请起。
6: 谢皇上。
0: 末将率领八大御总兵正在帐外听候调遣。从今天开始，你们八位将军跟在朕的身边保驾。谢主隆恩，我等定当尽心尽责，忠心不二，誓死效忠皇上。

这么急急汉本将军究竟何事？传大元帅口令，将军不可出关迎敌。<笑>不出关迎敌，怎斩唐将？斩不了唐将，我岂不是只有等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待我斩了唐将，再亲自向大元帅请罪吧。放炮开门。

0: 我今天可是逆贼黑莲渡，吾乃舒大元帅麾下镇守界牌关的大将军黑莲渡，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我这九连环大刀的厉害？速速报上名来！我这大刀从来不杀无名之辈。逆贼听好了，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 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特来剿灭叔宝同及你等乱臣贼子。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我家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及，且手下战将如云。就算是薛仁贵，也不过如此。何况是你等了？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是找死？今日本将军只要两样东西。 你给还是不给？找我讨要东西。什么东西？一是你项上人头，黑贼，你大逆不道，乱杀无辜，恶贯满盈。今日我要取你首级，拿去祭奠屈死的亡魂。二是要你的界牌关，好直取西凉王府，荡平叛贼。你给还是不给？难道你要本将军动手吗？气死我爷！气死我爷！
1: 好一个南蛮狗贼，竟敢口出狂言！今天看本将军如何来收拾您！驾！驾！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

0: 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2: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
1: 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

0: 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2: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3: 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
5: 天地胸中装，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迁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
8: 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代总统？
9: 主席，
10: 可农啊，
9: 哎，
10: 大清早的堵我的门呢。
9: 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10: 好啊，立刻通知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
9: 是。
6: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宁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你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宁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大家好，我是小青，
7: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6: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7: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防止火情蔓延和扩大，同时要保障楼道室外的消防通道通畅，以便楼内人员正常疏散，消防车辆正常通行。
6: 在这里，我们也建议社区居民多了解消防知识，爱护我们身边的消防设备，有能力的居民还可以积极加入到志愿消防队伍中，为守护我们的社区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哦。
5: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8: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

0: 上腐朽残余，
1: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5: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站住！回去。
1: 娘，虎儿给你报仇了。

0: 报告大元帅，继界牌关之后，金霞关接天关先后被唐军占领。三位将军何在？
1: 黑将军出关迎敌，被唐军先锋秦淮峪斩首，损兵25000，呼将军、段将军已撤回锁阳城，各损失兵马1000余人。
0: 哎，黑将军不听本帅的号令，死不足惜呀。 只不过，可惜了我20000将士的性命。哎，好了，不提他了。你速速通知段将军与呼将军，赶往大王府内，在府内驻扎，听候本帅号令。去吧。
2: 是。果然不出元帅所料啊！
0: 这样就可以按元帅的计划进行了。 可是，怎么，道长有何担心呢？几天之内我们丢失三关，正关主将战死，王府里的大臣们可能会有微词，且会影响大王的决断。所以，要实行元帅的战略计划，恐有后顾之忧。哎，放心吧，有我姐姐在呢。
3: 不用害怕。如果仅是微词，倒不可怕。怕就怕大王顶不住压力，动摇决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努力将会是白费了。
0: 报，
4: 大王传令，请大元帅速回王府，有要事商议。
0: 下去吧。
3: 是。
0: 看来大王顶不住压力，大王要问责于我们元帅了。 看来我得亲自回一趟王府了。我要当面说服大王，单是元帅去说服可能不行。那你的意思，我们还能靠谁呀？
3: 众大臣？什么？靠众大臣？你以为他们会替我说话吗？肯定不会。那你不是白说吗？本道没有白说。
0: 这就要看元帅如何去说服王妃娘娘了。多谢军师提醒，看来本帅要亲自回去一趟。你们要记住了，等我走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们两位速速把我们的粮草转移到韩江关。不过这次行动要保守秘密。
5: 且速度要快，不得有误。元帅大可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请元帅行动果断，速去速回。放心吧，大王。想当初舒元帅信誓旦旦挥军长安，说不日即可夺得大唐江山。
3: 可如今长安城为迈进半步，反而连失三关，倒退近百里。大王啊，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了？你让本王如何反思啊？大王，微臣与宋大人颇有同感。我西凉虽然兵强马壮，但地域窄小，与中原相比实乃弹丸之地。眼下与朝廷交战还不到10日，就以连失三关，连失百里之地。 我们西凉还有几个百里之地啊？
6: 两位大臣所言，微臣不敢苟同。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仗之成败、一成之得失来断定全局呢？
3: 是不可以一成之得失来断定全局，但终究是打了败仗，而且是第一次战败，连失三关，这总不是好事情。作为统军大元帅，应该予以军法加以追究。
5: 对。
6: 大王应该追究舒元帅之责，依法处置，应该换帅，另请能人呐。
7: 没错，
6: 舒元帅造成如此巨大损失，应该斩立当斩。
5: 大王宏图大业刚刚开始实施，如今却斩杀主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
6: 微臣以为，如何处置元帅事小，西凉之安危，大王之安危事大，兵犯长安之举是否合适？还望大王深思熟虑，重新定夺啊！
5: 大王万万不可动。

0: 你们不要吵了，
1: ！
2: 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3: 爱妃，你怎么来了？
2: 臣妾不来，大王上哪儿找水喝？
3: 哎呀，爱妃，还是你对本王好，不让本王生气。
2: 是哪个那么大胆呢？敢惹大王您生气？
3: 还有谁呀？都是那些大臣们。
2: 所谓何事啊？
3: 为何事？还不是因为你那宝贝弟弟。
2: 我弟弟
4: 报。
5: 启禀大王，舒元帅求见。
3: 让他进来。
5: 是。
2: 大王，我弟弟所犯何事呢？
3: 你想想啊，仗一开打他就败了，连失三关，丢失百里，这满朝文武能放过他吗？
2: 那么大王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
3: 我觉得这些大臣说的不无道理，这一开仗说要打进长安，这还没打到长安，我们的封地都快保不住了。哎呀，这些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换帅，有的说要停战，你说怎么办？
2: 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支持的吗？
3: 有，极少，都是一边倒。
2: 反对最多的恐怕就是宋大人吧。
3: 是啊，而且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
5: 舒元帅到。
6: 微臣参见大王和王妃娘娘。
3: 凭什么？
6: 谢大王。大王，前方战事吃紧，不知您急急召回本臣，所谓何事？
3: 你是怎么搞的？一开战就败了，连失三关，你让我跟满朝文武怎么交代啊？
6: 大王，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番伟大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最终的胜利才是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几场输赢就可以定夺的。这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最终的胜利者才会笑到最后。如果说胜方在参加比赛之前吃了几次败仗，让他退出比赛，岂不可惜吗？这样做岂不是荒唐至极吗？
3: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
6: 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大唐的江山，这是一项宏伟的目标，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不择手段的前行，就一定会实现。就算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丢失四关五关，又算得了什么？这场仗最重要的取决于您，只要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我们就有可能夺取最终的胜利。大王，其他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
3: 你说的在理，本王是不会动摇的，可是那些大臣们天天吵吵嚷嚷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6: 大王不必为此事心烦，这件事就交给微臣吧。您放心，过不了多久他们通通都会闭嘴，再也不会吵吵嚷嚷了。
3: 徒儿，你因何回来？
7: 徒儿拜见师父。
3: 难道没见到北海神道？
7: 师父，
3: 到底是为何？是不是你不够诚心？
7: 北海神道云游去了，徒儿等了好些时日，才知道他一年半载回不来，徒儿只好先回。
3: 此乃天意，阵法学习以后只能靠你自己，
7: 请师父明示。徒儿不知何意。
3: 破阵之法你学得不精，为师在这方面也无法助你，本想让北海神道为你指点迷津，但以后

0: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1: 替蜀大元帅传话。蜀大元帅他对下官有何吩咐？听闻宋大人今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欲置大元帅于死地，是否有此事啊？
2: 朝堂之上，据实严正，这是臣子的本分，确有此事。
1: 这么说，明日宋大人在朝堂上还是会继续据实严正？
0: 刚才我看见贵公子在那边熟睡。 大人的贵公子刚刚成年吧？我看他一表人才，想必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说，那就再想一想，我明日再来。不过我明日来的时候，大人就不需要回答了，大人一家也回答不了舒大元帅的问题。可惜呀，贵公子刚刚成年，告辞。
2: 慢，
0: 宋大人是不是要回答问题了？
1: 舒大元帅想下官怎样？
0: 推翻朝廷，夺取大唐江山，是我大王和舒大元帅不可动摇的宏伟目标，也是宋大人及众大臣的意愿，既可鼓不可泄。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2: 下官明白了，可是光靠下官一个人还不行啊！
0: 大人请放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舒大元帅绝对不会亏待你，大人一家。
3: 也就会平安无事了。告辞。恕不远送。嘿！啊！你是谁？
4: 舒元帅让你在朝中说话，小心点儿。
3: 请转告大元帅，让他放心，本官知道该怎么说了。
4: 怎么了？啊，绳子松动了，我紧一下。
3: 那你快点儿，
4: 好的好的，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3: 你们先跟我上去。
5: 是。

0: 我们一定会帮你出事儿。你放心，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绝不会为难你，我会把你放了。
1: 好，好，你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2: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1: 怎么了？怎么搞了那么久？天太黑，不好弄。
2: 要不要拿只火把过来？
1: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
2: 怎么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从那边走过，我以为是鬼，吓死我了。
2: 胆小鬼，快点！
1: 好的好的。

0: 据这几天打探得知，舒军正在将锁阳城的粮草秘密转移到韩江，其意图不得而知。知道他们能运几天吗？已经转运了两个夜晚，据说还要转运两个晚上。那锁阳城的军队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锁阳城内仍有10万大军，而且还在加强攻势。
0: 这就奇怪了，军队未动，粮草却调走了。
1: 这舒宝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他也许是想，万一锁阳城决战失败之后，绝不把粮草留给我们。
0: 末将也有相同的看法，人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粮草损失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补充不到的。
1: 两位将军说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老夫以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敌人要把锁阳城让给我们。
0: 鼠贼不想在锁阳城跟我们决战。

0: 有这可能性，起码他们不想在锁阳城跟我军决战，不然的话，不会把所有的粮草全拉走。那锁阳城不是还有他十万大军吗？那十万大军不比粮草，他们都是有腿的，说要走，一个晚上就能全走光。
1: 皇上驾到！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将平身，谢皇上。薛爱卿，不知你们进攻锁阳城之事准备的如何啊？
3: 回皇上，我等正在商讨进攻锁阳城的方案，
2: 朕就想知道你们几时进攻锁阳城。
1: 应该是在三天之内吧，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
2: 好，朕就给你三天时间。周将军，在回宫。
0: 皇上回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诸位将军都看到了吧？皇上的旨意很明确，时间紧迫，攻打锁阳城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0: 对，再拖就犯了欺君之罪，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攻城的方案来。
2: 军师分析的相当精辟，令人佩服。 好，我现在归纳一下，叔宝同的想法不外乎三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再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4: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叔宝同采用何种打法。
2: 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准备充分。 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那就再好不过了。所以秦将军，你要加派人手，严密监视蜀军的一举一动。
5: 末将遵命。
2: 只要有充足的粮草，我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秦将军刚才所言，蜀军正在加紧运输粮草，是否属实？
6: 确有此事。
2: 目前程咬千岁催运粮草尚未回营，我想
6: 趁蜀军偷运粮草之际，从他们手中夺取一部分粮草，以作不备之需。不知诸位觉得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啊？
0: 老夫觉得这可行，不过我们计划一定要周密，安排妥当。
2: 末将也觉得元帅的计划可行。
7: 好，既然如此，立刻行动。
2: 来，我们再商讨一下具体的方案。

0: 你放什么人？为何挡道？
1: 朝廷征西大军前路副先锋，尉迟宝林，
0: 你想干什么？
1: 哼，
0: 本将军今夜专为粮草而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本将军保你们安然无恙，休想！
1: 他就一个人，杀了他！
0: 驾！
1: 驾！驾！驾！

0: 哎，宋大人，宋大人，宋大人稍等。哎，宋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咽喉疼痛，不便言语。
0: 哦，可能是昨日朝堂上慷慨言辞之故。宋大人昨日一番。

0: 论，使下官茅塞顿开呀、啊。今日下官一定要以大人为榜样，极力附和大人，直言相见，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1: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2: 众卿家平身，
1: 谢大王。
2: 宋爱卿啊，目前我们西凉与

0: 好，你们各抒己见，是战是降，众卿家直言。
1: 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说，
0: 请讲。
1: 微臣与唐军开战，先失三关，这并不代表是微臣无能，而是微臣的诱敌之计。只有使了这个计策，才可以一举歼灭唐军。我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让出锁阳城。大王，本来这个计划是个秘密，可是现如今不得不说出来了。此计划就是要把唐军诱入城中，然后断其粮草，伺机进攻。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得死，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哼，想逃也逃不出去了。大王，现在唐朝诸将都已前来灭剿我西凉，能征惯战的诸将都已倾尽而出，只要我们把城中之敌团团围住，一举拿下，那大唐的江山就归我们了，这个李治也可以唾手可得。
0: 本王赞成舒爱卿的见解，诸位爱卿还有什么疑议啊？
2: 启禀大王，微臣有事相奏。
0: 宋卿家但讲无妨。
2: 方才听了舒元帅的一番见解，微臣顿时豁然开朗，可见舒元帅才智出众，谋略过人。元帅连失三关，诱敌深入，实在是高明之举啊。老子有云：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元帅将此谋略运用得如此娴熟，恐怕无人能及啊。
3: 哎，是啊，
4: 真是。
2: 那宋大人怎么了？
3: 就是，
2: 昨天说的不一样啊。
3: 对呀，是啊。
2: 这
3: 关
2: 系，
5: 启奏大王，微臣也有话说。
0: 袁爱卿，请讲。
5: 微臣非常同意宋大人的看法。微臣认为，有大王运筹帷幄，舒元帅统帅三军，定能一统天下，一举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啊！
2: 大王，为了大王的伟业，有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将全力以赴，哪怕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6: 是啊，
2: 是啊，
6: 是
2: 啊，
6: 对
2: 对
6: 对，
2: 说的有道理啊，
6: 有道理啊，
2: 是啊。
1: 怎么了？慢慢说。
2: 报告大元帅，昨晚转运的粮草全部被唐军劫走了。
1: 哦，劫了多少？
2: 有260车。
1: 两位军师知道吗？
2: 就是两位军师派末将报告元帅的，他们请元帅进。
1: 今日本帅心情不错，我就不责罚你了。你速速通知他们，我随后就到。
2: 遵命。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求见。
1: 哦，快快有请。
2: 遵旨。
0: 程老千岁，皇上有请。哈哈哈哈！微臣叩见皇上。
3: 程老千岁，快快请起，赐座。哈哈，谢皇上。程老千岁一路上辛苦了，粮草都押运回来了。
1: 回皇上，悉数运到。
0: 太好了，昨天。 薛元帅也抢了叔宝东叛匪的260车的粮草啊！哈哈哈哈，
1: 真乃皇上鸿福啊！这样一来，我军的粮草维持半年有余啊！皇上，老臣刚才看到营房已经空。

0: 是不是薛元帅带兵去攻打锁阳城了？
1: 正是如此。
0: 哈哈哈！皇上，那太好了！只要拿下锁阳城，皇上就不用住这小房子了。这房子也太小太简陋了。
1: 长老千岁，实话对你说吧，朕不想做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也想以先帝为楷模，为江山社稷建功立业。
0: 皇上如此胸襟，乃是国之大幸，民之万福啊！
2: 报，恭喜皇上，锁阳城破了。
1: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锁阳城破了。
1: 是被攻破的吗？
2: 是，但没怎么攻就破了，蜀军没有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
1: 锁阳城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
0: 皇上率天兵天将而来，淑妃岂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哪里还敢抵抗啊？皇上，
1: 老千岁言之有理啊。速传朕之口谕，准备摆驾锁阳城。
3: 遵旨。

0: 此事会不会是空城计呢？你意下如何？传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
1: 臣遵旨。
0: 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秦将军，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 再为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得令，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两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2: 遵令。
0: 罗公公，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2: 奴才一定将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3: 吁，吩咐各团校尉以团为区域，以火为单位，全城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
4: 是，
3: 大家分头搜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4: 是，郭总，
5: 是，
4: 撤，
6: 撤，
4: 撤。
7: 其他人给我搜！
8: 是。
9: 饶命啊，军爷！饶命啊，将军！饶命啊！
8: 饶命啊！
9: 这里有人！
8: 饶命啊！
9: 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
8: 要杀就杀我吧！
3: 好漂亮的小姑娘，将军，小姑娘，啊，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8: 小丽。
3: 大胆，将军都敢咬！干什么？这是百姓！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8: 是。
3: 乡亲们，快请进。
8: 快，快！
3: 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
8: 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唉，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3: 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呐！乡亲们，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 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挑起了这场战争。

0: 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1: 啊，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们被蒙骗了呀！
2: 他们骗了我们，
3: 就是啊，
0: 太坏了，这些人！
4: 哎呀，
0: 实在是太坏
4: 了，因为他们骗我们，
0: 所以你们不用害怕。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
2: 好啊，
0: 我们只会保护你，绝不会伤害你们。
5: 将军，医官带来了，
0: 快给孩子看看。
5: 好，
0: 快把粮食发给大家。
5: 是，你们跟我出来吧。
2: 谢谢将军，
3: 谢谢大将军，
4: 谢谢将军，
2: 谢谢将军，
4: 谢谢。
0: 怎么样
5: 啊，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偶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
0: 好，你去抓药吧。
5: 嗯，好。
0: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
1: 将军，这怎么可以呢？
0: 为何？
1: 将军，你对孩子，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还给我孙女治病，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0: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
1: 哎呀，将军呐，你这是开玩笑呢？这丽丽现在还小呢。
0: 没关系，老伯，我一定会等到她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1: 丽丽，快谢谢将军。
6: 谢谢将军。
0: 老伯，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
0: 希望你们也去邻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
1: 好，一定一定。
7: 传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
8: 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呢。
9: 罗公公受委屈了。
10: 谕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9: 好，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
8: 是。
5: 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
0: 到那边去。
11: 是。
0: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5: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之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
0: 慢，即使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8: 军爷，
0: 你们是什么人？
8: 我们是讨饭的残疾人。
0: 本城人士？
8: 不是。
0: 你呢？
8: 他是哑巴。哑巴。
0: 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
8: 有时是，有时不是。
0: 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们。
8: 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求。
0: 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8: 好。
0: 走。
5: 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什么都没搜到。
12: 鼠贼太小气了，把所有粮草都搬走了，一点都不剩。

0: 大哥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1: 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
2: 大哥，
0: 混账，告诉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老子拼了你。
2: 大哥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0: 什么重要情况？
2: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
0: 这也叫重要消息？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
2: 立功？
0: 对，立大功。唐朝皇帝不是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我们混到里面去，趁其不备
2: 杀掉狗皇帝。
0: 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
2: 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能得手吗？
3: 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
0: 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2: 对，
0: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
2: 还有一个时辰吧。
0: 时间来不及了，你们赶紧通知其他人，半个时辰后集合。
2: 是，大哥。
0: 郭勇，赶紧写信给大帅，报告我们的计划。
2: 好。
4: 梳妆。
5: 鼎智甲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2斤肘子1斤肉。
6: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1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8: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9: 香吗？
8: 好吃，真好吃。
9: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0: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9: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10: 对，
9: 您看。

0: 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1: 是的，
0: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4: 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三高人员也能吃，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1: 好，
0: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1: 对，
0: 打开
1: 就能吃。
0: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1: 直接撕开。
0: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我们这三高人员呢也能吃啊。
7: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脉，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
4: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

0: 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三高人群啊也可以吃，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5: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一个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

0: 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嗯，不用化学调味品，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我们这三高人员呢也能吃啊。
6: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
7: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7: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

0: 送上门，或爆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盖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称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三高人群啊也可以吃，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3: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一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6: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7: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

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违规充电。充电时应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以防充电器过热引发自燃。
1: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3: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9: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4: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你上台，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国勇，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辈。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好。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 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1: 报！元帅，王奎山飞信。

0: 究竟何事让元帅如此高兴啊？
1: 哎呀，两位军师，你们是不知道啊，密信上报这个皇帝老儿李治居然要在广场上接受百姓的朝贺，王奎山已经决定混入人群之中伺机埋伏暗杀狗皇上。哼，我想以王奎山他们的武功杀掉这个皇帝老儿并非是难事。哼，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

0: 哈哈哈哈哈！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不错，来人，在，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对策。
1: 是。

0: 小四，注意那边那几个人。嗯，启禀元帅，发现有几个人可疑。
1: 好，注意警戒。
0: 是。薛卿家为何挡驾？
1: 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
0: 你有何事要奏啊？
1: 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
0: 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
1: 这
0: 你难道要朕失言吗？
1: 皇上，微臣着实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
0: 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
1: 皇上，休要多言。
0: 起驾，
2: 起驾。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想一睹龙颜。
2: 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
1: 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
0: 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1: 是，小民听大人的，听大人的。好，
2: 回去护驾。
3: 是是，
2: 走。
3: 各位，现在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只要王魁山的飞信一到，我们就可以刺杀狗皇上。只要把皇帝杀掉，就可以一举消灭唐军。
4: 是是。
5: 皇上，
6: 哎呀，皇上啊！
7: 皇上，
8: 皇上，
7: 有人受伤。

0: 曹耀，束手就擒吧。
1: 休想！

0: 应该差不多了，这飞信也该来了。报，元帅，王贵山飞信。
1: 射他哪里？把这门能跑，射他嘴巴，好，让他碰，射他左腿，好。哎呀，哎呀，起来，谁指使你的？死了。
2: 小厮，您肩上有毒吗？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箭呢？
0: 什么？咬舌自尽？
2: 对，小厮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3: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
0: 为什么要射他左腿？因为我与此人打斗之时，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
2: 他在狂奔之中。
0: 你就能指哪射哪？嘿，这小小年纪练得如此神健，哎，秦将军，你可是收了两个难得的好人才啊！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1: 回元帅。
0: 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非刀刺的不深，未及要害。爆炸后，本想将他留在末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好，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1: 谢元帅，
0: 各位将军，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1: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
0: 而且他们都是叔宝同留下的奸细，两位说得对。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却是很大的威胁，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1: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
4: 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遵命。
0: 江湖小厮听令。
1: 在。
0: 从现在起，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1: 谢元帅。
4: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组成一个锄奸队，由三十个人组成，由江虎兼任队长。
5: 小四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
1: 很好。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哼，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5: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锁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1: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锁阳城。
5: 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
1: 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5: 是为而不是攻，无仓促之说。
1: 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
6: 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7: 诸位说的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领，明晚围城，不过要设围在300步以外。300步，
8: 元帅，为何要这么远？就是避箭，100步也就够了。
9: 是啊，够了呀！他们射箭的
10: 都
9: 有
10: 100步，
9: 干嘛要300步啊？
10: 100步就够了。
1: 就是啊。无需多言。
11: 长鞭。
1: 长说，这是长什么吗？这排场可真够大的，咱们去瞧瞧。走。
2: 圣旨到。
1: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3: 大排场。
2: 圣旨到。
1: 是圣旨到了，圣旨到了。请问

0: 我去把您叫出来，好大的牌上啊！这下陈伯可发了。就是皇上的召见他，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就剩那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
1: 三个字，哪三个字这么值钱？
0: 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
2: 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
0: 而且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就这三个字啊，
2: 哎，
0: 就这三个字。
2: 现在让你说，就是说一百遍也一文不值了。可不是嘛？
3: 爷爷，
2: 啊！吴婶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3: 爷爷，我来帮你吧。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3: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
2: 哎呀，耽误不了，耽误不了。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他。
3: 照样磨我的豆腐。
2: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3: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
4: 爷爷，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啊，
2: 真的？
3: 是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
2: 哦。
5: 哎，来，你快出来！
2: 来呀，来呀！
5: 先不出来了，
2: 这个快点，
5: 快发了！
2: 这位呀，就是陈伯。
6: 你就是陈伯？
5: 是啊。
2: 陈伯听旨。
6: 不就是
2: 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6: 有啊，叫陈德金。
2: 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
6: 啊！
2: 陈德金听旨。
6: 陈德金，快跪下！啊，这听旨还要跪下？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2: 什么？皇上？
6: 哪儿呢？哎呦，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哎，快跪下！
2: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6: 跪下！
2: 好好好好好。
6: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2: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6: 哎，快说谢皇上啊！
2: 快说谢皇上！
6: 哎呀，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2: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跟咱家走吧。
6: 啊，
2: 走。
0: 上哪儿去啊？
2: 进宫啊！进宫！现在就去吗？
0: 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6: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3: 哎呀，你呀，
2: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
6: 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啊？那。
7: 快去快去吧！那我去，嗯，请吧。哎，走。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
0: 工程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舒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以防舒宝同万一做啥事呢？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好。
1: 白樟弩、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吗？
2: 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啊非常踏实。
3: 元帅过奖。
0: 所以说，将帅，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笑>
3: 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1: 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

0: 词，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了，您呢，您就在这儿等着，我禀报皇上，待会儿见了皇上千万不能失礼，知道了？
1: 知道。

0: 曹民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陈老伯，你的伤势如何？
1: 好多了，谢谢皇上惦记。
0: 老伯，你是锁阳人吗？
1: 回皇上，曹民祖祖辈辈都住在锁阳。陈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
0: 回皇上，曹民不大清楚啊。你冒死救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救驾？皇上，
1: 曹民何时救驾呀？没有，没有啊。老伯不必谦让，
0: 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皇上，那是我情急之下就喊了那么一声，嘿，就仨字儿。
0: 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
1: 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曹民呐，就是喊三十句，他也没用啊。
0: 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虎，他有他的功劳，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陈老伯，你想要什么？
1: 赏我什么？
0: 说。
1: 我什么都不要。皇上，曹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不喊呢。
0: 那是为何？
1: 我知道。这一喊呢，那是很危险的呀。弄不好，我这条老命就没了。你想想，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
0: 说的有理。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
1: 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吃的，还叫医官给我孙女看病，最后还给了我二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舒元帅的军队那强多了。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
2: 大胆！
1: 哎呀，这曹民该死，曹民该死！
2: 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0: 你大胆！你要干什么？
2: 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该万死！
0: 混账之极！来人呐！在，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3: 是。
4: 卖画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大爷要画吗？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啊，
5: 靖哥，
4: 都是名师之笔。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大爷，
5: 从哪里飞出来的？没注意，
4: 来幅画吧。
5: 走去看看，走。
1: 皇上，不可不可呀！
0: 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陈老伯，

0: 不要管这件事。
1: 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事要怪，还得怪草民我呀。
0: 为何要怪你啊？
1: 临见皇上之前，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要懂礼节，尤其是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
0: 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2: 是皇上恕罪，
1: 皇上
2: 恕罪。
1: 且慢，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草民想要什么，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现在草民想请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
0: 难得老伯一副好心肠啊！
1: 皇上您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0: 那好吧，放了他。
2: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0: 朕是给陈老伯一个人情，还不赶快去谢过老人家？
2: 是，谢陈伯之恩，谢陈伯之恩。
1: 不必了，不必了，
0: 滚到一边站着。
2: 是。
1: 皇上，草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
0: 朕还要另外赏赐。
1: 还要另外赏赐？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呐，要为万民造福，万民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在这一带日夜严密监视。
1: 好，
0: 只要找到信鸽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
1: 好，我现在去安排。
0: 走，
1: 走。
2: 梳妆，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啊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9: 不用。
3: 那您到底？

0: 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给我们争。

0: 遇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

0: 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

0: 直接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 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是的。
0: 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
1: 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济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使用香。它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3: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终结，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8: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9: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10: 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1: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

0: 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一秒钟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轨反弹起来，打到他是后背，一靠到硬板的话，他已经是生死。
2: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了。
3: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4: 4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5: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6: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7: 来来，不见。
6: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8: 我是要的，
6: 勇气。
9: 准备上炮。
6: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0: 徐蚌会战怎么样？
11: 已经结束了。
10: 我的学生杜玉明呢？
11: 他下落不明，父亲。共军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12: 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13: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长治以来，我省以制度之力守护碧水清流，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从分段管护到全域协同，高原河湖面貌焕然一新。
1: 在黄南州尖扎县马克塘镇解放村，当地村民组成的巡河队正沿着黄河岸边查看水情，清理杂物。
2: 落实沿黄农户包保制度，安排人员每日两次巡查，有问题及时上报整改，做到即查即改。经过这段时间的摸排整改，现在水清了，岸绿了，大家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心情也越来越好了。
1: 黄南州作为青海省率先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度的地方，十年间，黄南州聚焦组织体系、制度建设、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在全省率先推行河湖林草两长合一，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3: 黄南州作为全省率先推行河湖长治和林草长治的地方，十年来，我们坚决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严格落实镇村两级河湖长治，将河湖管护纳入村规民约，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三、五清洁日全域巡河工作。
1: 从黄南州沿着黄河一路向东，位于青海省最东部的海东市民和县立足出省断面管控核心区的区位特点，摒弃分段管、各自守的传统路径，创新构建县统筹、乡主责、村落地三级网格化管护体系，实现每一段河道有人管、每一座库坝有人守、每一个问题有人办。
4: 长期以来，民和县与乐都区、雄化县、甘肃省洪谷区、积石山县建立跨界河湖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坚持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共治。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加密联合巡查，完善水环境应急处置预案，统筹做好生态流量管控与河道管护，携手守护黄河上游河湖生态，共护一江清水。
1: 跨省协同破壁垒，流域统筹聚合力。海东市六县区按流域分片联动，民和互助，深化甘青跨省协同，循化化龙推进黄河库区共治，乐都平安守牢黄水城区断面。跨界河段巡查覆盖率达100%，全市1678名河湖长、1193名巡河保洁员全年巡河超过50000人次，落地河湖长加检查长加生态警长加林草长协同执法，依托市级智慧指挥平台实现创新河湖长加无人机空中巡查模式，构建起天上看、网上管、地上巡的立体防空体系，让河湖管护更加智能高效。
5: 我市立足黄水河、大通河、黄河三大流域，打破行政壁垒，牵头西宁、海北、甘肃为40州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签订协同管护协议，合力破解大通河源头水土流失、黄水交界库区漂浮物、山区非法采砂三大共性难题。我们将持续完善联防联控闭环，守牢出境断面水质，护航河黄流域水生态持续向好。
1: 从黄南州的率先推行到海东市的流域统筹，全省河湖管护机制不断创新提质增效。2021年11月，青海省实施河长治湖长治条例正式施行，青海在黄河流域9省区率先将河湖管护职责上升为法定职责，河湖长治从有章可循迈入有法可依。目前全省构建起5级河长湖长组织体系，精准配备各级河湖长5750名，河湖管护员16559名，创新设立马背河湖长、摩托车巡护队等民间河湖长队伍，实现全省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及以上

0: 是八条河流，常年水面面积一平方公里及以上242个湖泊管护无死角全覆盖。水是生命之源，是生产之药，是生态之基。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整治以来，我省系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多措并举推动河湖整治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再到打造幸福河湖迭代升级。河安湖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美好蓝图正逐步成为现实。
1: 一江源水滋养万家，一片赤诚守望团结。在青海这片多民族聚居的高原热土上，各民族群众世代毗邻而居，和睦相处。眼下，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火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校园，扎根社区，以法治温情守护邻里温情，让团结之花浸润寻常烟火，常开常盛。
2: 现在开庭，全体起坐。被告对对方出庭人身份有无异议？
0: 少年有志，团结于心。在西宁市第21中学，一堂生动的民族团结模拟小法庭课堂正在温情开讲。同学围绕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包容共处的真实校园场景沉浸式模拟办案，在一问一答、一案一学中真切读懂，民族团结不是口号，是各族小伙伴彼此尊重、友爱相伴、同心同行的日常。
3: 民族团结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班里有汉族、回族、藏族、土族的同学，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不分彼此，以后我会更加珍惜这份情谊，和各民族同学永远团结友爱。
0: 以法润同心，以团结铸初心，学校立足多民族学生共处的校园特点，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德育教育，用孩子听得懂、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让各民族一家亲的理念从小扎根心底。
4: 我们引导学生明晰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深挖法律背后的家国内涵与民族大义，通过常态化的思政教育，在孩子们心中根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各族青少年在相处相融、互帮互助当中凝聚情感、增进认同，培育拥护民族团结、热爱伟大祖国的新时代青少年品格。
0: 这两天，西宁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走进楼栋院落，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讲。工作人员温情的引导，让多民族聚居社区的团结底色愈发鲜亮。
5: 我们一边普法，一边践行，用法治思维化解隔阂、化解矛盾，引导大家呢彼此尊重、相互包容。现在社区啊，各民族居民是亲如一家，互帮互助就是我们最真实的社区风气。
0: 一碗盖碗茶，泡出邻里情，溢出团结心。针对辖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嘎四巷社区创新打造盖碗茶意式会品牌，在社区石榴子家园里摆上清茶，围坐一堂，各民族居民共话社区发展，畅所欲言，坦诚交流。有分歧大家互相体谅，有难题大家共同出力，在品茶意式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
6: 谁出了一个大事小事好，就记住这个盖碗茶日式，大家喝喝茶聊聊天，事情就这么解决掉的。那么这一片都是老主话，各个民族领主住了几十年了，早就像一家人一样，回家一个大事小事都包着一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0: 从日常邻里帮扶到常态化普法浸润，从化解邻里微纠纷到搭建共治共融平台，西宁嘎四巷社区用心守护每一份民族情谊，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7: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暖心服务促进民族交融，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成团结实事，让各族居民在朝夕相处中增进感情，在互帮互助中凝聚同心，真正实现了邻里无隔阂，民族一家亲。
0: 山川同源，民心同向，从校园少年厚植团结情怀，到社区邻里相守相依，和睦共生，

0: 青海，民族团结早已是各族群众朝夕相伴、彼此包容、互帮互助、生生不息的日常。全省各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法治遵循，不断完善互嵌式社会结构，持续绘就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壮美江园画卷。
1: 10月10号，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全省丘陵山区马铃薯联合收获现场演示活动在海通市互助县举行。本次活动组织多家农机企业现场展示马铃薯联合收获机作业实况。
2: 此次活动是直击马铃薯收获环机用工多、成本高这一短板，用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4倍以上，已成为制约产力、提质增效的突出瓶颈。
3: 昨天我们这个先召回了这开这个咱们这些支持啊，这些和啥这些支持确实好着呢。一个是这省劳动力，一个是这在就那么子饺子那么子成本里边。在日后时候稍微快点哈，房东啊这些和把这些平面的下来。
1: 目前我省已将马铃薯联合收获机械列入2024至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重点支持范围，落实优机补优政策导向，着力降低购机用机门槛。
2: 通过实验，马铃薯联合收获着力效率比传统分段收获提高5倍，漏收率控制在5%以内，一亩地可基本增效130元以上，收获周期也从2个月压缩到2周以内，切实把丘陵山区农机化这块短板补上来。
4: 10月11号，2026华为 ICT 学院青海年会暨华为 ICT 大赛青海赛区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聚焦青海数字经济人才建设，通过总结赛事成果、表彰优秀学子等活动，以赛育才，持续夯实全省数字产业人才根基。
1: 活动现场对省内及全球获奖师生进行表彰，多名青海学子站上国际竞赛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斩获佳绩。华为 ICT 大赛是华为面向全球大学生打造的年度 ICT 人才竞技赛事，涵盖实践赛、创新赛等多个赛道，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认可的高含金量竞赛项目。
5: 非常荣幸拿到第10届华为 ICT 大赛全球三等奖，和世界各地的选手同台比拼，既是一次技术检验，更开阔了我的眼界。往后我也会沉下心，深耕信息通信领域，在 ICT 行业贡献一份青年力量。
1: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开展前沿技术分享、优秀教师经验交流等活动，推动行业先进技术与优质教学资源落地本土校园，打通课堂教学与产业实战的断层，为青海培养适配数字发展的高素质技术人才搭建了重要平台。
6: 华为 ICT 大赛把华为的前沿技术、行业认证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下一步，我们会依托这两大学院平台，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常态化开展实战实训，培养更多适配青海数字产业的高素质 ICT 人才。
4: 金秋时节正是牛羊膘肥体壮时期，我省各地积极落实牛羊出栏奖励政策，畅通产销渠道，完善配套服务，引导广大牧户抢抓出栏旺季，有序均衡出栏，稳步提升牛羊养殖出栏质量与产业效益，增加农牧民经营性收入。
0: 海北州海晏县哈勒井乡图润牛羊高效养殖繁育专业合作社里，一头头体格健壮、膘情上乘的牦牛完成检疫称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登车，统一外运销售。
7: 这次出售量是比85只左右，这个话给自家给再给他们钱是比10元，再加上现在牛羊出来做甜蜜之药，还有40元的饺子，放通是好，实实在在是吃够了那么养殖子，实在。
0: 海晏县对规模化养殖主体予以重点扶持，合作社、家庭牧场等出栏大户单次出栏牛50头以上或羊200只以上，通过牧云通平台完成产地检疫，并持有有效证明，即可申领一次性1.1万元奖励。普通农牧户每出栏一只羊奖励30元，每出栏一头牛奖励50元，年度单户奖励上限9000元，全方位保障各类养殖户收益。
8: 截至目前，全县牛羊累计出栏26.14万头只。

0: 牛出栏3.75万头，羊出栏22.39万只。今年第一批牛羊出栏奖励资金345万元已发放到位，惠及701户养殖户。
1: 今年祁连县预计出栏牛7.8万头，羊33.6万只。在祁连益达畜产肉食品有限公司的屠宰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过去论只卖的活羊，如今经过精细分割，变成冷鲜羊排、羊腿、羊肉卷等数十个品类；牦牛肉则被分割成冷鲜牛排、牛腩、牛腱等产品。在精深加工车间，牛羊肉被加工成牛肉薄脆卷、牛肉干、羊肉丸子等休闲食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2: 公司生产线基本上就是满负荷在运转，日均牛羊屠宰量保持高位，在这个短短的半个月的屠宰期间，完成了这个牦牛屠宰有18吨，藏羊有22吨。
3: 价格较去年同期每公斤提高4元，目前为止交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5%左右。
1: 连日来，冈察县农牧干部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讲，引导广大农牧民科学优化畜群结构，推动牛羊应出尽出。现活畜交易市场依托多元化销售渠道，牦牛藏羊外销流通步伐持续提速。截至目前，全县牛羊累计出栏22.99万头只，兑付出栏奖补资金77.62万元。海西州都兰县连续3年推进万只藏羊生态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有效提升了牛羊存栏量，大幅提高接羔育幼成活率，缩短养殖生长周期。2026年产羔产犊64.61万头只，助力农牧户户均增收1.2万元。全县落实畜牧业稳产补贴资金1629万元，以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激活产业内生动力。针对牛羊出栏高峰期产销需求，都兰县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引进30多名优质销售经纪人，打通牲畜销售快车道。目前全县已累计出栏牛羊41.42万头只。
4: 现在经纪人直接上门收购，减少了我们的开支，价格还公道，挺受我们牧民欢迎的。
5: 持续依托有机草场资源优势，常态化落实补贴政策，畅通产销渠道，稳步推动生态畜牧业标准化、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6: 下面请看一组省内传真。
1: 日前，青海油田在柴达木盆地勘探攻坚中再获新进展，多个重点区块探井喜获工业油流。嘎斯东斜坡月北201井、月11-37井试油顺利，为区块储量升级提供有力地质支撑。柴西北封西地区油藏评价取得重要进展，封平12井、封平13井相继获工业油流，为老区块持续上产、潜力区块挖掘增效开辟了全新阵地。
7: 近日，由中国残联、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的“融动同心，与拼同行”浙苏京三地特奥融合联动推广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行。来自浙江、江苏、青海三地150多名特奥运动员参加活动。活动以体育加文化加技能模式，设置羽毛球、篮球等赛事，以及草原寻宝、特奥保龄球等趣味运动项目，并开展刺绣、电商直播等项目同台比拼，践行残健共融，展现高原残疾人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1: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召开项目谋划暨秋冬百日攻坚工作专题培训会，邀请行业资深专家系统讲解6张网项目谋划申报、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全生命周期运营及政策性资金统筹运用等内容，推动项目储备从重数量向重质量、重效益转变，提升干部抓项目、争资金、促落地能力。
6: 秋风赴约，高原入秋。秋风掠过桂南大地，直害景区多石泽山谷换上金秋盛装，漫山彩林层叠，金黄与深红交织，把高原秋天独有的浪漫尽数铺展在山谷之间。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当我们长期外出不使用电器时，一定要记得切断电源，否则可能因为电器老化或负荷过大等原因造成电线短路，引发火灾。为避免发生事故，外出时记得要切断电源哦。
2: 除此之外，厨房也是家庭防火的重要地方，做饭时遇到油锅起火不要慌张，首先要关闭热源，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将锅盖盖到油锅上，以此隔绝空气进行灭火。条件允许的话，厨房可以常备灭火毯或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小青要提醒大家，厨房发生火灾时可不能用水灭火哦。
1: 另外，要时常检查燃气泄漏报警。

0: 器是否正常工作，燃气管道连接口是否良好，主动配合燃气供应方提供检修服务，以防因管道老化或破损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在这里，小海还要提醒大家，切记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事关火再出门，人走火灭最关键。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皇上，草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1: 没有，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朕爱听。
0: 那就谢皇上了。
1: 朕要赏赐你黄金20两，另外待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2田100亩，房屋100间，供你安享晚年。
0: 皇上，万万不可呀！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草民更不会要的。
1: 为何？
0: 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的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又有的吃，您看，还能活动活动筋骨。

0: 这不挺好的吗？谢皇上，成全了吧？
1: 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
0: 哎呀，这样，那要，皇上，那您就赏草民一点银子吧。
1: 哦，你要多少？
0: 4两银子。
1: 4两？
0: 是4两，多一点我也不要。其中有2两还尉迟大将军那2两银子，另外那2两银子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
1: 陈老伯，你
0: 皇上，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呀，就从了命吧。
2: 哎呦，哦，
0: 皇上，你看看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哎呦喂，我该死，我该死啊！
1: 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你说什么，朕都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
3: 奴才遵旨。
0: 谢皇上，草民告辞了。
1: 陈老伯只要了4两银子，区区4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有这么好的子民，朕都被他感动了。
0: 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是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
1: 朕一直在想，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4: 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
1: 薛爱卿，剿匪一事你做何打算呢？
4: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商议，最后请皇上定夺。
1: 说来听听。

0: 尸体找到了吗？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王庙兄弟可以安身了。大哥，我带了几支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拿来。 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个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知道了，大哥。那天大喊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儿，没见着他的面孔。
1: 估计很难找啊，
0: 算他走运。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1: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消息了。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

0: 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以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也要等扫平疏匪，他再建新宫时封赏不迟。
1: 好，好志气。
2: 那朕就如他所愿，待等扫灭了叛匪，他又再建新宫时，朕一并重重封赏。
3: 报，
4: 启奏皇上，书贼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3: 啊！这，薛爱卿，这该如何是好啊？
5: 皇上不必担忧，书贼围城。 臣等早有所料，并做好了准备。臣估计啊，淑妃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城的话，除了陈师城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
1: 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
3: 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1: 也好，看看叔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薛爱卿，舒斐怎么这么多人呢？皇上，舒斐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1: 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舒斐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0: 待明日打开城门，老夫杀他一遍再说。哦，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心，去夺头功。
1: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0: 哎，没有没有。既然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嗯，薛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敌，以振军威呀？
1: 哎，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哈哈，薛仙芝。
0: 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老千岁，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呢。
1: 你还真去找皇上啊？可不是嘛！你想让我早死啊？
2: 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笑>
3: 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这是押运粮草，我受了点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笑>哎，
1: 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笑>
4: 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接下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按常理说，围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
5: 不攻，那我们围它做甚？末将以为攻城势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力？
4: 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
5: 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4: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5: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4: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
5: 禅师说的对，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4: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一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唐军的重型装备有很多，比如说弩。

0: 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七种，而且个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除了这些，还有大型的弩机、炮车，这些重型装备。
1: 是，难怪元帅要在300步外设围。元帅高明，
2: 这些装备我们没有，而且周边所有的国家也很少见。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又怎么消灭他们呢？
0: 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3: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0: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围住锁阳城，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1: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0: 怎么，你还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一年，实在不行就来2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1: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哼，
0: 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2: 是，
1: 报！报告大元帅，王木超、巴尔赤、黑城星三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接天、金霞三关。
5: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
7: 怎么这儿啊？
1: 收回三关，
6: 太关了，
0: 好，
5: 不错。
0: 三位敌将如何？
1: 三个守关敌将一人自杀，两人被乱军杀死，王木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0: 传本帅令，命
8: 巴尔赤镇守金霞关，
0: 王不超镇守界牌关，黑城星镇守接天关。
1: 是。
3: 毁敌粮草，不惜代价。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
2: 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了，
3: 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2: 对啊，你怕了？
3: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2: 好兄弟。
9: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2: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9: 同秦将军一样。
2: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9: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2: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注意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9: 只可惜我等无法为其分忧啊。

0: 元帅，哦，你们都上来了。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1: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
0: 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
1: 元帅应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0: 我身体没事儿。
1: 元帅在思考问题。
0: 我在想，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
2: 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
0: 那是为了不让皇城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2: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
3: 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0: 对，不过末将认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

0: 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嗯，来，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你说的意外是何指？城内奸细尚未清除，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嗯，说得对。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除了加强兵力，明手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
1: 嗯，好，我去安排。
2: 江湖他们进展如何？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叫他们抓紧。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
3: 是，
4: 是。
3: 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尤其是粮草，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 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请将军责罚。
4: 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本想顺藤摸瓜，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
3: 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他们又在暗处，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
4: 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说来听听，我想兵分三路，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一律抓来审问。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
3: 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4: 是。
3: 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
4: 抓住没有？
3: 一个都没抓到。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限你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
4: 是。
3: 啊，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
1: 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5: 施礼，快请坐。
3: 好，
1: 好。嗯，在下江虎，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4: 在下小四，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3: 免礼。
1: 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
3: 哦，已经商量好了，他们这样离开。
1: 啊，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
3: 那太好了。
4: 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
3: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4: 喝杯茶再去也不晚嘛。秦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3: 也好。
4: 属下先行告退。嗯。元帅，末将限他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3: 嗯，
4: 对呀、啊，路不险则无一只马之粮。
1: 认不重则无一只人之才呀！嗯，下！停！ 叫他们继续练。
4: 好，
6: 继续，
7: 不用停，继续操练。嘿，快点！

0: 我把你明天设50次，不错。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皇上，这茶也喝了。 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
2: 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

0: 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1: 对呀，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呀。
0: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啊？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啊？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
2: 皇上所虑极是，程咬谦虽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3: 许爱卿，你们商量出办法，告诉朕一声。
2: 那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
0: 请皇上定夺。见过都尉大人。
4: 不必多礼，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0: 听从将军安排。好。你们四个，去接替舱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你们要做的。 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舱门，明白吗？明白。去。你们两个到舱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舱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是。好了，剩下的人，跟我走。
5: 我日思夜想，这一点却没想到。
0: 其实啊，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2: 这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
0: 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
2: 是啊，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看来。
2: 我军得有一次大的行动，
0: 我想三天后出击。
2: 三天后出击？
0: 对，我想请军师帮我看看天象。
2: 哦，那是自然。

0: 最好是能混进去，万一要是混不进去，就硬闯。你闯进粮仓纵火为目的，遇到阻碍打到起来，只能自顾自地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浇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
1: 嗯，对。
2: 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字。
0: 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3: 是是。
0: 军师啊，
3: 啊，
0: 官的如何？
3: 哎，
0: 这吉凶参半呐。
3: 参见元帅，军师。
0: 嗯。
4: 这是陈伯的小孙女，她要找尉迟将军，找到这里来了。
5: 哦，原来陈老伯有这么漂亮的小孙女啊！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小丽。
5: 小丽，
4: 哈哈哈。
5: 小丽，
4: 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
5: 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
4: 哦，你爷爷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吗？
5: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4: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0: 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
1: 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
0: 放心吧，
2: 小丽真乖，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
1: 嗯，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1: 再见。
0: 打起精神来啊。
3: 这是军事禁地，跪一点，再不跪我就不客气了啊！
4: 军军，怎么能这样对我们老百姓呢？
3: 老百姓，不然把你当奸细抓起来，滚，把他赶走，
4: 滚，滚，滚，滚！救命啊！官爷杀人了！救命啊！官爷杀人了！
3: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5: 大人，我们是火头营的。
3: 车上装的什么？
5: 装粮食的桶。
3: 火头营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
5: 哎，大人，
3: 嗯，
5: 这是何苦呢？再说伙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3: 我不想为难你，我要检查一下。来人，
6: 在，
3: 检查一下。
6: 是。
4: 这。

0: 元帅，薛元帅找我，不知有何事啊？
1: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0: 哎，讨教可不敢当。
1: 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
2: 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3: 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0: 对，
3: 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2: 报，报告元帅，皇上驾到。
0: 好，快快迎驾。
4: 是，
2: 走。
3: 皇上驾到，
2: 微臣叩见皇上。
3: 皇上，
2: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回皇上。
1: 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那兵力如何分配啊？好，皇上，请上座。皇上，东门有程铁牛王成率八万人马杀出，西门有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0: 三路，哪三路？
1: 这第三路去干什么？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0: 愿闻其详。
1: 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殊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想毁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0: 毁敌粮草。 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你要启用他们？
5: 梳妆。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

0: 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杨子送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杨子在行动。
1: 暖和啊，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杨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清雅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杨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的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塞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杨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杨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杨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

0: 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一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空场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三顿饭，一两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握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

0: 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三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0: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

0: 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迁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
2: 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代总统？
3: 主席，
4: 可农啊，
3: 哎，
4: 大清早的堵我的门呢。
3: 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4: 好啊，立刻通知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
3: 是。
0: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对，无名十三。
1: 这，
0: 两位爱卿，但说无妨。
1: 薛元帅除了八大总兵之外，还秘密训练了一支特殊部队，用以秘密行动。这支部队只听从薛元帅一人。平时他们在军中各处隐藏，召集时他们才现身。平时不公开姓名，所以称为无名。因为这支队伍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艰巨和危险，有时是有去无回，离死字只是一步之遥，所以取谐音叫十三，故称无名十三。知道此秘密的只有老臣。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啊，请问军爷，尉迟将军在里面吗？
0: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是他的朋友啊。
0: 你要是将军的朋友，我还是皇上的朋友呢。
1: 真的？你也是皇上的朋友？太好了，我也是皇上的朋友啊。
0: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快走，去找你皇上朋友去。
1: 军爷，
0: 不要妨碍我工作啊！
1: 确实
0: 快走，
1: 将军有事儿啊，
0: 快走，
1: 麻烦您
0: 快走
1: 通报一下嘛。
0: 快走！你们在干嘛？
2: 啊，没什么，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这就把他弄走。
0: 快走快走快走走啊。
3: 这不是陈伯吗？你怎么上这里来了？
1: 哎呀，你是郑将军吧？
3: 嗯。
1: 哎呀，你看看我这老眼昏花的，没看出来你啊。
3: 他是皇上的恩人，大将军的朋友，你好大的胆。

0: 子竟敢如此对待，还不赶快给老人家赔礼。
1: 小的有眼无珠，还望老人家见谅。
2: 没关系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嘛。
1: 谢谢老人家。
0: 陈老伯，你是来找尉迟将军的吗？
2: 正是正是啊。
0: 你请跟我进去。
2: 哎，好。
3: 怎么样了？
4: 儿臣见过爹。
0: 粮草已经运进大营，

0: 陈默，请进。
1: 哎，
0: 大将军，陈默来了。
2: 哦，陈默，你怎么来了？
3: 哎呀，我是来看你的呀。
2: 好，好，好，好，来，请坐。
1: 看啥？
0: 是，不用了，不用了，
3: 我这就走了。
2: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3: 我呀，是来还大将军银子的。你看，这是皇上送给我的。
2: 嗨，陈老伯，你这是干什么？
3: 多谢大将军当时拿了银子救了我孙女一条命，那我现在有了就理当奉还呐。
2: 哎，这银子啊，我不能要。
0: 哎，
3: 你这是为何呀？
2: 陈老伯，咱们当初约定好了，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把银子还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不能反悔。
3: 大将军呐，那当时我没有银子才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有了。
2: 那也一样，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家就挺用了。你呀，暂时好好收着，还是那句话，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交还给我。
0: 你这，
2: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啊，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得处理公务呢。
3: 哎，那好。
4: 尉迟大将军，你是好人。
2: 陈老伯，慢走吧。
3: 哎，
5: 就十三个人，
6: 对，就十三个。
5: 那他们一定是顶尖高手，
6: 算是顶尖高手之列吧。
5: 快把他们带上来，给朕看看。
6: 是。其余的人都退下。
7: 是。

0: 主公。嗯，
1: 皇上，我们还是走吧。
2: 为何要走？
1: 皇上要是没什么事，到老臣那里坐坐。
2: 你刚才说这无名十三只听薛仁贵一个人的命令，其他任何人的命令都不会听，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那薛仁贵让他们杀谁，无论是谁他们都杀，也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2: 这么说来，朕觉得有些可怕。
1: 难道皇上对薛仁贵的忠心心存疑虑？
2: 当然不是。可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对朕大不敬，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
1: 这支队伍是为了江山社稷所用，绝不会用于其他，这就是薛仁贵的忠心之处啊。
2: 爱卿这么一说，朕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但今天请出他们是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啊？
1: 这微臣也不清楚。
3: 都到齐了吗？
4: 齐了。
3: 我命令今天晚上你们冲出重围，前往目的地，把他们的粮草通通给我烧掉。
4: 是。

0: 唐铁牛、王成两位将军率兵五万，号角一响，杀出东门，目的是牵制敌人，尽量把敌人吸引到你们那边去。西门由本帅率领秦将军和两位尉迟将军、浩怀等12万大军，号角一响，冲出西门。本帅为先锋，两位尉迟将军为左右翼，秦将军和浩怀将军为殿后。国公和诸位将军有何异议啊？
1: 末将有异议。
0: 哦，秦将军请讲。
1: 末将以为还是由末将为先锋，元帅殿后为宜。
0: 秦将军，你以为殿后很轻松吗？
1: 末将未曾想过，只是末将本来就是先锋，应行先锋之责。
0: 好了好了，今日之战本帅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执行吧。
1: 元帅之安排不妥，应该复议。
0: 秦将军，难道你要与本帅争功不成吗？
1: 末将不敢，只是末将不服。
0: 那今天为什么跟本帅如此争执呢？
1: 请恕末将无礼。
0: 好了，再多言，军法处置。
2: 这
3: 元帅息怒。
0: 国公啊，你都看见了啊，大战在即，他却一再抗命。
3: 老夫觉得秦将军言之有理啊。
0: 何出此言呢？
4: 薛元帅
3: 冲锋在前，其勇可嘉，不是大元帅之所为啊。
5: 长老千岁言之有理。
0: 好吧，就听国公的。秦将军为先锋，本帅殿后。

秦将军，有什么事儿吗？一点私事，讲。元帅，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家中犬子。这次出征，末将如遇不测，我希望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全力以赴。

0: 我们的军兄，你这是为何呀？
1: 薛兄放心，我还不想轻易死去。实不相瞒，能与薛兄并肩作战，实乃秦某晋升之大幸。不过，我听江湖说过，叔宝通的情况，这场战斗将异常凶险。
0: 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在点将之时，秦兄根本不该与我苦苦相争。如果秦兄真的遇到什么不测，我真的不知将以何堪。如若换成元帅，全军将士将以何堪？
2: 征西将以何堪？秦兄，保重。元帅如何？元帅怎么安排？这怎么想着呢？元帅，元帅，元帅。
0: 声东击西，传我的令下去，派所有的主将赶往西门，在西门设兵埋伏。
3: 是，
0: 两位军师今晚上同我。

0: 我们一起去西门生擒薛仁贵，贫道以为东门也得有，不然的话唐军会怀疑我们。听我的命令，孙德、徐仁两位将军
1: 在，
0: 再带上几位副将，带60000兵马驻扎于东门之外。
2: 是。

0: 脚一响，开门迎敌。我与王成将军各率一路人马左右杀出，今天誓要杀书贼一个片甲不留。
1: 是。

0: 蜀大元帅麾下大将孙德徐仁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冲我东营，哼！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
1: 你就是叛将孙德，你是自己下马投降，还是让本将军动手？哈哈哈哈哈！
0: 死到临头了，竟然如此猖狂！好，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
2: 将！
3: 上！

0: 孙德叛贼，你根本就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快点叫你们的主帅出来，看我杀他个人仰马翻！<笑>程铁牛，想在这儿牵制我军主将，做梦！我告诉你，声东击西之际，早被我家大元帅识破。我家大元帅现在正在西门生擒薛仁贵呢！<笑>准备撤。好的，叛贼孙德，本将军今日不奉陪了。 你的小命暂且留你几日，待来日再取。哼，叫，哪里跑？哎，唐军弩弓十分了得，追到城边等于送死。撤。哎，来者何人？竟然杀了我济元猛将，吾乃大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钰便是。你又是何人？
1: 哈哈哈！原来是秦琼之子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要问本帅，我乃是西凉王驾下之舅，加封灭唐大元帅，叔宝同侍爷。既然你们君臣此次前来，不如快快投降，要不然取了你们的性命。
0: 原来你就是叔宝同逆贼，你祖父受朝廷厚恩。 却不忠反叛，想不到今日你又偃旗逆迹，继续做大逆不道之事。今武皇御驾亲征，率天兵神将到此，剿灭逆等叛匪。倘若你知道悔改，速速投降，或许可以饶你狗命；否则的话，定将你碎尸万段。哈哈哈哈哈！你休要口出狂言。好，那我们。 今天就较量一番，留下你的命来。
2: 驾！驾！

0: 元帅，你不能去！
1: 为何不可？
2: 淑妃以其军师最武功高强，却不难对付。但他们的旁门暗器练得炉火纯青，令人防不胜防。你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3: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元帅，你怎么办呢？这是，你摇什么头啊？
1: 称
3: 你神机妙算，我看你是徒有其名，关键时刻指挥摇头啊！
1: 看来还得有人入阵呢。
2: 混淆淑贼视线，打乱他们的目标。你早说嘛，这还不好办吗？铁牛，
4: 在。
2: 不过现在入阵之人，凶多吉少，亦有性命之忧啊。哼，是元帅要紧，还是入阵的人要紧呢？牛鼻子老道关键时刻，谁众谁情分不出，你还争什么军师啊？铁牛，
4: 在。
2: 素歹王城杀入敌阵，扰乱叔宝同狗贼的视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5: 父亲请放心，
2: 还要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铁牛，小心呐！小心呐！铁牛，哎呀，你可不能死啊！您死了，谁给我养老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本帅今天叫你拿命来！哈哈哈哈哈哈！三个恐怕不够吧？啊，薛元帅，算你一个吧！大胆的狂徒，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这样，这样。

啊啊啊

大胆鼠贼，你为何发笑？薛仁贵老匹夫，我知道你穿云箭的厉害，不过你一支穿云箭只能破我一支飞刀。哼，听说你在摩天岭丢失了一支，我有五支飞镖，我看你如何能破我这第五支啊！哈哈哈哈哈！

1: 鼠贼，来呀！咱俩再战300回合！哼！收兵！快快快！
2: 副元帅回营！
1: 别管我！
2: 快！
1: 我没事，
0: 副元帅，
1: 快保护元帅！
3: 关城门，快呀，快！
4: 快走！
3: 大哥，这薛仁贵的命可真大呀！
4: 什么大？怎么会再说？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美酒，千年传唱。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两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0: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阳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

0: 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今天为老酒友带来了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经典复古的纯粮酿造的清明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大家看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包装，真的是瞬间让人眼前一亮。
2: 没错，杜康美酒传千年，吉祥如意啊，更亲民。咱们老百姓有事没事啊，喜欢小酌两杯，那我们一定要喝纯粮酒，喝大品牌的酒，更要喝实惠酒。
1: 是的，
2: 这款由陕西杜康酒业集团匠心酿造的亲民酒吉祥如意酒，是真正为老酒友准备的好酒，用超实惠的价格，超高品质的粮食酒，走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来，大家看，精致奢华的高级外包装，一箱啊有六瓶白水杜康匠心吉祥如意酒，浓香型白酒，固态化白酒，等级啊是优级啊。虽然是口粮酒，但是呢我们不能在品质方面妥协，一定要对得起杜康这个名字。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中，优级这个级别啊才是天花板级的，才是真正的上乘好酒。
1: 是的，白水杜康大品牌的纯粮酿造的优级酒水还能做到价格亲民，那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首选了。
2: 没错，白水杜康推出了这款经典复古吉祥如意酒，复古的酒坛搭配深红的竹编造型，还有坛布以及麻绳，古今相融，致敬经典，致敬传承了千百年的白酒文化。
1: 说的没错，高端礼盒一箱六瓶纯粮酿造好酒，很多人心里都犯嘀咕啊，这天花板级别的杜康美酒，高品质的纯粮食酒，为什么只要19.9元呢？
2: 哎，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传唱了上千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今天啊，为了让这句口号再次唱响，再次轰动全国，酒厂啊特别拿出这款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咱们啊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为大家的好口碑，备货500箱，让大家再次品鉴杜康美酒19.9元啊，同志们，超低价格秒杀，敢向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箱每一瓶都是白水杜康正品好酒。如果咱们买贵了，退；不满意了，退。运输过程中啊，有任何的破损，我们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种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喝着啊特别的顺口，多喝一点也不上头。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2: 白水杜康上千年的历史，它传承下来的是古法酿酒技艺，是永恒不变的纯粮酿造的匠心。今天啊，这款吉祥如意酒选用的是玄武古泉水，泉水清冽剔透，质纯爽净，老窖发酵，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制取，继承古法酿造工艺，才酿造出一款优质的白酒。来，打开一瓶，咱们看一下啊。
1: 好的。
2: 主持人，闻一下，浓郁的窖香扑鼻而来，仿佛啊能把人的魂儿给勾住。
1: 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呢我不太懂酒，但是我知道啊，这款酒散发出来的酒香，闻着啊就是特别舒服。纯粮食的酒香太让人陶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2: 是的。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确保是真品。

0: 是正品，而且是纯粮好酒。这次秒杀活动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喝到正宗的好酒。我们每天啊都要小酌两杯，对不对？想喝到入口柔和上头的纯粮好酒，那就赶紧抓住这次机会，给自己啊囤上几箱大品牌的口粮酒。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你看啊，这逢年过节无酒不成席，家里啊得备上几箱好酒，儿子儿媳闺女姑爷都回来了，全家啊团聚照样要喝酒，这一家子啊也都辛苦一整年了。那今年过年啊，咱们就整点好的酒来喝，喝真正的纯粮酒，招待亲戚朋友，家里有喜事啊更是得需要酒了。这娶媳妇嫁闺女，孩子升学，老人办寿，还是得用酒，走亲戚送礼得用好酒。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啊，您往桌子上一放，够档次，够有面子，而且敢保证啊，每一瓶都是纯粮酒，每一滴都是窖藏老酒，喝得放心，喝得实惠，喝得有面子。
0: 不错，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喝过的朋友啊都会竖起大拇指，打开酒瓶，这老酒的醇香啊它就出来了，沁人心脾，你喝一口，入口柔和，回甘持久，特别的舒坦，第二天起来不上头，浑身上下啊都舒服。这次价格虽然打折，但是品质和服务，同志们放心，绝不打折。白水杜康啊向大家保证，第一，价格明码标价，没有其他的杂费，咱们说到做到，可以全程全网比价，买贵了可以直接退。第二呢，就是真材实料，纯粮酿造，不好喝直接退。第三，不用先给钱，货到才付款，你现场开箱验货，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不用你多花一分钱。
1: 白水杜康吉祥如意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经典浓香，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本档特惠秒杀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回啊真是买对了，价格很亲民，这么高档啊才19.9元。酒我也尝过了，入口绵柔，不辣嗓子，喝着啊特别的顺口，多喝一点也不上头。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20箱啊。
4: 你看看这么高档的包装，不管是放在自己家的酒柜，或者是提上2箱走亲戚送朋友，都够档次。还有这酒瓶很有韵味儿，不愧是白水杜康大企业出的酒，那不管是自己喝，或者是招待亲朋贵宾，这里子面子全都有了。
1: 这是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传承经典，特拿出500箱回馈新老顾客，不计成本，不算利润，让您超低价品鉴。一箱六瓶装，市场价2398元，现在秒杀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天地胸中装，
6: 稍后继续。薛丁山，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7: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是。

1: 这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是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终结。
0: 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3: 中央做出决定，注定远超。
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3: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0: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

0: 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3: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恭喜元帅旗开得胜，顺利回营。
1: 滚！
2: 元帅不必气恼，我们一战杀敌三员主将，主帅薛仁贵仓皇逃脱，现在唐军已经元气大伤，我们再也不足为虑了。
3: 元帅，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直接杀入城去。
2: 不知元帅为何退兵啊？
3: 你们给我闭嘴吧！你们懂什么呀？
2: 追击，靠什么追击？我跟你们说，我师从李道福先师苦练了5年的毒镖啊，这一次全被薛仁贵给我收了，还有我的冰寒毒镖也被毁了一只。追击，谁去追啊？你去追吗？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不像唐营里的将军骁勇善战呐，自不量力。
3: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4: 滚！
2: 快快快，扶到床上去。来人，
5: 在。
2: 穿衣冠。
4: 是。
2: 你们看看这信上说薛仁贵他竟然没死。
3: 这薛蛮子命还真大呀！什么命大呀？要不是他的副将程铁牛为他挡镖，他现在早就死了。哼，程铁牛不顾性命来挡在他们元帅的身前，看看人家的部将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元帅的啊！你们能做到吗？

0: 报告元帅，上半夜两军交战时，北门冲出了13个黑衣人，冲破我军阵地，朝北而去。
1: 什么人？为什么要去北边？
0: 不清楚，是从北门冲出来的，听说个个武功高强。
1: 不好，北边是我军的粮仓，难道他们要图谋我粮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当时元帅正在与人交战，不敢让元帅分心。再说也就10几个人，末将也就没怎么在意。
1: 10几个人就能冲破你们层层的包围，向我的粮仓寒江关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啊？为什么要贻误战机？军情不报，贻误战机。好，拉出去斩了！斩了！
0: 元帅饶命啊！
1: 走，
0: 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饶命！
2: 皇上驾到！哦啊！
1: 皇上，
3: 免了免了。薛爱卿伤势如何？
4: 哦，回禀皇上，薛元帅被束宝铜暗器所伤，正在治疗。
1: 暗器？什么暗器？
5: 皇上，微臣刚刚见过，一点痕迹都没有，也不知什么暗器啊。
6: 参见皇上。
3: 怎么样了？
6: 薛元帅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身寒体虚，剧痛难忍。
3: 究竟中了什么暗器？
6: 回禀皇上，薛元帅是中了此暗器。

0: 末将见过皇上。微臣不能叩见皇上，请皇上恕罪。爱卿不必多礼，好好躺着别动。今日一战，损失三员大将，微臣。 请皇上降罪，爱卿不必自责，这都是卑鄙贼匪，是暗器所致。待爱卿伤病好了，将贼匪全部剿清就是了。谢主隆恩，只是有愧于三位好兄弟，一夜之间痛失三位爱卿，朕同你一样，也是悲痛不已呀。
1: 明日，朕将班职吊丧，以慰英灵。后悔的人呢？
2: 他悲伤过度，在房中休息，
1: 拜托军师和程昂千岁对他多多开导。他年纪轻，怕他承受不了。
3: 元帅放心，老夫一会儿和军师去看他。
1: 末将在，你再去检查一下各城门防守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是。
4: 皇上，
5: 末将先行告退。
1: 去吧。
0: 这次行动怎么没有见到无名十三呢？
4: 皇上，他们另有任务。
3: 什么？无名十三？
4: 啊！
1: 李衮，
4: 快快快！
3: 皇上，薛爱卿如此痛苦，该如何是好啊？
4: 回皇上，薛元帅所中之毒是用极寒之冰炼制的，它会沿着肌肤向四周扩散。我刚才与衣冠商量过，要保性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利刀将所禁毒的肌肤刮去。
3: 活生生用刀刮肉，何其痛苦！薛爱卿怎么承受得起呀？
4: 别无他法。
3: 来，
1: 哦。

这是爱情，你听到了吗？能承受得了吗？皇上，只有能康复，给予为国效力，为皇上尽忠，别说剐肉，就是剐心，微臣也是受得起。君师，你就去安排吧。

0: 启禀皇上，可以为薛元帅开始疗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不是说请几个军士来帮忙按住他吗？薛元帅说不用。那到时候疼痛难忍怎么办呢？没事儿。来吧。说的也是，一点疼痛啊就受不了，那算不了英雄好汉。换了老夫也会这样的。<笑>那就开始吧。
2: 遵旨，请皇上一驾。
1: 皇上，我们还是去屋外吧。哎。

0: 什么事？
1: 校尉不好了，里面死了好多人。
0: 什么？跟我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1: 十几个黑衣人往粮仓那儿去了。
0: 粮仓？去看看。
2: 请皇上回去歇息，这里有老千岁和老臣就可以了。
3: 对，皇上您要注意龙体，请回宫歇息吧。
0: 不急不急，朕要等出了结果再走。
2: 既然如此，那老臣有件事启奏皇上。
0: 爱卿请讲。
2: 我军连失三员主将，薛元帅又重伤在身，我军能征善战之将不多呀。
3: 是啊，这三军之主将几乎就成空了。
0: 薛爱卿有何打算？
2: 老臣以为为了长期打算，到时候得派人回长安搬救兵，未解燃眉之急得要皇上割爱了。
0: 薛爱卿要割朕什么爱啊？
2: 将皇上身边的八位御总兵抽出两位来，一方面照顾薛元帅养伤，另一方面帮助薛元帅指挥三军，皇上意下如何？
0: 还是爱卿考虑周全呢。不知爱卿心中可有人选？
2: 老臣已有人选，请皇上定夺。
0: 哦，
3: 是不是周青和薛仙图啊？
2: 正是，他们两个人与薛元帅是非骨肉之兄弟，论照顾他们更细心入微，论指挥他们两个人在八个御总兵中威望最高，所以呢，老臣觉得他们两人最合适。
0: 准奏。启禀皇上，已经完成疗伤了。那薛爱卿是否日后就没事了？
4: 回皇上，薛元帅需要一段时间疗养才可完全康复。
0: 一段时间是多久？
4: 薛元帅伤口太大，要完全康复最快也得半年时间。
0: 半年？
4: 这还要元帅静心静养，不可乱动，亦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再度感染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0: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我们进去看看吧。
0: 走，进去看看。

0: 三更半夜何事如此惊慌？
1: 有十几个黑衣人杀了我们好多士兵，现在奔着粮仓去了。
0: 哦，有这种事儿？你们几个在这守着，
1: 跟我来。

0: 你们是什么人？目的何在？要说实话，留你们全尸，否则碎尸万段。看来你们是不想要命了。
1: 是人还是鬼？杀他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绝不能让黑衣人上粮仓。

0: 皇上后爱，微臣已经没事了。这样，朕就放心了。皇上，赶紧回去休息，龙体要紧呐。这么说来，确实有些困了。
1: 见过皇上，
0: 军师，怎么样了？
1: 看到了。
0: 什么颜色？
1: 蓝色。
0: 太好了。两位爱卿。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1: 回皇上，刚才皇。

0: 皇上问：无名十三去了哪儿？他们奉元帅之命去了韩江关，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敌人的粮仓就设在韩江关。刚才无名十三他们发回了信号，他们成功了，敌人的粮仓被他们烧毁了。
1: 太好了！
2: 哎呀，这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行了，行了，行了！老将军，你就再给我说一句，那十几个黑衣人是不是已经去过你那里？
3: 是的，元帅，他们烧毁了我军的粮仓啊！
2: 毁了多少？他们点燃粮仓，大火一直烧到今天早晨，估计损失过半。
1: 岂有此理！你们的人呐，你们的人都死了吗？你们几万的人马呀，让区区十几个人穿梭你们万人之中，
2: 你还有脸说呀你？窝囊，太窝囊了！元帅，元帅，你息怒，那十几个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是神呐！
1: 告诉我，他们现在这些人人在何处？
2: 老夫也曾派人跟踪过，回报的人说，除一人当场被烧死之外，其他十二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已经潜回锁阳城内。
4: 真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啊！
2: 他们叫什么？元帅，经老夫多方打听，这十三个人名叫无名十三。
1: 无名？
2: 十三，是的，他们个个都有绝世的武功，人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据说，是薛仁贵秘密训练的一支队伍，只听从他一个人，而且对他绝对是忠心不二。薛仁贵让他们去夺物，他们只夺物不杀人；薛仁贵让他们杀人，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而且从未失手，也没有失败的记录。
5: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毁粮草。
2: 为何要杀我军这么多人？因为我们阻止他毁粮，樊龙中刀倒地以后，那个黑衣人如果继续攻击，樊龙绝无活命。可他没有，他立刻转身奔向粮仓。真是一
4: 只可怕的队伍，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
2: 哎，有，元帅，这是有的。我关的几个老兵曾亲眼见过那无名十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时内蒙古北部的客丹人，他们经常带兵侵犯我大唐边陲，大肆烧杀，无恶不作。当时朝廷边陲未及，左右为难，为了这么个小小的部落，去劳师动众不值得，还会引发战争。可不制止又不行，所以说薛仁贵奏请皇上，要求由他来解决此事。
4: 薛仁贵就派无名十三去了吗？
2: 是的，薛仁贵对无名十三只说了六个字。
4: 杀尽客丹军人，只一夜的功夫，客丹军的2000多将士都被斩尽杀绝。薛仁贵用此杀招来对付我，哼，他是断我的命脉，毁我的粮草啊！果然厉害，果然高明。几十万大军天天开口要吃饭，粮草被毁，这将如何是好啊？ 看来得重新征粮了。从现在开始，通知军中每人的口粮减半，直到有了粮草供应为止。
5: 元帅，口粮减半，士兵吃不饱，如何打仗啊？
4: 那你说怎么办？
5: 这，贫僧也无他法。
6: 军师，军师，仙徒啊，是不是薛元帅的伤？元帅的伤倒没什么事情。
7: 哎呀，仙徒啊，你把老夫着实吓了一跳啊！你这么性急火燎的找我，我还以为元帅的事情有了变故了。
6: 等一会儿，皇上不是要率文武大臣到灵堂去拜祭三位将军吗？元帅不听劝阻，他非要一同前往。昨天晚上刚动过刀，伤口还在流血。 医官连下床都不让。

0: 在绣队老如此奔波呀！我明白了，你回去吧，老夫自有办法。
1: 是。
2: 周青，周青，
3: 哎，大哥来了来了，什么事啊，哥？
2: 眼看着祭拜时间就要到了，让你拿个衣服，怎么磨磨唧唧的？
3: 哎呦，我这给你找半天了，找不到，不好找吗？不是，这仙途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一个人也不好给你换衫呐。好，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2: 哎。
0: 不等他了，有什么不好换的，我自己来。哎，
1: 大哥，你别动！哎呦，我不是让你别动，别动嘛！你这不又裂开了吗？我看
0: 什么看？别动，快去找衣服。大哥，皇上来口谕了。
2: 公公，
1: 薛元帅，皇上知道您有伤在身，今日就不用参加祭拜了。
2: 公公，这……
0: 薛元帅，您好好休息，那我就先去伺候皇上了。
2: 好，公公慢走。 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我就知道是你们俩搞的鬼。好了，眼看时间快到了，我去不了，你们俩赶紧去啊！
4: 哎，是，大哥，你休息，
2: 快去吧，哎，快去，哎。

0: 三位爱卿，国之栋梁，却离朕而去，实乃国之不幸，朕之大痛。汝等为国捐躯，文武大臣将为汝等挂孝三日，开丧祭吊。朕特封赐三位爱卿麒麟阁上图名，五凤楼上画影，以流芳百世，荫泽后人。
1: 后怀待两位兄长，谢主隆恩。
2: 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呐。
3: 是啊，您的身体要紧，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皇上，你要节哀呀，皇上。
4: 皇上起驾。

0: 这一仗的失利，我们损失不小啊！主要是因为城中的奸细把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告诉了舒贼。所以说，这奸细不除，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属下明白。
1: 上一次你们保护粮仓这仗打得好，打得漂亮，功劳不小，
0: 那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有把城中奸细一网打尽，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属下一定要将城中奸细一网打尽。
1: 有决心是好，但时间不等人呐。江虎今日向元帅保证，10日之内铲除所有的奸细。
0: 好啊，军中无戏言，你有把握吗？
1: 属下，愿立军令状。
0: 好，要不要增派人手？
1: 不需要，
0: 我等你们的消息。

天哪，你怎么就不长眼呢？你要夺命就夺我老朽的命，你为什么偏偏的夺了

0: 大将军的命啊！他是好人呐、啊，大将军，你怎么也变成不守信用的人了？你说，等我小孙女长大了，等我孙女挣了钱，还你一次，怎么你为何说话就不算话了？
1: 怎么样？还没有情况？
2: 情况怎么样？
1: 未发现目标。
2: 那好，你们继续盯着。
1: 是。
0: 将军呐、啊，你给了我这二两银子，我给带来了。这是你的心呐、啊。
1: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0: 等小丽丽长大了，我再交给她，让她永远永远按照你的心去做人，做人啊。
1: 梳妆。
2: 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3: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又痛又失禁又频又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

0: 戒严，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

0: 猫窝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天地胸中
2: 壮，稍后继续。薛丁山，
3: 石崩会战怎么样？已经结束了。我的学生杜玉明呢？他下落不明，父亲。共军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4: 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5: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
2: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大家好，我是小青。
7: 我是小海。
6: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7: 高危行业领域主要是指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八类生产经营主体。对于高危行业领域，国家实施了强制保险制度，明确高危行业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时鼓励其他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必要保障。
2: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0: 历史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5: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浩怀啊，在想什么呢？
1: 是两位国公啊，我在想如何为两位兄长报仇。
2: 想好了吗？
1: 没有。
0: 嗨，像你这样怎么去报仇啊？你去找说宝童，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1: 我不怕死。
0: 死谁会怕呀？啊，死要死得有价值，死得轰轰烈烈，那才是男儿本色。
2: 老千岁说的没错，
0: 到时候你的仇人活得好好的，你却白白死了。九泉之下，你的两位兄长是怎么想啊？
1: 那我该如何？请两位国公指点。
2: 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你一定得有了报得了仇的过硬的本领。你首先要振作起来，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要刻苦磨练你的武功和心智，一旦时机成熟，你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
1: 那我还要等多久？
2: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越刻苦就越快。
0: 俗话说得好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呐。
3: 三位主将尽失，薛元帅重伤不起，这仗还怎么打？

0: 正西评判如何进行？两位爱卿想过没有？
1: 皇上所虑极是。目前我军的事态异常严峻，好在有锁阳城可以固守一些时日。如果对阵，我军将不堪一击。
0: 一想到此，朕就寝食难安呐。
1: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算过，此次正西难免有此一劫，但是。 仍可成功。
2: 爱卿不要宽慰朕了。如此险恶的形势，别说评判成功了，就算是全身而退，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唉，长老千岁，您有何高见？
3: 皇上，老臣一时还真没想好。
2: 哎，徐进士，你不是一向阻止兜毛吗？那就听听徐进士有什么高见呐。
3: 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
2: 那你倒是快说呀！啊，你这牛鼻子什么都好，就是这臭毛病，吊人胃口。
0: 哎，老千岁不要着急，让军士慢慢说。
1: 老臣曾经说过，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突围回长安搬救兵。
2: 哈哈哈哈哈！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原来是这个办法。哼，实话跟你说吧，谁都想到，根本行不通。
1: 为何行不通？
2: 你说突围，我军是无将无帅，怎么突围啊？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0: 程老千岁说的对呀，这千军万马把锁阳城围得个水泄不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怎么突围呀？
1: 只要一人突围出去就行了。
2: 哎，全军冲出去倒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更不用想了。全军出去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个人突围就行了。哼，亏你这牛鼻子老道还称当什么军师。
1: 啊！你是真糊涂假糊涂啊！一个人出去，叛军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淹死了。
0: 徐爱卿，朕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啊。
1: 这是唯一的办法，让一个人突围出去，回长安搬救兵，方能救驾，方能救全军，征西平乱才有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啊！
0: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朕怕行不通啊。
2: 这个办法也不完全是行不通。
1: 可军中有这种能人吗？有。何人呢？哼哼哼哼。你这牛鼻子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打老夫的主意，我告诉你，老夫都快90的人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皇上，这个能人还真非程老千岁莫属。
0: 徐爱卿没有在开玩笑吧？
1: 微臣不敢。哈哈哈哈哈！笑话，老夫现在尿尿能尿出3尺高来，也算能人了。你这牛鼻子老道看我不顺眼，想让我早死，你就早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此次突围不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只要有一个足智多谋、能说会道的福将。老千岁，全军上下有这种能耐的，除了你，还有谁比你强啊？
2: 徐爱卿所言也有道理，皇上，你可别听那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啊！他对我没安好心，皇上，反正老臣不举。
1: 程兄，你听我说，
0: 你少给我来称兄道弟的，上一边去！
1: 哼，我不想听。程老千岁，听军师把话说完嘛。程兄，你如果不愿设法回长安搬救兵，那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为什么你宁可死在这里，而不愿意去试一试呢？当初，你对浩怀是怎么说的？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人都会死的，但要死得值得，要死得轰轰烈烈。现在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程老千岁，你我都死在这里不足为惜呀，但是这还有皇上啊，你我为人臣子。
0: 将于心何安呐？就是朕，也不足惜。只是这大唐的江山社稷，恐怕就要毁在朕的手中。九泉之下，朕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啊？
2: 皇上不用忧伤，老臣去就是了。
1: 程老千岁，你去。

0: 试一试，如果死了，那也是程咬金独闯百万敌军为国捐躯，那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如果成功了，你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呢。
1: 如果长老千岁真的要去，朕也确实放心不下呀。
2: 皇上，为了你的江山社稷，老臣就是死也在所不惜。
0: 程老千岁，你放心吧，我昨天观过天象，你不会死。你不但不会死，还会大功告成。
2: 哼，你这牛鼻子老道，别再给我灌迷糊汤了。我既然说答应了，我就去。
0: 好，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啰嗦了。
2: 拿酒来。
0: 好，到我房里搬两坛来。
3: 是。
2: 慢，皇上，老臣今日要喝皇上带来的御酒。
0: 哎，老千岁，怎么可以啊？
4: 罗公公，去拿朕的御酒来。
5: 遵旨，上御酒。

0: 孩子毛手毛脚的，干嘛那么慌啊？
1: 爷爷
2: 啊，
1: 我看见好大一群人在那吃饭，而且他们都带着刀，我好害怕，就跑回来了。
2: 小丽啊，你是在哪看见的？
1: 就在前面的小院子里，我看到一只好漂亮的鸽子，就想去追，结果就看见他们在吃饭，还带着刀，我一害怕就跑回来了。
2: 他们看见你没有啊？
1: 没有，不过差一点就发现我了。
2: 那就好。小丽啊，
1: 嗯，
2: 听爷爷的话，以后别到处乱跑，这很危险的啊。
1: 嗯。
0: 陈伯，您说到底是什么人呢？
2: 哎呀，听说啊，这城里头来了一批敌人的奸细，刺杀皇上，烧粮仓，弄不好啊，就是小丽呀、啊、说的那帮人呐、啊。吴婶，这样，我呀，去找一下郑副将，
0: 嗯，
2: 你呢，帮我照看一下小丽，
0: 嗯
2: 啊，小丽啊，你一定要听话，爷爷去去就来、
0: 嗯、
2: 啊。好，那我过去了啊。
0: 啊，陈伯，你小心点啊。
2: 此行毕竟有极大的风险，老哥，你要处处小心才是。
3: 哎，我也想过了，这趟差事也就我最合适，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呢。至于风险嘛，我也快90岁的人了，无论是对国家对皇上，就是死也算是尽忠了。
2: 你可不能轻易说死啊，你真的要死了，这锁阳城怎么办？这皇上怎么办？
3: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2: 你一定要活着去长安，再活着回来。自从瓦岗寨以来，我们兄弟俩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现在其他瓦岗兄弟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次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啊。
3: 哎呀，好了，这口御酒都不要动，等老夫回来再喝。

0: 等你回来再喝。
1: 好了，我也该动身了，拿来。怎么，你来？
0: 我？
1: 啊？
0: 我下不了手。
1: 你说你这牛鼻子，耍嘴皮子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你来。
2: 小的不敢。
1: 叫你小子打一个大唐的国公，你多牛啊！啊，你小子这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啊！你打不打？你再不打，老夫可要打你了。
2: 小的宁愿挨老千岁打，也不敢打老千岁啊！
1: 去，下去吧。
2: 是。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找个人打老夫都这么难。
2: 程老千岁，徐军师，薛元帅请您过去一趟。
0: 好，我马上过去。
1: 仙徒啊，你来的正好，快给老夫帮个忙。
2: 程老千岁有何吩咐？末将一定效劳。
1: 拿着，拿上它。
2: 这是？
1: 快打老夫。
0: 为了不让叔宝同引起怀疑，这是使得苦肉计了，你就打吧。
2: 真打啊？
0: 当然真打。
2: 程老千岁，那您就趴下吧。
0: 来，
2: 使劲打呀！
0: 使劲啊！
1: 使劲是使劲，燕都可不能把老夫打死啊！
2: 打死是不会，疼就免不了了。老千岁，你就趴着吧。
1: 哎呀！
2: 老千岁，疼吗？
1: 疼啊！
2: 可是我还没打呢。
1: 什么？你还没打呀？打吧。程老夫坚强得很呐。
2: 好。
1: 哎呀疼死老夫了。
3: 启禀元帅，军师到。
4: 走，快随我去迎接。
0: 哎呀，元帅啊，你怎么出来了？
4: 哎呀，我要是不来接你，我就失礼了。
0: 哎呦，你呀，别跟我说客套话，你养伤要紧。
4: 啊，没问题。军师啊，让程老千岁一个人突围去长安，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面对呀？
0: 元帅，你放宽心吧，他福大命大，足智多谋，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现在安心养伤，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
4: 哎，军师，我还想这几天再去巡城一下，如果我再不露面，那叔贼会起疑心的。
0: 可以考虑，不过一定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碰到他的伤口。
3: 明白。
5: 报！
2: 报告元帅，程伯刚才找到末将，说他的孙女在一个空置的民宅里发现一些可疑之人，疑是奸细。
4: 哦，江湖知道吗？
2: 现在还不知道。
4: 去叫他速到我这儿来。
2: 是。
5: 抓住程咬金，这不要再跑了。抓住程咬金。抓住他，不要再跑了。抓住程咬金。
6: 快让开！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投降的。让开！
5: 干什么的？拦下！
6: 让开！
5: 让开！
7: 玉，
8: 站住！干什么的？
7: 怎么办，将军？
5: 程咬金，你背叛朝廷，罪诛九族。
7: 将军，
5: 撤！
7: 走！
5: 撤！
9: 城中的奸细也只有五六个人，如果论功夫，我们其中只需要几个人就能打败他们。但是我要的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要漏掉，还要抓一两个活口。所以我们今天多人行动，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
10: 明白。
9: 我们要防止他们有人外出未归，所以大家先不要急于进去抓人。

0: 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秘密的包围。那个地方地形非常的复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细心，所有出口包括屋顶一律都要钉死。凡是在那里进入或者要出去的人，一律抓捕。就算是抓错了，也要等审问清楚以后再放人。大家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好了，飞虎营的兄弟们，
1: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出发！出发！你们为什么绑我？
2: 元帅，
1: 我堂堂一个鲁国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2: 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快给老夫松绑！
3: 大丞要紧，见了我军元帅还不下跪？
1: 我跪他？哈哈哈哈哈哈！老夫见了皇帝都不下跪，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何？
1: 哼！
2: 因为老夫太老了，一跪下去骨头就断了，就起不来了。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1: 你这老匹夫，做了俘虏还这么嚣张！哈哈哈哈哈哈！
2: 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
1: 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2: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绑着安全，那就绑着吧。松绑，试试。哎呦，哎呦，哎呦，挺疼的。哎呦，看座。哎呦，真疼啊！哎呀，本帅问你。 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突然来投降于本帅呀？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我军的三名主将被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死吗？啊？ 再说这朝中也没人呢，谁来救我呀？啊！哎，不是还有一个罗通吗？
1: 嗯，
2: 不错，是有个罗通。
0: 薛仁贵也说，不是有罗通吗？啊，罗通当年扫北，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哈哈哈，叔伯通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放屁！哼，我能怕他？我告诉你。
2: 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我是求之不得。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哈，舒元帅，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
0: 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哈哈哈哈哈！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禀。
2: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安享晚年。哈，舒元帅，有您这句话，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当为您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哈，
0: 鲁国公，那我问你一句，前阵对战。

0: 你们薛元帅到底中没中我的飞镖啊？
1: 哎，没中，你不是射偏了吗？你说你怎么没射准呢？你说你
0: 放屁！要不是你儿子程铁牛。

0: 当年还亲自训练过他们呢。哎，我跟你说呀，他们那可是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人人都有绝世武功。哈哈，哎，元帅，老夫现在饿得慌，你给老夫整点吃的啊，来个烧鸡和酒什么的，老夫慢慢给你讲。
1: 好吧，来人，
2: 在。
1: 今晚设宴，好好的款待鲁国公。哼，一定好吃好带着。下去吧。
0: 是。多谢了。
3: 迈步了，哎呀，可便宜了，姑娘，多买点啊。

0: 你们倒是说一说，这程咬金来投降，你们有何看法呀？
1: 元帅，
0: 小心有诈。
1: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德行，哪像来投敌的？牛哄哄的，跟个大功臣似的。
0: 那依你之看，投降之人应该是何样？非得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倒觉得是真有诈。
1: 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0: 哼，你们以为我傻呀？啊，我早就怀疑他有诈。你们想想看，堂堂的一个大唐鲁国公，真能轻而易举的就来投敌？哼，暂且不说皇帝老儿掌握着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就是他不顾自己，他也要顾及家人的性命吧。
1: 元帅既然知道他在使计，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热情呢？不如干脆把他杀了。
0: 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遇到一件事情要多动动脑子，怪不得程咬金都讥笑你们。哼，你们想想看，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哼，一件事情要多分几个方面好好的想想。
1: 元帅的意思是想利用他？
0: 不错，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1: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啊。
0: 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他不是想去半罗通吗？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0: 喂，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舒贼！哦，舒元帅给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1: 来了！
0: 快点，快点！
1: 你的饭菜来了！
0: 老子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1: 国公慢用。

0: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营之内要加紧巡逻，不仅有奸细混入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这是朱元帅交给你的令牌，一定要妥善保管，不得有误。
1: 是。

0: 我们要把所有的埋伏点，不管白天黑夜，一刻都不能离开人。实在困了，可以轮流睡觉，但是睡觉也只能在埋伏点里面睡。好，你去分头告诉大家吧，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
1: 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酱香排骨红烧排骨的特级厨师长。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对不对？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3: 我这个特别想知道啊，就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2: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3: 太好吃了。
4: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组团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5: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肉更香。
6: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实惠。 好
2: 我们来看看，
6: 来，哇塞，这个牛了，
2: 哇，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你看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八九十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四五个小时时间吧。
0: 啥事也别干了。
2: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7: 啊，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8: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伙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8: 好吃。
7: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8: 价格很便宜。
7: 对对对对对，
0: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9: 都是散养的黑猪，
0: 是
9: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0: 对，
9: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呀，啊，想吃就吃，
0: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
9: 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0: 懂行啊，一个字香啊。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9: 哎，谢谢哈。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啊，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0: 塞牙很难受啊，
10: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0: 非常方便。
10: 哎哎，对对，
8: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11: 便宜。

0: 好吃，
1: 嗯，
0: 又不贵。
1: 是，
0: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1: 年轻时的味道，
0: 老味道，老价格
1: 啊。
0: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0: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0: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
3: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
4: 嗯，
3: 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
4: 嗯，
3: 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
4: 嗯，
3: 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
4: 嗯，
1: 足，
3: 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祖传配方，
4: 哇，
3: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
1: 哇，
3: 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
4: 嗯，
3: 不会咬不动，
4: 嗯，
3: 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这烹饪的时间，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
4: 嗯，
3: 不会咬不动，
4: 嗯，
3: 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1: 嗯，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多实惠，好不好？
4: 我们来看看，
1: 来，哇塞，这个牛了，哇！
4: 来，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1: 你看
4: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9十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1: 啥事也别干了。
4: 对呀。

0: 这要三十九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三十九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2: 啊，孩子最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3: 看得出来啊，你们家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1: 对，我爸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0: 好吃。
2: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0: 价格很便宜。
2: 对对对对对，
3: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
0: 且呀，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1: 懂行啊，一个字香。行，喝拿了，你看，您慢吃。
0: 哎，谢谢哈。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1: 塞牙很难受啊，
4: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4: 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5: 便宜，
1: 便宜，
5: 好吃，又不贵。
1: 是，
5: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1: 年轻时的味道，
5: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5: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5: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
3: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

0: 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
1: 足。
0: 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祖传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哇，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2: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建阳排骨保证散养猪，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3: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6: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7: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坚。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5: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程老千岁，请。
1: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
0: 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0: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不过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
1: 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身西凉还会是国公，叫国公不错的。
0: 哦，程国公，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
1: 黑将军，你这是何意啊？难道你怀疑老夫不成？老夫令牌在此。黑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0: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1: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
0: 就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降。
1: 哦，这是为什么？
0: 国公

0: 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自己岂能怕死辩捷？
1: 海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
0: 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叫舒元帅处置。
1: 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
0: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1: 哦，为什么？
0: 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
1: 将军何出此言呢？
0: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2: 是。
0: 国公。
1: 哎呦，黑将军，
0: 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像国公快90的人了，竟能不顾个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回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
1: 恕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前程着想啊？
0: 哎，末将虽敬佩贵军，但不能背叛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1: 黑将军，此言差矣。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老夫知道黑将军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0: 国公言之有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真是遗憾呐。
1: 黑将军，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其荫子。
0: 好的，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末将就率20,000余人马县官归顺朝廷。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
0: 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字。
1: 对对对，一家人，不谢不谢。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步该当如何呀？
0: 速速离开西凉辖地，以免夜长梦多。
1: 你是说舒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0: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让你回长安搬救兵。
1: 这是为何呀？
0: 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他急需粮草，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1: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
0: 好的，过金峡关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啊。
1: 那如何是好啊？
0: 国公你放心，先去先与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
1: 好，老夫告辞了。
0: 一路小心。
1: 嗯。
3: 大哥，猴子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
0: 不行。
3: 为什么不能去？
0: 他要是被唐军抓住了，或者被唐军杀了，他们的人肯定还守在那里。我们现在谁出去，谁就得死，或者被抓。
4: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

0: 最多三天了。那我们就先待三天，哪儿都不能去。
1: 那大哥，三天之后呢？
0: 三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
2: 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程国公慢走。
3: 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
2: 后会有期。好了，程国公慢走。
3: 这
2: 将军，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老人要见你。
4: 程咬金？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2: 正是他。
4: 带他上来吧。
2: 是。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4: 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应该是回长安城吧。
2: 那为何要见你？
4: 一个快九十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
2: 请。
3: 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
4: 我以为是谁在这说话，原来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
3: 是降将不假，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
4: 程咬金，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
3: 哼，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4: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5: 谁
6: 在？
4: 把他推下去斩了。
5: 是。
3: 谁敢
4: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3: 哼，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西凉的国公，你敢无端端的杀掉一个西凉国公吗？你敢吗？我谅你不敢。
4: 有什么不敢？
3: 哼，如果你想造大王和舒元帅的反，我信你会。你敢造反吗？
4: 你，
3: 哼，
4: 都下去。
5: 是。
4: 我怎么是造反了？
3: 哼，你对大王和元帅所器重的人如此反感，是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
4: 你别吓唬我，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
3: 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昨日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4: 元帅说的一点没错。
3: 错？
4: 错？
3: 元帅错了，他没有看出来你浑身长满了反骨。老夫是谁呀？我已经九十岁的人了，阅人无数，就你那两下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4: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3: 哼，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啊，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
4: 你
2: 报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4: 黑将军来了，他有什么事儿？
2: 他说要来参见程国公。
3: 叫他上来吧。
4: 让他上来吧。
2: 是。
7: 徐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三天了吧？
8: 整整三天了。
7: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
8: 这个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7: 爱卿这么说朕就放心了。
8: 照算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
7: 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不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8: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愚忠却又爱独断专行，
7: 不知程老千岁能否过他这一关。
8: 这个

0: 皇上你就放100个心。程老千岁是何样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嗯，
1: 末将黑成心见过陈国公。哈哈哈哈，黑将军请坐。谢谢。你下去吧。
2: 是。
3: 黑将军，找老夫何事啊？
1: 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3: 哦，此话怎讲啊？
1: 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
3: 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收如此重礼呢？
1: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
3: 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黑将军放心，在元帅面前老夫知道如何说话。
1: 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
3: 好说好说。
1: 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3: 黑将军请便。
1: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国公，薄礼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黑某就先告辞了。
4: 黑将军慢走。
3: 老夫拿礼物去了。
4: 国公留步，国公留步，国公请坐。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还请国公多多包涵啊。
3: 王将军，那您坐哪儿啊？
4: 哎，国公您坐，我站着就行。
3: 王将军如此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4: 哎呀，国公诧异，国公能收末将之薄礼，乃末将之福分啊。
3: 那老夫就不见外了。哎，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王将军尽管放心。
4: 谢国公。
3: 那老夫就告辞了。
4: 恕不远送。国公一路保重啊。
5: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诗一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扇。

0: 啊，我这是在哪儿？是阴曹地府吗？
1: 老人家，啊，这里是阳间，您没事了。哎呀，
0: 小师傅，是你救了我吗？
1: 啊，
0: 请问尊姓大名？老夫来日相报。
1: 哎，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0: 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1: 晚辈虚度十九。
0: 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
1: 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
0: 告辞了。
1: 哎，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
0: 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啊？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
1: 是是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

0: 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哎呀，小师父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老人家且慢，
1: 什么？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
0: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我呀。
1: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不是，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
0: 嗨，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您一定要告诉我。<笑>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有何干呢？
1: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0: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1: 那您就走不了。
0: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1: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笑>
0: 算了算了，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我告诉你也无妨。
1: 老人家请讲。
0: 哎，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何以证明？<笑>
0: 你看。 这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哈哈哈哈哈！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人啊？出
1: 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
0: 你们叔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不要杀我呀！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
1: 你说什么？
0: 老夫是唐朝三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1: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0: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2: 你手中令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0: 哎呀，你听我说，叔贼兴兵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我军的三员主将均被叔贼的暗器所杀。

0: 老臣身中毒镖，是卧床不起，命悬一线呐。如今朝廷的30万大军是无将无帅，危在旦夕，皇上命令老臣孤身一人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舒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
2: 师兄，师兄，
0: 师父喊你回去，你先回去吧。
2: 小师傅，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父究竟是谁呀？
0: 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什么？你说的是谁？
2: 王敖老祖，王敖老祖，果真是他。
0: 怎么，老人家您认得他？哈哈哈哈哈！何止是认得呀，小师傅，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2: 哦，我师父从不见外人的。
0: 嗯，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哈哈哈哈哈！哎。 小师傅，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
2: 好吧，请随我来。
0: 好。

0: 多谢小师傅。
1: 哎，莫子啊，哎，哎，这不怎么卖啊？你好，给我来一句吧。
2: 怎么样？已经快三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不会，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破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
3: 哎，你看，
4: 是
5: 请老人家在此等候，我进去禀报师父。
6: 不用报了，我在这儿。
5: 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位老人家他……
6: 志杰兄，别来无恙啊！
0: 果真是你这牛鼻子老道啊！啊，我还以为你早见阎王爷了呢！
6: 惭愧呀，惭愧。
5: 师父，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徒儿告退，
6: 去吧。
0: 哎，老祖，你那陈四娘呢？
6: 别提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
0: 怎么，她不在人世了？
6: 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平时也不来往。
0: 这是为什么呀？啊？
6: 哎。
7: 十年前，我带小徒去参加论道道会。
8: 峥嵘乍露，果然卓尔不群。不是名师，岂有如此高徒？佩服，佩服。
6: 惭愧，惭愧啊！依我看，你的高徒天资聪慧，眼含灵光，我看将来就是昂扬男儿也自叹不如啊。
9: 谢谢你，一只都没少。
10: 四娘，这些年你过得可好？我一直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转眼我们已到花甲之年。人生在世，真的有太多无奈。
8: 那又能怎样？
10: 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这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
8: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
10: 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你说不是吗？
8: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
0: 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
6: 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啊，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这是个主要原因呐。哎，
0: 这我是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6: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
0: 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啊？
6: 在骊山。
0: 骊山？那骊山老母？
6: 嗯，正是他。
0: 哦，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呐，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

0: 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
1: 哎呀，直接凶手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0: 树啊。
1: 哎呀，志杰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啊，我就跟他钻研武学，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嘿，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
0: 好，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1: 请志杰兄恕罪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0: 哼，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程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0: 哼，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1: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0: 哼，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1: 志杰兄，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
0: 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呢？
1: 那是我十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
0: 哦，哈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1: 志杰兄诧异，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对他我自有安排。
2: 梳妆，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9: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

0: 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嗯。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了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
0: 嗯、
1: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

0: 料，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

0: 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

0: 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

0: 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迁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
2: 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代总统？
3: 主席，
4: 可农啊，
3: 哎，
4: 大清早的堵我的门呢、啊。
3: 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4: 好啊，立刻通知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
3: 是。
0: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师傅，师傅，饭好了。
1: 山上没有好的招待，请直接兄吃了斋饭赶路。
2: 我确实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
1: 走吧，委屈你了，请。
3: 医官，医官，医官！哎呀，
4: 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
3: 快点给我大哥看看。这伤势怎么样啊？
5: 元帅又旧伤复发了。
3: 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
4: 怎么不值啊？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无将无帅，那军心不就涣散了吗？我今天这么一走，啊，起码稳定了军心。今后啊，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3: 好，听你的，我们陪你走。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安心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
4: 好，我听你的。
6: 大哥，不能再这样撑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
5: 咱先出去两个吧。
6: 谁去啊？
5: 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
6: 对，让我们去吧。
5: 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我……

0: 我们这里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就证明你们出事了。
1: 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2: 嗯。

0: 我们现在要出动，怎么样？没动静。好，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好。
1: 心虚，还是小心点好，小心驶得万年船，知道吗？现在没事了，走吧。
2: 吃了一个了，还要啊？那怎么了？我还要。哎，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看到吃了一个还要。
3: 评评理，
2: 哎，怎么走了？
1: 就是他们俩，走走。
2: 哎，让开！哎呦，哎呀！

0: 师父，今日该练习布阵了吧？先不要着急，师父有话跟你说。哦，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你说些什么？
1: 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家父中了叔宝童的毒镖，生命垂危，
0: 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1: 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
0: 师父交代过，徒儿岂敢乱讲。
1: 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
0: 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1: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
0: 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1: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0: 多谢师父。
1: 朝廷准备张榜找二路元帅，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0: 徒儿遵命。
1: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0: 徒儿记住了。
1: 要夺帅，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你本应该可以跟程咬金一起下山，为师没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一点。 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文略武功，夺取二路元帅。夺帅之后，你要辅佐你的父亲扫平贼寇，为国立功。
0: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进去，快点！哎。

0: 放不出去，放不出去，
1: 叫不叫？
2: 出去！
1: 再吃就没饭吃，不吃就不吃，老子今天就不吃了。
3: 等等，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
1: 是。
4: 你他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害得我的饭也搭上。
1: 没想到你是个软骨头，
4: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
1: 男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4: 骨气？你那叫傻瓜，知道吗？
1: 你
4: 生什么气？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
1: 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4: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1: 想又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
4: 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我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
1: 人生在世，总有意思，早死晚死又有何妨？
4: 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
1: 是。
4: 这就不好，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者不登高不临渊。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
5: 出来出来，吃饭了吃饭了。
0: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4: 哎，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1: 去你的饭！
5: 带走！
6: 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那必须发挥众人之所长。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待于长进。你要想办法尽快地让他们长进武功。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
7: 师父教导的是，
6: 我这里有4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7: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这谱是……
6: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7: 徒儿不知。
6: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
7: 多谢师父。
6: 这是为师亲手练的金枪药，你带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
7: 师父用心良苦，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6: 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7: 徒儿明白。
6: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待呀。
7: 师父可否明示？
4: 哎，还有没有饭？来碗饭！
1: 喊什么喊？
4: 还有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3: 开门。你倒是还挺能吃的。
4: 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
3: 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3: 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是不是都在民宅里？这两个问题并不苛刻。
4: 让我想一想。
3: 好，你要想多久？
4: 半个时辰，
3: 可以，我等。
4: 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
3: 慢着，

0: 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
1: 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0: 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好，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
1: 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0: 敢保证，
2: 好，我相信你。哎呀，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3: 好，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王魁山，还想去哪儿啊？
1: 算你狠！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
1: 来，丁山呐，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极易。
0: 徒儿谨记。
1: 去吧。

0: 元帅他又昏迷了，啊！军师，暂时不可以去探望。为何？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有任何人去打扰他。
1: 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0: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两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
1: 哦，医官怎么说？
0: 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
1: 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是。
0: 军师。
1: 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被门口军士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是的，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
0: 末将明白。
1: 你有何要事报告？
0: 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好啊。
1: 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10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才5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你们立了一大功啊！
0: 谢军师夸奖。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处置，请军师明示。
1: 一定要让王魁山为我们所用。

0: 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送给树宝通。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
1: 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
0: 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1: 末将明白了。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咬千岁审张人之法。
0: 那就好。

0: 这位公子，你快走吧，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了。
1: 不，大伯，我是……
0: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家大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不，我是……
0: 哀家免得挨打。
2: 哎呀，伯伯，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浪荡公子进来烦我了。
1: 哎，
2: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
1: 我是……
2: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2: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2: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到底是谁？学的是什么武功？
1: 我是你哥。我哥？你在开玩笑吧？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哼，这怎么可能？我哥10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没错，10年前父亲射箭误伤了我，可是我没有死，被师父给救走了。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是啊。
0: 那你把头低下来。
1: 干什么？
0: 我哥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你让我看看吧。好啊。真的是少爷，我去告诉夫人。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啊？
1: 当然了。哎，哥，
0: 这什么样啊？成何体统？快下来，快下来！
1: 我不。
0: 咱娘她还好吗？
1: 娘还好，就是特别想你。走，我带你去见娘。
0: 嗯，
1: 走。
0: 快呀，孩子！娘，孩儿，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你让娘想得好苦啊！娘，孩儿回来了。
2: 这些酒菜是薛元帅特地吩咐给你送来的，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就放开你。
3: 不必费心了，我但求一死。

0: 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我们的。我已经说了，但求一死。嗯，我告诉你，死是很轻松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让你死。如果你要不配合我们，我们就让你比死还难受。
1: 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
0: 我看不见的，你想试试吗？
2: 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不
0: 必了，来吧。哼，小四，这位朋友等不及了，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2: 你们想干什么？
0: 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筷子做什么？
1: 你们想动刑？
0: 哼，飞行，这是刑典上没有的，所以叫飞行。不过这滋味嘛，哼，你试试就知道了啊。
3: 没事，就给你的鼻子通通气儿。不要，你们要做什么？我照做就是了。多亏老祖救了我儿一命，还教得如此有出息。孩子，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4: 是啊，
0: 孩儿这些年跟随师父学文习武。
5: 师傅，等等我啊，师傅，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嗯，到了这里，你不但能见到很多的师叔和师伯，你还可以认识许多师兄弟姐妹们。
3: 那太好了，那么多人上缥缈峰来干什么？是不是要比武？
5: 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得道高人，几乎与仙道无异，比武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次来，是应了。
6: 玄武天尊之约，和这些得道高人一起参加十年一回的论道大会。
7: 各位道友，大家好！
8: 拜见各位前辈。
0: 王敖老祖，你们今天携儿带女儿来，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家人出门赶集呀？哈哈哈哈哈！
8: 仙翁对赶集都那么了解，可见是见多识广。有句俗话。
9: 我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仙翁了。什么俗话？说来听听。
1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1: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
9: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12: 徒儿遵命。
11: 那好吧，诸位，我们回大殿继续论道。兵法学得如何呀？《孙子兵法》所言“带兵之法，为将之道”，我很感兴趣。师父，我觉得带兵打仗要学会攻心。
12: 攻心是为了不生灵涂炭。
11: 师父，难道打仗可以不杀生吗？
9: 不杀生而能降服，才是取胜上策。攻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杀生。
11: 徒儿一定谨遵师父的叮嘱和教诲。

0: 丁山呐、啊，下棋就如同领兵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稳准果断，才能步步为营。你懂吗？
1: 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
2: 老祖啊，真是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呐、啊！丁山啊，这些年你娘想你想的眼泪都快哭干了，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娘才是。
3: 二娘，恐怕不行啊。嗯。我军征西，已经伤亡三员大将，父亲重伤在身，皇上和大军被困锁阳城，形势危急，亟待救援。师父叫我速速下山，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征西救驾平叛。孩儿明日就得动身，
2: 这让你娘如何舍得呀？
3: 自古忠孝难两全，

0: 娘，请恕孩儿不孝。姐姐，好了，这事儿以后慢慢再商量吧。
1: 旧病如旧火，这容不得商量二娘。
0: 刚一见面就要离开，况且西凉路途遥远，听说对方的义军高人怪手如云，连他父亲都不是对手。我儿刚刚成人，临阵经验又不足，让娘怎么放心的下？
2: 王伯，把我的双刀拿来。是，二夫人。
0: 丁山啊，二娘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娘对你此次西征并不放心。一会儿二娘会跟你比试武功，倘若你能打得过二娘，明日就让你进京夺取二楼元帅；如果你连二娘都打不过，京城你也没必要去了。
2: 二娘，万万不可。
0: 为何？
2: 您是我二娘，我岂能以下犯上啊？
0: 二娘只是跟你比试武功，哪有那么多讲究？
2: 二夫人，您的刀。
0: 来吧，你若不跟二娘比试一番，明日就别想进京。
2: 孩儿实在不敢造次。

0: 你何不还手？你瞧不起二娘吗？当年二娘这把双刀曾经抵挡过铁石纹，还救过你爹呢。
1: 二娘，我知道了，哥学的是臂打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打他，他也只懂得躲，不懂进攻。
0: 那老娘看你躲到何时？

0: 妹妹，丁山功夫如何？姐姐，你就放心吧。丁山的武功虽不敢说天下第一，但天下能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您就放心吧。进京可以，但得过些时日。
1: 为什么呀，娘？
0: 你平时在云梦山吃斋菜，以后在军旅中膳食不会太好。今晨在家好好调理一下膳食，再走也不迟啊。
1: 这怎么可以啊，娘？
2: 你就不用多说了，这点事啊，娘做主了。哥，你就多留几天吧，好不好嘛？嗯，哥。
3: 军师，王回山终于屈服了，愿意配合我们。
2: 是不是非行所致？
3: 正是。
2: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一下。你先让他与舒宝同保持联系，不要让舒宝同。
4: 对他有任何怀疑？是。你让他按上面的内容发封信给舒宝同。
5: 好，末将立即去。那个王奎山有多久没有消息了？差不多有10天了吧。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也许他们出境艰难。你看，他们是强行去烧粮仓。 敌人肯定知道城里有奸细，还不拼命去搜查，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潜伏起来。有道理，我们再等等看吧，只要不出事就好。报，
6: 元帅，飞鸽传书，
5: 下去吧。是。
4: 他们没事吧？哼哼，你说的没错。
5: 敌人对待烧粮仓一事追查甚严，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
7: 们有没有新的消息？啊，他们说程咬金实属诈降，这个不用他说，我们早有察觉。
5: 你们两位说一说，我们要让他们配合一次，我们再搞一次行动，怎么样？
7: 这要看我们搞什么行动了。如果我们明火执仗的去攻城，尽管他们死了3名主将，可他们的弓弩防御威力还是很大的。

0: 哼，道长的意思是不能明攻，偷袭可以。
1: 对呀，我们怎么不搞一次偷袭呢？
0: 这就要看王魁山他们了。如果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我想还是可以的。
2: 怎么配合？
0: 打开城门。
2: 是的，只要他们有十足的把握把城门打开，就可以。

0: 小心点！哎呀，我也想通了，那二奶志在四方，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再说了，他去了以后，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是能这样想，那就好了。只是这孩子。 一直就是这么辛苦，你说这马上就要到军中吃苦了。哎呦，这好不容易才回来了，我希望他在家多陪我住几日，多吃几顿好的再走。你说我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他们年轻人可不会这么想。是啊，他们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要这么想那就糟了。妹妹你怎么这么说？姐姐。 一个年轻人如果只想吃好的、歇好的，你说这个年轻人还有出息吗？好在呀，咱们丁山呐不是这种人，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一个满怀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他呀，将来才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姐姐，作为他的母亲，您不支持他，还有谁支持他呢？
1: 哎呦，哥，你别走来走去了，走得我头晕。哎呀，
2: 这事关重大，程老千岁现在都已经进宫招帅了，你说我现在还窝在家里面能不着急吗？哎呀，
1: 娘只是让你多陪他一些日子，这是好事吗？
2: 你就知道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也不帮我想想办法。
1: 第一呢，此事与本小姐无关，本小姐不想管。第二呢，本小姐也没有办法。<笑>
2: 哎呀，拜托我的好妹妹，要不你再去帮我跟娘好好说说啊！
1: 哎呀，我才不去呢！要是我去的话，娘不骂死我才怪呢！
2: 哎，这
1: 不过我刚才看见二娘在娘的屋子里，所以还是你自己去吧。哎，
2: 二娘倒是个开通的人，可她要是说不通娘怎么办啊？
1: 那你只能干等了。
2: 这怎么能等呢？这可是国家大事！
1: 哎，如果你真的着急走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啊。
2: 什么好办法？说说看。
1: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风险会有点大。你要是有我帮忙呢，你的风险会小一点；如果没有我帮忙呢，风险就会大。
2: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办法？
1: 偷跑啊！
2: 那怎么行？娘会伤心的。
1: 娘是会伤心，她只会一时难过，因为娘不是不愿让你走，她只是想多留你几天。你走了，娘会舍不得的。不过过几天就好了。
2: 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要是再犹豫不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哎，照你这么说，也只能这样了。
1: 哼，现在啊，我犹豫了。
2: 哎，你犹豫什么呀？
1: 你想，我要是被娘知道了，是帮你逃跑的，她不骂死我，我才不干呢。
2: 哎呀，我的好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你就受点委屈，帮帮我啊！
1: 害我白白受委屈，我可不干。
2: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行，你说吧，什么条件？现在我还没想好，
1: 先存起来啊，等我想好了，你得无条件答应我。哎，
2: 行，我答应你。
1: 三次。
2: 三次啊？
1: 你不答应我就算了。
2: 别，三次就三次。 什么时候走啊？
1: 天快亮的时候。
2: 啊，
1: 好了，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把东西收拾好，你也睡一会儿吧。到时候我来叫你。

0: 没有马就没有马吧，走吧。哦，鼎山，啊，娘，二娘，
1: 你要去哪里？嗯，
0: 今天的事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应该去做。你要是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理直气壮，如此偷偷摸摸，叫什么男子汉？
1: 二娘说的是。
0: 我和你娘虽然年纪都挺大了，境界没有你们年轻人高，但是国与家孰轻孰重，难道我们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吗？定山，你娘为了能让你早点进京，连夜为你赶缝衣裳，通宵达旦，难道你就这么忍心不辞而别吗？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 一起熬了个通宵，他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孩儿知错了。
0: 王伯，拿过来。
2: 哎，
0: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3: 多谢娘，多谢二娘。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二娘，请讲。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就永远不要进薛家之门。
4: 梳妆。
3: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5: 将革命进行到底，
6: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
5: 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1: 感觉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4: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5: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6: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

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2: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2: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2: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热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2: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啊，录起来。哎呀，那你不就这样录起来？你再听见了。我看看啊，马子就进来，哎，马子就进来，跑给进来。
1: 这一天，祁连大草原上的风很大，十多斤重的幕布刚刚展开，就被大风扯得与天空平行。架杆想要稳稳地扎在地上，让电影放映员赵元家费了不少功夫。在附近的三名牧民群众赶紧过来帮忙。虽然温度显示70摄氏度，可这风像长了牙齿，顺着衣领袖口往骨头里钻，吹得人脸生疼。望着空旷的周围，现场每个人心里不禁暗自思量：这么冷的天，会有人来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草原上，电影放映机里的一束光照亮了整个夜空，光影起落间，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
2: 电影将出发，你来了吗？
0: 我来了，我给你们新电影拿上来了。
2: 农民你和庞黑六，这次怪你还等着。
3: 再多住上两天，给我们多多放几场。
4: 等发电机油烧完了，我再走。
0: 慢点，慢点，慢点，这个水深着。40年前
1: 的大王村山摇路阻，进村的十多里山路要走7-8个小时。
5: 那边的草长得多
1: 好啊！那次下乡放映的经历，赵元家终身难忘。他拼尽全力护住了胶片，草原上的乡亲也在危难之间护住了他。40年后的今天，虽不再有十里相迎。不少当年老相识已然远去，可寒风呼啸的夜里，荧幕前依旧聚起熟悉的声音。
6: 昨天太冷了，我外面弄房子太冷了，就把暖棚的腰子暖棚的几只弄房就点了。在大家穿着纸皮那是去冷着啥？冷着房嘛也点烟就是给我开了开了的呗。这一天人家都只是说采药粉的，一直听看不对。
1: 说起在羊圈里看电影，仿佛扬起的尘土和四处弥漫的羊粪味。

0: 仍然扑面而来。那时的高原深处没有电，没有网络，少有来自山外的消息。放映员带来的电影意味着远方，意味着另一个世界。
1: 那么就爸爸家，师傅连发烧或者的放电子的时候，就经常放电影的，电影就放的那种胶片电影，那胶片什么的就断掉了。反正我家就可能个的站着站给个就可发的呀，那是那个时间是咯，就不了站呀，是就放放了断掉，意思就是像现在的话呢，就什么就断片了个，意思就发电机意思坏掉啊是，油没一点，而且冻死个就冻着手的酒量就没出去个，就想办法反正那个电影看完后。
0: 赵元家在祁连县已经放映电影42年。最多的时候一个人要跑45个村，他和草原上的群众借着一束束光影结下了大半辈子的深厚情谊。他们亲切地称呼赵元家为电影匠赵阿爸。
2: 只要有这个观众，我给他只有完成这个给他发完这个片子，我就坚持这方面是发到啥时候发不动的话再发吧。那人人那这种工作我感到自豪，不辛苦啊。只有群众是吧，肯定在那就为群众发挥电影嘛。
0: 时代在往前走，原本稀缺珍贵的乡村光影也在不断蓬勃新生。上世纪90年代，个体电影放映队悄然扎根乡野，放映队伍的规模结构与管理迭代更新。随着国家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全面落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文化承诺照进高原大地。2008年，农村公益电影正式进入海东市乐都区。43岁的黄德梅刚刚下岗，在命运机缘下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当拿到几十斤重、编号唯一的海威牌数字放映设备时，他满心欢喜。在那个没有导航引路的年代，为了让公益电影放到群众家门口，他就一条路一条路地问，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有时候去较远的乡村放一次电影，需要往返100多公里。倘若赶上雨雪天，山路变成了一道难关，不是进不了村子，就是进去了出不来。每场电影放完，都是凌晨1、2点赶着夜路回家，第二天又如此往返附近的村子。
3: 这样不行，我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块，经过商量以后，每一部电影要放到群众的家门口，要放好电影，我们一起走，一起放。
0: 2012年，黄德梅召集了当时在乐都区的89名放映员，组成公益电影放映队，在青海开启独树一帜的集中放映模式。他们结伴出行，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辗转前行。
4: 超过6年之后，就慢慢习惯了吧。这个明天晚上天黑的时候，就国家等着好像等不出来着。有一些好些电影是放的话，家老人小孩那个高兴呗，高兴啊，是小欢声笑语的日出来还是？我总觉得也是种感觉，就是把这份文化大餐啊送到了农村这，老人小孩当中。
0: 昔日孤身前行，蜕变成一支队伍的并肩同行。这支放映队伍从89个人也逐渐发展成16人，成为河湟谷地里播撒光亮的集体。从节日主题放映、红色光影宣讲，到安全科普、农技普及，方寸银幕化作乡村最生动的课堂，潜移默化滋养乡风文明，赋能乡村振兴，让公益光影高效落地，普惠万家。
3: 每当那满满当当的观众在坐在我的放映幕布前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就太感动了，你就自己感觉特别荣耀啊！我咋这么幸福？感觉的话，我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啊！我希望就是以后我们退了以后，年轻人们就也干起这份工作啊，这种跟老百姓带来这份工作的话，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5: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0: 英雄儿女的呐喊，焦裕质朴的告白。地道战里的回响，一段段经典台词，走过不同的时代，依旧随着荧幕光影飘荡在乡野和城市的夜空，留下很久绵长。

0: 与精神力量。这是公益电影《这束流动的光》把家国大义、人间冷暖代代传递，温暖着草原牧民、河谷乡民，也寄慰着城市里的寻常百姓。
1: 哎呀，小的时候看电影也是就这样坐外面，在外面看，不能忘这历史，不能忘，不容易。1500余公里，现在这幸福生活换来的确实。
2: 看这个电影的话，他可能更直观一些，他会去对比树上长的是什么样的，演的那个场景，他会叙述，我觉得特别好。
3: 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电影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老百姓能在这个光影中忘历史、铭记历史。
0: 在青海，215名放映人为全省4149个行政村，每年共计放映公益电影50000多场。这不是什么宏大的数字，却让这些放映人在高原上走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从马背到数字放映车，他们翻过的不只是千山万水，还有无人知晓的场域。他们翻山赴约，只为告诉高原上的群众，再远的地方也会有人为你而来。电影终会散场，但有些东西会在荧幕暗下去之后长久地亮着。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我省冷空气活跃，14号到17号降水将覆盖全省大部，高海拔地区有降雪。15日，北部地区降温明显，青南地区将出现连续性的降雪，积雪持续累计，部分路段长时间积雪结冰，能见度较差，对牧业生产、道路交通影响突出。本轮过程后，全省气温回升缓慢，整体维持偏低的水平。雨雪天气将对交通运输带来不利影响，高海拔路段的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玉树大部、果洛的中北部、黄南南部以及铜仁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大部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1到17摄氏度。黄原晴转多云，零下1到15度。海东晴，3到20度。乐都区晴，3到20度。德令哈晴，零下3到13度。共和晴转多云，零下2到13度。海晏晴，零下4到9度。玉树小雨，零下2到13度。马庆小雪转阴，零下3到10度。铜仁多云，2到17度。格尔木多云转晴，零下1到16度。民和晴，5到20度。马哀多云，零下1到14度。都兰多云，零下4到12度。乌兰晴，零下3到13度。大柴旦晴，零下6到12度。贵德晴软多云，3到19度。九至多云转小雨，零下1到10度。尖扎多云，3到18度。河南小雪转多云，零下4到11度。

0: 西宁市区晴，1到17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是为了让光抵达。社会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1: 秒这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跪反弹起来，打到他后背，就靠到硬的石块，他已经是生死。
2: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了。
3: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4: 40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

0: 场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3: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省委办公厅、省委社会工作部调研时强调，树牢服务意识，夯实基层基础，努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1: 我省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实施全周期闭环管理，全力防范灾害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青海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海东市基地医院通过强学科建队伍、优服务推便民，让群众就近看好病，就医更暖心。
1: 我省各地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农旅融合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今年前八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5倍。下面请看详细报道。近日，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办公厅、省委社会工作部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胸怀大局、干字当头、靠前服务、狠抓落实，以高标准三服务当好参谋助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夯实基层基础，努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1: 罗东川来到省委办公厅机关处室单位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省委办公厅是政治机关，要始终践行4个政治、5个坚持重大要求，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上做表率。要与时俱进，提升三服务工作质效，坚持快、稳、严、准、细、实工作标准，统筹做好深化改革、办文办会、调查研究、信息传达、机要保密、党史研究等工作，当好参谋助手，做好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检查，优化服务保障，推动省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引导年轻干部在学思建务中增长干事创业本领，严谨细致、精益求精、雷厉风行、紧抓快办、锤炼过硬作风，树牢服务意识，当好省委的坚强前身。

0: 照和巩固后院。在省委社会工作部，罗东川询问机构设置、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等情况。他强调，要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高度，把握社会工作的地位作用、使命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社会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要突出扩面体制，着力深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组织党建，实现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从有形向有效转变，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突出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走出具有京海特色的基层善治之路。要突出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为青海现代化建设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省领导朱向峰参加。青海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广，隐蔽性强。我省坚持既防加人防，点面一起管，对7874处灾害点、4602处风险区实施全周期管理，以监测预警、专业驻守、群测群防、遥感识别、闭环防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马昌沟村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村庄依坡而建，房挨坡，村靠山，是地质灾害防范的重点区域之一。
2: 随着这两年地质灾害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地质灾害的排查工作呢，就是从汛期扩展到整年，从原来的七下八上一直延伸到这个9到10月份。
1: 技术人员沿着老滑坡体徒步核查，这处黄土加泥岩复合型老滑坡体积约285万立方米，马昌沟村就坐落在老滑坡体中后部。2025年7月至8月，老滑坡体前缘多次滑动，后部出现25米长拉张裂缝。当年10月12号再次发生约1.02万立方米滑坡。由于群众及时发现变形迹象并提前转移，4户16人成功避险。如今，这里8台普适型监测设备持续回传位移、裂缝等数据，村级日常巡查和县级定期复核同步推进，形成设备盯坡、人盯设备的双重防线。
2: 我们在滑坡隐患点上布设了地质表位移、裂缝计等地质灾害监测设备，对滑坡体的变形情况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当设备发出预警后，技术人员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取人工巡查加无人机航拍相结合的方式，对坡体变形情况进行全面核查。一旦发现坡体出现变形迹象，我们会迅速划定危险范围，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撤离，坚决做到先撤人再处置，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 马昌沟村的避险案例并非孤立，黄中区上兴庄镇班龙村一处小型黄土滑坡威胁坡脚19户76人，斑麻坡村东侧一处高陡黄土崩塌威胁8户28人，潜在财产损失约316万元。在西宁海东这类地区，灾害点分散，隐蔽性强，一处变形往往牵动整村安危。青海的应对之策是点面一起管，全省7874处灾害点、4602处风险区实行全周期管理，17个县区落地双控项目，受威胁群众清单、防灾责任人、群测群防员职责全部细化到村到户，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盯，每一户群众都有人管。
3: 像我们专业技术人员沿着灾害体徒步巡查，然后通过咱们的地质灾害防治 APP 实时打卡，做到在测点的全面覆盖，然后在滑坡崩塌等灾害范围内有裂缝等明显变形的部位，通过木桩法等简易的监测手段记录，然后对灾害威胁范围内的群众讲清咱们的预警信号，然后还有避险路线，发放防灾手册，宣传培训，然后我们要做的到户到人，对排查过程中发现有变形迹象的灾害点及时告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实相应的地质灾害防范措施，实现灾害闭环处置。
1: 专业力量跟着雨晴走，青海统筹6家省级相关技术单位汛期分片驻守，

0: 点防治线每线派驻2至3人，其他区域多线统筹1至2人。防汛关键期再加派力量，技术员们背着设备翻山越岭，把排查触角延伸到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山坡沟谷。
1: 今年以来，累计指导协助排查隐患点1万6064点次，风险区1,625点次，协助处置灾险情38起。
0: 组织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246次场次，有效补齐了基层技术力量短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人防之外，技防补盲区。2021年以来，我省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布设自动化监测站点1655处，设备1,742台套，24小时采集数据，智能分析预警。
0: 与此同时，一支由村干部和本地村民组成的3,500多人的群策群防队伍活跃在一线，谁家后墙裂了，哪条沟水变浑了，大家第一时间上报，成为地质灾害防范最前端的眼睛和耳朵。
1: 此外，持续加强综合遥感早期识别，运用音萨和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开展大范围形变筛查。今年已完成15期，圈定疑似隐患91处，新发现存在变形。
3: 气象的隐患点11处，均已第一时间移交属地落实管控，形成遥感扫面、人工核点、动态管控闭环。
4: 雨后不等于安全，省防汛部门研判，9月至10月，西宁、海东土壤饱和度偏高，滞后性滑坡、崩塌风险依然较大。当前，两地正加密对灵山村落、沟谷低洼地带切坡建防护和山区道路边坡的巡查频次，预警信息通过短信、应急广播和上门通知等方式直达村组，做到该转早转、转后严管，坚决守住不死人、少损失的底线。
5: 针对连续降雨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的特点，我们还对辖区的隐患点和风险区开展拉网式的巡查，重点排查是否有新增裂缝。
6: 坡体表面松动等情况，通过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从预警响应到现场处置到雨后核查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最大限度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青海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海东市基地医院。 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立足建成青海省东部区域医疗高地的定位，在做强学科、建强队伍的同时，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推出多项便民惠民举措，不断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2: 老年人孕产妇等特殊群体以往到医院看病，挂号、缴费、取药，楼上楼下跑，十分不便。 为破解这一难题，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将行政服务前移至门诊一线，安排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大厅轮值导诊，主动上前答疑引路，协助挂号缴费，指导检查流程，全程陪伴特殊患者就医，真正实现患者少跑腿、看病不费劲。
7: 以前来医院就诊、挂号、缴费、取药，在哪一层都弄不明白，现在一进大厅就有专业的人员。
2: 全程代办，急诊心又神力，这样的服务真的很贴心。住院陪护是很多患者家属最牵挂、最操心的事。为了让陪护更安心、就医更暖心，医院专门设立爱心加属休息室，彻底解决家属陪护休息难的问题。
8: 老人住院那几天，我们家属正发愁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医院安排了爱心休息室，里面有床、有热水，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出院后，护士还定期上门护理，服务真是送到了家里。
2: 针对群众就医流程繁琐、排队时间长、缴费不方便等痛点，医院全面升级智慧就医服务，打造自助机结算、手机支付、床旁结算、窗口结算四位一体便捷体系。 医保移动支付、刷脸支付、医保一码付、信用支付等便民功能全面落地，患者足不出科不用排队就能完成结算。同时，医院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常态化开设院长接待日，建立问题登记、及时处置、限时反馈的闭环服务机制，公开实项便民服务承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把每一个就医细节做细做实做暖。
9: 我们整天群众就医中的堵点、难点。 从流程、职负、反馈各环节持续发力，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次数以及等待时间，降低就医成本，把便民利民举措落到每一个就医细节中。
2: 便民服务持续升级的背后，是医院做。

0: 综合实力的跨越式提升。5年来，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实现从二级甲等到三级综合医院的跨越，重症医学科、老年医学科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检验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获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90余项，补齐了区域疑难重症救治短板，让群众实现大病就近就医。
1: 过去不少复杂疾病、疑难疾病在我们本地诊治不了，群众呢只能远赴外地去求医。这几年随着我们重点专科的持续发展，也引进了许多的新技术、新项目，越来越多的大病、重病在我们海东地区本地就能得到救治，减轻了群众异地奔波就医的经济负担。
0: 技术强起来，服务暖起来，民心聚起来。从学科建设提质增效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从智慧就医便捷高效到人文服务温暖人心，如今的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正以更专业的诊疗、更贴心的服务、更精细的保障，全力打造辐射青海东部的区域医疗中心。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省级区医疗中心建设，贯彻落实支撑作用的重大要求和勇挑大量的发展定位，做强特色学科，做优便民服务，做实人才培育，不断提升综合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现代化区域医疗机构。
3: 金秋时节，海东、海西各地沃野丰收图景徐徐展开，人参果、阳江特色林果、高原马铃薯相继迎来丰收。各地依托高原独特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农旅融合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近期，海东市陆地人参果试种取得成功，当地依托高原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优势，引进优质品种与露天种植技术，种植的青田乡人参果皮薄汁多、糖度高、口感佳，亩产可达2000多斤，品质优于传统大棚种植，市场反响良好。
5: 我们试种了30亩，效果特别好，桃粉达到了13个，得到了广大采集的游客的好评。
6: 明年在更多的乡镇开展更大面积的示范推广，让新品种、新技术真正落地到生产端，带动当地特色果蔬产业发展。
4: 民和县中川乡光明村的300亩阳江进入盛花期，阳江耐寒耐旱，易管护，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水土保持作用。当地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发展特色种植，收益可观，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
7: 从它的经济收入方面说的话，它应该得有个2000到3000的收入吧。
4: 民和县龙志乡还举办林果采摘季主题活动，通过果品推介、文艺汇演、采摘体验和农产品展销等活动，推动农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打响本地瓜果品牌，助力农户增收致富。与此同时，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的220亩高原马铃薯进入集中采收期。今年德令哈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3700亩，平均亩产可达4800斤。
8: 今年气候好，雨肥适中，土豆个头大，产量高，现在全部直接收割，又快又省了。
9: 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农机售化服务，拓宽产品渠道，做强高原特色粮油产业，稳粮食、促增收，新产业全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0: 依托黄河丹霞独特的地质风貌与千年撒拉古村落的深厚文脉，海东市化隆县甘都镇阿河滩村立足西部唯一4星级地质文化村特色，统筹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打造地质研学、非遗体验、乡村民宿多元业态，探索一条文化赋能、文旅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1: 作为青海省社科院连点帮扶村，阿河滩村充分利用智库优势，深挖黄河文化、卡约文化资源，在严格保护丹霞地貌的前提下，推动地质资源转化为文旅资源。 如今，这里已经打造成为集科普研学、考古观光于一体的实践基地，让游客。

0: 客在领略高原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地质科普魅力。
1: 依托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治理帮扶，把科研调研和乡村实践相结合，在阿河滩村黄河岸边举办了沿黄河九省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闭幕式及黄河文化系列活动、地质研学授牌等会议。
0: 撒拉族刺绣作为研学体验的重要载体，一方面传承民族文化，一方面促进群众增收。在黄河岸边的河黄刺绣非遗工坊，绣娘巧妙将人文地标与地质元素融入一针一线，让文化通过绣品走出山野。目前工坊现有固定绣娘12名，带动86名妇女灵活就业。
2: 基本上经济80%都是来在研学里面呗。现在目前来为止的话，已经是销售额有60多万了。
0: 今年阿河滩村争取到402万元项目资金，扶持7户家庭民宿提质升级，同步推进污水管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工程，守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底线，保障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
3: 配合农家院呗，也有了稳定的收入。
0: 目前阿河滩共有家庭民宿、农家乐9家，今年累计接待20多批次省内外中小学、高校地质研学团队。该村与中国地质大学、兰州大学等10所高校建立研学实践合作基地，累计接待游客9.8万人次，带动100余人就近就业，旅游综合收入达294万元。
4: 局里打造多民族黄河风情体验廊道、高原康养度假地、创建全国文明村、少数民族标杆村。
5: 西宁市黄中区全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城乡交通路网，畅通乡村出行与产业发展通道，以交通体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6: 在黄中区汉东乡滨沟村、干河滩镇卡月村等村落，村级道路全面升级，平整的柏油路通村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7: 路都比较宽敞了，有路现在铺到大门口了，花园已经进入准到那个小道口啊，对是吧？村民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乡村道路重建设，更重管护，各村落实常态化养护机制，党员带头，村民共治，持续守护道路建设成果。
8: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划分道路管护责任区域，常态化开展公路清扫、隐患排查、核酸修复等养护工作，同时积极发动全体村民主动参与南河公路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改善成果。
6: 近年来，黄中区优化5横4纵2环7设交通路网布局，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入，全区通车里程达1942.7公里，15个乡镇实现通3级及以上公路，380个建制村道路通畅率达100%，城乡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今年黄中区投入1.55亿元交通专项资金，实施农村公路改建、量化、安防升级及便民桥梁改造等8项工程，覆盖全区多个乡镇村。
9: 以交通家为抓手，推动交通与产业、旅游、物流深度融合，促进物流降本增效，加快构建智慧绿色平安交通体系和现代治理体系，让群众出行从走得了向走得好、走得舒心转变。
10: 下面请看联播简讯。
0: 10月11号，西宁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3.1亿元，同比增长1.5倍。依托清洁能源优势，轻字号光伏产品加速出海。西宁海关靠前服务，对重点企业一起一策，跟踪技术性贸易措施，落实预约通关、优先查验，保障高效通关。青海高井太阳能成为出口增长核心力量。今年以来，青海油田靶向发力，重新研判气藏边缘区域，精准识别潜力区块，向色北气田老区块要产量，在主体气藏边部挖潜上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已实施挖潜作业137井次，日增天然气74.67万方，盘活气田剩余储量。近日，西宁市大通县组织小学学生开展秋季农耕研学活动，以耕读

实践落实五育并举，让学生在乡土沃土中历练成长，全面提升综合素养。活动以田野为课堂，五谷为教材，同学们走进田间地头，辨识农作物。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星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9: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8: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0: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4: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1: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1: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3: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汇集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

0: 助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 13.8%， 婴儿死亡率降至千分之 3.8%， 孕产妇死亡率降至十万分之 13.4%，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

0: 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扶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

0: 销量比重达到 53.6%， 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3: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4: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5: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

0: 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

0: 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四级飓风减弱为三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青海消防提示您：一、拨打119火警电话时要沉着镇静；二、电话接通后应清楚地讲明着火的地址，包括街道、巷名、门牌号；三、尽可能讲清楚着火物质、火势大小以及是否有人员被困；四、电话挂断后应有人在路口迎接消防车。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

0: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1: 石崩会战怎么样？
2: 已经结束了。
1: 我的学生杜玉明呢？
2: 他下落不明，父亲。共军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3: 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4: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
0: 即将播出换了人间。
5: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6: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7: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8: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9: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欢迎进入换了人间。

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

0: 如履薄冰啊，是啊，主席，你亲笔写的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是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呀。哎，文章好做，大不了少睡几夜觉。可是每每想到新的一年，也就是1949年要做的事，我就不免要害石棉正龙。哈哈哈哈哈！形势大好，问题是。 越是走向胜利，对我们来说，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考验啊！
1: 是啊，28年了，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现在，摧毁这个腐朽的政权，即将变成现实。 可是，我们如何在百业待兴的废墟上建造人民的共和国呢？

0: 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1: 成王败寇一夜间，
0: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
1: 以毛泽东竟然成了举旗打蛇的领袖。
0: 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的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1: 把收音机打开。
2: 父亲，现在不是生他毛泽东气的时候。
1: 金儿，你懂支持者近乎勇吗？
2: 懂。
1: 你不懂，当年我抨击他毛泽东的时候，他可以坦然地说，我们是在敌人的谩骂声中成长壮大的，听着倒是事远为明，听得为聪啊。而今历史就要颠倒过来，你我父子如果连听他毛泽东骂人的勇气都没有，何以谈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2: 是父亲，今儿明白。父亲，这是给您准备的新年文告。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述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主席，
0: 恩来，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已经在这站了一会儿了，怕扰了你的诗兴啊。主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词你是写于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1945年重庆谈判，又在重庆发表。如今，主席又重吟这首词，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诗言志，此刻主席一定是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吧？
0: 知我者，恩来也。我们走过这漫长的28年，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历经坎坷，峰回路转。哎，想起这些，我就热血沸腾，思绪万千呢。
1: 我注意到了。当主席吟道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突然降低了声调。
0: 打天下这篇文章我们做得很苦，但无愧于心。一想到共产党人做天下这篇大文章，难免有些底气不足啊。
1: 是啊，现在中国革命处在伟大转折的重要阶段，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半途而废，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呢，却产生了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革命胜利的想法。
0: 天降大任于共产党人，我们

晚上好，坐吧，诸位都请坐吧，坐吧。在这个元旦之夜，首先对大家一年的辛劳表示谢意。啊，不要这么拘谨，大家随意用餐。

0: 现在局势严峻，党内有人提出要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得不有自己的态度。我拟了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请岳军代为念读，也是征求一下诸位的意见。
1: 现在我宣读一下这份元旦文告：中正毕生革命，遭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0: 格林，你对这份文告有没有意见？
2: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3: 我有意见，像这样的元旦文告不能够发表，前线将士那是为总统作战，他们听到了这篇文告之后，那还有战斗力吗？
4: 请问我们在徐蚌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还能支持下来吗？北平的傅作义将军还有心指挥平津会战打败业已入关的林彪吗？
5: 你什么意思？
4: 仗不能再打了，是到了和平谈判的时候了。
3: 我看你们这是蓄意夺取总统的大权呢。
4: 你
3: 还有
6: 够了。
0: 不用再争执了。我之所以下野，并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好了，如没有异议，文告明天发表。
7: 静波，你知道蒋总统即将发表的元旦文告的内容吗？
5: 他们已经向我披露了，蒋总统坚持认为战争的责任在共产党，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因此依然以总统的口气要求共产党，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做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7: 岂有此理！蒋介石现在的做法破坏新的和谈局面，我真不明白这样做到底对谁有好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破坏了我们美国人划江而治，造成一个南北中国的构想。
0: 历天新岁月，春满旧山河，天的是岁月，失去的是

0: 江北半壁江山，新的一年里，我们能确保划江而治的江南半壁江山吗？
1: 这是谁这么胆大包天？我去查一查，看看是谁竟敢在半夜偷听中共的广播。
0: 不用了，这不是偷听，是在堂而皇之的听。这种猖獗的行径，就是因为当年剿共不力，才使中共的邪说横行至今，使到如今查不胜查。明天您令电台播发我的元旦文稿。
1: 是。
2: 主席啊，后人怎么也想不到啊，共产党人就在这三间小平房里头指挥了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三大战役啊。
3: 主席，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呐！
4: 伯承同志啊，
2: 哎，
4: 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淮海战役就要结束了吧？
2: 请。啊，坐镇前线的小平同志，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主席的建议，1月6日，对杜聿明残部发起最后的攻击，估计一周之内，可以解决战斗。
4: 了不起啊！事后追论，淮海战役这个还没熟的桃子，是你们大家蹦起高来摘下来的。
2: 要不是主席最后下决心啊，我想淮海战役很有可能做成一锅夹生饭啊。
4: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0多年的南征北战，硬是把你们造就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帅，把一锅夹生饭给煮熟了。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会重重地留下一笔啊。好，言归正传，你们回去之后啊，尽快把战争的重点移到渡江战役上来。
2: 是。好。
4: 荣桓，
3: 哎，
4: 平津前线的态势如何？
3: 一切按照主席的部署进行。
5: 怎么样？
3: 如果说傅作义在华北地区布下的是一条长蛇，我们已经把他的蛇腰和蛇尾的结合部，也就是张家口、新保安，狠狠地砍了一刀，把他的蛇尾啊甩在了绥远。时下我军呢，又在蛇头、蛇身的结合部天津祭起了斩蛇刀，只要陈昌杰拒绝放下武器，解放天津呢，指日可待。
4: 到那时啊，傅作义就像一条无头无尾的蛇身，孤零零地龟缩在北平啊。
3: 只要天津攻下，那么傅作义才肯下决心，才肯接受我们的条件，交出武器，北平啊就会和平解放。
6: 主席，
4: 好，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秘书田家英。
6: 各位首长好。主席，这是南京政府拨发的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全文。
4: 他们的广播我已经听了。如果说这是一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悼文，他又缺少李后主的文采。充其量啊，也就是一篇战犯求和书吧。

0: 说吧，石崩会战怎么样？已经结束了。我的学生杜玉明呢？他下落不明。光听，光听他会在哪儿？
1: 父亲，共军。
2: 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3: 陈长捷将军凶多吉少，北平落入毛泽东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2: 天津攻克之后，北平的门户就打开了。
3: 是啊，聂荣臻将军发来电报，他认为，如果能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不战而解决北平的可能。

0: 应该尽快写出有关时局的声明。
1: 我已经连夜赶写出来送交新华社了。
2: 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0: 主席啊，有关时局的通告播报之后，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外，李济深先生已经安全到达东北，与先期到达的各民主人士一起聆听了这篇声明。
1: 恩来，以我和你的名义给李济深先生等发一个欢迎电，希望他们能够明确表态支持我们提出的八项要求。
0: 好。另外，主席，你看我军已经突进到了天津市内，估计天黑之前可以全部结束战斗。
1: 了不起啊，不到30个小时就干净彻底消灭了陈长捷13万守军。
0: 是啊，我看可以通知黄克诚、黄进同志做好接管天津市的准备工作了。
1: 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一是要他们认真地学习借鉴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那就是原企业中的各级组织和制度照旧保持，不宜随意废除；二是要派出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去接管官僚企业，原则也是不准打乱原来的机构。
3: 毛局长，卑职在。陈长捷将军被共军俘虏，你知道吗？
4: 知道。
3: 傅作义已经和邓宝山、马占山密谋联手投共，你知道吗？
4: 知道。
3: 堂堂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正四处奔走，策反各方知名人士，你知道吗？
4: 知道。
3: 既然你全知道而无作为，难道是你毛局长对这些党国的叛臣逆子存有恻隐之心？
4: 校长，不是，是卑职失责。
5: 我们已经派遣特工部门最优秀的杀手小狸猫前往北平。
3: 什么乱七八糟？
6: 父亲，毛局长说的小狸猫就是原来北平有名的飞贼段云鹏。这个人是燕子李三的高徒，武功了得，轻功也很厉害。

0: 主席，林彪等同志发来的谈判电报，你看看。他们急需知道重要的态度啊！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被迫接受我们。

0: 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
1: 我看可以接受，因为他提出的价钱有一定的合理性啊。十多万军队不可能一天全部出城啊。北平的治安、交通、人民的生活，还是应该由他们出面维持。当然，傅作义一天不签字，我们积极攻城的准备就一天不能松懈。可能啊。
2: 哟，主席，
1: 我们共产党人的情报大王，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2: 知我者，毛主席也。
0: 那就赶紧向主席报告吧。
2: 是，
0: 来，
2: 主席
1: 坐吧。
2: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被我们查封之后，
1: 坐。
2: 沈阳军管会分管外事的同志不经请示，随意的和我们不承认的这位美国总领事瓦尔德交往，
0: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看来啊，随着北平、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解放，这一类涉外事件会很多呀。恩来，这一类涉外案件，你代表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一些具体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0: 嗯，我尽快写出草稿，请主席审定。
1: 嗯，
2: 第二，这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是个特务头子。
0: 嗯。
2: 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还在活动，
1: 调陈龙同志去沈阳亲自处理这一起涉外的特务案件。
2: 是。另外还有一件出乎你们二位意料的人和事。
1: 说说看。
2: 你们还记得一个叫包瑞德的美国军官吗？
1: 认识他。他是当年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组长，我跟他有过几次长谈。
0: 抗战结束之后，他封掉美国驻华大使馆，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
2: 据来自美国、台湾不同渠道的确切消息称，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间谍头子。表面上，他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实质上，他的顶头上司是日本东京美国战略军总部的麦克阿瑟将军。
1: 万变不离其宗，我看很正常嘛。
0: 嗯。这说明啊，出使中国的美国人都有坚定的立场，那就是反对共产主义。
1: 准确地说，他们都是实用主义。本来啊，我看这个包瑞德待在北平是想利用和我们这些人熟悉的条件干一些所谓的大事情啊。
0: 嗯，克隆同志，我们进北平之后不要惊动包瑞德，我们的同志未经许可，私底下也不许见包瑞德。
2: 是。
0: 嗯。
1: 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转折，还得先清理蒋总统遗留给我们的这些外交垃圾呀。
0: 嗯。内政方面遗留的垃圾更多呀。还有什么消息吗？
2: 有。据来自内线的消息，南京保密局已经派出杀手潜入北平，他们刺杀的目标是何思源先生。
1: 狗改不了吃屎，这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
0: 克隆同志，通知北平内线的同志转告何思源先生，近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看报，看报！何思源市长和副座议将军进行会谈。
1: 来，馄饨一碗。
2: 何思源市长和副座议将军进行会谈。
0: 来嘞，您的两份驴肉火烧，齐嘞，您慢用。
1: 来，先吃，吃完了再说。
2: 哦，
0: 我说完了再吃。
2: 那，你先说说何时何地动手啊？
0: 这时间，就是今天半夜12点，地点就在这何思源的卧室。你还需要什么帮助？
2: 我需要叶处长给我2枚定时炸弹。
0: 这个绝无问题。

0: 思源夜里很冷，你喝杯热咖啡吧。
1: 孩子们都睡了吗？
0: 卢美还没睡。
1: 哦，
0: 在看雨果的小说呢。
1: 是吗？卢美，出来和爸爸妈妈一块儿谈谈法国大文豪雨果好吗？
2: 这些天来，你回到家张口就是蒋介石、毛泽东，闭口就是傅作义、林彪。就说妈妈吧，也早就把他们老家的大文豪雨果、巴尔扎克通通忘到脑后边去了。
1: 卢美啊，不急，别急，快了。
2: 什么快了慢了的？
0: 你爸爸说的快了，就是说北平快要和平解放了。
2: 真的？
1: 嗯。
2: 爸，你听，屋顶上有响声。

0: 我怎么听不见啊？
1: 刚才屋顶上肯定有响声嘛。
2: 不要争了，也可能是野猫吧。

0: 抵难容。
1: 主席，消消气吧，
0: 此气难消啊。
1: 28年了，他们采用同样卑鄙的手段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和战友啊。
2: 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们，在未来进军大中城市的过程中，蒋介石还会干出更多谋杀何思源先生的案件。
0: 这两枚定时炸弹吓不倒何思源先生，相反，他还会惊醒更多善良的人们。

0: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呀、啊。
1: 毛局长，你们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何思源都清除不了。
2: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0: 别再跟我说大话了，他毛泽东就要在北平登基了。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北平到底还有我们多少人员？
2: 据初步统计，被共军打散的国军还有3万人之多留在了北平。我保密局管辖的特工人员在编的也有近万人潜伏在北平市内，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归美国中央情报局管辖的特工精英，他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潜伏在北平和天津的准备。
1: 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0: 一，保密局一定要对这批潜伏人员加强领导，他们有什么困难尽量的帮助。
2: 是。
0: 二，要明确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暗杀中共要员，其次是破坏他们的通讯、交通和治安。第三，要让毛泽东知道，治理大城市是不容易的。
2: 是。
0: 去吧。
2: 遵命。
1: 好啊，北平还有我们3万人员，希望这支潜伏力量能把北平掀个天翻地覆。
3: 父亲，据得到的确切消息，桂系李宗仁和美国大使斯特雷登频繁接触，一个逼父亲交权的阴谋已经形成了。
1: 不用他们合谋相逼，父亲也是到了下野的时候了。
4: 是，
1: 你马上去上海，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并监督他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部分批运往台湾。我们不仅要让就要上台的李德林和西北风，而且也让毛泽东知道，当无米之炊的巧妇是个什么滋味。
4: 父亲放心，今儿这就去办。

0: 老公啊，
1: 嗯，
0: 老蒋就要下台了，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你想想看，我上台那必须要由我们桂系的人来分管天下。
0: 嗯，
1: 可老蒋他又像前两次下野前一样，在重要的部门已经安排好他的亲信了。
0: 是啊，仅仅在1月18日这一天，老蒋他就宣布啊，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张群任重庆绥靖主任，余汉谋任广州绥靖主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0: 你说，我这个是要上台的总统，在老蒋最为忠实的走狗汤恩伯的监督下，还能有什么作为的？俗话说得好啊，当家才知柴米贵，世人谁不知道？就在前两天，老蒋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
1: 派出军舰分三批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全都运到台湾去了。更可气的是，他还把数千万美金转成私人户头，存入外国银行啊。
2: 喂，我就是啊，啊，请讲。
1: 好的，我这就转告副总统。又有什么事啊？老蒋要在他的私人官邸。
2: 约见亲信大员，有意思的是，他点名要你参加。我向诸位通报一下，我决定下野了。一共是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下。一是请李德林出来和谈，与中共谈妥了，我即刻下野；二是。 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望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不必拘谨，畅所欲言，啊。
3: 少老，您是国民党的元老，就先带个头吧。方才啊，我和吴铁城同志合计过，像总统下野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讨论一下？您说呢？不必了。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说过，我下野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0: 稍后继续换了人间。
1: 大家好，我是小青。
2: 我是小海。
3: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2: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当事故灾难或自然灾害发生时，除了做好安全防范和自救措施外，同学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相关的求救电话寻求帮助。
1: 110是公安报警电话，119是火警电话，120是救护车急救电话，122是交通事故报案服务电话，12395是水上遇险求救电话。
2: 这些电话号码在关键时刻能起到救命的作用，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牢记哦。
1: 作为学校，为了防范事故，减少损失，根据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学校应该建立完善地震、火灾、触电、洪水等突发事故和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师生开展相关的应急演练活动。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展开学第一课、国旗下的讲话、安全小课堂等活动，加强安全和应急知识宣传教育，让同学们了解更多安全防范和应急自救知识，提高自救互救技能。
2: 发生自然灾害时，学校应当迅速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程序，组织师生及时采取应急避险措施，最大程度地保护大家的安全，为老师和同学们筑起一道牢固的安全防线。
1: 校园安全关乎你我，安全防线师生共筑，只有了解更多的应急安全知识，当灾害发生时，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安全。应急安全无小事，应急安全靠大家。

0: 苗子事件，他就没迈开那个高跪反叛起来，打到他是后背，就靠到英国石化，他已经是生死。
1: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了。
2: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3: 40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4: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有位面好了，
7: 两个两个黑鞋，两个两个裤子，
6: 来给给给，
8: 3万了。第4碗，妈说我实在吃不下了，
9: 你再吃两口。
8: 妈说你是怕我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面吗？
9: 你都吃3碗了，我问你，青海拉面，1清2白3红4绿5黄，你吃明白没有？
8: 光顾着吃没琢磨这个呀？
9: 你都吃3碗面了，你就没有悟出点啥吗？
8: 行，马老师您说我听着。
9: 一清，咱们这个汤清，你知道为什么汤清吗？
8: 我猜是上面的粉末撇得干净吧。
9: 对，不该留的一点都别留。你记住的这些事儿你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然汤就红了。2白萝卜白，干干净净，有一点脏东西都藏不住。3红辣椒红，面没有它就寡淡，人没点心气儿，就是一碗白水面。4绿蒜苗绿，没它面也能凑合吃，但有了它这碗面才有灵魂。5黄，面条黄，这面经历了多少揉拉摔煮，出来还是黄的。你将来遇到的事比这复杂多了，别变色就行了。
8: 听明白了吗，老师？再听不明白就对不起这4碗面了。
9: 行了，道理归道理，面吃完了，我有个正事儿，你帮我干嘛？
8: 啥事儿，王老师？
9: 帮我砍一刀，这个月第5回了，回回就差这么一哆嗦。
8: 行行行，砍砍砍！我说你今儿咋这么大方，就这个是吧？
9: 对对对，别点错了。啊。
8: 喂，钱总，前两天您提的那件事儿，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咱们还是按正常流程来推进比较妥当。这样，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青海拉面，

0: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迁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
1: 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戴总统？
2: 主席，
1: 可农啊，
2: 哎。

0: 清早的堵我的门呢。
1: 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0: 好啊，立刻通知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
1: 是。
2: 即将播出《换了人间》，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既然大家没有定见，我已经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至于下野的文告如何拟定，请大家研究，但主要要包含，我既然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有何人在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0: 主席，李宗仁的代表通过关系，先后找到了香港的潘汉年、上海的吴克坚，征询我党中央对国共和谈的意向。
1: 这是李宗仁为上台预设的伏笔啊。眼下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他：总的原则，依照我14日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其次，李宗仁和白崇禧是重要战犯。
0: 他们只有向傅作义将军那样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功勋，才能得到人民的赦免。
2: 嗯，好。
0: 李宗仁上台之后，他必然会打出两张牌：一是请上留在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出面，从中斡旋和谈；再是投身美国，获得美元，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1: 哼。
0: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恩来，你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我看过了，加了两点：一，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因此在我们解放的大城市里，这些国家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不承认。 只能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来对待。
1: 二，不允许任何外国和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中国的事要靠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
0: 好，我的意思尽快以中央的名义发下去。

0: 主席，
1: 好，
0: 我们走吧。
2: 好，咱们晚上再聊。
3: 好，今天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开会啊？
2: 先上车，好事儿。
3: 不，
2: 雷雷
0: 啊，
2: 你陪老总坐后排。
0: 哎，主席啊，这坐车可是有规矩的呀。
2: 哎，什么规矩？那还不都是人定的？谁改嘛？哎，
3: 我是总司令，今天我给你们二位当回警卫，我坐前边。
2: 哎，老总啊，我这块头大，还是我坐前排吧。
0: 老总啊，就听主席的吧。
3: 好，
0: 上车。
2: 哎，子龙啊，
4: 哎，
2: 这儿满员了，你坐后边的车。
4: 是，
2: 啊，
0: 哎，好，出发。

0: 停。你们看，残雪迎朝阳还是很富有诗意的嘛。老总
1: 啊，
0: 触景生情，你不想写首诗或者填一首词啊？
1: 我呀没这个心境啊。
0: 忙里偷闲啊。啊，
2: 我记得列宁同志也曾经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嘛。
1: 老毛，你们呢就别绕弯子了啊。老毛，今天你拉我和恩来去干什么？
0: 就一件事，咱们三个人净身洗面，搞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远方来的客人。
1: 别的事啊都好说啊，干干净净在西柏坡这是做不到的。
0: 这话不要说绝嘛。今天不但要解决干净的问题，还要让老总享受一下当年杨贵妃的待遇啊。开车。
2: 好，开车吧。
3: 呵，舒服啊。来，给。
1: 哎，老毛，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温泉的？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2: 这要说起来啊，开政协会议的时候，高岗到了西柏坡，不小心长了疥疮。他说呀，这要在东北到鞍山的温泉里泡一泡，这疥疮就没问题了。
3: 主席也说了，西柏坡当地的老乡和孩子们好多都得了疥疮，要是能有温泉来泡一泡那就好了。
0: 我听当地老人说呀，这里也有温泉，好像跟汉武帝还有点什么关系。
3: 于是啊，主席就让我们搞调查，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给找着了。主席让我们就地取材，修了池子，盖了几间房，喏，就成现在这样了。
1: 就地取材，造福百姓，这也算我们给西柏坡的人民干了件好事啊。
0: 我这个人呢，看来没有享福的命，泡了一会儿这头就发晕了。小燕
3: 啊，
0: 过来帮我搓搓背
3: 啊。是。
0: 恩来，你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统战上，无论是先期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还是暂时滞留在上海香港的这些民主党派的领袖，多数都是你在广州的老朋友啊。啊，这个时候你要发挥作用啊。
2: 好啊，具体的事我去办，不过有些重要人物，像宋庆龄先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还有司徒美堂先生，还需要主席和老总亲自给他们写信邀请
1: 啊，
2: 请他们参加新政协会议，来筹建新中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0: 责无旁贷
1: 啊，由你安排啊。恩来，你和蒋介石打交道20几年了，你说老蒋这次他会下台吗？
2: 这个人啊，视钱如命，他这次啊也是在上演以退为进的把戏啊。
0: 看来这个李宗仁不是蒋某人的对手啊。
4: 时下军事、政治、外交皆兵陷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唯有提请隐退，交由德林行使总统的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我已决定在5年内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僚以后要齐心协力，相助德林兄以挽救我党国的危机。
5: 总裁，您不能退休啊，一定继续领导我们 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6: 校长，您不能走，一定不能走啊！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不能啊！
4: 我此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党国危机之时，个人的一切当可牺牲。我的决心已定。德林，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试试。这是我帮你拟好的一份文告，你签字吧。

0: 小严，小严，
1: 哎，
0: 主席呢？
2: 杨春，那不是吗？
0: 啊，主席，主席，
1: 慢点，
0: 周副主席让我转告您，傅作义将军在今天上午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中外宣告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
3: 好啊，傅将军的一举功莫大焉。这样一来啊，不仅减少了双方伤亡和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全世界的友人们都会拥护我们的。
0: 主席，今天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民主人士李济深、沈君儒、马旭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宪仁，还有李德全、朱学范等55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您在14日所提的8项和平条件。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
3: 这就是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
0: 是啊。
4: 李宗仁现在已经上台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5: 用中国人的话说，我看他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翻不起什么大浪。
4: 那我也借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现在美国政府只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5: 先生所言极是啊。
6: 德公，黄启汉、刘仲华从武汉赶来了。
7: 两位来得正好。咱们出去谈。
8: 为什么出去谈？
7: 嘘。
4: 你们有所不知，我们的总统怕老蒋走前在这房子里安了窃听器。
7: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3件大事。一，为了停止内战，我不得不诚心诚意地跟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三，必须求得美国的援助，来制止通货膨胀。你们看，我应该从何入手呢？
4: 我认为最好把孙夫人和李济深请出来，先行阻隔，再行谈判。
7: 我已经派人去上海，请孙夫人出面，欲请和谈。但是任潮先生他早就去了东北，怎么来跟他取得联系呢？这就是我把启汉和仲华你们二位请来的目的。
8: 我们愿意秘密前往北平，通过中共的老朋友找到李仁潮先生，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
9: 但是在我们北上的同时，恐怕还需要您声明重开国共和谈的政治立场。
7: 好，我已经请人拟写了一份7项和平措施，这个措施呢要由电台播出。啊，一句话，就是希望在春节前后有一个眉目。
4: 主席，李宗仁在电台广播，你听到了吧？
3: 听了。
4: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回复他。
3: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10: 主席，北平发来密电说李宗仁派出的使者已经飞抵北平了。
3: 哦，
4: 很明显他们北来的目的是想试探我们对和谈的态度。
3: 好啊，电告建英同志可以接待他们，我们也可以摸一摸李宗仁的底牌嘛。
10: 是。
4: 主席啊，这两个使者可非同一般啊。
3: 哦。
10: 刘仲华是我们的人，早年在上海就是我们特科的成员，是恩来同志的老部下了。
3: 哦。那另一个呢？
10: 叫黄启汉，很早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向我们提供过不少桂系，尤其是小诸葛白崇禧的情报。
3: 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 好啊，和谈一开，好戏连台啊！啊，
1: 好，
10: 来，
1: 这么快就搭上了关系，不虚此行啊！
8: 啊，
1: 中共方面对停止进攻持什么样的态度？
8: 叶参谋长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求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就不符合情理。
1: 嗯，
8: 叶参谋长没有当面驳斥我们，我感觉是很客气了。
1: 是啊，只有力争全面和谈，那才是出路。为此，我已经商请与邵力子先生今日赴上海，组织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准备去北平呼吁和平。
8: 那这个代表团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
1: 用甘介侯的话来说呢，就是敲和平之门。
8: 哦，
1: 啊，来，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啊，我已经给毛润之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昨天已经公开发表了。

0: 这是一个利欲熏心之徒，李德林这条渠道里的游蛇，竟然也指挥起大江大河来了，真是卑鄙小人！
1: 父亲，您是不是到了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不，现在还没到时候，也不宜撕破脸皮。
0: 那您的意思，立即以国防部的名义，对全体国军下一道命令，要让国军将士都认清共军和我们和谈的真实目的，要做好一切准备，在长江与共军展开决战。是。
2: 主席，根据来自解放区城市管理经验的报告，可以看出，我们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不足，而且通货膨胀十分严重。
1: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边干边学，边总结，保证转折这部大戏出战必胜。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2: 我建议啊，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有道理，你看，谁来挂帅啊？
1: 我想了很久，非陈云同志莫属。看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嗯。下调令，命陈云同志即刻入关。好。
2: 贺农同志，你这次去北平会同建英同志，为党中央迁往北平打好前站。
3: 是，我计划春节之后就成行，随时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
1: 嗯，
3: 另外，告诉彭真，北平历来是政治文化中心，人才济济啊，我们要礼贤下士，想法子能让他们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啊。是。
2: 不过，我听说蒋介石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1: 他派出知名的大官要人动员北平的教授专家南下。
3: 嗯，
1: 蒋介石倒行逆施，穷途末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看有识之士都不愿意充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只要我们晓以大义，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一定要把这些国宝留下来，我们这些打天下的同志。
2: 将来进了城，管理这些大中城市，就成了棘手的大问题。嗯，是啊。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如果还是用舞刀弄枪的办法治天下，那是会前功尽弃的。
1: 大江山难，做江山更难。
2: 嗯，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行家里手和共产党人一起。 同心同德建设这个新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主席，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给我搞一张世界地图来。世界地图。
4: 对，世界地图。
5: 主席，参加春节军民联欢会的同志们都到了。
4: 少奇他们呢？
5: 也到了，都等您呢。
4: 好啊，那我们走吧。
5: 走。
0: 同志们，请大家都坐下吧。
3: 坐坐坐。
0: 乡亲们，今天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党中央决定和西柏坡的人民一起开个联欢会，以表示对革命的西柏坡人民的感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联欢会的领导，毛主席。还有朱老总。

0: 少奇同志，
1: 好，
0: 还有我们的任弼时同志，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讲话。
2: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晚上的联欢会我想有两层意思。这第一啊，
3: 近两年来
2: 西柏坡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可以这么说吧，新的中国将从西柏坡走来。第二啊，春节过后我们的军队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就要求西柏坡的人民以及所有老解放区的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到江南前线去，让那里的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代表党中央向西柏坡人民表示敬意。乡亲们，一定要吃好喝好，一会儿啊我们几个还要分别给大家敬酒。大家随意吧。
4: 周妈妈
5: 啊，
4: 来，主席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西柏坡的拥军模范容妈妈。
2: 哎，容妈妈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了。你不但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且不分白天黑夜的做军鞋。来，让我看看您的手。
5: 主席呀，我这手，哎呦，
2: 了不起呀！就是这双手，一年为我们的战士做了100多双鞋。
5: 主席呀，俺听说您为了老百姓的解放啊，好几位亲人都牺牲了。俺一个妇道人家能干啥呀？也就能做做军鞋呗。这真的不算啥，不算啥，这真的没事儿。
2: 不能这么说呀，您这是对子弟兵的一片心呐。
5: 哎呦，
2: 咱们军民团结如一家，这天下呀，谁也不能敌。

0: 不行，李乐，你不能放啊。
1: 爸爸说了，今天要让我亲自点火放炮。
0: 你爸爸说的不对。
2: 看我做什么？李嫩，叫你放鞭炮，是不是害怕了？
1: 我不怕，今天非我放不可。
0: 你还笑呢？都是让你把他给惯坏了。
2: 劝将不如激将嘛。李嫩，
1: 爸爸，
2: 过两天我们又要搬家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西柏坡过春节放鞭炮。
1: 为什么？
2: 让你妈妈告诉你。
1: 老让我妈告诉我，那你告诉我就不行了。
2: 你知道蒋介石和他的孙子在什么地方过年吗？
1: 在南京。
2: 他们只能做梦在南京过春节喽。
1: 为什么是做梦？
0: 因为他永远也回不了南京了。
1: 爸爸，那我们放鞭炮吧。
2: 好啊，好。
0: 来，哎呀，不行，他还小。
1: 妈妈，
2: 那咱们妥协一下。

0: 还你的，你也拨给你十。
1: 这个好看。
0: 嗯。喂、哎。好。哎，爷爷抱。哎，好，看爷爷能不能把你们两个都抱起来。哎呀，你们都长大了。
2: 小五啊，小五，
0: 爷爷抱不动了。
2: 小五，快下来，把爷爷累着了啊。快下来。
0: 哎呀，来跟姐姐玩啊。
2: 来来来。哦。
0: 哎。
2: 哎，
0: 好，
2: 哎，乖乖，来，这有好吃的。哎呀，过来。
0: 哎呀，这是我带着你们和孩子第一次回老家过年。明年能在哪儿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毛泽东明年一家绝不会再在山沟沟里过了。静儿，不要这样，开心一点。哎，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许再谈国事，只谈家事，好不好？
3: 报告，张群先生、陈立夫先生等南京政要已经到了，
0: 让他们进来吧。
3: 是。
2: 好，你们都回去吧啊。快去吧，妈妈正在给你们做蛋糕呢。嗯，啊，嗯，爷爷还有事情要忙。
4: 总统，总统，
0: 我已经下野了，不许再叫总统。
4: 您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总统，
5: 对，永远的总统。
0: 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哎，眼下正是过年期间。你们二位赶来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吧？
4: 啊，这是根据您的训示，行政院签立南京的方案。
6: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迁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
7: 岂有此理！像这样的大事，他们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
8: 我想这个孙院长一定是得到了老蒋的恩准。
6: 那是一定的。
7: 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代总统？
8: 要我说呀，这大过年的生他们这种气没有一点意义。
9: 还有什么新闻？
8: 有。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各国驻华使节没有迁到上海，全都搬到广州去了。
9: 苏联驻华使馆也迁到广州去了吗？
6: 是。
9: 嗯，为什么？
6: 这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下中共唯一的支持者就是苏联，可是他们的大使馆却随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
10: 报告，傅京波先生求见。
9: 傅先生。
10: 李代总统，您为什么要下令把行政院迁往广州？
7: 对此我也是一无所知啊。
10: 这是你们行政院发给我们大使馆的通知，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要我们大使馆随行政院迁往广州。
9: 傅先生，你跟司徒大使真的要把大使馆迁到广州去吗？
10: 司徒大使要我转告李代总统，只要您坚持和谈方针，我们美国驻华大使馆就待在南京。
9: 好，傅先生，请你转告司徒大使，我李宗仁明天就飞赴上海，组织北上的和平代表团，尽快的实现与中共的和谈。
10: 好。
11: 主席，
12: 可农啊，
11: 哎，
12: 大清早的堵我的门呐！啊，
11: 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12: 好啊，

0: 立刻通知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
1: 是。
0: 柯农啊，
1: 啊，
0: 你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
1: 主席，到了作战室你就知道了。主席，您是知道的，我们没有世界地图，这西柏坡的老百姓也没有这世界地图。
0: 那你李克农就画了张世界地图来糊弄我呀？啊，
1: 主席，我哪敢呢？这个世界地图啊，是我手画的不假，但绝不是糊弄您的。
0: 此话怎讲啊？
1: 主席，您看，这是我从军校借的袖珍世界地图，然后我又从中学数学老师那儿借了圆规、计算尺，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才画出这张世界地图啊。
0: 哦，听你这话音儿，基本上是合格喽。
1: 差不多吧。
0: 什么叫差不多呀？底气不足啊。
1: 主席，这毕竟是我手画的，它不是正版的印刷的世界地图吗？
0: 嗯，写字画画的都知道，字怕上墙，你李克农这世界地图
1: 最喜欢上墙。主席，我这就给您挂上。来，帮个忙。
2: 周副主席您好。
1: 主席，我的任务算完成了吧？
0: 哦，谢谢，你去忙吧。
1: 好。哎，周副主席。
3: 嗯。柯农啊，主席在忙什么呢？
1: 啊，是这样，周副主席，主席向我要了一张世界地图，我给他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正在里面研究呢。
3: 你回去吧，我正好有个消息告诉主席。
1: 啊，
3: 嗯。主席啊。
0: 啊。
3: 斯大林同志发来密电，苏共特使米高扬已经飞到了大连，近期就要来石家庄与主席进行会谈。
0: 好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
3: 我已经通知施哲同志给你当翻译了。
0: 哦，
3: 主席，你不是说吗，我们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了，你看这外交工作。
0: 嗯，自清朝末年到蒋介石王朝，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工作吗？没有吗？
3: 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蒋某人是愧对中华民族的。这次米高扬来，这可以说是我党正式办外交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
0: 嗯，孙子兵法讲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嗯，
0: 米高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斯大林授予了他多大的权力啊？
3: 我也一直在想，斯大林一方面指使他们的驻华大使追随就要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前往广州，另一方面又派米高扬秘密访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0: 一句话，斯大林对我们不信任，准确地说是对我毛泽东不信任。
3: 嗯，
0: 前不久铁托和斯大林闹翻了，宣布南斯拉夫退出华沙同盟条约，这就使得苏联为首的华沙同盟在东欧撕开了一个角。
3: 嗯，我赞成主席的分析。
0: 如果我不是铁托，他斯大林就可以建成这样一个大面积的社会主义阵营，
4: 完全与西方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
3: 嗯，由此可见，米高扬这次秘密访华仅仅是充当斯大林的耳目。
0: 恩来所言极是啊。
3: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5: 苏联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于1月31日来到了西柏坡，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说， 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还介绍了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0: 说起新中国的外交总方针，我只能这样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的话，它的屋子里实在是太脏了，柴草、垃圾、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啊。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于从门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再请客人进来。当然了，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一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点清理工作嘛，但是别的客人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
6: Госпо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обладает редким талантом очень остроумно излагать свои мысли. Как образно сказано. Интересно, а к какому из двух видов гостей вы относит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2: 是属于哪一类客人呢？
7: 当然是属于可以早点进屋的真正的朋友。
6: Хорош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2: 很好。
6: Наша страна непременно придет пораньше.
2: 但是我再重复。
6: Иначе.
2: 这次我没有听懂英文。何时进屋由斯大林同志决定。
7: 啊，我提议啊，我们暂时休会，一起听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平阅兵式的现场转播。使者，把收音机打开。
2: 好。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大家好，我是小青，
1: 我是小海，
0: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1: 在青海，强对流天气、雪灾、地震、山体滑坡是最常发生的自然灾害。在农村牧区要经常查看是否有应急、气象等部门发布的灾害预警信息，这样可以在灾情发生时提早做好防护。
0: 强对流天气通常会伴随大风、雷暴、低雹、短时强降水等威力巨大的灾害天气。在村落和草原要远离电线杆等电力设施，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以减少雷击的可能性。
1: 为减少冰雹造成的损失，农牧区的朋友会对农田、牲畜采取紧急的保护措施，记得一定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此外，还要远离可能发生山体滑坡。

0: 的危险区域，在低洼地区的房屋需要加注防水措施，或及时远离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
1: 地震发生时，在平房里的人可以立即逃往室外开阔地避震，在楼房里应迅速就地，在坚固的承重墙墙角或桌椅下躲避。如果在河边，要迅速离开，到高地避险，因为地震可能造成河堤、水坝破坏垮塌。如果在山体岩石边，则要到地势平坦的地方避险。
0: 冬季来临时，农牧区需要提前储备人员和牲畜的过冬物资，注意暴雪预警信号。当积雪掩盖草场，将野外牲畜赶到圈内喂养，加固棚架等易被雪压的临时搭建物。大规模雪灾发生时，首先保护自身生命安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防御工作，在等待救援的同时尽量减少损失。
1: 当年遭受自然灾害的群众，在本年度十二月到次年的七月，如果存在口粮、衣被、取暖等方面困难的，政府会依据青海省自然灾害救助指导标准，为受灾群众提供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
0: 当农牧区发生地震、洪水、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时，有时会造成农户自有住房倒塌或损坏。为了帮助农牧民重建家园，减轻农户经济负担，青海省制定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农村住房保险实施办法，为农户参保提供政府补贴，农户只需要缴纳十块钱保费，就可以享受最高三万元的保险赔偿金额。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

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星空流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四山，感知冷暖。

0: 在青海找到世界，找回自己。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一旦进了北平，有近200万老百姓的嘴要等着吃饭，想到这里就寝食难安。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工作。
2: 不过主席可不能因此而失眠。
3: 针对毛泽东的声明，当然也是隐喻李德林的所谓和谈，让他们下发一个特别的宣传指示，大纲意为如果接受毛泽东的8项条件，那无疑就是亡党亡国，政府做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
0: 换了人间，明晚19:30，精彩上演。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

0: 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这样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局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光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7: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8: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9: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它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它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貌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 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8: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10: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11: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10: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12: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10: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13: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8: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14: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8: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15: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16: 3月采茶，7月寻花，9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17: 好好 里面呢，就叫做茶花婚礼，茶叶起到了茉莉花香气往那种喷出来了，这叫茶花婚礼。那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就叫做茶叶清香，鲜花清香，我们喝的是茶，茶有一种花香，这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
16: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15: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18: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19: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15: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8: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20: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8: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9: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 好客的生动足迹。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

0: 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代际实验场、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3: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2: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3: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时间

0: 绩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15-5，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的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17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韵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柔和的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 这一系列

0: 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7: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两到三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6: 针灸有哪些作用？
7: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6: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7: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

0: 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0: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

0: 次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万一和谈失败，国共双方真的打起来，他还是有些号召力的。
4: 我怕这是德公您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何某人还是要听命于老蒋的。
3: 我想请张文白先生帮个忙。
5: 1948年3月22日，我们又跟着主席从陕北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主席，那明年的3月份，我们不会从北平搬家吧？
6: 再搬家，我们的革命就有问题喽。
2: 换了人间，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侠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办公厅、省委社会工作部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胸怀大局、干字当头、靠前服务狠抓落实，以高标准三服务当好参谋助手，以高质量

0: 党建引领，夯实基层基础，努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1: 罗东川来到省委办公厅机关处事单位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省委办公厅是政治机关，要始终践行四个政治、五个坚持重大要求。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上做表率，要与时俱进，提升三服务工作质效，坚持快、稳、严、准、细、实工作标准，统筹做好深化改革、办文办会、调查研究、信息传达、机要保密、党史研究等工作。当好参谋助手，做好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检查，优化服务保障，推动省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引导年轻干部在学思建务中增长干事创业本领，严谨细致，精益求精，雷厉风行，紧抓快办，锤炼过硬作风，树牢服务意识，当好省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在省委社会工作部，罗东川询问机构设置、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等情况。他强调，要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高度，把握社会工作的地位作用、使命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社会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要突出扩面体制，着力深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组织党建，实现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从有形向有效转变，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突出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走出具有青海特色的基层善治之路。要突出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为青海现代化建设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省领导朱向峰参加。
0: 青海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广，隐蔽性强。我省坚持技防加人防，点面一起管，对7874处灾害点、4602处风险区实施全周期管理，以监测预警、专业驻守、群测群防、遥感识别、闭环防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马昌沟村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村庄依坡而建，房挨坡，村靠山，是地质灾害防范的重点区域之一。
3: 随着这两年地质灾害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地质灾害的排查工作呢，就是从汛期扩展到整年，从原来的七下八上一直延伸到这个9到10月份。
2: 技术人员沿着老滑坡体徒步核查，这处黄土加泥岩复合型老滑坡体积约285万立方米，马昌沟村就坐落在老滑坡体中后部。2025年7月至8月，老滑坡体前缘多次滑动，后部出现25米长拉张裂缝。当年10月12号再次发生约1.02万立方米滑坡。由于群众及时发现变形迹象并提前转移，4户16人成功避险。如今，这里8台普适型监测设备持续回传位移、裂缝等数据，村级日常巡查和县级定期复核同步推进，形成设备盯坡、人盯设备的双重防线。
3: 我们在滑坡隐患点上布设了地质表位移、裂缝计等地质灾害监测设备，对滑坡体的变形情况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当设备发出预警后，技术人员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取人工巡查加无人机航拍相结合的方式，对坡体变形情况进行全面核查。一旦发现坡体出现变形迹象，我们会迅速划定危险范围，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撤离，坚决做到先撤人再处置，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2: 马昌沟村的避险案例并非孤立， 黄中区上新庄镇班龙村一处小型黄土滑坡威胁坡脚19户76人，斑麻坡村东侧一处高陡黄土崩塌威胁8户28人，潜在财产损失约316万元。在西宁、海东这类地区，灾害点分散，隐蔽性强，一处变形往往牵动整村安危。青海的应对之策是点面一起管，全省7874处灾害点、4602处风险区实行全周期管理，17个县区落地双控项目，受威胁群众清单、防灾责任人、群策群防员职责全部细化到村到户，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盯，每一户群众都有人管。
4: 像我们专业技术人员沿着灾害体徒步巡查，然后通过咱们的地质灾害防治 APP 实时打卡，做到在测点的全面覆盖，然后在滑坡崩塌等灾害范围内有裂缝等明显变形的部位，通过木桩法等简易的监测手段记录，然后对灾害威胁范围内的群众讲清咱们的预警信号，然后还有避险路线，发放防灾手册，宣传培训，然后我们要做的到户到人，对排查过程中发现有变形迹象的灾害点及时告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实相应的地质灾害防范措施，实现灾害闭环处置。
2: 专业力量跟着雨晴走，青海统筹6家省级相关技术单位汛期分片驻守，重点防治县每县派驻2至3人，其他区域多县统筹1至2人，防汛关键期再加派力量。技术员们背着设备翻山越岭，把排查触角延伸到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山坡沟谷。
5: 今年以来，累计指导协助排查隐患点16064点次，风险区1625点次，协助处置灾险情38起，组织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264场次，有效补齐了基层技术力量短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人防之外，技防补盲区。2021年以来，我省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布设自动化监测站点1655处，设备10742台套，24小时采集数据，智能分析预警。与此同时，一支由村干部和本地村民组成的3500多人的群策群防队伍活跃在一线。谁家后墙裂了，哪条沟水变浑了，大家第一时间上报，成为地质灾害防范最前端的眼睛和耳朵。
5: 此外，持续加强综合遥感早期识别，运用 INSA 和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开展大范围形变筛查，今年已完成15期，圈定疑似隐患91处，新发现存在变形迹象的隐患点11处，均已第一时间移交属地落实管控，形成遥感扫面、人工核点、动态管控闭环。
2: 雨后不等于安全，省防汛部门研判，9月至10月西宁、海东土壤饱和度偏高，滞后性滑坡崩塌风险依然较大。当前两地正加密对灵山村落沟谷低洼地带切坡建防护和山区道路边坡的巡查频次，预警信息通过短信、应急广播和上门通知等方式直达村组，做到该转早转、转后严管，坚决守住不死人、少损失的底线。
3: 针对连续降雨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的特点，我们还对辖区的隐患点和风险区开展拉网式的巡查，重点排查是否有新增裂缝、坡体表面松动等情况，通过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从预警响应到现场处置到雨后核查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最大限度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作为青海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海东市基地医院，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立足建成青海省东部区域医疗高地的定位，在做强学科、建强队伍的同时，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推出多项便民惠民举措，不断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2: 老年人、孕产妇等特殊群体以往到医院看病、挂号、缴费、取药，楼上楼下跑，十分不便。为破解这一难题，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将行政服务前移至门诊一线，安排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大厅轮值导诊，主动上前答疑引路，协助挂号缴费，指导检查流程，全程陪伴特殊患者就医，真正实现患者少跑腿，看病不费劲。
6: 以前来医院就诊、挂号、缴费、取药，在哪一层都弄不明白，现在一进大厅就有专业的人员 全程代办呗，既省心又省力，这样的服务真的很贴心。
2: 住院陪护是很多患者家属最牵挂最操心的事，为了让陪护更安心，就医更暖心，医院专门设立爱心家属休息室，彻底解决家属陪护休息难的问题。
7: 老人住院那几天，我们家属正发愁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医院安排了爱心休息室，里面有床有热水，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出院后护士还定期上门护理，服务真是送到了家里。
2: 针对群众就医流程繁琐、排队时间长、缴费不方便等痛点，医院全面升级智慧就医服务，打造自助机结算、手机支付、床旁结算、窗口结算四位一体便捷体系，医保移动支付、刷脸支付、医保一码付、信用支付等便民功能全面落地，患者足不出科、不用排队就能完成结算。同时，医院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常态化开设院长接待日，建立问题登记、及时处置、限时反馈的闭环服务机制，公开十项便民服务承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把每一个就医细节做细、做实、做暖。
8: 我们紧盯群众就医中的堵点、难点，从流程、支付、反馈各环节持续发力，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次数以及等待时间，降低就医成本。把便民利民举措落到每一个就医细节中。
2: 便民服务持续升级的背后是医院综合实力的跨越式提升。五年来，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实现从二级甲等到三级综合医院的跨越，重症医学科、老年医学科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检验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获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90余项，补齐了区域疑难重症救治短板，让群众实现大病就近就医。
9: 过去不少复杂疾病、疑难疾病在我们本地诊治不了，群众呢只能远赴外地去求医。这几年随着我们重点专科的持续发展，也引进了许多的新技术、新项目，越来越多的大病、重病在我们海东地区本地就能得到救治，减轻了群众异地奔波就医的经济负担。
2: 技术强起来，服务暖起来，民心聚起来。从学科建设提质增效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从智慧就医便捷高效到人文服务温暖人心，如今的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正以更专业的诊疗、更贴心的服务、更精细的保障，全力打造辐射青海东部的区域医疗中心。
0: 金秋时节，海东海西各地沃野丰收图景徐徐展开，人参果、阳江特色林果、高原马铃薯相继迎来丰收，各地依托高原独特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农旅融合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0: 近期，海东市陆地人参果试种取得成功，当地依托高原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优势，引进优质品种与露天种植技术，种植的青田乡人参果皮薄汁多、糖度高、口感佳，亩产可达2000多斤，品质优于传统大棚种植，市场反响良好。
11: 我们试种了30亩，效果特别好，桃粉大得了13个，得到了广大采集的游客的好评。
12: 明年在更多的乡镇开展更大面积的示范推广，让新品种、新技术真正落地到生产端，带动当地特色果蔬产业发展。
10: 民和县中川乡光明村的300亩阳江进入盛花期，阳江耐寒耐旱，易管护，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水土保持作用。当地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发展特色种植，收益可观，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
13: 从它的经济收入方面说的话，它得有个2000到3000的收入吧。
10: 民和县龙志乡还举办林果采摘季主题活动，通过果品推介、文艺汇演、采摘体验和农产品展销等活动，推动农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打响本地瓜果品牌，助力农户增收致富。与此同时，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的220亩高原马铃薯进入集中采收期。今年德令哈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3700亩，平均亩产可达4800斤。
14: 今年气候好，雨水适中，土豆个头大，产量高，现在全部直接收割，又快又生了。
15: 持续优化种植结构， 完善农机售化服务，拓宽产品渠道，做强高原特色粮油产业，稳粮食、促增收，新产业全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中国黄河丹霞独特的地质风貌与千年撒拉古村落的深厚文脉，哈东市化隆县甘都镇阿河滩村立足西部唯一四星级地质文化村特色，统筹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打造地质研学、非遗体验、乡村民宿多元业态，探索一条文化赋能、文旅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作为青海省社科院联点帮扶村，阿河滩村充分利用智库优势，深挖黄河文化、卡约文化资源，在严格保护丹霞地貌的前提下，推动地质资源转化为文旅资源。如今，这里已经打造成为集科普研学、考古观光于一体的实践基地，让游客在领略高原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地质科普魅力。
2: 依托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治理帮扶，把科研调研和乡村实践相结合，在阿河滩村黄河岸边举办了沿黄河九省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闭幕式及黄河文化系列活动、地质研学授牌等会议。
1: 撒拉族刺绣作为研学体验的重要载体，一方面传承民族文化，一方面促进群众增收。在黄河岸边的河黄刺绣非遗工坊，绣娘巧妙将人文地标与地质元素融入一针一线，让文化通过绣品走出山野。目前工坊现有固定绣娘12名，带动86名妇女灵活就业。
3: 基本上经济80%都是来在研学里面呗。现在目前来为止的话，已经是销售额有60多万了。
1: 今年阿河滩村争取到402万元项目资金，扶持7户家庭民宿提质升级，同步推进污水管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工程，守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底线，保障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
4: 配个农家院呗，也有稳定的收入。
1: 目前阿河滩共有家庭民宿、农家乐9家。今年累计接待20多批次省内外中小学、高校地质研学团队，该村与中国地质大学、兰州大学等10所高校建立研学实践合作基地，累计接待游客9.8万人次，带动100余人就近就业，旅游综合收入达294万元。
5: 致力打造多民族黄河风情体验廊道、高原康养度假地、创建全国文明村、少数民族标杆村。
0: 清秋时节，海北州祁连县草原褪去浓绿，皑皑雪山之下，河水蜿蜒流淌，牛羊转场，黑颈鹤觅食，勾勒出草原独有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一同去欣赏。

0: 路子嘞，人家那里不就这样路子嘞？你走对劲了。我看看啊，马子进来，哎，马子进来，跑进去了。
1: 这一天，祁连大草原上的风很大，十多斤。

0: 众的幕布刚刚展开，就被大风扯得与天空平行。价杆想要稳稳地扎在地上，让电影放映人赵元嘉费了不少功夫。在附近的三名牧民群众赶紧过来帮忙。虽然温度显示70摄氏度，可这风像长了牙齿，顺着衣领袖口往骨头里钻，吹得人脸生疼。望着空旷的周围，现场每个人心里不禁暗自思量：这么冷的天，会有人来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草原上，电影放映机里的一束光照亮了整个夜空，光影起落间，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
1: 电影正出发，你来了吗？
2: 我来了，我给你们新电影拿上来了。
1: 农民你和潘黑柳，这次快让你还等着。
3: 再多住上两天，给我们多多放几场。
4: 等发电机油烧完了，我再走。
2: 慢点，慢点，慢点，这个水深着。
0: 40年前的大王村山摇路阻，进村的10多里山路要走7、8个小时。
2: 那边的草长得多好啊！
0: 那次下乡放映的经历，赵元嘉终身难忘。他拼尽全力护住了胶片，草原上的乡亲也在危难之间护住了他。40年后的今天，虽不再有十里相迎。不少当年老相识已然远去，可寒风呼啸的夜里，荧幕前依旧聚起熟悉的声音。
1: 昨天太冷了，我外面弄房子太冷了，就把暖棚的腰子暖棚的几只弄房就点了。在大家穿着纸皮那事情冷着啥？冷着房门也点烟就是给我看你开亮的呗。再见人家的侄子说才要分门，你这挺看不出来。
0: 说起在羊圈里看电影，仿佛扬起的尘土和四处弥漫的羊粪味仍然扑面而来。那时的高原深处没有电，没有网络，少有来自山外的消息。放映员带来的电影意味着远方，意味着另一个世界。
5: 那我就爸爸家师傅连发烧或者电放电子的时候就经常放电影的。电影就放的那种胶片电影。那胶片什么的就断掉了。断掉了就可能的粘着粘给个胶片可放的。那是那个时间是了就不了粘呀，是就放放了断掉。意思就是像现在的话呢就什么的就断片了。意思就发电机意思坏掉啊是。有没一点，而且冬时候就冬中时的酒量就没出去喝，就想办法把那个电影看完后。
0: 赵元嘉在祁连县已经放映电影42年，最多的时候一个人要跑45个村。他和草原上的群众借着一束束光影，结下了大半辈子的深厚情谊。他们亲切地称呼赵元嘉为电影匠赵阿爸。
6: 只要有这个观众，我给他就有了。完之后给他发完这片子啊，我就坚持这方面是这，发到啥时候发不动了，我再发吧。那人都做出工作，我感到自豪，不辛苦啊。只有群众是我肯定，再那就为群众发挥电影嘛。
0: 时代在往前走，原本稀缺珍贵的乡村光影也在不断蓬勃新生。上世纪90年代，个体电影放映队悄然扎根乡野，放映队伍的规模、结构与管理迭代更新。随着国家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全面落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文化承诺照进高原大地。2008年，农村公益电影正式进入海东市乐都区。43岁的黄德梅刚刚下岗，在命运机缘下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当拿到几十斤重、编号唯一的海威牌数字放映设备时，他满心欢喜。在那个没有导航引路的年代，为了让公益电影放到群众家门口，他就一条路一条路地问，一个村一个村地跑。

0: 有时候去较远的乡村放一次电影，需要往返100多公里。倘若赶上雨雪天，山路变成了一道难关，不是进不了村子，就是进去了出不来。每场电影放完，都是凌晨1、2点赶着夜路回家，第二天又如此往返附近的村子。
1: 这样不行，我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块，经过商量以后，每一部电影要放到群众的家门口，要放好电影，我们一起走，一起放。
0: 2012年，黄德梅召集了当时在乐都区的89名放映人，组成公益电影放映队，在青海开启独树一帜的集中放映模式。他们结伴出行，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辗转前行。
2: 超过6年之后，就慢慢习惯了吧。这个明天晚上天黑的时候，就国家灯都好像灯不出来着。有些好些电影放的话，家老人小孩那个高兴呗，高兴啊，子小欢声笑语的日出来还是，我总觉得也是种感觉，就是把这份华诞菜啊送到了农村这，老人小孩当中。
0: 昔日孤身前行，蜕变成一支队伍的并肩同行。这支放映队伍从89个人也逐渐发展成16人，成为河湟谷地里播撒光亮的集体。从节日主题放映、红色光影宣讲，到安全科普、农技普及，方寸银幕化作乡村最生动的课堂，潜移默化滋养乡风文明，赋能乡村振兴，让公益光影高效落地，普惠万家。
1: 每当那满满当当的观众在坐在我的放映幕布前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就太感动了，你就自己感觉特别荣耀啊！我咋这么幸福？感觉的话，我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啊！我希望就是以后我们退了以后，年轻人们就也干起这份工作啊，这种跟老百姓带来这份工作的话，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英雄儿女的呐喊，焦木质朴的告白，地道战里的回响，一段段经典台词，走过不同的时代，依旧随着荧幕光影飘荡在乡野和城市的夜空，留下很久绵长的精神力量。这是公益电影这束流动的光，把家国大义、人间冷暖代代传递，温暖着草原牧民、河谷乡民，也寄慰着城市里的寻常百姓。
3: 哎呀，小的时候看电影也是就这样，坐外面，在外面看，不能忘这历史，不能忘，不容易。1500公里，现在这幸福生活换来的确实。
4: 看这个电影的话，它可能更直观一些，他会去对比树上长的是什么样的，演的那个场景，他会叙述，我觉得特别好。
5: 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电影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老百姓能在这个光影中忘历史、铭记历史。
0: 在青海，215名放映人为全省4149个行政村每年共计放映公益电影50000多场。这不是什么宏大的数字，却让这些放映人在高原上走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从马背到数字放映车，他们翻过的不只是千山万水，还有无人知晓的场域。他们翻山赴约，只为告诉高原上的群众，再远的地方也会有人为你而来。电影终会散场，但有些东西会在荧幕暗下去之后长久地亮着。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

0: 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2: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2: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

0: 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0: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0: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欢迎进入手腕，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度行。
3: 作为一名返乡大学生，我深刻地体会到乡村对人才的渴望，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
2: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3: 我们在14-15期间呢，我认为用了5年的时间，将我们全村的一个水电路基础设施这些薄弱的短板，我们已经全部打造好了。那在即将接下来的15-15规划当中，我认为我们村也有一个规划。
2: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
3: 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捂热民心，用实干兑现承诺。我在查纳村这片热土上见证了奋斗创造奇迹，也品尝到了为民服务的甘甜。
2: 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党课开讲了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浩。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无数有志青年正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乡村，他们积极投身乡村建设，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和先锋榜样，他是海南州共和县龙阳峡镇察那村党支部书记窦艳艳。来，让我们有请，有请。
1: 好的，主持人你好。
0: 窦书记你好。
1: 好，主持人。
0: 我们知道啊，窦书记您之前呢是从城市里面辞掉了非常优渥的工作，再回到乡村之后呢来建设自己的家乡的。当时呢我们都知道您这个工作还挺好的，那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家乡来，而回到家乡之后又面临着怎样的这个困难和挑战呢？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我回到家乡之后，首先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建设难的问题。就拿我们村380米的石挡墙建设项目来说，当时我们也是争取了一年多的时间，从县移民局我们争取到了500万的项目资金来实施项目的时候，我们的施工队进场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当时我们380米的石挡墙将近有300多米就是占用了我们李大叔家的羊圈、猪舍，还有包括他们家的一些库房、林地等等。当时呢我们李大叔非常为难，我们也非常着急，我们群众又非常焦虑。有一天呢，我们县级领导来督查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的项目停滞不前，这让我们不知所措。当时我们就想，如果再拿不出解决的方案，项目恐怕要泡汤了。所以当时我拿出了我的全部积蓄，就先给我们的李大叔做了一个先行的补偿，这样呢我们的项目才得以顺利的推进。
0: 您当时用自己的钱，然后呢就先垫到了这个项目上面。
1: 是的，也正是我的这一个举动保住了项目，让群众们觉得对我的工作以后的开展是更加的得到了支持。
0: 是，我们知道呢，其实在咱们乡村的这个整体的建设当中呢，其实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1: 对
0: 啊，那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呢，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如果说乡村振兴的话，我觉得它的关键在于人才。那对于在人才引进方面，我们村呢是选用了这个大学生返乡就业人员的一个引进。那在这个经验当中呢，我就说说我们自己的一个做法吧。首先呢，我对我们村里的3名在外务工的大学生进行一个电话和微信的联系，基本上联系了2年多。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不断地向他们告诉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到村任职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共和县代缴为我们村干部代缴3险1金的政策，还有我们一些乡村振兴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变化，包括我们村里的各个方面的发展，还有东西部协作的一个成果，再一个是我们从一个电商运营的这么一个成长吧。所以呢，这些在这些跟大学生交流的时候，从交流当中越来越多的发现他们对回家也是充满了一种期待。所以呢，也在这3年的不断的坚持之下呢，我们成功的也让一名非常优秀的一个本科大学生今年呢来到了我们村里面作为村级助理员。那人才的引进呢，对我们全村的一个发展也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是，
1: 对。
0: 那想要振兴乡村，人才呢是一定跨不过去的一个大坎儿啊。
1: 对，是。
0: 那我们通过咱们的努力呢，也能够让在外的大学生回到家乡，共同来建设自己的家乡。我相信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把这项工作继续的推进下去啊。那当然了，您作为村书记，我相信您对于村子未来呢，也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规划和建设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给大家讲一讲未来村子会发生哪些变化，未来的村子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1: 对，我们在14-5期间呢，我认为用了5年的时间，将我们全村的一个水电路基础设施这些薄弱的短板，我们已经全部打造好了。那在即将接下来的15-5规划当中，我认为我们村也有一个规划。那今年也是换届之年，等到明年呢，我是继续留任村党支部书记。那在明年的一个从开始呢，我将着力的打造我们察那村的360书记直播间， 把这个电商运营这一块是，因为我们已经引进来了一名大学生人才，想着运用这个人才以及我们宣传部门还有我们的发改部门给我们的一些鼓励，还有包括一些支持指导，然后让我们着力的把这个电商直播业务给做好做强，也是为了把村子的好特产然后呢是加大力度的去宣传。比如呢我现在就是为我们龙阳之鲜青海龙阳三文鱼呢也是做一个溯源宣传，再去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行一个销卖，那10%的这个点呢是作为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收入，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建加直播销售的这么一个模式，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一方面呢跟着我们龙安峡旅游公司进行一个村企联建，把我们家乡的就是村民的一些自建房运用起来，打造农家院民宿等乡村发展一个乡村旅游，带动群众的一个收入。目前是这么个想法。主持人，
0: 在窦书记的带领之下呀，察纳村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从曾

曾经的矛盾频发，发展滞后的后进村，摇身一变，变成了现在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的示范村。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呢，生动地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充分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窦燕燕书记在乡村这片土地上的成长和奋斗的历程。来，有请。

大家好，我是海南州共和县龙阳峡镇查纳村党支部书记窦艳艳，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党课开讲了，分享我在乡村这片热土上的成长经历。我们查纳村是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多民族聚居村，有汉、藏、回蒙、土苗、撒拉等七个民族。2023年呢，我们成功申报为州级民族团结示范单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作为一名返乡大学生，我深刻地体会到乡村对人才的渴望，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2014年大学毕业后，我在武警青海总队医院军诊科担任护士，直到2017年父亲的一通电话将我叫到了村庄。父亲在电话那头低着声音说，我年岁大了，家里的建筑公司也干不动了，何况村里更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如果年轻人都出去了，以后可怎么办呀？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我毅然选择辞职回家。回村后，我只想帮父亲打理建筑公司，可没想到的是，镇党委的领导先后找我谈话，希望我能作为村级后备干部参与到村级建设当中。说实话，当时我对我们村的村情并不了解，所以呢，工作积极性也不高。直到有一次入户我们的贫困户家的经历呢，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当时我们走访的是一家姓马的贫困户，户主本人肢体残疾，妻子患有慢性病，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家没有工作，整个家庭呢陷入了困境。了解完情况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想着能为他家做点什么，于是积极奔走协调，帮助他们申请了低保，并为他们家的儿子找到了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当时他们特别感动，一个劲儿说，你们真正的做到了为人民服务。这次经历对我触动很大，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大学生村官，更重要的是作为村子的一员，我深感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带领大家过上幸福的日子。此后我把这份责任和触动化作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村级工作中。我的付出得到了组织和乡亲们的肯定，连续3年被镇党委评为村级优秀后备人才。2021年村级换届中，我带着全村人的信任成功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然而部分村民心存疑虑，这么年轻的女人真的能带领大家发家致富吗？面对他们不信任的目光，我暗下决心，一定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抓党建粗乡村振兴必须充分激发农村党员的生机活力，持续建强乡村一线战斗堡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全部和战斗力的基础。实践中，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得好，各方面发展得好的村都有一个好支部、好书记。为了凝聚人心，我们从乡村文明入手，我和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一起修订村规民约，想调动大家参与村级建设的积极性。然而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改变村民对我的看法，直到2022年6月深夜的一场暴雨，我接到渔民的电话说，我们的渔船被风浪掀翻了。当时我非常着急，因为已经是到了晚上10点多，河边一片摸黑。我们冲到了我们的黄河岸边，看到我们的渔民还在河里面抢救渔船。当时我很焦虑，心里想着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渔民有生命安全，所以挨个打电话，一户一户地把我们的渔民从河边叫了上来。
到第二天，我们跟着我们的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地进行入户排查，发现一夜的暴雨将我们村45户的群众的房屋全部受损。第二天，我们进行完排查之后，立马联系农商保险工作人员进行做了一个理赔鉴定。不到一星期时间，45780元的理赔款打入了我们45户的农户当中。也正是这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村民对我的看法。从当初的质疑到现在的认可，我深刻发现，群众工作没有捷径，只有把脚印留在泥里，口碑树在心里，才能真正的走进他们的家门，打开他们的心门。我始终相信，一点一滴的坚持终能凝聚成改变山河的力量。当初为无房户建房时，面对村口那座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我放弃了旁边现成的平整土地。很多人都说这是在自找麻烦，但我觉得这道伤疤必须治好，它是我们村的门面。那段时间我四处奔走，好不容易到处借来了我们的15万元资金，带着村民们清用了上万方的垃圾。当昔日的垃圾山变成了白墙黛瓦、错落有致的新民居时，一切都值了。我们还因此争取到了共和县2025年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子成为龙阳峡一道崭新的风景。房子建好了，我又开始琢磨怎么能让乡亲们住得更暖。这一跑就是4年，终于为我们全村113户争取到了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项目。为了帮大家省钱，我们前后与11家企业进行了3轮谈判，把我们外墙保温的单价从180元压到了139元，为全村省下60多万元。现在冬天家里能暖和5度，家家都没有多花一分钱。如今当全村的旱厕都变成了干净的水厕，当幸福从抽象的词变成了屋里触手可及的温度，我知道查纳村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了。回望这一路，所有的坚持都格外的值得。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守着龙阳湖这个大宝贝，许多老乡过着穷日子，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青海时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了我们的指引方向，我们决定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上做文章，打通两山通道。说干就干，我和两委班子一道奔走于发改、农业农村、文体旅游广电局等相关的部门，主动地去了解政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我们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开展民宿、酒店等，让我们的湖光山色、秀美山村成为聚宝盆和摇钱树。可是查纳村的困境依然存在，好多优质的农产品藏在深山没有销路，卖不上好价钱。作为村书记，我感到非常的焦虑，认为这是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件事情。当我在网上看到各类三农主播通过视频直播将偏远山区的农产品卖往全国各地的时候，我在思考我们查纳村也能不能试一试。带着我们的两委班子，我们就开始了进行宣传直播。起初我们的直播并不看好，村民们认为村书记就应该有个村书记的样子，

应该当主播。好在有宣传部和我们发改委各方面的领导的支持，为我们送来了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的指导，因此呢

粉，我们拍摄了一段宣传龙阳峡的视频，在全网播放量达到100万。也正是这条视频，好多游客跟着视频来到了我们龙阳峡，入住我们的查纳村的民宿，来寻我们查纳村农家院的美味。也就是这一年，群众们看到了互联网带来的时代效应。好多村民都告诉我说，书记，你有没有空来帮我拍个视频呀？就这样，从当初的被质疑，到现在让群众拉过去拍视频的信任到认可，我的粉丝也由最初的2个到达了现在的破万。直播带来了效益，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我们的村集体经济也跟着增长。直到2025年，村集体经济达到70万元，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作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村干部，我深知本土乡村人才的重要性，但想要吸引本乡本土大学生回村，需要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政策支撑。我主动与3名在外的务工大学生保持联系，通过电话、微信向他们详细介绍村里的发展变化。电商直播的突破，东西部协作的成果，村集体经济的增长，同时细致解读返乡政策，村干部3险1金保障，工资报酬标准，并以共和县各村党支部书记考录为公务员的实力，为他们描绘发展前景。同时结合村情开发实习岗位，邀请在校大学生寒暑假参与村级事务，一名会计专业的学生协助规范村级财务，既提升了工作水平，也积累了实践经验。这样的尝试让青年看到家乡不仅是情怀的归宿，更是施展才华的舞台。前不久，我代表家乡站上了全国农村电商带头人比赛的舞台，最终拿到了全国第11名，获得了优胜奖。这个奖实现了青海省在这个全国赛事上零的突破。当我站在央视的镜头前，我依然记得7年前回来的初心。有人问我图什么，我想我愿用查纳村今天这点亮的灯火，去照亮更多乡村振兴前行之路。这灯火也是我用7年最美的青春，为生我养我的故乡写下的最深情的答卷。此时此刻，回望这些年在查纳村摸爬滚打的日子，那些沾满泥土的脚印，挑灯夜战的星光，从被质疑到村民口中的燕子书记，我深深懂得，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捂热民心，用实干兑现承诺。我在查纳村这片热土上见证了奋斗创造奇迹，也品尝到了为民服务的甘甜。

0: 好的，感谢窦书记呢为我们带来这样一堂精彩的党课。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村庄呢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确实离不开像窦书记您一样的很多基层党务工作者辛苦的付出。在这里呢，再一次向你们呢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
1: 感谢，
0: 谢谢。通过窦书记的讲述，我们看到了查纳村从矛盾频发的后进村，再到产业振兴兴旺的示范村这样的一个华丽蝶变，也感受到了窦书记您身上那种闪耀着的青春担当和实干精神，同时呢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咱们基层干部为乡村振兴付出的辛苦的努力。再一次感谢窦书记，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那其实我们知道啊，窦书记刚刚呢您在讲咱们村子的发展，而且呢您还说到了咱们村子也有一个5年规划。
1: 对，是的。
0: 那么我特别想知道您对于5年以后的查纳村，您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村子，您能不能给大家畅想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希望5年之后的查纳村像我们在这个

0: 人均收入方面，我们21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是9700元左右，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了25000。那这个期间呢，我们的这个提升是100%的一个提升。所以呢，我认为我在5年之后，我想着让我们全村的一个人均平均的一个收入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这是一个第一个。那当然人均收入的一个提升肯定是要关乎到村内的一个产业发展上面，那么也就是我想的是第二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我们村呢在接下来的山海情录音基地打造，以及我们长大村生态庄园，以及我们的每年8月20号到10月20号区间的我们龙阳湖的小银鱼的一个捕捉等等，这一系列上增加我们村集体的一个经济收入，带动了我们群众的一个收入，让他们群众们的腰包鼓起来，这样一来呢，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就回来了，让家乡呢增加更多的活力，让村庄热闹起来。
1: 是，其实呢，我们刚刚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呢听到我们这个大车响动的这个声音啊。
0: 对，是的。
1: 其实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拉的鱼货从咱们的龙阳湖里面，然后一直呢，相当于载着村民们的幸福的希望，然后把这个鱼货拉出去，拉出去其实就能换成钱。
0: 对，是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大货车响呢，从这儿呢把我们新鲜的三文鱼要运出去，而且是在保证24小时。用往全国各地。对，是的。
1: 其实呢，你想啊，这个呢，我觉得这种声音呢，就是村民们幸福生活的一种写照。
0: 是的。
1: 那对于未来呢，您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希望啊，那未来真的如您所说，在5年以后呢，让我们真正的村民们过上您刚刚形容的那样那种幸福的生活。窦书记的规划呀，清晰又充满了希望，每一个目标呢都饱含着对于查纳村的深情和期待，他用实际行动呢为我们诠释了新时代的青年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使命和担当，让我们学习窦书记这种扎根基层勇于奋斗的精神，在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好的，那感谢各位朋友呢收看我们今天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星星

0: 之祸可以燎原，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决心为共产主义战斗终生。
3: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米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道地
4: 新年
5: 攀登
6: 黄金
7: 黄山高
8: 唐建
3: 他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他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一旦进了北平，有近200万老百姓的嘴要等着吃饭，想到这里就寝食难安。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工作。
3: 不过主席可不能因此而失眠。
4: 针对毛泽东的声明，当然也是隐喻李德林的所谓和谈，让他们下发一个特别的宣传指示，大纲意为如果接受毛泽东的8项条件，那无疑就是亡党亡国，政府做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
1: 换了人间，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小八，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身边的生命通道可千万别把它给堵了。不能停车，挡住消防车可就麻烦了。楼道里堆放纸箱、木板、自行车等杂物，遇到火灾时跑不快，这些可都是绊脚石。防盗网必须预留逃生出口，若完全封闭，发生火灾时窗户将成为无法逃生的死路。商场锁闭安全出口，小区在登高区域内划分车位，这些都是切断了逃生路。这些问题看着小，火灾时消防车进不来，人跑不出去，每一秒都很关键。其实守护通道并不难，请记住以下几点。生命通道连着家，大家一起守护，给生命留一条畅通的路。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不是吧？
1: 是的，
0: 我睡了。
1: 妈，这两天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吧？子轩要是起夜，都我们换着带。
2: 你放心吧，子轩挺乖的，比他们哥俩小时候好带多了。娜美还没回来啊？啊，不是又喝酒去了吗？
3: 没有没有，给他打电话了，在公司忙项目呢。你在这休息吧，我等他就行。
2: 哦，那行，那锅里给他留着排骨汤。
3: 好，
2: 你也早点睡。
3: 好。
4: 今天就到这儿吧，都下班吧。大家辛苦了，
5: 明天谁也不许迟到啊，听见没有？
6: 下班了。
7: 哥，你就说我这张破嘴是不是有毒？
8: 毒比资本家都毒。
9: 我真服了，我去年刚来公司的时候，人事跟我说，我司修身养性，从来不提倡加班。我这一看手机十点半了。
10: 哎，我们呀，这不是加班，我们呀是在修福报。
9: 福报？他啥时候把加班费给我结一下，那才是真福报。
7: 行，微信我转你呗。
9: 呀，拿走了。
11: 哎呀，邓姐，你先请，
7: 有没有单身的想一起去宵夜的？
9: 走走走。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这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五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0: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

0: 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0: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0: 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是吧？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这么晚了给你安排这工作，这你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不是受连累了吗？
1: 你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0: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呢？道理你都懂，能力你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一把。
1: 哎，我谢谢你了。
0: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1: 好好开车。

0: 哎，
1: 回来啦！
0: 怎么还不睡？
1: 等你呢，然后再挑一下明天上班的衣服。我妈给你炖了排骨汤，你饿不？我给你热点。
0: 我不喝，累了。
1: 累了，那赶紧起了睡吧。
0: 好。

0: 打扰了，陆总。这是德国关于智能养老平台居家医养结合系统的最新专业资料，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云上桑榆的调查分析。等您有时间了看看。
1: 老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
2: 说吧。
1: 就是我这段日子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我的一些做法呢，确实是太固执也太死板了。尤其是在你妈的问题上我没有处理好，让你伤心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马上就原谅我了，但是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加倍的弥补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呢，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马上就改。就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不愉快，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太多年了，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太想当然了啊。今后你只要有意见，你就提出来。你想买车，咱们就攒钱，攒够了就买。租车牌我也没问题，换房住我也没问题。
3: 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我先去洗了，好累了。
1: 那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给你。
3: 哦，行，你一会儿放桌上吧。
1: 好。

打扰什么？对你，我24小时在线。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0: 哟，还没挑完呢。
1: 嗯，不是找我衣服，我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
0: 啊？
1: 挑一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0: 长得就不朴素，你叫漂亮怎么办、
1: 啊？拉倒。
0: 霍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呢？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是很随便吗？
1: 不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的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了。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好别扭啊，冒场了，
0: 冒场了。
1: 嗯，
0: 也是，你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10000多，胡海丽总监呢，总监级别也就2万吧，你穿这一身往那儿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呢？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你别看我们那个庙小，妖风挺大的呢。嗯，就这么点人，人力部、行政部分俩部门。
0: 嗯，
1: 行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想戳瞎他的狗眼。
0: 嗯，说你老啊？
1: 啊，
0: 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0: 他算老几啊？
1: 老板小舅子。
0: 啊，算了，忍了。
1: 我不忍，我能
0: 怎么着？忍了。你这是小舅子，我们这是一大舅子，所以真是每个公司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秦风啊，最近就跟疯了一样，一到上下班到处抓人，抓的。迟到早退的，抓不加班的，跟黑猫警长似的。我们天天就跟老鼠的，到处躲。我前天给他一个 PPT， 人拿到之后根本不看内容，先测量页编距符不符合规格，是不是那个标准？这都怎么了？为什么
1: 有病吧他？他是不会别的了吧？咱俩最近，
0: 嗯，
1: 这运气反正。
0: 可以，
1: 相当可以，
0: 可以，很同步。
1: 哎呀，怎么办呢？每天晚上回来，互相诉诉苦吧，再也弄不动了。
0: 抱团取暖吧。

1: 李小月，你这请早，对不起啊，我没看见。早啊，小丫。
2: 早。
1: 哎。
2: 早啊，胡总监，我没迟到吧？
1: 没有。
2: 呀，林姐今天穿的好休闲呀。啊，不是我，嗨。我这2年在家带孩子都带傻了，我昨天第一天上班，我想着我隆重一点，我正式一点，没想到给自己穿包场。哎，但是我觉得
1: 你这样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嗯，好看，真的吗？嗯，谢谢。哎，我昨天整理的简历我都发给你了，你收到了？
2: 收到了。不愧是林姐，做得太好了。 真的好仔细啊，尤其是你那个信息表一目了然，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你多教教他，他就做不明白。
1: 没有没有，谢谢胡总监鼓励。
2: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你就喊我海丽。
1: 嗯，海丽。<笑>
2: 林姐，嗯，中午我请客，咱们部门一块儿聚个餐，庆祝你的正式入职。
1: 谁？你喜欢吃什么？
2: 我可能楼下那个麻辣烫评分特别高，如果你们能吃辣的话，我们去试试那个。
1: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请你吃一个30块钱标准的饭？你想想，当时我跟你的时候，比这标准高多了。
3: 咱们去楼下那个青石吧，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去。
4: 那啥太贵了，但他环境好呀，这特别好看，拍照肯定特别好看。
1: 拍上他拍，他性照片特别好。
2: 我拍，我给你们拍，我拍的可好看了。
3: 那我给一番朋友圈嘚瑟。
1: 谢谢。
3: 你这个方案啊，还可以啊。所以你这个结论很大胆啊，放弃大杯走素人口碑营销路线。
1: 啊，嗯，你看一下数据对比，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在本项目投放中根本不合适，没有转化率，而且这几个大 V 其实影响力已经在下降，本身的粉丝水分也高，没有必要非得合作。最关键的是，咱这一次产品足够有底气，我试过了，非常润。
3: 好是吧？嗯，那就行。完全有底气加大素人口碑营销的力度。那就好。
1: 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V合作？
3: 而且，营销投放本来就是我们部门该做的事儿嘛。这，又是部门架构跟职能分工的老问题了，永远都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嗯。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胡思眉毛一把抓，就乱了套的。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
1: 关键时刻，可以值得表扬。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的，都给我整感冒。
3: 那你自找的呀，昨天晚上早点回家，你不用通宵的，怪谁？你赶紧把方案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1: 我去啊！
3: 要不你去，我去啊。
1: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3: 怎么回事？
1: 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在我后面闹跟贼一样，都是就啪一下给我吓一跳。
3: 就撒了一身咖啡，这么毛手毛脚的，
1: 这哪是我的问题啊？我还被他吓一跳，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
3: 来了啊？啊，就对不起，对不起，我更没看见，没看见啊。
1: 那是他在我身后，又不是我。故意撒他。
3: 你别去惹他啊！你小心点，你把你传染上，消防去送去。别过去啊。
1: 行。
3: 哎，你喝点感冒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头老总让你讲方案，你再传染给别人。
5: 好嘞，沈南呀，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知道这批档案砖修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重工缺勤的情况下，是吧？情况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即使情况这么困难，你依然主动承担了修复的责任，情深可嘉。处长啊，下午呀，特意抽时间。
0: 打算过来听一下咱们的工作汇报，了解一下你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2: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3: 科长，
0: 啊，
3: 我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下午能不能先请个假？
0: 请假？那谁来汇报啊？
3: 什么汇报？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处长下午要过来听咱们工作汇报啊。
3: 哦，对，我听了。但是科长，我真的是家里出了点事儿，它有点突然吧，也有点复杂。您看我平时都是全勤是吧？这次真的是逼不得已，拜托了。
0: 啊，那行，我跟处长解释一下。
3: 啊，谢谢科长。
0: 哎。
4: 这事儿太逗。
5: 丽姐，玲姐，我等会儿得去公积金中心办点开户的事儿。感谢丽姐请客吃饭，谢谢玲姐让我沾光。
4: 哎，小心，
6: 对，到了
4: 啊，
5: 那快去吧，快
4: 去吧，拜拜，
5: 拜拜，
4: 路上小心啊。
5: 嗯 ，OK。
6: 这可逗了，
4: 这张有意思，看。你烦死了。
6: 怎么啦？
4: 我妈天天打电话催我，问我相亲的事儿。
6: 你相亲啦？我都相2年了。啊？
4: 家里催得急，我光相亲软件都换好几个了。
6: 哎呀，现在大家都相亲，这也是一条路。但我老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点缘分吧。
4: 是啊。哎，可你说甜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落我身上了？而且咱们公司这情况你也看见了，你说那质量。我就想啊，我除了相亲也没有什么好的途径去能认识好男人了。
6: 我心里有数了，我要是看见优秀的好青年，我第一个介绍给你。
4: 真的
6: 啊，
4: 谢姐，
6: 恨嫁呀你！
4: 哎呀，也不是恨嫁。你说，其实我就特别羡慕你，婚姻幸福，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最主要的是姐夫的脾气还很好，这在我心里面接着就是完美的婚姻生活呀。我呢，就向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再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6: 爱情和婚姻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你向往的时候。
4: 这是谁的名人名言呢？
6: 我，
4: 还挺有道理，感觉。
6: 真的，我其实挺想回到你这个岁数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4: 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受挫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想要一个家庭的温暖来支撑吧。
6: 一个人时间久了肯定是孤单的，那你可以多交点朋友啊，让自己的生活热热闹闹的，然后等待着你的缘分。不是打击你啊，过来人说点真心话，这结婚和不结婚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好，你能做的就是选择，然后对你的选择负责任。家庭嘛，是挺温暖的，烦人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
7: 李小月，是这样子的啊，鉴于你在适应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4: 为什么？什么理由？
7: 你的综合表现能力呢，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4: 哪一项啊？
7: 你也知道，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决定。而且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而且我们是按照
8: 入
7: 啊，那总，
8: 哎，怎么了？
4: 公司要辞退我？
8: 怎么现在是辞退我部门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了是吧？
7: 哎，不是，
8: 那为什么呢？
7: 是李小月她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8: 别说了，我去找找去。
4: 没事，那总，这破公司天天加班，我早就不想干了。谢谢那总对我栽培。
1: 有缘再见，走了，走，办手续。
9: 小月是办什么手续啊？
10: 秦总，哎，哥，不行，
11: 不是，你别说我哥，哥，听我说，
10: 这怎么现在
11: 这不存在了吗？
10: 啊，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我想
11: 先说进去，
10: 别看了，忙手上的活。
12: 这里多好看
13: 呀！
12: 但是我
13: 跟
12: 你讲，
13: 就是没事。哎，凯丽，你干嘛去了？吃饭去了？
12: 对，吃饭去了。
13: 吃饭怎么叫上我呢？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不好？你答应没有啊？
12: 答应了，答应啊。
13: 真是个小辣椒。
4: 哎呦，这讨厌，太讨厌了！他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
12: 你知道恶不恶心？
4: 哎呦，我的天哪！而且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恶心的人，他现在在追我，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12: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4: 我拒绝了。
12: 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
4: 你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12: 真是恶心！
4: 他跟个怎么狗皮膏药成了精一样，他都贴在我的身上，我甩都甩不掉。
12: 那你这么着，你跟他说，你有男朋友了，都快结婚了。
4: 那不行，我不可能因为拒绝一个男人而去编造另一个男人，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姐。这个狗皮膏药精，他但凡敢再来招惹我，我这个工作我也不要了。哎，臭的！
12: 你别，你这躲得还远一点不就完了吗？
4: 那么恶心！
12: 人在江湖飘，能少挨一刀是一刀，你不要给自己惹事儿。就躲着他点儿，别跟他生气。不然呢，舍身炸粪坑。
4: 粪坑？
12: 不粪坑吗？
4: 挺逗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说出粪坑这俩字来。
12: 我看见粪坑了吗？
4: 对，就是个粪坑，大粪坑。
12: 对呀，你跟粪坑就不要生气了，跟这种人不值当的。哎，
4: 对，不能扎粪坑。但是，姐你好像变了，你以前挺刚的。
12: 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刚不起来了。你人到中年，真遇到点什么事儿，到处碰壁，两眼一抹黑，跟谁刚啊？生活会教育你的。嗯，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有些中年人不让人喜欢，又油腻又怂。
4: 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油腻，你也不怂，你漂亮还年轻，而且你还招人喜欢。
12: 哎，你能来跟我工作这么好，我才觉得好呢。

0: 喂，姐，怎么了？
1: 你跟美兰谈了吗？谈的怎么样？
0: 哦，谈了，该说的都说了。
1: 你是该说的都说了吗？我跟你讲，遇到问题一定要好好沟通啊！你现在一定要多关心他，然后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
0: 姐，我现在有点工作，我等有时间了再给你打，好吧？
1: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有工作，行吧？你跟他谈着就行。然后你周末没事的时候，你带他到家里来，我做卤锅给他吃。
0: 啊，行，那我先挂了。

0: 停！你干嘛？
1: 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
0: 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1: 我是客人，我住在这个酒店。
0: 那您房卡有吗？
1: 没带啊。
0: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1: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0: 对啊，

0: 辛苦了。
1: 是吧？
0: 惊不惊喜啊？
1: 没有惊喜。你要是爱说教，我现在可以走。
0: 没，我就过来送温暖来了。真的。
1: 钢铁直男，套路真了。
0: 没有套路，你打开看看。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不光好玩，还养人呢。走，我给你露脸。
1: 这个好玩。
0: 走，
1: 真厉害。你怎么想的？
0: 我这聪明大脑袋，不是啥都能想。
1: 你这都真的？
0: 真的呀，能吃的。
1: 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秦风的问题？
0: 那肯定是他问题。这秦风心里一点数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走大运。
1: 啥意思啊？
0: 你不是号称公司杀手吗？要么把公司上倒闭，要么把老板炒鱿鱼。这老秦房能从你手底下全身而退，那他，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士在庙里面给他烧高香的。
1: 是皮痒。
0: 我说真的啊，这破工作咱不做也就不做了，反正咱找工作经验多，怕什么呀？
1: 行，换工作之前把你先换了。
0: 玩笑呢。
1: 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就好好睡一觉。再休息休息，放松一段时间，等我有心情再去找个工作。
0: 哎，那正好，我那新房子快动工了，你去帮我盯盯装修呗。
1: 我盯它干嘛呀？
0: 你再看看，你对房子装修有什么要求没有？
1: 我能有什么要求？你不定了吗？
0: 大方向是定了，细节还得你把控，你审美好。
1: 少忽悠我啊！这装修的事可复杂了，不比上班轻松。
0: 你别把它当成工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经营模拟类的游戏，我就随时给你充钱氪金，你手底下还有一堆 NPC 给你干活。你要是哪天烦了不想玩了，你就把游戏关掉。
1: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0: 要不勉强一下，肉成蒜。
1: 滚！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
0: 行。你逛街我花钱呗。
1: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会有心理负担的。
0: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吗？
1: 你买的都是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0: 行行行，你歇着去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米其林三星半的手艺。
1: 米其林最多也就三星好吗？
0: 我比那最好还多半星。

0: 别一会儿做的跟轮胎一样就不错。回来啦？
1: 啊，你男朋友来了，奇客呀。
2: 哎，你好，你好。
0: 吃饭了吗？我马上就好，我给你腾位置。
1: 啊，我们点外卖了，您忙。
0: 干啥？
2: 男朋友。
0: 啊，赶紧的。

0: 韩总啊，啊，反正你们这个联系方式都加了，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 好的，
0: 不用通过我。
1: 好的，好的。来，啊，来，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嗯。好，刘部。
0: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2: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0: 哎，饿了吗？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他们家的汤还有叉烧特别好，我先带你去尝尝。
2: 今天有点晚了，下次吧，我先回去了。
0: 行吧，那我送你。
2: 哦，好，麻烦了。

0: 你怎么来了？你有病啊你！
1: 谁来了？你给我逃啊！你谁来？
0: 干什么？你来了你！
1: 你谁啊？
0: 你
1: 逃啊！
0: 我是他老公。你跟我完了，你走了。
1: 不管你是谁，你不准动手，听到没有？
0: 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你把手放开。
1: 我是他老公，他是我老婆。我跟他说话碍你什么事儿啊？滚蛋！
0: 陈磊，你什么时候误会了？还是我们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俩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1: 同事大半夜给你发个微信。
0: 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2: 你好好说话，开什么了？
0: 我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开会撕了你不开！
1: 你少他妈给我来这些！
0: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
1: 原来是你，
0: 你还不来？
1: 你凭什么动我？
0: 我劝你，我
1: 再来
0: 你干什么？

0: 哎呦，成！啊！咋了？可不往有点上不来气儿。看你平时跑步机都白踩了。嗯，进来看看，媳妇哪个试试啊？先红自己看看。进来呀。怎么样，静静？
1: 还行。
0: 小鱼，嗯，那要不去大商场逛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那大商场多贵呀，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能买好几件。再说我们的实现穿衣自由。
1: 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儿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点，是不是就？
0: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当工作奴隶吗？
2: 你以为自由雇精英皆可抛懂不懂？走开！还可以，挺好看的。可以，我先换下。多少钱，老板？
0: 170。
2: 哎，你是开玩笑呢？其实成本都不够。
0: 走。
2: 啊，不是。 那个你加点，加点，80，80给你带一点。其实我，
0: 哎呀，你看，妹妹，你这么好的这个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呀。你说你们俩也太精了吧？行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1: 好好，
0: 嗯，扫这儿，下次我带朋友来。
2: 哎呦，好嘞。
3: 来来来，好，谢谢啊，没事，慢点啊。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4: 干啥？
3: 衣服啊。你在这儿买啊？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如果追究你责任的话，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至少得拘你3天。但是现在对方说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加上你们双方呢都没什么大事儿，就决定不追究你了。愿意私了的话，你现在呢给对方道个歉，然后呢，双方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好吧？
0: 道歉干嘛呢？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该验伤验伤，该诉讼诉讼，按正常程序走，好吧？啥意思？非要把事情闹大？知不知道你这个事要是留案底的话，单位要受多大的影响？

0: 对不起，对方现在已经道歉了，你确定接受和解是吧？
1: 我接受，但是检察同志，如果这个人以后再这么冲动的话，
0: 那他能不能报警？啊，当然，
1: 听到了没，兰？随时可以报警。
0: 行，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你先等会儿。今天看在谢美兰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以后你再找她的麻烦，加上今天的账，我到时候一块儿跟你算。

我叫吴建义，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

0: 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展到急性高山病了，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当时呢，它是要死人的啊。
1: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降，代代下降。

0: 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1: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新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啊，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啊，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就写何解鹤的，那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一辈子没有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一秒钟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跪反弹起来，打到他是后背，卡到硬的石块，他已经是生死。
2: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
3: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

0: 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1: 40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2: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0: 为什么跟踪我？沈雷，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你笑什么？你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1: 之前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0: 不止10万，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1: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沈磊，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我感激他。
0: 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
1: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托托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杰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0: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1: 那你告诉我，陆杰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
2: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变过。是，你是从来没变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对不起。 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0: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 我还想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你的钱。
3: 好，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都可以。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盛磊，你是个好人。

0: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1: 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子。

0: 你别人坑爹挺大的，挺好的呀。哎，你看还有阳台，那是阳台好啊。这外边放着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一个小花园啊？
1: 没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呀。哎，你看还有阳台，那是阳台好啊。这外边放着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一个小花园啊？
0: 美兰，但是这个房子你一定要上班的地方有点远，你不太方便。
1: 你单位近，我上班没事儿，我上班坐地铁嘛，就10站。
0: 就这能有地铁站远的远，
1: 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店离我们公司近一点的，我算过一笔账，你看你一个月一万块钱的工资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我那5000嘛，就先攒下来，这样咱们一年可以攒6万呢。
0: 我听说我那个公司年终奖也挺高的，说不定快10万，就你要个摆脱。

秋。

0: 这个接过，谢谢谢谢。
1: 你正好就量好了，就按这个尺寸了。
2: 这个就交给你了。哎
3: 呦，给穿一下行吗？
1: 别太使劲就行。
0: 司令，再麻烦接下四
3: 个。科长。
2: 来，你把这边修一下。
4: 好，好。我抓紧时间啊。
5: 哎，好。

0: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那儿看一下。我说现在工资，进。
1: 秦总，
0: 哎，老大，
1: 林总，
2: 哎，坐。
1: 哎，
2: 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有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1: 谢谢。
2: 哎，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好，嗯。开始了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呢，都是属于那种跨圈层分布的，而且同时呢，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2: 哎，不对，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1: 是啊。
2: 这不对呀，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
1: 相反。
2: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完全相反的呀。
1: 什么意思？哦，是，我发错了，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新的发给您。
2: 废弃的？
1: 嗯。
2: 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废弃啊？
1: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被我给否了。
2: 小孩？
1: 嗯。
2: 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1: 对，李小月。
2: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让他。

0: 装修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不？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辛苦你们了啊，大哥。哎，
1: 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呀、啊、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
2: 太客气了。
0: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1: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
0: 那你们俩聊，我开工去了啊！
3: 辛苦了，哥。啊，
0: 别这么说啊！
3: 好嘞。
2: 不是，你也真是生那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
0: 你们在，我不就放心了吗？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如果有合适……
2: 行了，挂了，拜拜。
3: 小月。
4: 你
3: 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一个苹果。
4: 我不吃了，我不吃。
3: 吃一个呗。
4: 谢谢哥。哎呀，
3: 别客气，别客气。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啊，对你是真挺上心的。啊，就这个地方，他每次见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
4: 姐。不是啊，就是太忙了。啊，那么大的事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儿你都跟我说就行了。
3: 好，没问题，什么事儿都跟你说。
4: 行，
3: 赚钱嘛，脱不开身，而且现在能赚着钱，就这个。
4: 行，
3: 理解万岁啊！
4: 哎，理解万岁，
3: 理解万岁，
4: 理解万岁。
3: 那我真开工去了啊！好嘞，
4: 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3: 好好好，
4: 千万别客气。
3: 好嘞好嘞，你赶快忙吧啊！所有事交给我了。好嘞好嘞好嘞啊。
5: 可能不知道我的号码，我的这打吧，
3: 陌生号他，
5: 你不用打吧，就开除了他谁电话都不会接的，你不用开免提，你放。
4: 早啊。
6: 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2: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6: 你先来公司，任何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啊。
7: 李小月，我是纳伟，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2: 行，知道了。
5: 不懂事儿。
8: 行了，老大，你先去忙你的吧。
7: 好，
8: 我跟秦总有几句话要说。哎，
5: 玲儿，这老大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8: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5: 你知道当时你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咱俩当傻子了吗？
8: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5: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了。
8: 哥，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说明他忠诚啊，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的事儿给我盯起来就行。其次，人家老纳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服啊！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纳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说明他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
5: 玲儿，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8: 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5: 我没看。
8: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要了解公司各个环节、各个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5: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

0: 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四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啊！所有人都找我汇报，我就这么点能力，我看不过来不行吗？
1: 行，那业务你可以慢慢了解，但是人力这块是你的主业呀，你得知道哪个人能用，哪个人不能用。你看看你倒好，这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呀？字号大小、编剧多少，净整些没用的。你为什么不能抓抓重点？
0: 李小月整天疯疯癫癫的，我不好管理。
1: 但他是个人才，你不能否认吧？

0: 哥，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这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前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她敢作敢为，她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1: 行，我知道了。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不用，那个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林姐，
1: 哎，
0: 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1: 啊，对，
0: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1: 哦，
0: 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
2: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0: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他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他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啊，我知道，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2: 嗨，没事儿，没事儿，
0: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2: 是是是，
0: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给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的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2: 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0: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2: 等等等。
0: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2: 明白。
3: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志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整理上柜。我们是档案管理科，这是我们的工作作
4: 陈磊，协议书看了吗？
3: 所以你们几个呀，
4: 如果没有
3: 一定
4: 异
3: 要
4: 议的
3: 抓紧时
4: 话，
3: 间。
4: 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3: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你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司机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1: 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散吧。
0: 我跟你说话你还看手机呢，你这什么态度？
2: 我态度怎么了？你说我工作态度不好，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
0: 我让你交的统计表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教工作大检查了，你是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2: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砖我只是义务帮忙而已，那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0: 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2: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3: 我不想干。
4: 你不想干？
3: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5: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
3: 5000不够。
6: 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5: 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3: 是这个意思。
5: 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3: 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呢。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
5: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了。
3: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公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7: 你这话怎么讲？
3: 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7: 大总怎么想？
5: 还是你看秦总怎么想的，听秦总。
2: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
6: 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你
7: 那我就无言以对。
3: 那我明天来上班。
7: 可以啊，
6: 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是得扣你钱。
3: 那我走了。
5: 赶紧走，赶紧走。办手续，办完手续马上上班。
3: 好嘞。
5: 朽木不可雕，扶不起大董。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
7: 你累不累？
5: 行了，有一点，没事。
7: 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刚才在林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计。
5: 没有，什么苦肉计？没有。哪儿没有？那个是真是发错了。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在我身上，不能这。哎呦，但是，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
7: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我觉得林总说的也对，人才是第一资源。
5: 是。
7: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啊，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5: 对。
7: 看来我的眼光。

0: 格局，我也得学习。
1: 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钦宗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学习你、
0: 啊。行了行了，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不对人，对吧？
1: 一直啊，
0: 李小月，你盯紧点啊，别捣乱了。哎，
1: 对，用小鞭子抽着他啊。
2: 等我一下。
3: 跟你说个事儿啊，庄文修那边我最近可能定不了了，只能周末去。
4: 我们一起吃个饭去，你去吧，一块儿。
5: 啊，我先不去了，你们先去吧，我不饿。
6: 那我们去了，
5: 嗯，
6: 去
5: 吧。
7: 喂，
5: 你什么情况啊？要出去玩啊？
7: 你哥没跟你说，我找到工作了。
5: 我没来得及看他消息呢，你找什么工作了？
7: 我又回美厅了。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等见人面再跟你说吧。
5: 那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7: 你不加班啊？
5: 我这今天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了，也不差那一顿饭。
7: 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别耽误你加班。
5: 姐，那不行，你这都工作了，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这样，今天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一会儿发你位置，好不好？
7: 好，那一会儿见。
5: 好，一会儿见。

0: 为什么不跟签呢？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1: 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以前也挺好的，对吧？啊，我们一起再努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向过去一样，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

美兰，我求你了，我这辈子就爱过你这么一个人。

0: 感情早就破裂了，是没有用的。感情破裂了，是陆杰让你这么说的吧？
1: 陈磊，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
0: 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我给过你机会的。 可是没有用，你就是这样。我真的，我不想再为难你了，我也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
0: 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吧？啊，一点都等不了了。
1: 是，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
0: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

0: 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敢说实话。终于说实话。陈美兰，你得多等等，陆杰也应该多等等。陆杰等的越久，他就会越爱你，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陈美兰，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

0: 哎，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一天了？我哥办的。嗯，
1: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0: 真的假的？
1: 比这涮羊肉还真。
0: 好，太好了。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1: 但是我拒绝了。
0: 啊？拒绝了？嗯。升职加薪拒绝了？嗯。为什么？
1: 累呀，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儿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0: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1: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0: 不，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1: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0: 几点啊？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们家？
1: 可以的，来两瓶就行，谢谢。
0: 一瓶，我不喝。
1: 又咋了？
0: 我有病、
1: 啊。有病吃药，冲外面发什么脾气啊？不是你过来给谁看呢？对我意见？
0: 我真不明白，那当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穷心不就你特殊啊？
1: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0: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有变态事业心的。
0: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啊。
1: 你那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0: 啊，对呀、啊，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头悬梁锥刺股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1: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 那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出，大剧院早鸟票也就10块钱。黄昏的时候去故宫的红墙底下看看夕阳也就60块钱，圆明园门票10块钱一张，你买不起，这些不是享受吗？
0: 你说这些享受不就玩吗？你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
1: 你没玩过凭什么结婚
0: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
1: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0: 李皓月，这是北京211多少狗985。

0: 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1: 小姐姐，您的啤酒。

0: 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
1: 干嘛呀？
0: 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1: 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说错了，行吗？
0: 咱俩分手。
2: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0: 进来吧。
1: 这有点太大了吧，不太合适吧，也没必要。
2: 你要是还需要别的什么，随时给我电话。
1: 我这已经很好了，谢谢陆总。
2: 这两天不用上班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
1: 谢谢。
2: 要不要我去找他谈谈？
1: 不用了，我有空自己跟他谈。
2: 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谈？谈什么呀？他现在很明显就是跟你耍无赖。美兰，我不想看到他欺负你，更不希望你再煎熬。
1: 真的不用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嗯，
2: 我帮你收拾一下。
1: 哦，我自己来吧。
2: 行，那我走了。早休息啊。
1: 你也是，谢谢。

0: 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人现在都是怎么想？升职不干，加薪不要，就是不要。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大哥创业，你还记得吧？那时候干完活哪有什么奖金呢？就是带着去搓顿饭，啊，唱个歌，洗个澡完事儿了。你说李小月他们这怎么这么任性呢？
1: 年轻。

0: 又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人家有资本任性啊。
1: 也奔三十喽，不年轻喽。
0: 你再奔三十，他还是年轻啊，还有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人家而且有个性，不想拿我自己的时间跟资本换钱，说拒绝就拒绝。对，我还可以再找，当然了，小月确实工作能力也很强，对吧？反正我是挺羡慕的，非常的羡慕。你还别说，给我5000让我升经理，我就是找到工作，我能保住这个工作，我已经烧高香了。我真
1: 的，这是说李小月，你怎么往自己身上扯呢？
0: 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我吧，我要不是因为遇见了海丽，以前是我的徒弟，还有一份情谊在，然后她也确实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给我这个机会，我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呀。投简历都没有人理你啊！以前觉得我有阅历，我有经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涨分项吧？你在年龄面前一筛简历，浮云，什么都不是。35岁以上，年龄是个坎儿，还有就是，结了婚，没生孩子也是个坎儿。哎呀，各种坎儿。你这些坎儿一个没过去，入场券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
1: 不至于吧？这么难吧？
0: 至于，
2: 老公，
0: 真的至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招一个前台，都要按这个标准来。
1: 前台都这样？
0: 对啊，真的，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是我这种，过了40了，有家有孩子的啊，不行。还有一种呢，其实年纪不大，结婚了。没有生孩子的也担心你一进来你就生孩子，然后成为公司的负担。从公司的角度讲，也没错，但是反正让人就觉得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怎么废柴呢？这是难听，你是可以燃烧的，燃烧的柴火，不是栋梁。我是想，人才，你是人才。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是说在放在我的角度看呢，你说岁数大一点，那说明是有社会阅历的，有经验的，有了孩子，恰恰是说明你有责任心。一个优秀的母亲，你说在工作岗位上能没有责任心吗？我巴不得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员工呢，这才是公司的支柱。
0: 那你怎么不招我呢？
1: 我能力有限，公司我就没这个权利。
0: 那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怎么就没有一个公司发现我这根支柱呢？
1: 因为审简历的是蜘蛛。他小年轻，他哪懂这些？
0: 行了，我知道你是在精神上安慰我，谢谢你啊。说正经的，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
1: 不会，他知道林总惜才嘛，而且我第一时间找秦风已经解释清楚了，没事。
0: 你确定啊？
1: 哎呀，我现在确定了，真是。
0: 行，只要你那边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是小事儿。
3: 一曲终焉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舍讲不清，一意孤行道不明，一出好戏做不透，你我皆是凡人群。

嗯，

0: 聊会儿。就两句话，说完就走。有皮快放，开个价吧，多少钱可以签字？
1: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0: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1: 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0: 这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啊，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人家谢美兰对得起你，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10几年的青春。
1: 闭嘴！你他妈没完！
0: 你真也不能大得过我呀？啊！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都知道。到时候我保证，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想好了来找我。

0: 小月，你回来了，来，
1: 谢谢。
0: 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势力太强了。
2: 走走走，
3: 你知道爸爸吗？哎，
2: 走。
0: 没呢，来，
2: 走，
0: 准备讨菜。
2: 小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0: 行，我有个事先给您汇报一下。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
2: 我生什么气？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0: 行，我知道这次机会是哥给我争取回来的。你放心，哥，这一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脚踏实地的，在秦风面前争面子争口气。
2: 我相信。

1: 我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你的能力呢，超过了我最开始的预估。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现在我还得感谢卷卷，挺好，好好干。
0: 行，这次回来一定比上次更好。
1: 哎，好。
2: 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增效降本的改革。伴随着这场改革呢，也进行了一场自查行动。这经过几天的自查呢，的确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就请秦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经过检查呢，我们发现。 咱们公司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类问题，就是公费报销不同。我觉得说到这个事儿，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

0: 2019年到2022年期间，有50万的报销说不清楚用途。其中呢，还和一些代理商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自己的配合程度。要按理说啊，你说老汪呢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这还不算这私底下说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就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一些餐费啊、娱乐费，对，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
1: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3年账的活动。汪总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的。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公司报销制度，甚至构成贪污的行为，不论他以前为公司做出多大的功劳，公司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在这方面加强自我约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主要是对得起公司对大家的信任。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人品我也是很放心的。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经得起公司后续的审查。好吧，那今天的
0: 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跟同行业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大家都有事儿忙呢，散会吧。
2: 别打了，这时候老汪不会接电话。
3: 那可是老汪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
2: 哎，你其实那后来刚才说什么后续还有审查，什么意思？
3: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净啊？别说我了，哥，你就冰清玉洁的呀？
2: 哎，不，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干净的。他们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3: 哎呦，就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吃的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查后账。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现在大哥前脚刚走，他秦玲玲就开始查账，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走吗？
2: 小事，
3: 我就大声说话，怎么了？我怕谁？不是哥，哎，秦风给我算油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
2: 对，
3: 光油钱贴了多少了？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还查3年旧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得倒找我钱。我，哥，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光杆司令，他能干成啥呀？

0: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你啊，就听我的，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嗯，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哎呀，
1: 还查什么查呀？ 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呢吗？就老王一个，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胆儿，他都不敢。哎呀，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0: 啊，行吧。哎呦，
1: 今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
0: 嗯。
1: 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斗的。这老王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
0: 我知道啊。
1: 不行的话。
0: 还是让老衲去吧。恐怕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1: 不行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0: 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儿，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
1: 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蒋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行吧，你先去接触接触。
0: 哎，
1: 哥，
0: 嗯，
1: 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了。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再把这事儿给搅了。
0: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嗯，
1: 你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0: 我知道。
1: 啊。

0: 哎，大哥，
1: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她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她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她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都找你。
0: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2: 行，那你快忙吧，我这挂了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0: 哎，好嘞，哎。
3: 燕子，就是我前三年的账里面，凡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太清楚的点，有哪几笔你大概记得住吗？
4: 大总，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3: 明白，确实有点难为你了啊。

0: 好久没聚了，晚上有空的冒个泡，咱们去吃串串香怎么样？
1: 进。
2: 大总。
1: 哎，
2: 秦总找你。
1: 好，我一会儿就去。
2: 嗯。
3: 秦总。
4: 哎，老大。
3: 好啊。哎，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儿看。
1: 好。哦，就这笔，我也跟您解释一下，就这笔，就是上个月我带儿子。

0: 回老家办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然后我就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价，能优惠不少。我就借了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
1: 你看看最后几张。
2: 哦，这几个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应酬的。
1: 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
2: 啊，
1: 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0: 哎呀，这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有就上下有点浮动，它不太好掌握。这个事儿，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1: 是是是，老衲人，我肯定是相信你 啊，你肯定没问题啊。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
0: 啊，
1: 那我肯定得查呀。
0: 嗯，
1: 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我得给林总看呀。
0: 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1: 你听我说完。你说，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士，提刘燕，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
0: 你明白吧？这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
1: 老衲，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啊，
0: 谢谢，
1: 你呢也理解林总。
0: 哎，
1: 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
0: 嗯，
1: 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儿呢，你给接下来。
0: 哦，
1: 你别埋怨我给你身上又加大了啊。
0: 不是，
1: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我是会说
0: 啊，
1: 我不会喝酒。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
0: 啊，
1: 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杨总他们这些人喝酒，太吓人了。
0: 你看，秦总，我去，我擅长这个。
1: 别老那，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怕到时候让人林总知道了之后，说我好像随便使唤。
0: 不，你是我领导吧？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没必要跟林总说，因为林总每天都忙成那样了，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
1: 是，我怪不好意思
0: 啊。就这么定了，我去啊。
1: 嗯，
0: 那晚上你去了，你就告诉我谁，就喝他，直接拿下呗，是不是意思？
1: 那行，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0: 好，我给你发票。好，
1: 哎，这个事儿你放心吧。
0: 哎呀，谢谢。

0: 陈磊。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装什么装？你当傻子呢？
2: 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路径去找过你。
1: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你还用？
0: 之前陆杰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他说过不让他掺和进来。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儿，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的。
1: 谢美兰，我认识你12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狗男女啊！
2: 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是不是？
1: 你事儿做的难看，你还怕我说的难听？
0: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1: 我告诉你，你做梦！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上，看谁耗得过谁。
2: 行，
0: 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咱俩要真能好聚好散就算了，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1: 你威胁我，谢美兰啊！

0: 工作吧，没什么，没什么好看的。
1: 啊！都别看了啊！
0: 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
1: 哎，
0: 沈磊，
1: 沈磊，给我站住！
0: 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到底怎么了？档案专修的怎么样了？
2: 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
0: 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还是对我有情绪？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有必要在这消极怠工啊。你看看你这两天的表现，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的不负责。工作接了就要好好完成，要不当初你别接，答应个好好的半路吊车，你算什么男人？
3: 是男人就把字儿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我保证，到时候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
1: 谁不是男人？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0: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2: 不干了。
1: 老子不干了！

0: 姐，
1: 哎，
0: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
2: 我去相个亲。
0: 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
1: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0: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
3: 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当250？
0: 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这多奇怪呀。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 想得很周到。
0: 那我走了，姐，
1: 祝你成功。
4: 阿丽，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0: 公事儿。
4: 你这点儿想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呀，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也得注意。
0: 领导，门关好。
4: 什么门啊？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啊，贾总监，我叫沈林。
4: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4: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这干嘛呢？你眼上班呢？
5: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4: 谁说下个月才交？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5: 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4: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你岁数大了，工作机会要好好珍惜。你要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1: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4: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5: 嗯。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

0: 我这晚加班啊，回家晚。
1: 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0: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1: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妻共苦，加班陪酒。
1: 青青，要好好吃饭哦。
2: 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2: 你这还有两本？
0: 不用了，这个就可以了。
2: 哦，
0: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3: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2: 嗯，那我现在走。
0: 姐，我现在走，谢谢你啊。

0: 哎妈，哎，我跟大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嗯，那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好，好。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嗯。哎，蕾蕾。
1: 喂，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0: 现在嘛，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1: 我，那你先忙吧。
0: 我刚入职，最近事儿有点多。
2: 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给我打杯咖啡过来。
0: 好。嗯，我都忘了问你，你最近跟美兰怎么样？还好吗？
1: 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哈，那行，那我闲下来再给你打电话吧啊。

0: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1: 没弄完呢，
0: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行，我找他。
1: 哎呀，行行行，快。哎呀，这顺手做了得了呗。
0: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嘛。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

0: 旅游刁难咱们。
1: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0: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啦，不要舍身炸粪坑。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2: 姐，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0: 又说这个了，没事儿。
2: 那我给你看看，咱赶紧快，走。
0: 老东西，早这么算账。相亲相的怎么样啊？
2: 哎呀，别提。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250了，25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0: 不着急啊，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
2: 好。
3: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1: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3: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2: 那有什么事儿吗？
3: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儿吃饭呗。
2: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碗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3: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干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2: 我跟你说过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3: 兴趣是慢慢培养。
2: 哎呦，你干嘛呀？
3: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男人都让你吓跑了，你知道吗？
2: 男人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你家有望不算男人了是吗？
4: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2: 干嘛呀？
4: 是，
2: 哎，
4: 你来真的是吧？
2: 不是，
4: 你给我过来！
2: 不是，
4: 你给我过来！
2: 你给我过来！
4: 过来！
1: 走！
4: 你闪开！
2: 呀啊！哎，你进来，姐。啊，你哪儿疼姐？
5: 喝点药，
2: 你还行吗？
1: 哎，我有一个小小提议，
2: 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汉服穿越怎么样？
5: 行啊，
1: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小时内能到的。
6: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2: 对啊，
6: 你怎么去啊？
7: 那你不是自愿吗？我不自愿。
6: 还得是李总的新
1: 班，
2: 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6: 是。
2: 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所以他们不在我。
6: 但是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2: 对啊，
6: 分手了。啊？什么？
2: 分手了？
6: 分了？分手了？分手了？
1: 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
6: 分了？上上次
1: 都是这么说的。
6: 姐妹们。我来开个盘，我赌他俩这次小于一个月。来，下注，
8: 打一枪，
6: 买定离手了，一礼拜，
2: 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5: 我可不行，
2: 真不合适。你们知道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然后那爱意突然消失的全无了，然后又觉得有点讨厌，很乏味，这种感觉吗？
6: 真到这种程度了？
2: 不过也就一阵一阵吧。
1: 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买了大房子，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还要等着和我结婚。
6: 就是，
1: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他不是爱，
6: 感动也不是爱，那爱里边肯定有感动啊。
2: 对呀、
1: 我觉得也是。
6: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1: 对，
6: 说到点上了。对，
1: 我现在就是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6: 那完了。啊，分手吧！
1: 现在他只要一说话，我就想跟他吵架，觉得哪俩都不合适，哪俩都讨厌。
6: 我觉得没事儿，他俩都分分合合多少次了，过不了3天肯定和好。
8: 就是啊，
6: 我也觉得
8: 你男朋友挣得多，还买了大平层，绩优股啊，谁信呀？
6: 我不信，
1: 我
8: 不信。
1: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最重要？那你要不快乐，你就不要在一起。而且男人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快乐才是。
6: 是
8: 啊，可是我喜欢小哥哥，男人就是我的快乐，
9: 还得是你呀、
6: 是不？
1: 来，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庆祝我理想的单身，一会儿 KTV，
8: 行，走起，
1: 走起，
6: 李总买单必须好好 happy 一下啊，干杯，干杯。

0: 姐很疼吗？哎，要不再去医院吧，行吗？
1: 不用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这么大事儿。
0: 哎，我这也不敢那么揉。
2: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0: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翟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啊！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
2: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1: 翟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那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她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她。
2: 她给我道歉，算了。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1: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它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2: 你威胁我？
1: 啊，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见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啊，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那小事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
2: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1: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2: 你别动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他为难你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0: 对不起啊，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1: 哎呀，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呢。没事儿，真的，缓一缓就好，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0: 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可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
1: 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
2: 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0: 到家了呢。嗯，哎，那您车钥匙呢？哎，你慢点哥，安全带，安全带哥。您没事啊，哥？
1: 没事。
0: 哎，好嘞，那您慢点啊。
1: 车挺好开的吧？
0: 哎，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五星好评了，哥。
1: 哎，
0: 好，谢谢啊。
1: 嗯，都是人才啊，少喝点，
0: 少喝点。哎，你也是啊。
1: 嗯。

0: 老公，那喂，怎么了？你怎么喝这？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来，咱回家啊。睡点这儿，来，醒醒，醒醒，别在地上坐着，太凉了。快起。你听点话啊，我腰疼，睡点这儿来。快点。
1: 慢点。
0: 好，没事，回家，回家再喝点水好了。
1: 好，
0: 来，听话，来，1、2、3，老公，我腰疼，你快点，1、2、3，
1: 腰还行，
0: 对，哎呀，快点，
1: 哎呀，头疼，头疼，
0: 这才头疼，喝那么多。哥哥，快点，我要生气了。这，胳膊，这，
1: 哎。别，
0: 那好，
1: 让我歇一会儿啊。
0: 要听话，好不好？这，1、2、3，来，很快就到家了。
1: 对，
0: 老公最听话。来，靠我身上，走。
1: 他们欺负我。
0: 不理他。他们是坏蛋，慢点。哎呀，我到电话办什么？站直一点，那位扛不住你了，我腰疼。走，靠着我。好，走，一二一，听话，1、2、1，走，别下。好听话啊，在几步路到家了。好了，对，听话。

0: 哎呀，喝口粥呀！喝不动。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1: 忍一下，妈腰疼。
0: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这一个不小心的还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2: 就是，你们之前不是说？

0: 身体是本钱嘛，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
1: 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地铁人多你就打车，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多划不来呀。
2: 嗯，你也是的，玲玲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0: 哎，妈妈，地铁人多咱就不挤地铁了呗。爸爸
3: 啊，
0: 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班了。
1: 哎，快呸呸呸
0: 呸呸呸呸呸，
1: 吃吧。话多。
4: 妈，那我也是为了工作，他一般他也不喝这么多。
3: 就是，我就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说你来了，你看我这段时间没喝过酒。
2: 反正你以后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
3: 好，行行。
2: 那个，玲玲啊，
4: 哎，
2: 你以后上班就让娜伟接送啊。
4: 哎，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主要是昨天说不小心。
3: 我这两天还是我送你，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没法挤地铁。
4: 你送完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
3: 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应酬喝的酒，那秦风能说我什么？
2: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好好读书啊。
0: 我也要好好学习，我这次考研进步了。
4: 吃完了。进步了吗？
0: 你看这个。
4: 吃完了。你这语文比上次还少了两分，你怎么还进步了呢？
0: 这个是姐姐的心，对吧？数学比上次涨了三分，3+2=1，我比之前还进步一分呢。
3: 那卓越，我警告你啊，你把你这种玩心眼的精力拿出来一半放在你的学习上，你的成绩会大不一样的。
0: 妈妈，你给我签字，
2: 一会儿再给。啊，
4: 这道题是不是又是因为粗心才错的？就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
3: 嗯。正事儿不行，耍心眼。
0: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4: 没事，宝贝，妈妈没事了啊。
3: 嗯，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0: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味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3: 你为什么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0: 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4: 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3: 我送你去公司。
4: 你今天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去公司？你想干嘛？
3: 找老贾，敢推我老婆，我老婆。
4: 哎呀，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3: 你那是服软，你不能服软，你一次就得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以后他更嚣张。
4: 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万+1000，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保得住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3: 我还管胡海丽呢，我不管。
4: 哎，老公，你那个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但是在那个他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嗯，你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3: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了。
4: 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

0: 3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哦，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有时候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但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1: 凤凰，我那天我真的我说话太过了，我再跟你道歉也行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0: 行，不翻旧账。那我给你算算新账啊。什么？你给我装？
1: 什么呀？
0: 秦风，他想干嘛？啊？让你那么喝？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1: 老秦呐，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的，我这赶紧我得一下给他拿下。
0: 拿下？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哎
1: 呀，公司好，咱就好嘛，这期权手里攥着，要这点小钱。
0: 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1: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我偷偷培养2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0: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那位，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绝对不许这么喝啦！
1: 不会，绝对不会。下班我来接你啊。
2: 年了，你又不顺路，下班的时候堵死了。
1: 我叫个车到楼底下等你啊。
2: 开源节流啊，你叫什么车？
1: 你不是腰伤了吗？你开源节流这点钱，你省它干嘛？
2: 就这儿吧。
1: 好，小心腰啊！
2: 小心肝儿啊！
1: 好了，
2: 行了，
1: 那边走了，
2: 走吧。

0: 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打补丁。马圈儿，
1: 哎，
0: 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1: 好嘞，好嘞，组长。

0: 姐，
1: 哎，
0: 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
1: 快快来！哎呀，真的没事儿。翟总子啊，
2: 那员工手册呀，你下周交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翟总。
0: 翟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1: 哎呦，我真不用啊。
0: 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都开心。
1: 哎，松了。

0: 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你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好休息。

0: 没事儿，好多了。快说吧，想吃什么？一会儿下班了，我去买食材。
1: 那就搞一些卤货来醒醒酒吧。哎，有段时间没吃了，馋。

0: 进。秦总，
1: 哎，
0: 老大，找我。
2: 坐坐坐。哎，
0: 我发现你真的厉害啊！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喝这么多，你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哎，你有什么？
0: 没事。昨儿回去，你老婆没意见？
1: 没有没有，她对我工作还是挺支持的，而且平时什么事就顺着我。
0: 真好，贤内助，多贤惠啊！
1: 还行还行。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哎，
1: 啊，
0: 你俩这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1: 真的假的？那太冒犯了，这我没得罪人家吧？这
0: 你得罪什么？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0: 说就要跟咱们合作。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0: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这个门店里边啊
1: 啊！
0: 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1: 我跟他聊这个就是铺产品的啊，铺产品，哎呀，我们因为平时做这个营销的呢，擅长的是就是做这些方案啊，搞活动啊，铺产品这块我没接触过。
0: 杨总啊，别，你杨哥呀，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也能给你这个老弟行个方便嘛。
1: 我愿意去，但是真的是没做过这一块，我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没做。
0: 哎呀，老衲，你是公司的全面人才，你做事儿啊不会出现一点错的啊。你再说你们营销部下基层了解产品，对你们营销部也有帮助啊。
1: 是，这倒是啊。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啊。
0: 那车给你备好了啊，你带上李小月一块儿去。
1: 好，放心，
0: 来，这事儿看你的了啊。
1: 没问题。
3: 全已经看不清楚了，这个。
4: 哎，有的时候这就和那个107号搞还错
3: 误。哎，科长。
5: 哎，科长。他来过吗？
3: 没。
5: 打电话了吗？
3: 打了，不接，信息也没回。
5: 太离谱了。
6: 你说过不和我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0: 陈磊，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能不能见一面聊一下？喂，你好。是。吴科长，你好。啊？
1: 不跟着咱，调试员也不跟着咱，咱俩怎么干啊？是秦风故意整咱们，我看是。哎，没事，我知道，昨天晚上喝这顿酒啊，那老杨和我就是那个杨总啊，我们俩喝嗨了，都拜把子了。人家今天来电话点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能拒绝，能者多劳。
0: 那也太多劳了。
1: 哎，这种思想不能有啊。正好咱们俩借着这个机会深度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

0: 怎么样？
1: 谁呀？
0: 我，这不昨天晚上咱那个，我那伟哪天呢？
1: 哦，山哥，你呀？哎呦，
0: 我刚老钱今天让我把东西送过来嘛，啊，我都不知道你在。嗯，
1: 好好干。
0: 干慢点啊。
2: 挺熟的吗？啊，
0: 对，
2: 酒没醒啊，我估计。
0: 走，一个一个呗，不着急啊。哎，好，好。
2: 慢点儿。
0: 往哪放？
2: 哥。
0: 拿一箱吧。哎。行，坐。
2: 每一天的是吧？
0: 哎，对，齐了。
2: 这些仪器你给搬到二楼去。
0: 啊，行，我那我，你搬点箱子啊，搬点。
2: 哎，对了，哎，剩下那九家店，你们也抓紧时间送一下。
0: 九家？
2: 是啊，周末的话，我们所有连锁门店是要搞活动的，所以周末之前必须全部搞定。
3: 两天？两天怎么？

0: 山怀柔，这咱俩怎么跑得完？我，你叫秦风再派俩人来。
1: 这样挺好的，跑这么远就当看看风景，坚持一下。
0: 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哥。那跑不完，搞不定，他肯定挑咱理。
1: 这不让他挑咱理吗？你看咱们俩现在安装这活干得多熟啊！你不就是喜欢跑外勤吗？正如你愿。
0: 这可比在公司加班累多了。那咱俩跑来跑去，搬来搬去，像怎么个回事儿？
1: 好歹他不用打卡呀。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头，你腰背啊不疼吗？你就觉得你出来跑跑搬搬东西，哎，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精神。
0: 精神，我神经了差不多。
1: 行了，不抱怨了啊。一会儿到怀柔，哥请你吃大餐，红鳟鱼怎么样？红鳟鱼咱们上。
0: 行。
1: 行的，跟哥出来，哥说了算。要是这两天咱们还去什么房山啊、山里头这种地儿，你就把那个汉服带上。顺道咱们拍点照片，多开心。
2: 快点
3: 啊，
2: 你们第一个房间啊。

0: 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沈磊的情况。您看他也没请假，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他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您是他爱人，您不知道？
1: 科长是这样啊。
0: 我俩最近在办离婚，我也没在家住，所以我确实不知道在哪儿。哦，明白了。那要不您看这样，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通知到他，您告诉他三天之内呢回来上班，我呢就当他请假了，给他补个假条，这事儿我还能兜得住。如果他真不想干了。 也得回来正式办个手续。我们单位啊，如果再这么拖着，他是要除名的，除名要进档案，他以后就干不了类似的工作了，你明白吗？哦，
1: 明白了。行，我去找他，谢谢您啊，科长。我知道平时您最照顾他了。
0: 哦，这倒没事，就是您尽快通知他吧。

0: 美食诱惑，早点回来。
1: 啊，馋死了，今天走不了，别等我了。不喝酒，放心吧。老板，老板，加个煎蛋。
2: 回来呀！
3: 哎，好嘞。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3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在这儿。

0: 哎，你好，那个有单人房吗？我要开一间住一个晚上。
1: 现在只剩下标间了。
0: 那标间多少钱？
1: 108加押金一共200。
0: 好。

0: 这是什么？那是不是就同心锁啊？应该是。这就没锁，咱们刻字吗？可以。那咱们刻一个呗。
1: 刻。
0: 这个好，刻我们俩的名字。嗯。啊，谢美兰跟沈磊，美丽的美，蓝色的蓝，然后三石磊。
1: 好。
0: 搁哪儿啊？你说。
1: 都行，中间。画中间。
0: 这儿。
1: 画中间。
0: 在这儿吧。你吧。
1: 哎，你好，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
1: 谢谢啊。

0: 你好，请问这儿原本有一个就是架子上面挂满锁的那东西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是过来玩的游客，
2: 我们也是游客。

0: 先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 也别一天见一位了，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一小时时间能见一个，然后晚饭时间再见一个，行吗？
0: 好的，艾先生。
2: 张小朵，
3: 这边。
4: 你好，
3: 你好。
4: 张小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
3: 好，
4: 张小姐，你认为一个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3: 我认为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应变的能力。
4: 那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3: 真诚。
4: 你对加班怎么看？
5: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加班。
6: 不过我会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7: 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4: 下一个，下一个。
8: 李安娜。

0: 郑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3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怎么会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1: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结婚几年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说实话我也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您说实话，其实我老公特别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的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2: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3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1: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

0: 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的。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的。
1: 总监，你再看一下这个郑文娜的资料。你上次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有往心里去啊。所以他虽然也是三十，已婚，未育，但是我们俩跟他沟通完之后，我发现他非常有上进心。他是明确表达，3年之内他的终身全部是工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么就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他3年的稳定期，而且他在原来的公司表现非常好。 离开呢，也是因为觉得原公司的晋升通道不够顺畅，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他所有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姑娘的能力还挺强的。但是
2: 每个部门都已经提前跟咱们打好招呼了，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就算今天咱们把她放进去，恐怕他们也不会要的。
1: 这个我考虑过，所以总监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推荐过去。
2: 然后让媒介总监他自己去面试，如果他面试完了之后，他觉得不行，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再推荐了，对吧？至少给这姑娘一个公平的机会吧，也不需要特别对待她。李姐，我觉得林姐说的对，真的挺不错的，
0: 能力很强。
2: 嗯，那试试，
1: 那就放这儿了。
3: 行呗。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条件差不多。嗯。你看，我有三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我是交大博士，你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4: 对。
3: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4: 没错。
3: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才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3: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
4: 嗯，
3: 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
4: 我不会占人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我是说，假如我们结婚的话，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你可以吗？可以啊，没问题。
3: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
4: 那不至于，真的。
3: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
4: 那有点像合租啊。
3: 这跟合租不一样，不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钱起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
4: 我喜欢光明磊落，
3: 不会仗着自己的性别吃软饭。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4: 生一个？
3: 我还没说完。如果生，月子中心、育儿嫂、保姆生活费你出，我们住你的房，我的房子出租，我自己收钱。 因为生孩子一定会影响我的事业，这样也算是弥补我的损失。
4: 你说。
3: 当然，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所有的生育费我出，住我的房，孩子跟我姓。你让我倒插门。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说这么封建余孽的词儿？不用倒插。 你可以正着从门里走进来。
4: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
3: 你说。

0: 他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五块钱，我出五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儿？嗯，
1: 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
2: 我能看出来，你认同，对吧？
3: 对啊，回去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春春吃个饭什么
4: 的。我俩分手了。
3: 又分手了？
4: 他觉得我配不上他。
3: 啊？
4: 就是我不想当经理这事儿，他嫌我不够上进，觉得别人都在求进步，怎么就我特殊？总在为自己的懒找借口。
3: 就为这个？你俩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闹小情绪？
4: 这次真不是。哎，我俩确实太不一样了。他刻意为了升职加薪，天天加班睡行军床，我呢刚好相反。这事谁都没错，只能说是观念不同，不合适就趁早分开，一拍两散，各自安好。
3: 是，你感觉有的时候一拼起来确实有点反人类啊。你往好了想，他怎么拼也是为了给你们未来打造一个好的基础啊。
4: 那都还没有享受现在呢，怎么去聊未来呀？以前我全家人都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行，说了好几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们说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再去。我上了高二，我妈又说等我高考之后再去。结果到了高三，我爸妈说车祸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不如现在就去感受。你说我说的对吗，哥？那娟就觉得我不该玩，他认为我就应该认真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未来。他说这是北京，211985遍地走，不爬到金字塔尖就只能打工。尤其像我这种二本，不努力，终将是个废柴。
3: 二本怎么了？这别说真这么说的。啊、哦。不是我骂。
4: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提早分开挺好的。
3: 这不合适，你俩都处了三年了，现在不合适。
4: 惯性。就跟这开车一样，一开始先踩了油门，后来不踩了，它也能靠着惯性再滑行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滑行呢，迟早都会停下来。
5: 老板，车修好了。
4: 我你歇会儿，我来。谢谢啊。
5: 啊，没事没事。

0: 你想吃什么呀？
1: 啊，我都行，要不你点。
0: 来一份熟成五五天吉佳节1.8斤大里脊，香煎法国鹅肝，还有黑松露蘑菇汤。甜品的话要2份 cheese cake。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
2: 好的，女士。
1: 我就不喝了，我开车。
0: 那我喝你不介意吧？
1: 那没事，你喝。
2: 女士，您的鹅肝请慢用。
0: 谢谢。
2: 先生，您的鹅肝请慢用。
1: 谢谢。

0: 先生，您的甜品请担忧。
1: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
2: 没有，都挺好吃的。
1: 那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
1: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2: 嗯，见过了。
1: 那我们就
3: 买单，服务员。
1: 不用，我来吧。
2: 不，没事，我来。
3: 这你
1: 服务员，我们 AA， 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
0: 啊，好的，女士，好，谢谢。

0: 先生，您的账单。
1: 啊，
0: 不是，这是您的账单。
2: 谢谢。
1: 嗯？
2: 你不会觉得我是个骗子吧？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将我的原生家庭状况写在相亲资料里，是我的问题。我们这个圈层你可能不太理解，这就是我平时的日常生活水准。平时相亲呢，我也不会隐瞒，也算是淘汰凤凰男的一种方式吧。那我就先走了。

0: 服务员，你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1: 好的，先生。
0: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置，你来吧。
2: 来
0: 啊！这个给你点的，
2: 那给我点的，
0: 肉、汤、肝儿，甜的这个，
2: 喝的红了。
0: 来点
2: 啊！不，开车。我吃过了。我来看看，怎么你跟那个小月是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跟人散了？不至于。
0: 别提他，就我今天高兴喝点，别提他啊。
2: 该喝那样，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你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你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
0: 我为什么道歉？我为什么道歉？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
2: 没错啊。但是你为什么就老是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上进呢？你小月还行啊，这女孩就是爱玩儿，玩儿她也就是单纯玩玩，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吧？然后婚前嘛，有时间多玩一玩，等结了婚有孩子了，她这辈子都得围着这个家庭转了，没时间玩了，你理解一下怎么了呢？
0: 无所谓了，哥，真的。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测试，她这软件的 bug 我修不了了。

0: 我放弃了。啊，
1: 你说这个话，你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怎么我们这群人哦，那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人家说小月，你说人品不比你差，长相算是出众的啊，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又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
2: 我
1: 除了有钱，除了有钱，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
2: 我哪儿都好，我哪儿都好，
1: 这就没法聊了。
2: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
0: 哼，我找什么找不着啊？
1: 你这来这儿相亲的？
0: 对啊。
1: 你是不是有点渣？啊？
2: 渣怎么了？李小月耽误了我三年，我扎他一下怎么了？
1: 别吵了，小点声。
2: 一个男的能有几个三年啊？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浩宇找好娘了。
1: 什么？
2: 他？
1: 什么？谁？什么东西？
2: 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哎，孩子他娘跑了。
0: 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嗯，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不比他强，比他破二本强多了。
1: 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找个二本怎么了？二本，你说话怎么气人呢？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嗯，对，我是你哥，我可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但是其他人不行，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在这什么什么什么相亲了。现在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早点回去，服务员。
3: 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他这桌买单了吗？
3: 这桌已经买过了。啊，
1: 走吧，走吧。别给他上酒了，他再点你买单，他没钱了。

0: 谁啊？
1: 啊，是我。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0: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1: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呢。
0: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啊，好。

0: 你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1: 这不好好的吗？
0: 哎，就左边那个。
2: 对对。
1: 干什么？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1: 赶紧给我走。
0: 你一个人不寂寞？
1: 刀不长眼啊，头脑你我不管。
0: 来，往这儿走。你装什么青春年龄啊？
2: 装什么？
1: 有病吗？别打，拿枪！别打！
2: 走！
1: 疯了！

0: 刚刚是我冲动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波斯进去二本没耽误你。
1: 二本好，我哥我嫂子就是二本的，二本的人让我开心，我就愿意跟二本的人在一块儿。
0: 上次是谁嫌弃我的？
1: 谁呀？谁嫌弃李小月了？我揍他！我
0: 揍他！我揍
1: 你！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揍！使劲点！
1: 来，你揍揍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
0: 行啦，别装了，有意思没意思。

0: 对不起啊，上次我不应该说那种话。我想明白了，我现在是在找伴侣，不是找员工。我不能要求咱们两个人都上进，都有规划。所以你以后你想工作就工作，想玩就玩，我绝对都尊重你。另外，我有工作，我有钱，我能养你。说完了吗？
1: 嗯，说完了，嗯，那走吧。
0: 你哄不好了是吗？
1: 是啊。
0: 行，我走，我得把我东西带走啊。
1: 哪儿你的东西啊？
0: 东西在这儿呢。
1: 走开，拿走。

0: 我的女人不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得走。
1: 要走也是，明天就放开我。
2: 妈妈，姐姐吃面了啊。姐大口吃。
3: 嗯，美兰打给你了。
2: 快吃。
4: 美兰，
2: 哎，美兰，

0: 哎，姐，姐夫，
1: 哎，
0: 沈磊不在家几天了？
2: 我不知道。
0: 他几天不在家，你不知道？
2: 哦，我这段时间我不在家，我是那天接到他科长电话，我才知道说他好一阵子没去单位了。人不见了，我确实我在哪儿都找不到他，我才问的你们。
0: 你出差了？
2: 我俩办离婚呢，他不同意，我就搬出去了。

0: 情况就是这样，我提了离婚，他可能心里一时不能接受，就不同意。但他不同意，我确实也没想到他人会一下不见了，就离家出走了。警察同志，麻烦您想想办法，帮我们找找，好吧？
1: 您爱人是叫沈磊，对吧？
0: 对。
1: 我看这个案件记录，上周三他因为打架斗殴进派出所，你们知道吗？
0: 哦。
1: 这个报案人是叫陆杰，认识吗？
0: 哦，对，是我老板。
1: 不是，具体什么原因？
0: 那天我跟我老板去见客户，然后可能沈磊有些误会，他就跟踪我们了，然后结果就在那个酒店门口把车拦下来了，出手打了人家。
2: 他误会你什么了？怎么误会？他会出手打人？我弟弟不是这样的性格，他平时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人，大声说话都不会的。误会什么了？
0: 我不知道他误会什么了，但那天呢，我跟沈磊解释过了，我跟陆杰只是普通关系，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们只是去见客户。
2: 你跟老板见客户，我弟弟误会什么？我想让你说清楚。
0: 没什么可解释的了，我也没必要在这解释。
2: 当着警察的面，你必须说清楚。你要离婚是你的自由，但因为这件事情，我弟弟现在失踪了，所以你必须说清楚，这不是你想不想说的问题。
0: 陆杰，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很清楚，是找人呢，这是找人，他失踪的原因呢，你不该解释清楚吗？
1: 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啊，你别瞎猜测，好不好？
2: 我没有瞎猜，所以我在问他发生了什么。
1: 行，我问他。
2: 好好好，
1: 到这来了，我问他。
2: 好好好。
1: 那个打完架以后，你爱人跟你说过什么话吗？他有没有什么这个反常的举动什么的？
0: 他就是不愿意离，然后就说他宁愿拖着。我也不高兴，所以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了。我走的那天晚上呢，他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一把火烧了。
2: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作为这个沈磊的家属啊，我提出质疑，我觉得他失踪是有原因的。前段时间他自己打掉了他们两个人的孩子，而且没有跟我弟弟，也就是他老公商量，然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离婚，然后说我弟弟误会他跟他老板的关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觉得我弟弟不会光光就因为要离婚导致他情绪失控到人就失踪。我希望警察可以调查清楚。
0: 查查，好好查，我看你能查出。
2: 查呀，当然要查，必须要查。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弟有个三长两短。
0: 姐，
2: 你
0: 什么意思？
2: 你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1: 你别吵了，回去吵对吧？派出所，干嘛呢？这是。现在处理的失踪案，不是离婚诉讼。

0: 啊，重点是不是把人找到啊？啊，
1: 是。
0: 互相指责有用吗？你哭什么呀？
1: 不，对不起，太着急了。
0: 不是着急，心情能理解。
1: 是
0: 吧？但你在派出所找的不行是吧？
1: 是。
0: 啊，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1: 好。
0: 回头我们查一下身份证还有银行卡的最近那个使用记录。这个过程挺快的，但是他如果说人在外地啊，我们就还需要跨地域去调查。
1: 回去等信儿吧，
0: 好吧，手机别关机，保持畅通。
1: 好，行了，别哭了，回去吧。
0: 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也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有消息呢，除了通知他配偶，也通知我们一下。
1: 好，行，
2: 对对对，
0: 把你手机号写下来啊。
1: 你确认一下啊。
0: 好，
1: 好，手机号没有用，对吧？
0: 对，
1: 对不起啊。
0: 你确认行了，
1: 行了，谢谢。
0: 回去吧，
1: 好，好，放心吧，
0: 冷静点，
1: 没事。

0: 去谢美兰公司，去那干嘛去？我要去找找那个陆杰，问清楚他跟谢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现在不能耽误工作，你现在是找弟弟，你找他什么都问不出来。你什么情况啊？我怎么问不出来呀？我就是要问清楚啊，合着不是你弟弟，你不着急是吧？
1: 你跟我说这话，小磊不是我弟弟吗？我不着急吗？
0: 那你就跟我去呀。
1: 你刚刚在里头说人谢美兰那些话，我就不爱听。我拦不住，那不该说。
0: 怎么不该说呢？
1: 那是家里的事儿，那跟这个案子没关系。
0: 现在我弟弟失踪了，不是我平时出去说他闲话呀。我以前一直觉得离婚全是我弟弟的错。
1: 对你
0: 现在不是啊？
1: 你现在说了有什么效果吗？现在人
0: 我要让警察知道查清楚原因啊！
1: 现在等结果好吗？
0: 现在等啊，那我要去问陆家他们什么关系啊？我提供证据啊！
1: 我说现在整个家里就咱俩不能乱，不能乱。
0: 那你扯我喊什么呢？
1: 你现在这个情绪。 去他单位找陆杰，我陪你去，但是肯定网乱了，聊聊蹭了，警察又来了，这不耽误功夫吗？你稳住，你听我的，现在咱们去趟小磊的单位，问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算我求你了，你给我回个信儿好不好？
1: 就是出去散散心吧，别太上火了。
0: 我这个弟弟从小特别乖，特别懂事儿，特别听话，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我就怕他万一想不开，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
1: 不，磊磊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哎，
0: 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他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
1: 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了，他毕竟是个成人，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让你管，对吧？先去他单位听他领导怎么说。

0: 这个沈磊这段时间呢，情绪很不稳定，工作无法按时完成，还经常呢，莫名其妙的发火。那天打电话呢，他情绪挺激动的，我问了问他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就吵了一架，之后他就再也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们挺着急的，一直打电话，但他也不回，所以呢，我们实在迫不得已就找到他爱人，这才知道，原来他在闹离婚。
1: 是是，家里突然出了怎么个事儿，给领导添麻烦了，真的是不好意思。
2: 这个倒没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啊，能尽快把人找到，等他忙完家里的事情，能早点回来上班。
0: 在我们单位啊，如果连续旷工15天，是要开除的。
3: 领导，这样行不行啊？我们现在呢，因为也着急。第一件事肯定是先把沈磊找到。单位这边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毕竟这个事儿比较特殊，也很突然，他一时间可能接受不了离婚这个事儿，就所以最近没来，这个能不能算是请假呀？或者是？
0: 你们的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当面请假了，其实这事儿怎么都好办，但是正好赶上我们单位呢，年终考核，那上面真要问下来。我们也只能如实汇报。
1: 陈处，吴科长，就是还是想替我弟弟说两句哈。你看这孩子其实是个老实孩子，对吧？他这么多年在单位工作上也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其实以前也从来没给领导惹过什么是非，就是个好青年。就是想说，领导能不能看在这个份儿上面，通融通融，帮帮忙。
0: 处长，您看。沈磊这些年工作确实干得不错，前一阵还自己把那个档案砖修复的事儿揽下来，这情况确实是有点特殊。
2: 你们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哪怕是发个信息啊，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后面啊也有机会替他争取。我们肯定啊得按制度办事，如果真到了旷工开除那一步，那也是上面领导的决定，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不管怎么着啊，我们都希望啊他能尽快走出来，不要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3: 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0: 抓紧时间。

0: 妈，
1: 美兰，妈给你们寄了两箱猕猴桃，
0: 都是自己种的，很甜的。你们收到以后，里面放两个苹果，催一下，猕猴桃软了就能吃了。米兰，我下午的时候给小磊发了消息，可他没回我，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
1: 他在你边上吧，让他接个电话吧。
0: 喂，喂，美兰，美兰，你在听吗？
2: 我也找不到他，好几天了。嗯？
0: 啊？
3: 咋回事？
4: 那就是像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在北京，因为那孩子平时也挺老实的，我想着跑不远。好啊，好，对，那好，就是这种啊。你这样了，我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你给我找最好的，好吧？啊，行，我把文字那个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谢谢兄弟。哎，老吴说啊，他去联系那个专门有这种寻人的媒体，这种散播范围更广一些。
0: 嗯，
4: 把文字编写好，你发给我吧。
0: 好，
4: 吃点东西吗？
0: 啊，你那个，你先吃，我弄完我就过来。
4: 行。
0: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会迟到吧？
4: 哎，妈，你好。
0: 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0: 沈磊，你姐他们来单位了，你走到今天呢不容易，别因为一时想不开浪费了这么多年努力，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十天内回来报道，还有挽回机会。
1: 爸妈已经都知道了，你如果是想在外面散散心，就给他们回个电话，让他们安心一点好不好？你这么不声不响的，家里人很担心你。
2: 沈磊，你妈已经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儿了，你不要让她担心，你赶紧给你爸妈回个电话好不好？离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让老人担心好不好？

0: 走，乖啊！对，嗯，走，乖啊！回来了。啊，回来了。
1: 中午订烤鸭的人太多。
0: 爸爸，来，趁热吃，趁热吃。走，妈，收口饭去。爸，吃饭。
2: 没胃口，
0: 着急归着急，这不能不吃饭呀。
2: 嗯，
3: 申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0: 上山的景点门票、银行卡还有线上支付消费，主要集中在吃饭、住宿，还有这个旅行花销上。
1: 我弟怎么会去个景点儿？
2: 哥，我们怎么认识？
3: 我俩毕业旅行去的地方。
0: 这之后又买了，我看是 T289，到南宁的火车卧铺。现在这个票的情况，我看一下，这个票现在已经核销了，人上车了，放心吧，没事儿。
1: 谢谢谢谢，老公，你赶紧去买一张那个到
2: 南宁
1: 南
2: 的，
1: 对，最近的一个航班，最好我们在他到之前能堵上他，
2: 是，
0: 那个，
1: 对吧？
0: 你听我说啊，我建议你们先别着急赶过去，万一这人半道下车呢，是不是？
2: 对。
0: 根据我们这个办案经验呢，这个人他现在这个情况随机性还是比较大的，地点还有可能变化。
1: 那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办呀？
0: 你别着急，我们会继续追踪的。如果他这个行程稳定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好吧？当然了，这期间如果他有什么消息，你们也跟我随时联系，好吧？
2: 好，
1: 好，好，
0: 啊，
2: 好，就是到
1: 他现在肯定能证明他人没事儿，
0: 没事，这就上车了嘛。
2: 就是下车到哪儿就能知道，是吧？
0: 对，他到时候再消费的话，我们会有记录的。
2: 好，
0: 啊，
2: 好，谢谢
0: 追踪吧，放心吧。
3: 谢谢，
1: 谢谢你，
0: 没事，没事，
2: 哎。

0: 你渴了吧？但这个水啊有点热，你放一会儿再喝啊。
1: 你别走。
0: 妈，我去给你洗洗毛巾。
1: 别走。
0: 我洗洗毛巾好擦脸。
1: 你别走。
0: 好，不走了，不走了。哎，好。

0: 妈，你就别一遍一遍打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啊，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都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
1: 那他怎么总是关机呢？
2: 他不想让人找到他吗？想自己亲近亲近，
0: 所以他才关机的。你都知道，你还一直给他打，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2: 妈，咱别慌啊，咱都稳住，要不然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0: 那位，你带我去派出所，我自己去问警察。妈，你干什么呀？我们俩刚刚从派出所出来，我还能骗你吗？咱们家就你跟你弟弟在北京，你弟弟离婚你也不知道，他现在人不见了你也不告诉我们，我不得自己去问问吗？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
2: 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好，
3: 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爸，磊磊是个理智的人，咱们得相信他啊。像现在就是一时间没办法接受离婚这件事嘛，想出去散散心。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
0: 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4: 你让我爸去哪儿？你别折腾我爸了。
5: 去火车站，你要干嘛呀，妈？
4: 啊，我们不是不找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磊磊在哪儿下车。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2: 你们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行吗？
5: 去哪儿找啊？警察说了没有一个跟踪的点儿，你去哪儿找？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妈？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4: 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0: 爸，你干嘛呢？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0: 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1: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滚！滚！
0: 滚就滚！

0: 杵着干嘛开门啊？
1: 别生气。
0: 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我该做的是不是我们俩都做了呀？
1: 是，都做了。
0: 为什么骂我呢？他走了，我不着急吗？警察都没辙，我能怎么着？还让我滚，滚就滚，他们愿意找自己找去。
1: 老头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干着急嘛，说几句上火的话，那么还当真
0: 他
1: 听。
0: 为什么一出事就埋怨我呀？一出事就埋怨我。我是他姐姐，我也不是万能的呀。再说了，从我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孩子，谁帮过我呀？
1: 行，我心疼你啊，我心疼你，不生气了啊。但是我还是要严肃的指出，刚才你最后那几句话不该说。
0: 哪几句话？
1: 听说不让他来，应该拴在腰上。
0: 那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嘛？他是不是成年人了？是不是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谢美兰那么坚定要跟他离婚，他有没有错？
1: 有，但是他就是有时候他扛不住事儿，他有时候像个孩子，你知道吧？有，不成熟。行了，不生气了啊，咱们回家吃点热乎的，给老头老太太也准备点啊，带过来啊，来走上车。
0: 你走的时候我们俩在干嘛呀？
1: 我不知道，我刚才。

0: 你说你也是，平时那张嘴你多能说呀，刚才怎么就不绕劝劝？
1: 我怎么劝？人家就自己爸妈在那说呢，我劝谁？
0: 这儿女啊，都是孽债。一会儿我要说说刘烈，怎么能跟爸妈说这么重的话？
1: 啊，行，你少说两句。人家就是嘴硬，说的时候他就这么直接就冒出来了，说完指不定怎么后悔。
0: 都不生气。你说，什么人孩子？
1: 妈，安静。那汤好了没？
0: 汤快好了，啊，汤快好了，好了。一会儿你去吧，你得再好好劝。
1: 知道了。
2: 陈磊，签了吧，签了吧，签了吧。陈磊，你跑不掉的，陈磊，你跑不掉。

0: 请问一下，刘春霞在几号床？
1: 刘官室17床。
0: 是啊，谢谢。17床。
2: 妈，
3: 嗯，啊，小伟，
4: 灵儿。
0: 啊，我妈她。
4: 医生说是低血糖，怪我，都是我不好。你妈非要去找你弟弟，我没能拦得住。他这一天都没吃啥东西，正等着车呢，突然就晕倒了。
2: 啊，大夫有没有说需不需要住院？
4: 啊，先挂吊瓶观察一下，要是没事就可以回去了。
2: 哦，没事。你看这样吧，我先送您回去休息，让琳琳在这儿陪着。我送完您，我再回来陪她。
0: 对，爸，你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儿呢。
4: 灵儿，
0: 哎，
4: 你别怪爸，别怪你妈。
0: 没有。

0: 才多少？
1: 走着呢。
0: 嗯。
1: 我觉得我妈这低血糖不是饿的，是让我给气的。我觉得姐姐当的是不是真的特别不合格呀？
2: 谁说？
1: 那我爸我妈为啥那么说我呢？
2: 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你这次还怎么还自我检讨？你姐姐当的相当好了啊！现在咱们什么也做不了。你等着点，你等警察的信儿就完了，啊？警察那有信儿就行了。
1: 我吃不下去。
2: 多少吃点，不能审委找不着，咱自己身体吧。那老婆都躺着了，嗯，乖，
3: 吃一个。

这是我们的包吗？哎，

0: 马撤销了
1: 啊？对，
2: 妈，你又拉东西了？
1: 没事，我不是给你送过来了吗？哎呀，
0: 谢谢你啊！哎，
1: 快去，那我就先回车里。
0: 好，谢谢。哎，哲，哎，我还没上呢，哎，我行李在上面呢，
1: 来，
0: 为啥？
1: 没事，没事，
0: 我包在上面，
1: 你给我
0: 上，
1: 你给我去，
0: 我包在上面，
1: 哎，等一下，都很危险了，在这站着跑，
3: 您丢了什么东西？请您先有序出站，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会帮您解决，好吧？现在车开了，谢谢配合。
1: 我包了。
4: 小伙子，您的行李已经给您找到了，放了下一站，您待会到下一站去取就可以了，行吗？
1: 好嘞，谢谢你啊。
4: 没事。

0: 赵婆子
1: 啊，
0: 怎么样了？
1: 啊，那个他们说都解决了，已经打电话给下一站，让我去下一站取行李就行
0: 啊。哎，真是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这个行程。哎，哎，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1: 嗯，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0: 哎呀，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啊。你不知道这包里是我妈的老照片，可宝贵着呢啊。行了，别客气了，走吧走吧。啊，
1: 谢谢了。
0: 哎呀，走走走走，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阿姨，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吧？大哥这时候这么小呢？
2: 我们那时候啊，哎呦，四个孩子生活苦啊。
1: 那四个孩子一家热闹啊。
2: 哎呀，刚生热闹了。
3: 照片。
1: 是，我知道。

0: 来吧，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1: 没事吧？

那爸，要不咱俩出去吃盒早饭，给他们带点回来。穿上点，好好歇了啊。

那，别生气了。昨天我话说重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沈磊是我弟弟，我能不着急吗？但是现在我们能想的办法真的都想了，而且警察也说了，能看到他的行动轨迹，没事儿。其实你想想，就是人心情不好。 可能想出去散散心，等他心情好点了，想明白了，他自己就回来了。

0: 你不要太着急了。你说你把自己弄病了，等他回来看见，他又得怨我。
1: 灵儿，妈年纪大了，做的不好不对的地方，别怨妈，啊。
0: 说什么呢你？

0: 把外套脱了，好好睡。不要再生气了啊！
1: 到了，谢谢，
2: 谢谢阿姨，谢谢大哥啊！辛苦你们了，
1: 谢谢你们。
2: 来，
1: 拜拜。

0: 老板，啊，这多少钱？
1: 3.5块。
0: 哦，
1: 嗯，行吧。慢点啊。
0: 好。
2: 坐坐这吃。
0: 哦，好，谢谢。

0: 来拿吧，快！
1: 来了来了，
2: 是你？哎呦，这刚才一转眼你就不见了，
0: 一个人在这吃呢？啊，
3: 哎，哦，你那个酒要不要我帮你搬？
0: 哦，不用，
2: 有人搬。啊，
3: 行。
0: 哎呀，你应该上桌吃啊，那边热闹。
3: 我们这别了，我又不是你们。
0: 没事儿。
4: 我兄弟们，兄弟们，吃好了吗？
5: 好
4: 吃。喝好了吗？好，接下来让我们尽情的跳起来，舞起来。来，跳舞。
3: 老哥，这是什么活动？
0: 这我们乡里的农民丰收节。
6: 没事儿，就瞎动
7: 就行。我真不行，我真不会。
0: 保证不行。
7: 没事，
0: 你瞎蹦就行了。瞎蹦。

0: 你放着，我自己弄就行。哎，没事儿，我正好闲着没事儿干呢。哎呀，谢谢啊。哎，
1: 老哥，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能住的地方啊？哦，前面
0: 走到头一拐弯，那儿有一个招待所，大概价钱跟我们村里的民宿价钱差不多。
1: 淡季的时候150，旺季现在是300多吧。
2: 不是老哥，我其实是想找一个地方常住。
0: 哦，你要常住啊？你别说这个常住，我还真能给你找着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地方。
2: 真的？
0: 啊，我呀自己家在山上有一个老房子，但是就是荒了好几年了。你要是不嫌弃呢，我可以便宜租给你。那儿啊，山泉水特别好。你知道现在这种老房子特别抢手，好多城里的大老板呢都来我们这儿来租这些老房子，然后就是为了清静，你知道吗？我们家那房子特别好，这个旁边有条小路，下山也方便。然后这样吧，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你要看上了呢你就租，要是看不上呢就当上山玩玩，行不行？
2: 好，
0: 行
2: 行
0: 行。哎，你今晚没地方住吧？我超市里有一张行军床，你要是不嫌弃啊，你就凑合一晚上，行不行？
2: 不是，这合适吗？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不收你钱啊！
2: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没事。从这儿往上走，路有点远啊。

0: 累吧？累，多走几趟就习惯了。看见没有？这山泉水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流到下边那水洼里啊，多清！看看，啊，你看啊，这个我接的山泉水的水管，你在这砌个池子可以洗衣服，啊，里边做饭没有问题。这水泥地都是我砌的啊，平整吧？哎，这都得打扫一下。这块地我原来种来着，现在都荒了。哦，就是。来，进来，来。
1: 哦，

0: 来，进来，来。啊。
1: 哎呀，这都是浮灰啊，擦一擦，扫一扫就行了。这厨房的锅碗瓢盆我都之前用过，洗一洗涮一涮就行。这家具都是我用过的，随便用啊。
0: 好，
1: 黄，这，呵呵。怎么样？这房子一年租你2000，可以吧？
2: 哎，对了，这地方应该有电吧？啊，
1: 没电。
2: 啊，
1: 交了电费就有电了。
2: 哦，
1: 哎，你看这儿。哎，你出来看，出来看。
2: 哦，
1: 这边看来。
2: 啊，
1: 哎，怎么样？那四个字怎么说？那个
2: 世外桃源，
1: 心旷神怡，是不是？
2: 是啊，
1: 你在这儿摆一个躺椅，这儿放个茶桌，喝点小茶，吹点小风。当然今天风有点大啊。呵呵，那个，哎，你看这儿，这不村里吗？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都是城里人租的，然后重新翻修的。你看那个三层那是一个大老板。
0: 哦，
1: 然后这边这个蓝色那是一个拍电视的一个那个导演，有姓的那个没那么复杂，就，不重要啊。你看这边，
2: 啊，
1: 这个最高这个山峰，当年张三丰就在这儿练过武。
2: 张三丰不是在武当山吗？
1: 对啊，都是山啊。怎样？
2: 嗯，挺好的。挺好的
1: 啊，
2: 这地方我租了。
1: 行，那我要不我等我下去，我那个打印出来那个合同啊什么的。
2: 哎，不用
1: 麻烦。那行，那我屋里给你拾掇拾掇啊。
2: 哎，好嘞，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

0: 他给我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再给他发信息打电话就都不接也不回了。
1: 现在看这定位是在，这是桂宁吴江龙桂乡。
0: 吴江龙桂乡，
1: 他这两天的行程就是稳定在这里。
0: 那咱能查到他，具体住在什么宾馆呀，或者哪个街道啊什么的，这能看到吗？
1: 他在镇上没有住宿记录，我们精力有限，我只能给你一个他最后消费的地址，剩下的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吧，行吗？
2: 行，那您把那个最后那个地址给我，
1: 先记一下吧。
0: 我记一下。
1: 对，桂宁市吴江县龙桂乡行岭村永发超市。永远的永，发财的发。
0: 永发。超市。
2: 那你。
3: 小雷有消息就好，明天我跟你爸去找他。
2: 不，这我肯定是我跟琳琳去啊。妈，你们别折腾了，
3: 我们俩又没事，你们还得忙工作呢。
4: 对啊，
3: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你没事，你不还生着病呢吗？你要去了你才要给我添麻烦呢。周末我们俩不上班，放心吧。啊，找到人之后第一时间给你们打视频，你们俩就乖乖的在这儿等着好不好？
4: 也好也好，听孩子的吧，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别给孩子们添乱了啊。
3: 好吧，
2: 就这么定了啊。你们俩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呢就给我弟弟跟娜卷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0: 对，他都跟娜卷说好了，放心吧。
5: 路上你自己小心哈。那个，你要见了人了也别太着急。
6: 行，
5: 有话好好说。
6: 哎呀，知道了。卷卷呢？怎么还不来？哎，来了是不是？
7: 是不是？叫小雷阿姨。
6: 哎，
5: 卷卷来了啊！
8: 卷卷。
6: 哎，妈，走吧，赶紧。
8: 走。
0: 嫂子，这两天麻烦你们了
8: 啊！别麻烦。
6: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一会儿堵车。
0: 玲玲，你自己要小心啊！
9: 没事，
0: 没事，
9: 辛苦你了，
5: 别着急了，不行，没事，没事，
9: 听话啊！
5: 你听话着呢，家里有我呢啊！听话，您放心。
0: 行，
6: 你听点话啊！
5: 行，
6: 快慢走啊！
5: 行，好。
0: 你在家听话点，听到没？听话，
5: 听奶奶放心吧。
7: 知道了，
0: 放心。
7: 妈妈，你一定要把猪猪带回来。
0: 我知道。行，妈，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5: 行，
0: 接猪猪了
5: 啊！你放心吧啊！
7: 拜拜，妈妈，
8: 注意安全啊！
0: 行，关门吧。

0: ，我问个地方啊，那个有个叫什么永发超市在什么地方？
1: 啊，沿这条路这桥一直走就看见，
0: 就过桥是吧？
2: 就过桥啊！啊，谢谢您啊，大哥。
1: 不用客气。
0: 小子真会找地方。
2: 算是个旅游景点吗？
0: 是吧，这青山绿水。
2: 是这儿吧？
0: 啊，永发。
2: 永发，对。大哥，
0: 哎，
2: 给你打听个事儿啊，您见过这么个人吗？啊，姓沈，叫沈磊。
3: 啊，你们是？
2: 我是他姐。哎，
0: 我是姐夫。
2: 对，我是他亲姐。
0: 哦，
1: 这他住坐房子呢。
0: 哦，在您房子呢。
4: 对，就在山上。我给你指一下。
2: 在山上。嗯，
1: 我这离不开，我给你指一下。
2: 没事，您指指。
1: 没事。嗯，从这儿啊。
0: 啊。
1: 一直。

0: 姐，你们干嘛呀？
1: 回去啊。
0: 不是，干嘛？
1: 什么都干嘛了？回去啊。
0: 我不回。
1: 走。凭什么不回你？你想干嘛？妈急得都住院了，你知道吗？走，沈磊。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你工作不要了，遇到点事儿就躲，缩头乌龟啊你！回去，你听见没有？
0: 行了。
2: 喂。
3: 哎妈。
2: 怎么样了？
3: 哎，挺好的，我们找着小磊了，你等会儿啊。
4: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
2: 哎呀，儿子，你跑哪儿去了呀？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你得赶紧回来。
5: 小磊啊，你要是真的在北京过得不好，那咱们就不在那儿待了啊，回家来，我们能养活你，你千万别做傻事儿啊，听见没有，儿子？
2: 听见了吗？
3: 爸。哎，那个小磊在这儿还行，挺好的啊，你放心，我跟琳琳反正过来看看你，明天我们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
2: 好，那明天一定得回来的啊。
5: 等你们。
3: 我去一趟那个山底下超市，买点东西啊。

0: 你们这些孩子呀，幸亏是人找到了，要不然，这家两口子可怎么过？
1: 你说沈磊这人，真是……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是没看到，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以后你有事儿别憋着啊，千万别给我整这一出，听见没有？
1: 妈，你就是瞎操心。我能像沈磊那样吗？我干不出来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
2: 小叔，你别这么说我舅舅。
3: 未经他人事，莫论他人非。
1: 什么是非？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想离婚，躲出去了。月月，我就说一点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勇敢面对，别学你舅。他这就是逃避责任，逃避是可耻，还没用。
3: 月月，你舅舅出去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虽然说这个行为咱不提倡哈。但是呢，也不能跟小叔一样在背地里这么说舅舅。我们要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知道吗？
2: 那我还挺理解我舅的，每次考不好都想离家出走。
0: 哎，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是考得不好，我告诉奶奶，奶奶替你保密啊！哎，吃菜。

0: 行，咱俩好好聊聊，咱聊聊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行吗？好。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 谢敏兰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他想要的样子，他跟你是过不下去了。人都是会变的，他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我请假条。 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
1: 姐，美兰的事情，你就让我自己跟她解决吧。至于工作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
2: 没了就没了吧，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没有。但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2: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 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了呢？
0: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2: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 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 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0: 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不只是在闹情绪。

你要真是这么想的，我支持。那小磊啊，有些事儿能想明白，有些事儿光靠想是想不明白。就像我跟你姐夫，也有好多事儿想不明白呢。但是我们俩拖家带口的，日子还得往前过。所以我总觉得，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了。

0: 我想想看啊，上次这么聊天，好像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对吧？那天咱俩聊挺久，你说都在北京，离得也不远，这些年怎么就没好好聊过天呢？
1: 可能太忙了吧，
0: 哎，不知道在忙什么。

0: 姐，那老柯的电话我已经发给你了，我这儿要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打电话给他准能找到我。爸妈那边的话，我就一个星期跟他们视频两回，那你要是想给我打视频你就直接发就行。
1: 我放心你，但是你要跟爸妈说了你到这儿你就发，别让他们担心。嗯，
2: 哎，那个你订了新褥子，你超市做好给你打电话，你记得取过来。
1: 这旧的不用扔，你就垫在那上面当褥子使，没眼光。
0: 好。
1: 还有美兰的事儿，不管你怎么想的，得跟人联系。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人家找不着你。大老爷们不干这种事儿。
0: 我自己会看着办。

0: 见到我弟了，他在外地休息一段时间，返京后联系你办离婚。
1: 嘿，
2: 得想想，回去后怎么跟爸妈说？
1: 实话实说吧，你是怎么突然就想开了？
2: 你不然我怎么着？我跟他绑架回去了。主要昨天跟他单独聊了一下，聊完了呢，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着急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在耍小孩的脾气，不是说还在一个情绪里头，他就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以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包括他的工作感情。昨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理性挺成熟的，不像小男孩在耍脾气，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待待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
1: 也对，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阶段。郑队长，好，
2: 走。

李兰呢，就是突然呢就提出来要离婚，所以她有点接受不了嘛，在北京待着伤心，她就出去了，想溜达溜达。到那个地儿呢，觉得地方挺好，就想说住两天，对吧？自己在。

0: 好呀，反正呢，不担心了吧，就是没什么别的大事儿，就是确实心情不好，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反正他自己静一静呆呆，想明白了，那肯定就回来了。哎，
1: 想明白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都没了。
2: 工作这事儿，肯定是可惜，但是他怎么办呢？已经这样了，嗯，
0: 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他健健康康的，心情好一点，对吧？
2: 是，人没事就好。哎，嗯，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哎，我们也该回去了。
3: 不，你们
2: 来了，来都来了，再住几天吧。不着急的啊，不用了。家里大棚那摊子事儿必须得回去了。明天你们开始踏踏实实上班。玲儿，
0: 嗯，
2: 小伟，你们可得好好的啊！哎。
0: 好好的就行。嗯，嗯，哎呀，不担心。干嘛呢？我们好着呢。嗯，
4: 好好的就行。
0: 嗯。
4: 我哥。
0: 嗯。咱在院里待会儿吧。

0: 那明天我就按照拟定的名单执行啊。要不然再找几家有现金流的公司试试。
1: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王睿智能做到的，我能做到；他做不到的，我也能做到。

0: 你上课注意听讲啊。
1: 嗯。妈再见。
0: 嗯，拜拜。
2: 走吧，
1: 拜拜。
2: 快快快去，快去！
1: 爸爸再见。
2: 哎，等等等等，东西都带好了啊。
1: 嗯。
2: 哎，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去吧。
3: 烫啊！
0: 烫。
3: 别吃那么烫。来口。
0: 嗯。嗯。这
2: 不好了，怎么这么烫？

0: 你来，都怪小磊不懂事，让你受委屈了。我和你妈都商量过了，我们把老房子卖了，再把全部的存款拿出来给你们在北京买房子。
1: 不是你们千万别这么做，我们年纪大了，用不到什么钱，就希望你跟小磊能过得好。
0: 不是，我跟沈磊真不是钱的问题。
1: 是沈磊这个人，他就让我没有安全感，我跟他真过不下去。米兰，
0: 小磊是个好孩子，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
1: 我还不了解他吗？你们不了解他吗？他哪那么容易改变呢？咱与其像现在这样别别扭扭的，咱就是好聚好散吧。 爸妈，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让你们也很伤心。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也对我好。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但我跟他真的没可能了。
0: 你们年轻人怎么想，我们也不懂。可是现在，小磊躲在山上不肯回来，他姐去找他也没用。离婚这事儿，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我做这个决定。 我也不好受，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大家都应该学着接受，学着面对。他现在这样躲着不回来，我可以等，我可以等他回来了，我们再去办。爸妈，我公司还有事儿，我。 挺忙的，没时间多陪你们了，实在抱歉，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点。
2: 早，
3: 早。
2: 早，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啊？弟弟的事情解决了？哎呀，算是阶段性解决吧，不好意思啊，请了好几天假，我尽快赶上进度。
3: 嗨，
2: 活哪有干完呢？一天，慢慢来，一会儿小北来了，你们两个对接一下。
3: 好。
2: 姐，中午老地方，一块儿吃个饭。
3: 好啊。
4: 本周呢，公司要出新品，推广力度需要跟上。小月，去开发更多的媒体资源。
3: 行。
4: 这个月我们要配合销售部搞3场线下推广活动。小飞，你一会儿啊去找一下江总的人，开个碰头会，先聊聊细节。
3: 好。
4: 怎么还有点不情愿呢？这打起精神来。
3: 好的，那走。
4: 这段时间各产品线都在上新品。 任务量大，加班时间长，我知道你们累，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啊，累，咬咬牙坚持一下，熬过这一阵儿，没准你就发现，哎，自身的能力也提升了，和公司一起成长，这多好的机会啊！姐，
5: 那总，秦总找你。
6: 姐，陈总，哎，那好，你坐。

0: 我爸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
1: 啊，
0: 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良。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营销部的职能由广告部呢，先代为执行吧。
1: 所有人，包括我。
0: 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吗？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人没有关系。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这是解聘合同啊，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1: 签个字。我不签，这不是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就是裁员啊。那什么 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
0: 那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是不是就针对我个人呢？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1: 那有什么区别啊？这还是裁人呢。
0: 我不行，不行，我就找仲裁。 打官司呗，
1: 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儿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0: 进。你好。坐吧。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 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 A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公司有困难了，我们这些忠心的老员工就该被牺牲吗？我知道你的忠心，我也很欣赏你的忠心，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条件和能力再为你的忠心买单了。我想保住你们部门，我也想保住你，可是我得首先保住公司才行啊，对不对？还有，我问你。 你有没有看过你们部门这2年的支出和业绩水平？我就问你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吧：你们除了在外面跟那些公关公司买一些服务之外，你们有过自己的主导项目吗？
1: 我们。

0: 我们干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儿，因为那些供应商才能听我们的指挥。甲方的能力强，你这才能体现出乙方的水平。还有那些大型的活动，什么年会啊、水光面膜全国100场的地推，你不去购买服务的话，根本干不过来。我们人手是摆在这儿的。要这时候说我们部门的支出高了。
1: 供应商成本增加了，那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0: 我知道，我对你个人能力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你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一想，你说现在公司除了你们部门哪个部门能动啊？
1: 其实，在外面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很多你们部门的职能都是由广告部来执行的。
0: 广告部干不好营销的，他们没有营销思维。 就像之前广告部跟那个什么 MCN
1: 机构购买的自媒体资源推广，那性价比非常的糟糕，那还是我们发现的问题。广告和营销完全是两条发展线。所以我把李小月留下了，以后他就负责品牌的营销和推广。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广告部，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
0: 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这公司还不到2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
1: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太委屈你了呀。老衲，说句实话，这50万呢，的确不算多。 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多糟糕。自从老王走了之后，很多客户和经销商都跟咱们解约了。我不怕你笑话，这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你这50万还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出来的。我让你走，我心里100个不愿意，但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呀。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周的带薪假。 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如果你愿意留在广告部呢，以后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但如果你想拿钱走人的话，等将来公司发展好了，随时欢迎你再回来。

0: 我跟他总一起走。如果你留下来，我可以把广告部的经理位置给你。等你成长起来以后呢，你可以独立出来，组建团队，主导营销部。也就是说，未来老衲的位置是你的。耀元，林总和我呢都非常的欣赏你啊，你呢很低调，不像那些吹牛的人。
1: 你是坐10分说7分，对吧？我是那总介绍进来的。
0: 嗯。
1: 他走了，我留下，还要取代他的位置，那我不成王菲的混蛋了吗？
0: 这职场啊，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的。
1: 我在意。

0: 总说要辞退李小月吗？说了吗？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自己要走的。破公司无情无义的，要走大家一起走。没必要，公司说要重用你，留下。那总不如好好想想，请我们去哪里吃散伙饭吧。
1: 一会儿让那总请我们吃铜锅涮肉，怎么样？
2: 行，好。
1: 哎，大家只能来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0: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嘿嘿嘿嘿，谢谢。嗯，有。真的？嗯。什么呀？我离职了，明天就走了，所以我想咱们正式吃个饭，给你好好道个别。 这感觉特奇怪，我都没想着，我在咱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办的最后一份离职手续是我自己的。哦，我走了之后啊，咱们这个人事部就跟老贾的行政部合并了。不过你别担心，老贾呢不会让你走的，毕竟呢活还是要有人干，等到他再招到合适的人，麻烦着呢。不是你。
1: 你干嘛呀？你别哭啊！哎，诺，我故意没叫小北来，就是怕大家在这儿哭哭啼啼，你别给我整这一出啊！
0: 深呼吸，是因为老贾那个事吗？啊，不是。哎呀，也不全是，有一小部分原因。 你干嘛呀？你到底因为什么呀？嗯，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嘛，相亲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其实我也想过去跳槽，但是跳槽呢，我的学历啊、年龄啊也都卡住了。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嗯。回老家了。
1: 哎，我爸我妈有多绝，你知道吗？他俩家老家把车子房子都给我买好了，哎呦，你是不知道啊，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是，哎，我转眼回家能从富二代了，有车有房的。
0: 对呀，
1: 就觉得你在北京也拼了这么多年了，哎呀，有点可惜。
0: 也不可惜。其实吧，姐，我也想了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在北京成家立业了，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我说什么我肯定也不会回去。
1: 嗯，
0: 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特别慢，很舒服的。那我就觉得。 我回了家，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不顺利，反正我爸妈是开水果店的，我就把生意接过来，我还是个小老板呢，不也挺好的吗？嗯，对吧？
1: 对，没错。
0: 对，我的时候，下班一回家了，每天过得其实挺焦虑的，心里空落落的。你问自己为什么难过吧。 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难过，压力特别大。
1: 挺好，挺好。
0: 哎呦，干嘛呀？
1: 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真的说的挺对的。你看，哎呀，像这种大。

0: 城市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
1: 所以我就想呢，我回了家，说不定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运气就会好。我万一运气好了，我还能交上男朋友呢。
0: 肯定的，你那么可爱，这么好看，怎么会没有男朋友？
1: 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真的，真的，你看像我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北京户口。嗯。自己离开北京了，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嗯，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1: 嗯，其实你弟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儿，我们挺佩服他。
0: 哎，但是啊，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某些人的观念里边，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嗯，所以呢，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还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舍身炸粪坑。真的，你不理他们，不搭理他们，嗯，他们说久了就觉得没劲了，也没人再说了。嗯，是不是啰嗦死了？
1: 不啰嗦，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你跟我讲的都是真话。
0: 哎，怪舍不得你的。你说你要走了，就我一个人对抗老家，我觉得好孤独。
1: 你每天给我发信息啊，我给你出谋划策。
0: 对，你帮我一起支撑。嗯，饮料带酒，谢谢你，海丽，对我们的友谊。
1: 姐，我也祝你幸福快乐。
0: 我们俩都要幸福快乐。
2: 人生能有几回散伙饭？我提一杯，来。各位啊，这今天所有的，怨我，都怨我。现在听我的，把酒都放下，放下。这杯是我敬各位的。
3: 哥，不怨你，您平时对我们怎么样，咱们大伙心里都有数。嗯，是不是啊？嗯，
4: 就是。
5: 对，哥不怪你，大家听我的，酒杯举起来，我们敬哥一杯。
3: 来，敬哥一杯。
5: 哥，谢谢您。你就不用喝了，我们敬您的。谢谢。就是这公司太没人性了，非要在年底开人。就是。
6: 嗨，大家开心点，咱不是还有那个补偿金吗？拿着补偿金早早回家过年多爽啊，是吧？哎，行了行了，开心点。
5: 小月，嗯，七零零留你，你为啥不干啊？
6: 那我能干那事儿吗？这破公司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哪天秦风不开心了又不爽了，给我也开除了，我去哪儿找人去散我饭啊？行了，工作呢跟失业都是暂时的，只有我们的友谊是长存的，都不是事儿。我敬大家一杯。江湖再见。嗯，江湖再见。
3: 再见，
6: 干杯。

0: 50万真不算少了，签吧。我才拿到一个月的补偿金，我都很高兴了。嗯，后面打算干嘛呀？休息两天再说吧。你呢？
1: 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着。要我说，你就是还没有习惯事业，习惯习惯就好了。而且。 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真的不用太焦虑，天无绝人之路。嗯。
2: 因为这个事儿啊，现在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我想了想。
0: 我还是打算跟公司再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再找一份就是了。
2: 你年轻，你说这个，我这老东西我到哪儿找工作呀？
0: 哥，这么多年，你就没给自己积攒什么人脉啊、资源，给自己以后做生意用？
2: 人脉、资源，这个都有。我没想过要背叛我大哥，所以我没给自己留过后路。我对我大哥没有过二心，不光是我，就这哥四个，我们一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处的就跟亲兄弟一样。 这职场上不都是一直在提倡大家说忠诚度吗？我非常忠诚啊，我非常忠诚，这有错吗？我不想跟公司闹成这样，但是15年呐，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家，这敢说你能明白吗？我被家里给踢出来了。

0: 见，再见吧，再见吧。
1: 你说这海丽一走，哎呀，这心里真是怪难受的。就觉得吧，在北京也奋斗这么多年了，真的挺可惜的。而且那姑娘人又好，能力也挺强。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也行。你说她一个人在北京挺孤单的，如果什么事也没人商量，甚至挨人欺负了也没人保护她。这回了老家，对吧？爹妈有一个温暖的家给她，房子工作都准备好了，自己不用操这么多心，也挺好。这么一比吧，我就觉得咱俩还真是挺幸运的。不管怎么样，在北京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而且遇到什么事儿呢，咱俩还能互相商量商量，对吧？嗯，最麻烦的就是那个老贾，哼，我也不知道以后要跟他怎么相处。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要是想找我点麻烦可太容易了。不然我给他送点礼。
0: 嗯，送送送了总归没什么坏处。
1: 嗯，对，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吧？
0: 嗯嗯，
1: 你说我给他送点啥呢？
0: 喝茶吗？
1: 喝。
0: 后备箱里有两盒好茶。
1: 那明天早上记得给我啊。
0: 嗯，
1: 你别忘了啊。
0: 嗯，记着，委屈你了，还得给讨厌的人送礼。
1: 那有啥委屈的？就是讨厌的人你才需要给他送礼嘛。哎呀，我们这个年纪了，最要练就的就是脸皮。

0: 月月，起来了，好不好？
1: 嗯。
0: 上班来不及了，一会儿。
1: 嗯。
0: 啊？喝多了，起来喝点水，等会儿，好不好？啊，来，快点。
2: 九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
1: 哎、
2: 行，
1: 别拉我，别拉我，我辞职了。
0: 什么情况？啊？
3: 大伙工作停一下啊！我这边这是咱们新来的陈总监，
0: 嗯，
3: 负责公司人事这块的工作。沈雷、小北，你们一定要配合好领导的工作啊！
4: 大家好，我叫陈小琪。
5: 哦，陈总监好，
6: 陈总监好。
3: 你们忙吧。这个小陈，我给你介绍一下人力部的工作的具体范围，好吧？
4: 好的，贾总。嗯，
7: 他们能让你留下来挺好的。
0: 好啥呀，
7: 嗯，
0: 现在销售提升降了一半了，而且那秦峰已经把手伸到销售部的具体工作上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就是想把这个客户资源一步一步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又得赶我走。
7: 你走不走？
0: 不走也得走啊。但不是现在，儿子，你说他们这么对咱们，我要是现在走了太便宜他们了。
7: 嗯，有想法，你想干嘛？
0: 留下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我得比以前干活还卖力，我攒资源，攒人脉。等回头我把那辞职信我拽他俩脸上。
7: 嗯。
0: 哎，你别笑，不，那秦林那不是还让你选走还是留呢吗？我今天约你来哥，我就是劝你留下来，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块出去创业，对吧？再也不在这破公司当什么副总了，咱把那副字拿掉，咱名正言顺的当老总。那大哥这生意怎么干起来的，还有人比咱俩更清楚吗？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到时候我还负责公司的销售，你呢负责公司的这个营销，还有平时的运营，对吧？咱俩那就是卧龙凤雏最佳搭档。
7: 不好吧，这吃人家饭砸人家锅，这留下来就会造反，我干不出来这事儿。
0: 哎呦我的哥呀，你怎么还跟秦玲玲忠诚了？你这不是愚忠吗？这不是咱哥俩以前是怎么对大哥的，现在那秦玲玲是怎么对咱们的？

0: 哎，小张啊，给你说的公交点都记住了吧？
1: 我记住了，贾总。
0: 啊，回去好好工作吧。
1: 好。
0: 沈林。
1: 哎，贾总。
0: 进来，进
1: 来。哎，好。
2: 啊，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所以我弄了两饼这个陈年的普洱。你笑纳啊。
0: 这茶是给我的？
2: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0: 胡法力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2: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0: 那行，放那吧，心也领了啊，你回去吧。
2: 好嘞，好嘞，您忙。
0: 把门给我带上。
2: 好的，好的。

0: 那你怎么样？你什么打算？
1: 我打算呀，把房子卖回老家。
0: 啊？回去了？不在这儿啊？
1: 不在了。

0: 你别说啊，我那老家呢虽然是三线城，但是现在发展的不错。前两天我回去一看啊，像这个衣食住行、公共医疗什么的，特适合养老。再说了，那我在老家本来就有房，生活成本也低，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把北京的房一卖，把这钱呢给我老婆呀开个便利店，让她打发打发时间。我呢种种花草啊，养养鱼虾，当个田园工，怡然自得，不是挺美吗？你考虑考虑，过来给我当邻居啊？
1: 这太难了，我不可能。你要孩子要这么早，你现在你大儿子现在都出来工作了吧？你可以退，我不行，我孩子那么小，我还是得负重前行。
0: 知道孩子小啊，咱就别跟那傻小子似的往前冲，都什么岁数了，是不是？哎，真的，听我一句话，创业啊，是十大败家之首。哎，你要是真想干点什么呢？哎。你看没有，跟人家那个外卖小哥似的，也挺好。宁可当外卖小哥啊，咱也别创业。听我一句话，没亏着啊。
1: 啊，这话也不能这么绝对的。那都不创业，那不现在那市场现在这个，你等我接个电话。哎，卷卷，说，
2: 出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1: 我这不是想考虑清楚的找你商量。
2: 你还考虑什么？你就拿50万就走了，签了解聘合同。
1: 倒退个5-6年，我肯定是拿钱走人。41了，我走了，我找谁去？谁要我？你不都说我没有那个什么核心竞争力吗？
2: 是，我是说过，但我没说没人要你啊。你把身段放下，别想着非副总不干。那找个10000多块钱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以你这个资历，你别看你岁数大了，有人要你。你在你同行业找个部门经理之类的，不很轻松吗？
1: 30多岁当副总，41了，你让我当部门经理，我现在先同意拿那10000多块钱，过两年呢，那很快就拿几千块钱糊弄我了。
2: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你就不能学学嫂子？那嫂子都行，你就不行？先活着呗，骑驴找马呀。
1: 反正都是骑驴，我干嘛不骑公司这头？不行，我就留在公司吧，降薪降职的，做生不如做熟。
2: 人家话都说到那份上，明摆着要你走，你何必呢？那就算你调到广告部了，你跟你招来那小孩能合得来？人家给你穿小鞋放冷箭，你受得了吗？
1: 知道。这1000万的期权突然变成50万的遣散费，我心里憋。
2: 你别想你那1000万了。别想了，有50万不错了。你们部门被一锅端了，这代表什么呀？公司经营不善，危机重重。像这种家族企业，大概率是越做越差。你说不定哪天你这破公司都得黄了，你还50万还钱，那毛都没有。别想着跟人打官司，人家有专门的法务，要是没有把握，不能这么裁员。你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费时费力。你就听我的，赶紧拿50万走人。
3: 工作的事儿你自己考虑吧，家里你也别担心，我有钱，拖得住你们。
4: 哎，叔，叔，
5: 那总，
1: 哎，
5: 您先坐一下。
1: 我不坐，我见林总。
5: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1: 我见林总还用预约吗？
6: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1: 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7: 高先生，
1: 我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哎、
6: 那总，哎、您不能，那总，不好意思，不是，那总，您真
1: 的，秦总，
6: 林总，您怎么来了？
1: 您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6: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1: 为什么呢？
8: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
6: 老衲呀，老衲，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

0: 样的人。你扪心自问，我对你怎么样？公司待你不薄吧？啊，你倒好，吃里扒外，背着公司偷偷在外面自己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1: 刘东，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0: 你再说一次这个名字，你信不信？现在就抓你去坐牢。
1: 但是
2: 这事儿算了，咱们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1: 就是我得话吧说清楚。宁总，就这么多年了，我们跟大哥是有情感的，因为我们一直讲的这是兄弟情谊。我们哥几个就为公司就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个大哥只要一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早多晚，不管我人在哪儿，我马上出现在他身边。为了公司，我是为了陪客户喝酒，我这身体都已经喝废了，我没说过一个不字。怎么现在跟我讲什么规章讲制度？我不信这个。你因为你做什么事还是咱得有点人情味吧？那这算什么呢？一个吃头一个吃尾，把我们吃干净一脚踢开了。这么干不这么干不合适啊！哎，
2: 不是那个意思，
1: 你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就怎么突然取消？
2: 这是上班呢吗？不是
1: 我再说吧，领导，
2: 这是上班呢吗？这不是大家在这儿。
1: 秦峰，你让我把话说完。
2: 那你说，哎呀，
1: 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一言女强人，你跟这天天拌狗头，你我不想
2: 没完了吧你？
1: 不想跟你，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
3: 哎你不得人心，亲爱的观众，你当亲爱的观众。

去无踪影，遥遥归途三万里，匆匆一天又过去，一句忠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辆黄金方

做不透，有解释凡人去，一朝爱恨来又去，一时贪一时忧戚，一念善恶灭又生，一时悲欢落又起，一生叫天天不应，两生叫地地不离，三生不如换自己，凡人生活在即。

0: 沈炼，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我面试她的时候，她没有说她怀孕，而且她还说她这段时间都没有打算要孩子，会不会是意外？
1: 意外？
0: 啊，
1: 检查出来都30多天了，那说明在入职前就怀上了。沈炼。 你看一下啊，我们部门7个人，俩男的5个女的，现在仨怀孕，我为什么招人啊？

0: 因为人手不够啊，你这倒好，又窝囊孕妇。沈炼，我跟你说啊，不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娜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她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意外，磕着碰着，我们公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还别不信，请你有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她的人，你清楚她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和搞活动的。
1: 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不是，我就闹不明白了。当时那么多男的，你为什么不招？偏偏招他呀？首先就是你挂名法定代表人这个事儿，目前很难能证实你只是挂名，而对运营毫不知情。除非你能够搜集到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证据。
2: 哎，那我能不能找那个债主赵鹏举，让他出来作证呢？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在微信里对你各种威胁，还拍了不少关于你孩子的照片。
2: 对，
1: 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以我的经验，我认为他不愿冒这个风险来帮你作证，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换你，你愿意站出来吗？还有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
2: 在面上完全看不出和王睿智啊有半点关系，看起来就好像你这个法定代表人心甘情愿在替公司还这个货款一样。这，那我是这么说，那我跟公司之前签的期权合同算是作废了？你在外边开公司，按劳动合同法相关约定里。 员工开的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的业务种类，属于用人单位规定竞业范围内的，算违反竞业限制，这妥妥算重大过错。所以啊，他们不需要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你现在就去仲裁都不会赢的。相反，如果他们想要追责，你可能还要赔偿呢。你可要知道，他们是公司，会有。
0: 实力非常雄厚的法律力量来对付你。那个小张，你回头啊，把你手上那个项目跟小千交接一下，啊。
3: 总监，为什么？
0: 不是，你现在多金贵啊！你说你在外头跑着，万一出点事儿，谁负得起责任？
3: 咱们都是打工的，别害我好吗，
4: 总。
0: 小千，你受累啊！那个，你们几个也一样，工作上的事儿多分担一点，辛苦啊，各位。

0: 少喝点咖啡吧，怀孕了还是应该多喝温水。陈玲姐，公司不能无故开除孕妇的，劳动法有写的。嗯，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只是想来问问你啊，应聘的时候你明确跟我讲，3年之内你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1: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对吧？
0: 我工作跟我怀孕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拥有工作权，难道就应该被剥夺生育权吗？
1: 不不，我们不绕啊，我们就事论事。你应聘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怀孕了，刻意隐瞒，和你确实不知道你怀孕了，这是两个事儿，这个性质不同。
0: 那我现在问你。 如果我不是在试用期怀孕，我是在工作1年2年怀孕，那我就可以不用遭受歧视了，对吗？你们现在这些前浪们，你们生完了孩子在公司立足的小哥，你们一转手就把闸门给关了，那我们这些后浪怎么办？那只能拍死在岸上。我是不会离开公司的，如果公司要开除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官司打到底的。

0: 真让人无语。那个甄文娜根本就不知道，要不是你出面保他，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受不了了，我得跟他说一声。
1: 哎呀，跟他说这些没什么意义。
2: 沈凌，贾总找你。

0: 进来。
1: 翟总，您找我。
0: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去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1: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0: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1: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0: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1: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要是无故辞退我的话，我可以申请仲裁的。
0: 你也不用吓唬我，你想仲裁你就去，你想打官司我都能奉陪到底。你别忘了啊，沈林，你现在在试用期，我随便抓一个证据都能证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1: 过了试用期了，截止到今天，过了一个月零两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未提出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结束后默认为转为正式员工。我现在是正式员工，您要解聘我，要给我合理的理由，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再补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0: 你先去收拾东西，好吧？你把那合同，用人合同翻出来看，沈林的，沈林的，对，你翻一下看一下合同怎么写的，试用期怎么是一个月呢？怎么可能试用期是一个月呢？不是胡闹吗？翻出来看看。
2: 这么小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你们都走了，我也不想干了。
1: 老老实待着吧。
3: 沈林，跟我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吧。
1: 老贾交代你了吗？他要补偿我一个月的工资。
0: 给他补，让他走。
1: 你走呗，走。
0: 哪儿来的臭要饭，跑这儿来扎钱来？
4: 各位，我刚才被辞退了，一会儿就走。跟大家告个别，顺便聊两句心里话。大家在职场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尤其是职场女性，公司是没有权利无理由的开除怀孕的职场女性的。怀孕是你的权利，不是错误，不用躲躲藏藏的。还有，无论你们什么性别啊，在职场上遭遇了性骚扰，要敢于跟他对峙，不要忍。不要觉得忍一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可以保住你的工作。对方会越来越嚣张的，他会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直到你忍不了。必要的时候，录像、录音、截图，可以报警，用法律来惩罚他。还有，如果你们遭遇到了无良的老板，在薪资待遇上面不公正，要去争取，那不是乞讨，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你的。所以老贾，

这6000块钱，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你要不给，我就告你。终于不用和你这样的老流氓在一起工作了。

0: 进入年关，校区上银器店开始忙碌起来。在匠人们纯熟的敲击下，一块块描银被制成各种精美的艺术品。侗族人爱银饰，民族盛装离不开他们的点缀。每逢节庆，侗族人都会到银器店购买几件心仪的物品。在悦耳的笑声中，在银饰的撞击声中，老街也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翘街位于贵州省黎平县，全长1000多米。老街依地势而建，分为东门坡、东门街、二郎坡三段，北至正阳街，南达平街，东靠南泉大道，西临贡院坡，核心区域0.4平方公里。老街上还保留着许多传统徽派建筑，古风习习，别有韵味。
1: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叫做二郎坡，从这里看过去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街中间低两头高的独特形态，这也是翘街名字的由来，当地人更形象地把它叫做扁担街。
0: 翘街形成于明洪武年间，当时朝廷在黎平建立卫所，大量汉族士兵以及家眷迁移到此，屯垦戍边。明永乐年间，黎平府衙迁到翘街，府卫同城，这里成为了黎平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
2: 黎平就处于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之间，水上交通比较方便，路上的交通呢有4条驿道啊，通往黎平古城。4条驿道往东面能通湖南湖北，往南面能通广东广西，另外2条驿道呢能够通往省城和省内的其他地区。
0: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明清时期凭借着木材、茶叶、茶油等贸易，翘街快速发展起来。当时这里酒坊、客栈林立，当铺、药铺、铁匠铺、裁缝铺无所不包，百工百业兴旺发达。时至今日，老街中段的东门街上依然能看到当年的商铺旧址，虽然招牌字迹早已斑驳，却可以从中感受到这里曾经的繁华景象。如今街上的建筑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烽火墙、四合院错落有致，街巷布局井井有条，窗棂屋檐雕梁画栋，有着传统的汉民族文化特色。
2: 这三墙叫朝户三墙，朝户三墙就是文官嘛，拜见皇帝手里面拿着一个户板的这样一个形式。翘就是往上发展，往上，这种积极向上，象征啊学优则仕、读书明理这样一种文化意义在里面。
0: 就像翘起的山墙一样，数百年来，老街人也在不断追求着更好的生活。明朝时期，老街初建，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是屯垦的士兵，平日里忙于练兵、垦荒，家里的小孩子多被忽略、疏于管教，经常在街头闹事。
3: 有一群娃娃，就围着

0: 乞丐的笑骂啊，甚至有的还动手啊，要去打乞丐。
1: 街头发生的这一幕正巧被一位官员看见，他就是明代著名诗人画家陆沧浪。陆沧浪曾任工部侍郎，明正德年间因不满朝廷重臣依附宦官刘瑾作诗讽刺，被敲掉了牙齿，流放至黎平。在老街生活期间，他常常依靠所学为老街人施药治病，教化乡邻，在当地十分受人尊重。当他看到街头发生孩童欺负乞丐的闹剧时，忍不住上前制止，
0: 就教育那些娃娃不要去欺负这乞丐哈、哎，这娃娃一看到去，他说的有理啊，有的甚至哭了，就跟他说那我们错了。
1: 孺子可教，这件事对陆沧浪触动颇大。他觉得屯军的将士们在前线保卫家园，他们的孩子理应受到好的教育和照顾。于是陆沧浪决定创办一所学堂，向老街的子弟传授正统的经学知识，教他们读书明理，立志进取，
0: 为他们的后代能够有文化，要不是老在街上就流浪啊，就欺负乞丐啊。后来他这么决定了以后啊，他就到各家各户去，让他们把子弟交到他的学堂来就读，不论贫富都一样，他分文不取。
1: 不分贵贱咸鱼，有教无类的做法让老街居民深受感动，他们纷纷把孩子送到陆沧浪的学堂，并尽其所能供以束修。从此之后，俏街向学之风日益兴盛，走出了22名进士，184名举人，有着群贤毕至、山川声色的美誉。相传陆沧浪受奸臣迫害，没了牙齿，说话漏风，弟子们出于对先生的尊重，也学着这种漏风的口音读书温习，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不同于父亲他处的风格。陆沧浪的出现为一条老街、一座城市注入了文化的气象，也为这里留下了许多美食。当年细心的老街人发现陆沧浪无法咀嚼硬物，只能喝些流食，吃些菜糊糊，于是特地琢磨出了一道美食供他享用。这就是今天老街上最具风味的小吃沧浪园。杨金安做沧浪园已经几十年了，一应流程早已驾轻就熟，将河米煮熟，晒干后炸成米花，与肉、核桃仁、花生米、香菇等混合，辅以生姜、大蒜、葱花等调味料，用鸡蛋和匀，汆成丸子上屉蒸熟，味香质软，营养丰富。
2: 这个就是沧浪园
3: 啊。对呀。
2: 可以先尝一下。
3: 可以。
2: 这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肉丸子有点像。
3: 大概都差不多。
2: 好香啊。这里面又有米，它有肉，
3: 有这个炒米。
2: 很软。
3: 很软的。
1: 品一道美食，感悟一段历史，俏街的韵味也就变得更加厚重绵长。在诗书礼乐的熏陶下，老街人读书识礼，民风日益向善。在离俏街不远的福禄江上，有一座修成于明万历年间的石桥。以前江上只有一座木桥，每到雨季经常被洪水冲垮。当地士绅梅孟春多次看见乡邻们在寒冬挽裤脱鞋趟过冰冷的河水，心中不忍，决定修一座石桥。为了修建桥梁，梅孟春亲自下河趟水丈量河床，设计图纸。为了支付修桥的费用，

0: 他还拿出了自家所有的积蓄，节衣缩食，平时只靠简单的粥和咸菜度日。
1: 当时啊，有人就提出来跟梅梦辰说，你儿子不是在朝廷做大官吗？怎么不让他来给你做这件事？梅梦辰当时说，我儿子虽然在朝廷做官，但是他有他的事要做，我不能因为修桥这件事来干扰他。
0: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修桥工程浩大，银两不足，直到梅梦春过世都未能建成。他的儿子曾任朝廷通政司副使的梅有月得知此事后，深感父之未遂，子道之亏，便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回乡组织工匠，把父亲图纸上的设计原原本本地完成了。人们为了感念梅梦春、梅有月父子二人的功德，把这座石桥定名为承德桥。400多年来，石桥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冲击，依然屹立不倒。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西门河新桥建成通车，它一直是黎平往西通往各地的公路桥，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路是最重要的一个连通，只有路修好了，这个街上的人才能走出去，街外的人才能走进来，来来回回，这样才能形成我们真实美丽生动的家乡。儿子帮爸爸修路，这叫做孝哈，三年不改其父之道。那儿子和爸爸共同帮助乡亲修桥，叫做什么呢？叫做义。儿子帮着爸爸，儿子和爸爸共同帮助乡亲，乡亲和乡亲连成中国。
0: 有情有义的老街人，让这片古老的街区处处充满着温情。人们珍视着自己的家园，也用心守护着这方水土。在老街，很多街巷都是用井命名，如大井街、双井街等。如今虽然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但洗衣洗菜时，当地人还会习惯性地来到老井旁。
3: 这是我们的口水井。
4: 哦，在这儿。这井不是很大哈。
3: 对。
4: 哇，这个水好干净，还冒着热气。
3: 对，冬暖夏凉，试一下。
4: 我看里面还养了小鱼。哦，对，这个水好像是因为现在天气冷，就感觉会有一点温度。
3: 对对对。
0: 这口清可见底、冬暖夏凉的水井，已经陪伴了老街人走过数百年时光。当地居民早已习惯用甘甜的井水泡茶做饭，如果一日不饮，仿佛生活就少了几分滋味。李勇是侗族人，就在小井旁居住。他的父亲李华明很早以前就开始守护起了这口井。虽然父亲已经去世，但老人家父亲爱井的故事却一直都被街坊们所听到。
3: 2005年的时候，那个路面进行修整，然后施工队把这引水渠挖断了，地表水啊、什么污水啊之类的，都全部进我们的那个引水渠，然后整个把那个水井的水污染了，而且水越来越少。
0: 自小就喝着井水长大的李华明，无法眼睁睁看着这口古井被毁坏。他和邻居们商量，一起去和施工队沟通，并找来几袋水泥，大家轮班加固小井的暗渠。
3: 而水井的水得到了那个恢复了以前的清澈，然后后面井身呢也得了加固。
0: 在李华明等人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地投入到了古井的保护。如今老街上大井、双井也陆续有了护井队伍，不仅每天都有专人看护，大家还会定期清洗水井。2008年，中国南方大面积雪灾，恶劣的天气使整个黎平县城停电40多天，自来水厂无法运转。但是靠着这一口小井，老街上2000多户人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0: 井在中国文化里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象征，我们把家乡就叫做乡井啊，有井才能聚拢人气，人在周围生活了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井是一口老井，但是呢人可以常修，让它常新，然后这个井才能不断的聚拢人气，乡井就永远绵延。
1: 一口老井，一汪碧水，潜藏着老街人对家乡最炙热的情感。在当地还流传着拜井神这一民俗活动，老街的大井旁供奉着一尊井龙王，每到节日天丁或家里有了重要的事情，大家都会带上些祭品来到井前祭拜。走入现代社会，这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凭借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俏街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老街人也开始在临街的房屋内经营起各种商铺。陆永妹就在老街上开启了一家传统的侗家印染店，扎起土布，烫蜡描图，一条条土布通过水扎蜡描绘其带染，染料由板蓝根的叶子发酵而成，经过多次浸泡，土布才能达到最佳的着色效果。数千年来，侗家人一直采用着这种传统的手工艺。
2: 那这个也是很有侗族特色的嘛？
3: 对对，嗯，
2: 那是在侗族的话，是不是每个女孩都会做这样的活？
3: 嗯，都会的。这个像我们这边啊，很小，可能五六岁的她都会绣一些很小的花，因为她只要懂事开始，看到妈妈、奶奶呀、都一直在做嘛，所以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呢，她也会跟着做一些。嗯，
2: 而且是不是也是女孩子必须要会的一门手艺？
3: 啊，这个是绝对的，因为我们这边女孩子出嫁嘛，她穿的盛装啊，她都是和母亲一起完成的。
1: 美丽的印染延续着民族的文化，也记录着老街人幸福的时光。数百年间，千米长的老街始终安定富足，汉侗两族相处融洽，亲如一家，携手并肩地耕耘着美好的生活。
2: 一条状如扁担的老街，挑起了千年的历史，也挑起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在老街人的心中也有一根扁担，一头是小家，一头是大家，只有相互守望才能够拥有幸福的未来。
1: 老街的生活总是平和舒缓，但就在这波澜不惊中，也偶有意外发生。2008年，一场严重的雪灾导致俏街附近的山林植被多被冻死，满山遍野都是枯草残枝。雪灾过后，持续干燥的天气引发了附近山林大火。当时家住东门坡的顾天生立即跟着几个人冲了上去，然而由于风助火势，大火迅速蔓延开来。救火过程中，顾天生无幸被大火吞噬，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4: 刚知道刚他们来一个电话消息的时候啊，我说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是认错了。去到坡上就是那个那布的话，就是种的一盖起，那手都是那个筋是穿出来哇，一掀来，真正的是那个人，但是我都是那个都真正的都难过了，那个难过就好难过的。
1: 陆兰芳是顾天生的妻子。在此之前，一家五口人全靠顾天生的工资维持家计，虽然不富裕，但也过得非常充实幸福。丈夫的突然离世让陆兰芳仿佛一下子陷入了冰窟，充满了悲痛与绝望。
4: 这个的我娘是他是在我们的家就是顶梁柱的，那他是是跟那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又有老又有小，那到后头呢也都那么的办法了哇，那老的在呗，我娘是那老的，那他只有一个儿子哇，那现在他的儿子去那边，那我是儿媳，那也是个半边子哇，那也要走手中的一起那个度过嘛。
1: 陆兰

0: 芳的丈夫去世时，女儿只有13岁，公婆也都健在，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这个柔弱的女人身上。
1: 那我都是出外面去打工，做点零活的话，去饭店呐、跟别个洗碗洗菜，早上5点过回，都起床都是去啊，晚上呢都是11点过才回来，做孩子呢都是丢给公公婆婆，都要他们照管了嘛。
2: 辛苦，谢谢。
0: 有福同享，有难同担，是俏街人不变的传统。陆兰芳的丈夫是为了保护老街不受山火牵连而牺牲的，这样的情谊大家都铭记在心。看着陆兰芳一个人难以支撑，街坊邻里都赶过来帮忙，大家承担起了他家里所有的重活累活，还帮忙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起居。没过多久，顾天生被评为烈士，政府也为陆兰芳安排了水务局的工作。在大伙的支持下，陆兰芳一家终于度过了难关，生活有了很大起色。
1: 好的，现在都是比以前好多了。也是婆婆，我们都是本身一起住的。女儿大学毕业了，现在她也管有个稳定工作嘞，我也管有个稳定嘞，也都没有操那样心了。女儿也交男朋友个款，也翻年不久都准备结婚，是这样的。
3: 所以现在日子越过越好，
1: 那都比以前好多了。
0: 现在，陆兰芳每天都按时去负责的片区查水表。闲来无事时，还会坐下来跟街坊邻居们聊聊天，沟通感情，日子过得安定踏实。老街上的人们向来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家是小家，街坊邻居是大家，对待大家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3: 一直以来，老街人热爱着这一片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用心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为了家乡的发展，许多人都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是靠着这一份责任和担当，老街人又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0: 老街的二郎坡有一家并不是很起眼的小店，这家店经营着俏街周边的农畜产品。店主名叫石修元，侗族人。几年前，他和朋友们在附近的岑湖村开设了生产养殖基地。
3: 哇，这边好多鸡啊！
4: 啊，是呀。
3: 我可以喂喂吗？
4: 可以啊，来，你喂一点。
3: 哦，他们都是吃这样粮食，我看有玉米啊什么的哈。嗯，
4: 都是吃那个玉米呀、啊、谷物呀、啊、这些东西，蔬菜呀、啊、这样，不喂饲料的那种。
3: 哦、嗯，哇，全过来了。像这个鸡你共养了多少啊？
4: 养了50000只、
3: 嗯、这么多、啊、
4: 对，在整个场地里面呢就差不多用了600亩吧，有280个鸡舍。
0: 从小在老街长大的石修元，10多年前曾怀揣着理想走出了家乡去温州打工，可没想到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4: 当时啊，就是看了那关于家乡新闻的报道了以后呢，就有些孩子啊就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面就在上课。当时呢，我的小孩呢，我在家里面呢也还不到1岁，想着以后我的孩子啊要是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的话，然后想到这个我就回来。
0: 为了能让老街附近的山村孩子不在四面漏风的学校上课，石修元决定回到家乡。靠着在外打拼积攒的经验，他带领着当地农村的乡亲们开始养鸡、养黑山猪，还种起了山茶、时令的蔬菜水果等。
3: 当时其实您是怎么想的要带着村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呢？
4: 毕竟在农村的话，你单打独斗的话，一个人干，那就发展不了产业。产业小了的话，我们卖也不好卖。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就做大了。同时，我们往外面卖的话，我们也有规模， 人家过来跟我们拉货的话，一次也能够达到它的量，这样。
3: 而且也想的是说，不光光自己致富哈，是不是带着大家一起？
4: 还是大家富才好，一个人富呢也。

0: 确实没什么意思。
1: 养殖基地里大家抱团合作，共同生产。为了方便销售，石秀园还做起了一个电商平台，虽然起步才三年，却已经带动了几个乡的经济发展，为800多户人家每年每家创造出数万元的收入。如今的翘街正在时代的浪潮中迎接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但这里的人们知道，只要站在彼此的身边，他们就会拥有着无穷的力量。转眼要到年关，老街上侗族大哥已经开始紧张地排练起来，大家相互配合，我是你的节奏，你是我的旋律，相辅相成，不出任何差错。在古老的歌声中，这条状如扁担的老街，一如数百年前的时光，它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挑起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0: 刚刚放亮，老街就热闹起来。铁匠们卸下门板，点燃炉火，火光映红了一家家简单的铺子，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就在老街上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这坚实而沉稳的声音陪伴着龙泉走过了千百年，从未停歇。
1: 在龙泉啊，一直有着这样一种说法，叫做龙泉就是西街，西街也就是龙泉。可以说龙泉这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从人们口中时常提到的这条老西街开始的。来到这儿会发现，这里的店铺大多都是天不亮就早早开门营业了，一直到太阳落山，很多店铺当中仍旧是灯火通明。历经着岁月的变迁，勤劳的老街人始终坚守着这样的生活。
0: 位于浙江省龙泉市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北靠中山西路，南临瓯江上游的龙泉西，西起公头村，东至新华街。老街全长1400多米，面积67万平方米。据考古发现，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龙泉一带就有古人居住。春秋时期，欧冶子在此冶铁铸剑，唐代龙泉设县，西街因地处县治的西部而得名。地处浙闽交界，瓯江上游的龙泉自古就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有着瓯雾八闽通衢的美誉。历史上的龙泉始终繁盛，1000多米的老街上，每隔一段就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路向外延展开来。三方一照壁，三河四天井，粉墙青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地散布其中，精美的木雕、砖雕和石刻随处可见。宋代时，当地人引龙泉溪修建了一条云水渠，自西向东沿街流过，形成了街渠相伴的独特景致。
2: 西街人呢，吃水啊，用水啊，以及房子的防火啊，下面的灌溉都靠它。
3: 当年对于老街人来讲，这个渠水是必不可少的了。
2: 老百姓为了吃水的安全呢，他都有一个老规矩，大山大水，上午呢他要洗菜，中午呢他是洗衣服的，到了下午呢才可以打污水。
3: 如果要是没赶上这个时间呢？
2: 没赶上时间就不行了，这是规矩定下来的。有时呢就3、4点钟就起床了，就开始挑水打水。
0: 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为了居民的出行安全，云水渠上覆盖了青石板，但是老街人依旧遵循着传统，按时间规定到渠边打水洗衣。龙泉被誉为宝剑青瓷之乡，著名的龙泉宝剑名扬天下。相传春秋时期，欧冶子应楚昭王之邀铸剑，他一路寻访来到龙泉，见山中蕴藏着大量铁矿，山下有7口水井，向北斗7星排列，于是在此安炉炼铁，历经千锤百炼，锻造出中国第一把铁剑。为了磨剑，欧冶子找来几十种石头，可是没磨多久，石头就全都破碎了。为了磨成一把好剑，他起早贪黑寻找磨剑石。
4: 也许他这种勤奋的状态感动了上苍吧。那么有一天晚上呢，郭郎的院子里飞来一只大黄鹤，他俯下身去驮着他一路向东北方向飞去。
3: 飞到哪儿呢？

0: 有一个商界里面，我那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在夜光中闪闪发光，一摸的话也是细腻光滑的。他就说这不就是说天然的这个磨剑石吗？
1: 花了多长时间磨好剑了？
0: 从这个铸剑到磨剑成功他花了近10年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说他10年磨一剑就这么来的嘛。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用了10年的时间，欧冶子锻造出了龙渊、太阿、工部三把锋利无比的宝剑。相传这几把剑在水上可以砍断巨大的龙舟，在路上能刺穿坚固的铠甲，当地也因剑得名龙渊。后来魏毕唐高祖李渊明讳，改名龙泉。如今欧冶子已经成为龙泉宝剑的精神象征，在铸剑师们看来，祖师爷留下的不仅是铸剑的技艺，更是他们做人的精神。
3: 铸剑的话呢，就像做人，我们这些铸剑艺人呢，也要像这个龙泉宝剑一样，要千锤百炼，我们也要不断的摸索一些新的工艺，新的理念要做进去，这样子的话呢，一个剑的话呢，才有一个生命力。
2: 中国人用剑的历史有近3000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剑曾是战场上的重要武器。拥有一把举世无双的宝剑，就能所向披靡，剑也因此被誉为百兵之君。东汉之后，剑慢慢演变为文人墨客的防身武器和配饰，并成为权力的象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帝王高官还是文人墨客，都喜欢宝剑。人们认为君子佩剑，刚柔并济，是品德和操守的象征。在龙泉，欧冶子点燃的铸剑之火从未熄灭。宋代时，西街一带就有几百名铸剑师，到了明清，老街上更是50部不缺打铁炉。如今老街周边还有上百家打铁铺和剑铺，行走其间铸剑磨剑声不绝于耳。
1: 您打铁有多少年了呀？
4: 我在这个位置就打将近20来年了。这个活是很辛苦很累的，
1: 勤劳一些多赚点钱，
4: 对对对，薄利多销。有时候那些远门的就也过来到我们这里买去了，我们觉得他们都信任我们了，觉得我们的质量也可以过关，我们也就满足了。
2: 业精于勤，在龙泉铸剑师看来，成功没有捷径，只有辛勤的付出才能铸得好剑。71岁的沈新培是沈广龙剑铺第4代传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龙泉宝剑，他把剑铺打造成了展示基地。龙泉宝剑制作工艺复杂，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锻、缠、挫、刻、淬、磨等28道主要工序，其中锻打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1: 这样敲击多少次？
5: 千锤百炼啊，实际上远远超过千锤。
1: 那这个我能试试吗？
5: 可以啊，好吧。好了，
1: 哎呀，我的胳膊很酸呢。头2下我还能尽量敲到中间，3下我就已经偏了，我可能再敲就不知道敲到哪儿去了。
5: 这很自然啊，我13岁的时候锤子拎下来，啪，拎着个锤子肯定不行啊。
2: 沈新培13岁就进入铁器合作社，跟着父亲学习铸剑，那时的他拎起8斤重的锤子都很费劲儿。干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就跟家人说不想再学了。
5: 太苦。
1: 苦成什么样啊？
5: 你看我们的手，别说是冬天，夏天手拿着我们那个布面啊，一摸过去就像不撕撕撕开一样，手就这么粗糙。每天打你这手肯定都要破。
2: 看到年幼的

0: 任新培委屈伤心的样子和满手的伤痕，父亲并没有训斥他，而是把他叫到自己房中说了一番话。
1: 你要用心去学，打时候要想，打完了也想，甚至躺在床上你还要想，那你才会有进步。哎，他这话我觉得很对。
0: 做事唯有用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用心去做，就一定有结果。父亲的话让沈新培豁然开朗。沈新培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就如那一块乌黑冰冷的铁块，需要反复折叠捶打，一次次烈火的炙烤，冷泉的洗礼，最终才能浴火而生，成为寒光逼人的宝剑。这一把把坚韧锋利、刚柔并济、纹饰巧致的龙泉剑，其锋利程度让人叹为观止。碗口粗的草琴，一剑下去就被拦腰砍断。天下事无难易，勤则难者易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奋是最重要的美德之一。靠着这份勤奋与用心，几十年间，沈新培设计了20多种宝剑款式，锻造了上千把宝剑。其中最让他满意的就是乾坤剑，剑身花纹细腻，光亮照人。在传统龙泉剑的基础上，在两侧设计了凹槽，既减轻了重量，又增加了柔韧度。1993年，乾坤剑在中国首届武术器材评审中获得金奖，直到现在依然是中国武术队表演的首选宝剑。几十年时间里，老街上先后走出了十几位国家级和省级铸剑大师。如今的龙泉，大大小小剑铺有近千家，有上万名从事宝剑锻造的匠人，产业越做越大，但十年磨一剑的传统却始终如一。
2: 铁与火相互结合，加上匠人的勤勉用心，共同锻造出了令人惊叹的龙泉宝剑，也让龙泉这座城市如凤凰涅槃般浴火而生，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宝剑之乡。
0: 老街的生活就像打铁铺一样。作为曾经的商贸重镇，西街历史上汇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也造就了人们热情好客的性格。穿行在老街的巷弄里，随意走进一家院落，人都会热情招呼，沏上一杯茶，天南地北，说古论今。南宋时，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大量北方移民涌入龙泉，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和艺术，让古老的龙泉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氛围。西街北面的山坡上，就有一座为纪念南宋著名诗人叶绍翁而建的杏园。叶氏家族是龙泉的名门望族，叶绍翁从小遵循五为耕读、谋在勤俭的祖训，每天一早赶到学堂读书，下午还要去干农活。有一年正赶上秋收时节，叶绍翁和小伙伴们帮着大人收割庄稼，一直到很晚才回家。
3: 很多小朋友因为劳累都睡觉睡着了，他父母就叫你去睡吧，他说不行，我必须要把课本全背下来，读到半夜很晚，先生教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里，
2: 完成了作业。
3: 对，完成作业他才肯去睡觉。而第二天先生抽查的时候，叶绍翁怎么背得那么流畅，他有点不相信，他结果去了解了，原来是他挑灯夜读，先生就叫大家赞赏，这个小孩真的不得了，以后是个人才。
0: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想要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勤奋必不可少。在西街的童年时光让叶绍翁受益匪浅，成年之后 叶绍翁没有为官入仕，而是回乡。

0: 将潜心创作，成为江湖诗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就出自他的笔下。两宋期间，龙泉先后走出了248名进士，他们兴建书院、义学，为龙泉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也把勤奋好学的精神世代相传。
1: 纵观西街的发展历史，会发现宋代是它最为辉煌的时期。在当时，铸剑行业方兴未艾，商贸集市上人头攒动，书院学堂鳞次栉比，可以说商贸、文化和艺术在当时完美结合，相互促进，并达到了顶峰。也就是在那个阶段，另一种活与土相结合的艺术在老街悄然兴起，它就是青瓷。如果说宝剑铸成了西街的铮铮铁骨，那青瓷就像一位柔美的姑娘，为老街装点上了绚丽的色彩。
0: 龙泉青瓷烧制始于1700多年前，宋氏南迁后，大批手工艺人在龙泉建起了大量的制瓷作坊，烧制瓷器。那时的龙泉西两岸群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往来如梭，每年有1000多万件精美的龙泉青瓷从西街码头沿瓯江运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世界各地。当时的人们把瓯江叫做瓷水，西街称作瓷街。50岁的徐建新是土生土长的西街人，父亲曾是老街上有名的木匠。十几岁时，他接过了父亲传下来的斧具。作为西街的孩子，除了练好手艺，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了父辈的那份勤奋。
2: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没见过父母亲睡觉，因为我起床他们已经在干活，我睡觉他们还在干活，就到了我成年，我父母亲看不到我睡觉。
0: 靠着那份勤奋，徐建新的木匠生意越做越红火，但他却突然对制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8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开了一家青瓷作坊。徐建新专门请来拉坯老师学习，刚一上手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原来他的两根手指在做木匠时受过伤，无法完全伸展。拉坯时柔软的泥巴好像不听话的野马，让他向外却偏向里，让他往上却偏偏往下。10多分钟的时间，徐建新累得满头大汗。虽是半路出家，手指还有残疾，但他依然追逐着梦想。10多年的时间，他向老艺人拜师学艺，到中国美院进修学习，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天道酬勤，成就事业者，不必有过人的聪慧，但必有异于常人的勤奋。2006年，徐建新开始尝试烧制仿古歌谣瓷器。龙泉歌谣瓷口铁足，釉面布满开片，由于瓷泥和釉的收缩度不一样，想得到满意的歌谣作品全凭运气。就算再有经验的师傅，在开窑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能烧制成功。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2: 在开片，这声音有点脆啊，
1: 很清脆的，嘣的一声，它连起来感觉像音乐一样。您觉得这一窑怎么样？
2: 这窑很不错，十几件，我估计的话有个5、6件好吧。
0: 歌窑瓷器开窑后，因为温度迅速下降，釉面自然开片，会发出悦耳的叮叮当当声。然而刚开始做瓷器的那段时间，徐建新每次开窑的心情总是从充满期待到失望，朋友和家人都劝他放弃，徐建新却总是默不作声地一次次坚持下去。
2: 我想呢，把最好的瓷器来做好呈现给人家，将来的话我们在陶瓷这条路上就有

0: 有盏灯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花费了上百万元，烧坏了几千件作品后，徐建新才逐渐掌握了歌谣烧制的规律。现在每次打开窑门，听到那悦耳的声音，对于徐建新来说，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1: 那是付出无数次艰辛和失败后得到的最美的回报。古人说过：“一勤天下无难事。”这里讲的就是勤奋的重要。一个人如果一生能够勤奋的读书、勤奋的工作、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他就能够很容易实现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品读老街。
2: 从欧冶子千锤百炼铸造宝剑，到叶绍翁勤学苦读忠诚一代诗人，再到这里青瓷艺人的代代传承，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注脚，也时刻提醒着这里的人们，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只有脚踏实地的做事，才能收获内心的自在和满足，获得人生的成功。
0: 除了享誉世界的宝剑和青瓷，龙泉西街还有很多传统手工作坊。感冒咳嗽，人们还会到老街的草药铺抓药。漂亮实用的竹席竹篮吸引着往来的游客。墨剧场里老艺人全神贯注的表演，观众们看津津有味。传统的手工秤销量虽少。 但是店主依旧一丝不苟，精心制作。在他们看来，留住了传统，也就留住了老街人的乡愁。西街背靠九姑山，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独特地理环境，造就了龙泉丰饶的物产。浩瀚的竹林中，冬笋肥美，山间湿润多雨，适合种植木耳、香菇。
3: 这也成为了当地百姓主要的经济来源。
0: 西街人常说：“男儿勤，锄头脚出黄金。”只要勤劳肯干，就能带来丰富的回报。每天天不亮，食用菌批发市场里就人声鼎沸，来自四面八方的商户云集于此，一代代木耳从这里装车运到各地。 勤劳的龙泉人把食用菌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形成了产业链，食用菌之乡的招牌也慢慢响亮了起来。2018年，龙泉木耳、香菇、灵芝的产量有1亿多袋，产值近10亿元。勤能立业、勤能捕捉的工匠故事。
4: 世代在老街流传，也深深地影响着一批年轻人。今年30岁的卢湛，一直记得小时候给父亲送饭时看到的那一幕。就是下着鹅毛大雪，我要走30分钟的路程，把热乎乎的盒饭送到他手上。我父亲的话就赤膊的，低着头在那边。
0: 揉泥，然后修皮的，上釉啊，就是没有停歇说跟我们去聊一会儿的那种。冬日里，父亲打着赤膊，汗水一滴滴的掉落在泥坯上，那个场景就像一幅照片，深深烙印在卢湛的脑海中。大学毕业后，卢湛回到家乡，跟着父亲学习青瓷制作。他很想做一些创新的青瓷作品。
4: 但却屡试不败。看着儿子遇到了麻烦，父亲把他叫到身边，淡淡的说了一句话：“
0: 练好你的基本功。”
4: 那个时候基本功根本不到位。对青瓷的各个方面工艺特性啊，都拿捏不准。一上来你就想去搞大事件，去做创新，去做那个你想要那种效果，其实完全不可能。
0: 练好基本功。 父亲的教诲虽然简短，但是却让卢湛思索了很久。当年父亲全神贯注工作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在那之后，年轻人静下心来，每天待在工作室里拉坯上釉。慢慢的，他开始掌握什么样的瓷泥成型最好。 上游到

0: 少厚度能够体现出器皿的美感，温度控制在什么情况下能保证颜色鲜亮，这些都是勤学苦练重复千百次之后才领悟到的。
1: 再讲到我们的一个，
0: 如今卢湛设计创作的青瓷系列茶具已经销售了近十万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块泥巴经过匠人巧手捏制，上千度炉火的炙烤，蜕变成光洁如玉的瓷器。
2: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人代表着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每一份工作，从我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
0: 2009年，龙泉青瓷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8年，首届世界青瓷大会落户龙泉，对老街人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他们有思想，有创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让古老的青瓷技艺焕发新的能量，也让这条千年老街始终充满活力。

0: 上集我们通过密室关卡看到了公主留下的幻象，得知了我原来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争夺权杖，
1: 太好了，原来琳琳额头上的印记是生命之书守护者的象征啊！压在我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
2: 原来爸爸一直都担心我额头上的印记，为了解开谜团忙碌奔波，难怪从印记出现的时候起他就反对我探险了。
3: 爸爸，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我的琳琳长大了，
3: 爸爸，虎宝是你帮我缝好的，对吗？啊！
0: 爸爸，谢谢你。好大一块披萨！
4: 饿傻了吧？这应该是个机关。
5: 我开玩笑的，拼图嘛，我三岁就会玩。
0: 该我发挥强项了。

0: 是玄奘。慕野。哼，
1: 玄奘果然在这儿，找得我好苦啊。
0: 大家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得到玄奘。
2: 上，
3: 尝尝我铁拳的味道。

0: 权杖是我的了！啊！怎么回事？这小小权杖又不是定海神针，竟然拿不动！嘿，
1: 抓住！
0: 哎！哎！哎！
2: 你也一样，别白费劲了。嘿，老板，我力气大，肯定能拔得动。
0: 快去试试。
2: 嗯。啊。嘿，嘿嘿。

0: 这个是完毕，现在我要动真格的了。哎呦，怎么还不动？站住！
1: 干得漂亮啊，美琪！切，有什么了不起？我再努力一下，肯定能保住权杖。让开！
2: 爸爸，不！
3: 琳琳，王妃。
4: 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原来少林界界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琳琳应该可以拔出权杖，
1: 王妃梦梦，你们掩护琳琳。
5: 好。
1: 哼，
5: 连个权杖都拔不出来，哎。
1: 白长这么大块头！打不着，雷雷啊！你别动！好！爸爸，
4: 先别管我们，快去拿权杖！啊！
0: 想要权杖是吧？来呀、啊，拔出来就是你的。

0: 干嘛？
1: 我拿到成交了！
2: 啊，这。
3: 那公主升级的地方，应该就是生命之书的所在之处了。哎，你把权杖给我。
1: 休想！
3: 这下你逃不掉了。
4: 林林。
3: 一落花的印记，难道说赵林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5: 大勇，快抓住赵林！
1: 你休想！王妃哥哥，小心！
0: 默默，默默，
6: 别动！
5: 别跑！
1: 放手！
3: 终于拿到权杖了！嘿嘿！
5: 雷吉大勇，我们去找生命之书。

0: 牧野拿到生命之书，把大勇变成兽人，露出他的真面目。
1: 请期待下集《野心家的真面目》。

0: 上集，我终于理解爸爸化解心结。大家进入权杖圣坛，牧野他们突然出现，抢走了权杖。野心家的真面目。
1: 竟然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得赶紧过去阻止他们。
0: 你在干嘛？
1: 热身啊，跳下去追。
0: 根据我的计算，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受伤的概率大于90%。
1: 怎么听着像我的词儿啊？
2: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拉倒柱子当桥梁。啊！
3: 生命之塔就是这里了，生命之树，我来了。
4: 大勇，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吧，老板，走。

老险呐，老板叮嘱过不能让他知道。好些符你，你躲什么？我可没让你符。你说什么？不能让他们上去。 住他们！来尝尝我铁拳的味道吧！别打脸，行吗？

0: 我们还好，你们呢？
1: 我们马上就出来救你们。

0: 书终于到手了。哇！
1: 大勇，把东西带过来。
2: 好嘞，老板。
3: 嘿嘿。蜥蜴还蜕皮了。
1: 你过来。
3: 怎么回事啊？
0: 成功了！
3: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4: 上面什么情况？
3: 老板，求求你把我变回去吧，这模样还没以前好看呢。
4: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哼，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能重现伊洛国的辉煌了。
4: 你和伊洛国？
1: 我可是伊洛国王族的后裔，我的祖先当年全力支持国王的兽人计划，谁知最后出了点小差错。我曾以为族谱里记载的伊洛国只是个传说，直到遇到了你，我才确定传说是真的，生命之书也是真的。那么重启兽人计划的愿望也可以是真的了。
4: 怎么会这样？
2: 这一定是梦，这是梦。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呀！
4: 想不到，这才是牧野的真面目，野心够大的呀，怪不得名字都带野。
5: 怎么办？如果他得逞，我是不是？

0: 去了。
1: 不会的，妈妈，赵伯伯一定会想办法的。
2: 鹏飞，快先去叔父。
3: 空间太小，使不上劲儿啊。
4: 看来得饿两天，瘦了才能出去。
2: 放弃，就真的输了。
4: 我们不是约好的吗？你说过会帮我，帮动物们从人类手里夺回家园，这些你都忘了吗？
5: 哼，所谓的约定，不过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让你帮我找到生命之书罢了。

忘恩负义的小沙狐真是令人痛心呢、啊、当初要不是我，你现在还沉睡在冰湖里。

0: 我一直把你当恩人，那么信任你，想不到却只是被你利用。哼，
1: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效忠于我，或者……
2: 休想！我绝不会再被你利用。<笑>你可别后悔，
1: 加油！
3: 出去！再不阻止他们，恐怕来不及了。我先上去，小心啊！
4: 琳琳。

0: 想偷袭？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就凭你？现在就让你也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2: 赵伯伯为了救赵灵姐姐，被牧野变成兽人。我要抢回生命之树，
3: 请期待下集《觉醒前夕》。

0: 急，我们赶往生命之塔，阻止牧野他们，反被困住。牧野拿到生命之书，我没能抢回。觉醒前夕，
1: 守护者变成了兽人。
0: 卑鄙！快放开我！
1: 想想都让人心疼。

0: 可惜了，不过只好将错就错。
1: 这是什么情况？爸爸，
2: 左琳，
1: 爸爸，小雪，爸爸，是我。
2: 老师被操控了，快帮忙！
1: 昭林姐姐，
2: 昭林姐姐，你没事吧？
1: 没事。默默，
0: 加入我的阵营吧！
1: 默默，不能被他控制！默默，快停下来！
2: 刚刚我怎么了？
1: 啊，太好了，你没被木野控制！
0: 怎么可能？
3: 萌萌，我恨你。
1: 我来唤醒爸爸，拿回生命之书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0: 解决他们。哎呀！
1: 啊！

点。

0: 这样可不行！利用藤蔓从高处出击，以我小贤的身手，应该能大幅度增加成功的概率。嗯，能行。
1: 挡得挺好的，下次不要再挡。下次一定。该怎么控制这个能力呢？ 醒醒，我是琳琳啊，是小时候天天黏着你，和你一起去探险的跟屁虫啊。可是突然有一天开始，你变得很忙，很少再关心我的想法。好不容易回趟家，也只是不许我这，不许我那。现在我终于明白，爸爸是担心我额头上一箩花印记的事。
2: 才会这么做。你一直在包容我的无知任性，爸爸，对不起。哎呦，真是妇女情深呐！哼。
1: 浪费太多时间了，你得赶快去帮赵琳姐姐。

守护者又如何？控制不了能力，你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不如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0: 还记得他吗？
1: 别听他啰嗦，快给我上！
0: 就是小时候那次，你带我出去探险。

学会了使用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自然平衡被黑暗力量打破，请期待下集《塔尖对决》。

0: 法变成了刺尾兽人，被牧野控制。我们为夺回生命之书和牧野他们展开战斗。
1: 塔尖对决。

0: 生命之书的力量都无法操控的人，算什么守护者？你竟然醒了，
1: 让你失望了。
2: 大勇。

0: 爸爸，快起来！
1: 莉莉，你听我说，你已经长大了，要有独立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0: 爸爸，
1: 莉莉，你要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你一定可以完成守护者的使命。
0: 可是我……
1: 爸爸相信你能做到。
2: 你俩的苦情
3: 完了吗？
4: 大勇。

0: 美琪，你真够顽强的，回来吧，我原谅你。
1: 不，赵莲，你振作起来，不要让大家白白牺牲。
2: 树傲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3: 打起精神来，五宝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4: 莲莲，
1: 啊，
4: 莲莲，注意安全。
5: 你们了，
1: 你没有连累谁。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加油。
3: 赵琳，赵琳姐姐，
6: 赵琳，
4: 连连，
7: 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真正的理解和

0: 多谢你让我盗看生命之书，让我领悟到了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生命之书是属于我的。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了。

0: 鬼投降吧。
1: 绝不。

0: 方，受害的是我们所有人。
1: 受害的是你们，自然会任我驱使。

爸爸，鹏飞，梦梦，黄宇哥哥，我们终于赢了！生命之树，请救救大家，让万物恢复他们原本的模样。

0: 到了，干得不错，都快赶上我了。
1: 你们还好吗？
2: 我们都很好。
3: 有看到美琪他们吗？

0: 你俩关系怎么变得这么好了？
1: 玲玲，快过来拿筷子。
2: 来啦！
3: 插播一条新闻：某集团涉嫌违法犯罪，相关负责人穆某已被警方控制。
0: 来来来，开饭了啊！快跟我说说你们的故事。
2: 这可要从一朵一落花说起。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文白先生说，他要来溪口觐见父亲。
3: 文白即使来了，我也不会同意由静之来阻隔。
2: 可是国家不能一日没有政府啊。
3: 那就要大造声势。所谓兵贵先生，这次要让他毛泽东知道什么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6: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7: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8: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9: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周叔，我爸说您找我，
1: 换岗位了，来带你看看店。你先看看这个，600年了，还这么结实。是啊，
0: 它是怎么撑得住的？嗯，主体结构没动过，后人。
1: 也就是添砖加瓦，谁也没敢动你的筋骨。周叔，你咋还跟柱子说话呢？嘿嘿，
0: 木头啊，有木头的语言，它稳着呢。就不吭声，哪天等它响了，就出事儿了。那我
1: 拍它，它怎么不响？嘿嘿嘿，
0: 你刚来，它跟你不熟。
1: 但你在这站久了，他就跟你说话了。嗯，你一根柱子，他能说什么，柱叔？
0: 说每根木头啊，都要守着自己的本分。你看这个，这个凸出来的叫榫头，凹进去的是锚眼。

0: 该凸的凸，该凹的凹，一点都不能错。
1: 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在这撑了600年了。
0: 对，严丝合缝，才撑得住啊。错一点，整个店都塌了。
1: 推不动，是实的。
0: 是实的，推不动。等哪天你推得动它了，那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已经松了。
1: 所以他自己是知道的。
0: 对呀、啊，你自己知道的时候啊，还来得及；等你不知道的时候，那已经晚了。看这里，每个构件都有自己的位置，该承重的承重，该连接的连接，没有一根木头是多余的。
1: 他们这是各司其职啊，
0: 各守其位，位守住了，店就稳了。走，进里面看看。

0: 这做榫卯啊，离不开两样东西，规和矩。画圆用规，画方用矩。没有了规矩啊，这榫是榫，卯是卯，对不上，立不住。
1: 周叔，那规矩啊，也是绑着人的。
0: 规矩不是绑着你的，是抻着你的。就像这榫卯，看着是约束，其实啊，它是让整个结构立起来的东西。没有了结构啊，也就没了规矩，没了规矩，这店早就塌了。
1: 可有时候不松一点，事也不好办。
0: 松一点，松一点，这店它不会马上塌。但等到它塌的时候，没人会记得你只松了一点。600年了，风雨来了又走，这店还在，靠的就是这每一根木头啊，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待在它该待的地方。你的新岗位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周叔，我要是觉得哪根榫头松了，我还能再来看看这店吗？
0: 这店一直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想来啊？他都在这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省委办公厅、省委社会工作部调研时强调，树牢服务意识，夯实基层基础，努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1: 我省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实施全周期闭环管理，全力防范灾害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青海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海东市基地医院通过强学科建队伍、优服务推便民，让群众就近看好病，就医更暖心。
1: 我省各地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农旅融合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今年前八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5倍。下面请看详细报道。近日，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办公厅、省委社会工作部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胸怀大局、干字当头、靠前服务、狠抓落实，以高标准三服务当好参谋助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夯实基层基础，努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1: 罗东川来到省委办公厅机关处室单位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省委办公厅是政治机关，要始终践行4个政治5个坚持重大要求，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上做表率，要与时俱进，提升三服务工作质效，坚持快、稳、严、准、细、实工作标准，统筹做好深化改革、办文办会、调查研究、信息传达、机要保密、党史研究等工作，当好参谋助手，做好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检查，优化服务保障，推动省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引导年轻干部在学思建务中增长干事创业本领，严谨细致、精益求精、雷厉风行、紧抓快办、锤炼过硬作风，树牢服务意识，当好省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在省委社会工作部，罗东川询问机构设置、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等情况。他强调，要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高度，把握社会工作的地位作用、使命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社会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要突出扩面体制，着力深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组织党建，实现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从有形向有效转变，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突出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走出具有青海特色的基层善治之路。要突出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为青海现代化建设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省领导朱向峰参加。 青海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多，分布广，隐蔽性强。我省坚持既防加人防，点面一起管，对7874处灾害点、4602处风险区实施全周期管理，以监测预警、专业驻守、群测群防、遥感识别、闭环防范，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马昌沟村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村庄依坡而建，防挨坡、村靠山，是地质灾害防范的重点区域之一。

0: 随着这两年地质灾害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地质灾害的排查工作呢，就是从汛期扩展到整年，从原来的七下八上一直延伸到这个九到十月份。
1: 技术人员沿着老滑坡体徒步核查，这处黄土加泥岩复合型老滑坡体积约285万立方米，马昌沟村就坐落在老滑坡体中后部。2025年7月至8月，老滑坡体前缘多次滑动，后部出现25米长拉张裂缝。当年10月12号再次发生约1.02万立方米滑坡。由于群众及时发现变形迹象并提前转移，4户16人成功避险。如今这里8台普适型监测设备持续回传位移、裂缝等数据，村级日常巡查和县级定期复核同步推进，形成设备盯坡、人盯设备的双重防线。
0: 我们在滑坡隐患点上布设了地质表位移、裂缝计等地质灾害监测设备，对滑坡体的变形情况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当设备发出预警后，技术人员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取人工巡查加无人机航拍相结合的方式，对坡体变形情况进行全面核查。一旦发现坡体出现变形迹象，我们会迅速划定危险范围，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撤离，坚决做到先撤人再处置，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 马昌沟村的避险案例并非孤立，黄中区上兴庄镇班龙村一处小型黄土滑坡威胁坡脚19户76人，斑麻坡村东侧一处高陡黄土崩塌威胁8户28人，潜在财产损失约316万元。在西宁、海东这类地区，灾害点分散，隐蔽性强，一处变形往往牵动整村安危。青海的应对之策是点面一起管，全省7874处灾害点、4602处风险区实行全周期管理，17个县区落地双控项目，受威胁群众清单、防灾责任人、群测群防员职责全部细化到村到户，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盯，每一户群众都有人管。
2: 像我们专业技术人员沿着灾害体徒步巡查，然后通过咱们的地质灾害防治 APP 实时打卡，做到在测点的全面覆盖，然后在滑坡崩塌等灾害范围内有裂缝等明显变形的部位，通过木桩法等简易的监测手段记录，然后对灾害威胁范围内的群众讲清咱们的预警信号，然后还有避险路线，发放防灾手册，宣传培训，然后我们要做的到户到人，对排查过程中发现有变形迹象的灾害点及时告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实相应的地质灾害防范措施，实现灾害闭环处置。
1: 专业力量跟着雨晴走，青海统筹6家省级相关技术单位汛期分片驻守，重点防治县每县派驻2至3人，其他区域多县统筹1至2人，防汛关键期再加派力量。技术员们背着设备翻山越岭，把排查触角延伸到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山坡沟谷。
3: 今年以来，累计指导协助排查隐患点16064点次，风险区1625点次，协助处置灾险情38起，组织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264场次，有效补齐了基层技术力量短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人防之外，技防补盲区。2021年以来，我省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布设自动化监测站点1655处，设备10742台套，24小时采集数据，智能分析预警。与此同时，一支由村干部和本地村民组成的3500多人的群测群防队伍活跃在一线。谁家后墙裂了，哪条沟水变浑了，大家第一时间上报，成为地质灾害防范最前端的眼睛和耳朵。
3: 此外，持续加强综合遥感早期识别，运用音撒和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开展大范围形变筛查，今年已完成15期，圈定疑似隐患91处，新发现存在变形迹象的隐患点11处，均已第一时间移交属地落实管控，形成遥感扫面、人工核点、动态管控闭环。
1: 雨后不等于安全，省防汛部门研判，9月至10月西宁、海东土壤饱和度偏高，滞后性滑坡崩塌风险依然较大。当前两地正加密对灵山村落沟谷低洼地带切坡建防护和山区道路边坡的巡查频次，预警信息通过短信、应急广播和上门通知等方式

0: 直达村组，做到该转早转，转后严管，坚决守住不死人、少损失的底线。
1: 针对连续降雨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的特点，我们还对辖区的隐患点和风险区开展拉网式的巡查，重点排查是否有新增裂缝、坡体表面松动等情况，通过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从预警响应到现场处置到雨后核查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最大限度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作为青海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海东市基地医院、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立足建成青海省东部区域医疗高地的定位，在做强学科、建强队伍的同时，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判，推出多项便民惠民举措，不断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0: 老年人、孕产妇等特殊群体以往到医院看病挂号、缴费、取药，楼上楼下跑，十分不便。为破解这一难题，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将行政服务前移至门诊一线，安排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大厅轮值导诊，主动上前答疑引路，协助挂号缴费，指导检查流程，全程陪伴特殊患者就医，真正实现患者少跑腿，看病不费劲。
3: 以前来医院就诊挂号缴费取药在哪一层都弄不明白，现在一进大厅就有专业的人员全程代办了，既省心又省力，这样的服务真的很贴心。
0: 住院陪护是很多患者家属最牵挂最操心的事，为了让陪护更安心，就医更暖心，医院专门设立爱心家属休息室，彻底解决家属陪护休息难的问题。
4: 老人住院那几天，我们家属正发愁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医院安排了爱心休息室，里面有床有热水，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出院后护士还定期上门护理，服务真是送到了家里。
0: 针对群众就医流程繁琐、排队时间长、缴费不方便等痛点，医院全面升级智慧就医服务，打造自助机结算、手机支付、床旁结算、窗口结算四位一体便捷体系，医保移动支付、刷脸支付、医保一码付、信用支付等便民功能全面落地，患者足不出科、不用排队就能完成结算。同时，医院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常态化开设院长接待日，建立问题登记、及时处置、限时反馈的闭环服务机制，公开十项便民服务承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把每一个就医细节做细、做实、做暖。
5: 我们紧盯群众就医中的堵点、难点，从流程、支付、反馈各环节持续发力，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次数以及等待时间，降低就医成本，把便民利民举措落到每一个就医细节中。
0: 便民服务持续升级的背后是医院综合实力的跨越式提升。五年来，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实现从二级甲等到三级综合医院的跨越，重症医学科、老年医学科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检验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获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90余项，补齐了区域疑难重症救治短板，让群众实现大病就近就医。
6: 过去不少复杂疾病、疑难疾病在我们本地诊治不了，群众呢只能远赴外地去求医。这几年随着我们重点专科的持续发展，也引进了许多的新技术、新项目，越来越多的大病、重病在我们海东地区本地就能得到救治，减轻了群众异地奔波就医的经济负担。
0: 技术强起来，服务暖起来，民心聚起来。从学科建设提质增效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从智慧就医便捷高效到人文服务温暖人心，如今的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正以更专业的诊疗、更贴心的服务、更精细的保障，全力打造辐射青海东部的区域医疗中心。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省级区医疗中心建设，贯彻落实支撑作用的重大要求和勇挑大梁的发展定位，做强特色学科，做优便民服务，做实人才培育，不断提升综合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现代化区域医疗机构。
8: 金秋时节，海东、海西各地沃野丰收图景徐徐展开，人参果、阳江特色林。

0: 果，高原马铃薯相继迎来丰收。各地依托高原独特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农旅融合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近期，海东市陆地人参果试种取得成功，当地依托高原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优势，引进优质品种与露天种植技术，种植的青田乡人参果皮薄汁多、糖度高、口感佳，亩产可达2000多斤，品质优于传统大棚种植，市场反响良好。
2: 我们试种的三十亩，效果特别好，桃粉达到了13个，得到了广大采集的游客的好评。
3: 明年在更多的乡镇开展更大面积的示范推广，让新品种、新技术真正落地到生产端，带动当地特色果蔬产业发展。
1: 民和县中川乡光明村的300亩洋姜进入盛花期，洋姜耐寒耐旱，易管护，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水土保持作用。当地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发展特色种植，收益可观，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
4: 从它的经济收入方面说的话，它一亩得有个2000到3000的收入吧。
1: 民和县龙志乡还举办林果采摘季主题活动，通过果品推介、文艺汇演、采摘体验和农产品展销等活动，推动农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打响本地瓜果品牌，助力农户增收致富。与此同时，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的220亩高原马铃薯进入集中采收期。今年德令哈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3700亩，平均亩产可达4800斤。
5: 今年气候好，雨肥适中，土豆个头大，产量高，现在全部直接收割，又快又省了。
6: 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拓宽产品渠道。做强高原特色粮油产业，稳粮食、促增收，新产业全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7: 依托黄河丹霞独特的地质风貌与千年撒拉古村落的深厚文脉，海东市化隆县甘都镇阿河滩村立足西部唯一4星级地质文化村特色，统筹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打造地质研学、非遗体验、乡村民宿多元业态，探索一条文化赋能、文旅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8: 作为青海省社科院联点帮扶村，阿河滩村充分利用智库优势，深挖黄河文化、卡约文化资源，在严格保护丹霞地貌的前提下，推动地质资源转化为文旅资源。如今，这里已经打造成为集科普研学、考古观光于一体的实践基地，让游客在领略高原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地质科普魅力。
9: 依托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治理帮扶，把科研调研和乡村实践相结合，在阿河滩村黄河岸边举办了沿黄河九省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闭幕式及黄河文化系列活动、地质研学授牌等会议。
8: 撒拉族刺绣作为研学体验的重要载体，一方面传承民族文化，一方面促进群众增收。在黄河岸边的河黄刺绣非遗工坊，绣娘巧妙将人文地标与地质元素融入一针一线，让文化通过绣品走出山野。目前工坊现有固定绣娘12名，带动86名妇女灵活就业。
10: 基本上经济80%都是来在研学里面呗。现在目前来为止的话，已经是销售额有60多万了。
8: 今年阿河滩村争取到402万元项目资金，扶持7户家庭民宿提质升级，同步推进污水管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工程，守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底线，保障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
11: 配个农家院呗，也有稳定的收入。
8: 目前阿河滩共有家庭民宿、农家乐9家，今年累计接待20多批次省内外中小学、高校地质研学团队。该村与中国地质大学、兰州大学等10所高校建立研学实践合作基地，累计接待游客9.8万人次，带动100余人就近就业，旅游综合收入达294万元。
12: 致力打造多民族黄河风情体验廊道、高原康养度假地、创建全国文明村、少数民族标杆村。
0: 西宁市黄中区全力推进4好农村。

0: 村路建设，完善城乡交通路网，畅通乡村出行与产业发展通道，以交通体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在黄忠区汉东乡冰沟村、干河滩镇卡月村等村落，村级道路全面升级，平整的柏油路通村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 路都比较宽，到那里路现在铺到大门口了，花园已经建筑准备那个叫小道口啊，对是吧？村民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乡村道路重建设，更重管护，各村落实常态化养护机制，党员带头，村民共治，持续守护道路建设成果。
3: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划分道路管护责任区域，常态化开展公路清扫、隐患排查、耗损修复等养护工作，同时积极发动全体村民主动参与良好公路城市公共人居环境改善成果。
1: 近年来，黄忠区优化五横四纵两环七设交通路网布局，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入，全区通车里程达1942.7公里，15个乡镇实现通3级及以上公路，380个建制村道路通畅率达100%，城乡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升。今年黄忠区投入1.55亿元交通专项资金，实施农村公路改建、亮化、安防升级及便民桥梁改造等8项工程，覆盖全区多个乡镇村。
4: 以交通加为抓手，推动交通与产业、旅游、物流深度融合，促进物流降本增效，加快构建智慧绿色平安交通体系和现代治理体系，让群众出行从走得了向走得好、走得舒心转变。
5: 下面请看联播简讯。
1: 10月11号，西宁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3.1亿元，同比增长1.5倍。依托清洁能源优势，轻字号光伏产品加速出海。西宁海关靠前服务对重点企业一起一策跟踪技术性贸易措施，落实预约通关、优先查验，保障高效通关。青海高锦太阳能成为出口增长核心力量。今年以来，青海油田靶向发力，重新研判气藏边缘区域，精准识别潜力区块，向色北气田老区块要产量，在主体气藏边部挖潜上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已实施挖潜作业137井次，日增天然气74.67万方，盘活气田剩余储量。近日，西宁市大通县组织小学学生开展秋季农耕研学活动，以耕读实践落实五育并举，让学生在乡土沃土中历练成长，全面提升综合素养。活动以田野为课堂，五谷为教材，同学们走进田间地头，辨识农作物，认识传统农具，亲身参与农耕劳作，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魅力，体验劳动的艰辛与收获的喜悦。
5: 金秋时节，海北州祁连县草原褪去浓绿，皑皑雪山之下，河水蜿蜒流淌，牛羊转场，黑颈鹤觅食，勾勒出草原独有的生态画卷。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清晨，当繁忙的都市渐渐苏醒，位于北京中轴线以西一公里的琉璃厂文化街也开始热闹起来。
1: 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文化琉璃厂，现在呢是字画纸墨笔瓷器去一条街了，可以下去参观拍照。
0: 蜿蜒曲折的胡同里，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风情。沿街的店铺书墨飘香，让这里成为古老都城的文化地标。
2: 琉璃厂是北京最负盛名的文化老街，在不到一公里的路上，汇聚了像戴月轩、一德阁、荣宝斋等享誉国内外的老字号店铺，齐白石、徐悲鸿、吴昌硕等文人大家的墨宝更是随处可见。难怪有人说，想要了解中国文人书柜的奥秘，就一定要到这条街上来走一走，顺着大大小小的店铺就能一探究竟。
0: 琉璃厂文化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它东起延寿街，西至东春树胡同，南新华街把这条拥有近千年历史的老街分成了东街和西街。300多家店铺鳞次栉比，出售的大多是古籍字画、文房用具。
3: 你好，
0: 北京人用的第一支毛笔、第一张宣纸都是从这里购买。沿街的胡同通往一座座四合院，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从小与书卷相伴，浓郁的文化氛围让他们在不经意间多了一份对风雅的追求和向往。
4: 我出生啊，就是在这儿出生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就看过什么像齐白石啊画那大虾啊，徐悲鸿的马，这我都看过的。尤其现在像我们的小孩也是多喜欢上琉璃厂，爸，我上琉璃厂瞧瞧，有什么可瞧，不就琴棋书画。
0: 琉璃厂最早名叫海王村，元朝时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由于修建宫殿需要大量的琉璃制品，朝廷就在海王村开办了琉璃窑厂，小小的村庄渐渐发展成为热闹的市镇。明朝时因为外城墙的修建，窑厂搬迁到了别处，蒸腾的窑火熄灭在世事的变迁之中，但琉璃厂这个地名却被保留了下来。到了清顺治年间，京城实行满汉分城而居的制度，汉族官员不能在内城居住，于是人们就在离紫禁城不远的琉璃厂一带建造宅邸。汉族官员大多喜欢与诗书相伴，

0: 为了满足他们的日常所需，一些商铺陆续在这里开设，专门售卖文房四宝、书籍字画。因为地处晋城的必经之路，赶考的书生通常也会在这里留宿，以便选购文房用品和科举用书。一个规模庞大的书肆在老街上慢慢形成，沉淀下这座千年古都悠长的文化气韵。由乾隆皇帝赐名的清密阁坐落在琉璃厂西街52号，最早是一家南纸店，店铺的门口清代的拴马桩和下马石见证着当年的繁盛景象。
1: 这个地方是文人荟萃，为了能够接待这些客人们，那么咱们这店里呢就设置了这个拴马桩、下马石，纪晓岚他们经常到这里来光顾。
0: 那个时候，除了文人墨客的光顾，皇宫六部日常所用的宣纸、信笺、印泥也大多在这条街上购买。文运兴则国运昌。乾隆年间，为了系统全面地梳理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成就，朝廷颁布诏令，征集天下图书，准备编修一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丛书。因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丛书就被命名为四库全书。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对于这位饱览群书的翰林学士来说，审核文章内容、校正史实、勘证谬误最为关键。
2: 写完之后呢，它有一个审核修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许多专家学者他就要进行讨论，就促使了这个版本的对较，这个什么样的版本好，用哪个版本。讨论的时候呢，这些书的来源除了店本，就是皇宫内的，然后就是要到书肆去买。
0: 编纂官员在琉璃厂四处求书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京城，一些外省的书商听闻这件事情也纷纷携书进京，本地的书商们也会根据需求去全国各地进行搜罗，一时间文人荟萃的琉璃厂也就成为了天下图书的集散地。
2: 厂东门秦碑汉榻如云屯，厂西门书籍兼素家家新，意思就是这个琉璃厂这条街从东到西全是卖书的，这个地方的书叫价比平日贵，但是呢都是有好的版本，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懂行的真正的专家学者聚会的一个地方。
0: 这项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前后耗时13年，成书共计36000余册，约8亿字。他第一次对18世纪以前中国的古籍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总结，任何古典学科都能从中找到根源，具有宝贵的文化价值。四库全书的编纂让琉璃厂名闻天下。即使是到了近代社会，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琉璃厂依旧有着自己的文化坚守。清末民初，这里仍有书店270多家，经营文化商品的店铺作坊近200家。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经把琉璃厂称为北京的公共图书馆，人们在书店里可以不买书，但可以看书。
3: 琉璃厂啊，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一个国家你要想昌盛，离不开思想，只有思想才能领航、引航，让你到胜利的彼岸。在那样一种艰难的环境里面，琉璃厂这块地方，被一些文化人、一些做这个文化生意的商人，顽强地保留住了，而且做得

0: 非常的棒。所以他们当时对于中国的古籍文化有存亡必绝之功啊，许许多多古书如果没有琉璃厂，基本上就失传，成为我们啊这个永久的一个遗憾。
1: 作为文器汇聚之地，历史上琉璃厂不知迎来送往了多少文人大家。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里提及琉璃厂就有480多次，书画大家吴昌硕、徐悲鸿、启功等人都曾为这里的店铺题写过牌匾。因为终日与文人学者打交道，琉璃厂店铺的掌柜伙计也大多学识丰富，直到今天老街上仍有许多深藏不露的高手。琉璃厂西街54号的戴月轩是一家专营湖笔的老字号。
2: 帮我试试这支笔吗？
3: 哎，可以。
2: 嗯，
3: 可以。
2: 您肯定也是非常的喜欢啊，写写书法
3: 啊。这只能说喜欢吧，也写不好。咱们戴轩很多的这些做笔的师傅嘛，不光会做笔，对书法绘画得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以前的很多名家，像齐白石先生拿一支笔过来说，哎，给我做一支笔，我要出什么样的状态，写什么样的字体，画什么样的画，哎，这时候你心里就有数，什么样的笔能出现那种线条，哎，所以这时候你才能根据他的需求来做笔呢。
1: 一家家别有洞天的店铺，就像是一座座开架的图书室，免费的博物馆。笔墨纸砚、书画古籍是书写的工具，是传承文化的载体，同时它们也是文化本身。位于琉璃厂东街与南新华街交叉口的中国书店是一家经营了将近70年的书店，也是中国第一家国营古旧书店。书店的一楼售卖的大多是书画篆刻类的书籍，在它的二楼上千册线装古籍安静地陈列在柜台之中。
4: 这个叫直隶省一仓图，这个直隶省一仓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的北京这个区域。
2: 嗯，
4: 走，我让您看看里面，这个文献资料性是非常非常强的。这是昌平当时的地图，就是那个我们里面粮仓一仓啊，都表现在里头。中国5000年的文化它没有中断过，它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古籍，古籍记载着我们中华文化精髓的东西，它在扮演着传承、弘扬和传播的功能。
1: 古籍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帮书店赚取多少盈利，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张晓东还是中国书店一位普通的营业员，看着柜台里大量的古籍被海外的顾客购买，他的心情很复杂。
4: 就心里想，哪一天我也能去那边淘淘我们中国自己散佚的古籍呢，然后自己发掘它的文化亮点，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1: 让散落在海外的珍稀古籍重回故乡，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书店员工的心愿。如今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张晓东每年都会收到各个国家古籍拍卖会的图册目录。2017年，他在一份来自日本的目录上看到了一套明天启年间的筹海图编，这个发现令他和同事们大为振奋。
4: 筹海是明代海防的总称，就是海防图，这里边明确记载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1: 筹海图编除了明确记载了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还涉及了包括明代中国军事、科技及中日关系在内的大量史料，具有极其宝贵的历史价值。为了买下这本古籍，张晓东一行3人前往日本。 不同于国内常见的拍卖形式，日本的拍卖会以暗

0: 按标的形式进行，竞拍人把价格写在信封里，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1: 每天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查询我的电子邮件。当我收到这个电子邮件的时候非常兴奋，这么重要的文献出现在日本，那这部书因何而去，什么时候去的，对我们不重要，重要是我们从日本又把它请回了我们中国。
0: 如今筹海图编和其他从海外回购的古籍一起被珍藏在中国书店之中，但是这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纸张往往会有断裂磨损、虫蛀鼠啮等许多问题。对于古籍修复师们来说，20多道工序是自己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修一部书就是与古人的一次对话，
2: 感悟古人的这种智慧，感悟古代人的这种生活状况和社会的现状是什么样的，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历史，可以说是让更多的人有一个历史的见证吧。
0: 用古老的记忆延续一方文脉，这是中国书店的情怀，更是琉璃厂文化接人不变的坚守。
3: 在这条老街上，每一本书、每一幅字画都深受着千年文化的浸染，凝结着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心血和智慧。但如果细细品味这里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每一次兴衰都与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0: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筹备迫在眉睫。当时国学大师齐彦明负责协助办理开国大印的事宜，因为自小生长在北京，他知道那个时候的琉璃厂汇聚了全中国顶尖的篆刻高手，在这其中就包括张国维的祖父张悦成。
1: 齐彦明先生本身他就是一个篆刻家，早年这个常到琉璃厂，然后齐先生呢这个也老先生很熟悉，这个那时候常到家里去坐和先生去聊天。
0: 齐彦明找到张悦成后，邀请他参加一场座谈会，和来自各地的篆刻家们一起商讨由谁来刻制这方铜制的开国大印。
1: 很多篆刻家呢是会刻石头，但是不会刻铜。这个老先生在民国时呢，这个刻铜墨盒是刻得最好的，所以呢，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老先生身上。
0: 反复打磨的开国大印，长宽各3.5寸，四个角上都有凸起。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名曰启封。往后的岁月里，这枚印章承担了国家任命与他国建交等一系列的重要使命，见证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新征程。直到1954年9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至此开国大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今当人们回望历史，就会发现在琉璃厂文化街，许多看似毫不起眼的店铺都曾见证着历史，参与着历史。琉璃厂东街60号的翠文阁是一家以研究和经营篆刻为主的商铺，不大的店面里古老的手艺仍然传承。
4: 水平的高低最后是还是体现在对于文化的理解，哎，你没有对这个艺术文化的理解，你就受局限性就太大了。
0: 琉璃厂的匠人们相信技艺尽于道，融会贯通方成大器。当年翠文阁的创始人魏长青先生就是一位精通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门类的大家。

0: 曾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篆刻。1949年，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要想把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镌刻在高达17米的花岗岩上，仅有的办法就是把原稿用幻灯机投影放大，
1: 然后这面墙上铺上纸给它勾描下来。勾描下来以后呢，当时把全国各地的书法家都请来，但是勾出来的字啊，跟原字一比总是不像。
0: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后续的工作就无法开展。就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人群中的魏长青说了一句话。
1: 魏长青跟这勾字的说，说毛主席写什么题儿啊，你知道吗？那勾字他说毛题儿啊，不对，说毛泽东最早啊写怀素的，唐朝有个书法家叫怀素，说你没把怀素的字闹清楚，你想了解毛主席的字，你找不着这根儿。他说呢，你勾的哪里哪里都不对，不行。
0: 临摹字体最重要的是对于书法艺术的理解，人们见魏长青说的在理，于是请他进行勾描，果然形神兼备。如今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上正面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和背面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碑文被完整而又不失神韵地镌刻在花岗岩之上，提醒着后世的人们不忘过去，砥砺前行。历经岁月的沧桑，如今的琉璃厂老街依然文墨飘香，书画满街。不足1公里长的街道上，既有安徽的宣纸、徽墨、歙砚，浙江的湖笔，也有来自各地的字画、碑帖。位于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最早创办于清康熙1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店名取意以文会友，荣名为宝。
2: 荣宝斋呢，经营的品种非常的多，有哪些呢？你像书画，就属于原作，文房用品，然后呢，还有我的就是现在的木板水印，特别是木板水印，还有装裱修复，这些东西都属于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木板水印是荣宝斋一项传承了100年的技艺。这种集绘画、雕刻和印刷于一体的工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技师们根据原作笔迹的粗细、刚柔进行分版描摹，然后刻成若干套色木板，再对照原作由浅入深依次叠印而成。为了还原神韵，所用的纸墨等原料都要与原作相同。
3: 有了原作了，只有一张啊，作为这个普通人来讲，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张原作的啊。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木板水印技艺呢，能够印制多张，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欣赏到。
0: 在荣宝斋复制的众多画作中，齐白石的作品最受欢迎。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荣宝斋的总经理把齐白石老先生请到了店中，挂出2幅一模一样的写意虾图，告诉他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迹。
3: 挂在一起，有原作有水印，让老先生来分辨。老先生看半天，他说了，我真的认不出来啊，真的不知道哪幅是真的，哪幅是水印的。
0: 荣宝斋印制的画作竟然连画家本人也分辨不出来，这件事情在坊间流传开来，很多人慕名前来荣宝斋参观选购。不过荣宝斋木板水印技艺的巅峰

0: 制作还是这幅复制于20世纪70年代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工笔画名作，长335.5厘米，宽28.7厘米的卷本上，40多个人物生动形象地布列其中。 用木板水印印刷如此大幅的工笔画，不仅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在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当时，光刻制出来的套色木板就有1667块，是普通画作的数十倍。为了完成这幅作品，荣宝斋的技师们用了整整8年时间。
1: 正是凭借着这些传统的工艺，荣宝斋被人们誉为东方文化艺术的橱窗。共和国成立以来，这里先后接待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及亲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等国际友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面向世界的一扇窗口。
0: 一直到今天，老街上的书画古籍笔墨纸砚依旧是很多外国人钟爱的礼物。它们看似普通，却承载着中华文明5000年的精髓与神韵，远行天下，拥抱世界。如今，老街周围的社区都会定期邀请名家讲解书画技艺。 各家老字号举办的收藏拍卖会和展览，门庭若市。人们与诗书相伴，生活从容雅致。当一座城市因为一条老街有了文脉的延续，一个国家也因为文化有了前行的底气。 它滋养着这里的每一个人，在新的时代焕发生机。